0: 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徐良、白云瑞攻占了绝命台，但是徐良感觉到人手不够，这哪能打得了三仙观呢？纯属是一览即失，所以就决定暂时撤兵。正在这时，没想到金灯大将夏随良领着大队人马赶到了，像一阵狂风似的就包围了绝命台。再看夏随良这些日子的精神呢，比以前可强多了，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放光，真是神采奕奕。左手提着三尖匕首钺，在他身后跟着能有100多人，他有8个保镖，这8个人谁也惹不起呀。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承达，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边山卧佛寺的大凶僧卧佛昆仑僧，大堂主反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都在他身边。再往后看，他新进请来的人，海外三仙岛头一个恶道叫萧道成，人送绰号决心一指定阴阳。此外什么六剑呢、

福州诸葛元英老剑客，后边跟的是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上老剑客。前文书咱说了，房树安没到三仙岛之前，领着方宽、方宝先到的三教堂，就见着这老二位了，已经把三仙岛的事情跟他们做了说明，要求他们赶紧传请。

那火都撞到脑门子上，没办法，又把他压下去，把浮尘晃了一晃。无量天尊，师兄，您听好吗？小道这厢有礼了。看诸葛元英啊，不愧是出家人。这人呢，胸怀宽阔，说话也比较柔和。上官风就不然了，上官风站到诸葛元英背后是怒目而视，瞅着夏遂良一个劲儿运气，所以一句话没说。其实夏遂良早看见了，一看是他们两个人，把胸脯一把，嘴一撇，哼，算了。这不是诸葛师弟吗？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啊！我刚要结果丑鬼徐良的性命，你们来了。看来徐良命不当绝，还能多对付着活几天。诸葛元英，咱们废话少说吧，你是给徐良帮忙的吧？前者咱们在三教堂伸过手，你眼里头没有你这个师兄啊，今天干什么还这样称道呢？算了算了，咱把折修布干脆掀开，心里怎么想的咱就怎么做，何必来这一套呢？脱衣服伸手吧，不管谁来，夏某我是一定奉陪。这家狂的简直不得了。诸葛元英还是那么稳的，听完这些话之后一笑：“师兄，您猜错了，我绝不是来跟您比武的。那你为什么来？师兄啊，您怎么挺聪明个人，说糊涂话呀？念咱们亲门尽知，我还有几句肺腑

诸葛元征啊，少在我面前胡说八道！你别忘了这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们在三教堂，八九个人打我一个，我是寡不敌众，因此我当众丢丑。平心而论，白老白一子他算个什么东西？我们两个人单对单，各对各，他白给，那叫他捡了个便宜。我被逼无奈，才当着你们说了几句假话，那叫光棍不吃眼前亏。我早就发下誓愿，非报那次仇不可。主要我找的是白老白一子，你们还差点。因为什么呢？不是我瞧不起尔等，你们无非是帮凶，是小爪牙。诸葛元英啊，你不是念亲门尽职吗？我夏随良也不是不念。人嘛，总是有感情的。你们的师父，我的师父，那是亲师兄弟。这么算起来，咱是亲叔伯师兄弟。因此我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今天不要你们俩的命，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少管闲事，赶紧滚！要再在这儿磨蹭，可别怪我夏随良翻脸不认人。夏随良说完了，他身后头这些帮凶哗都乐了，昆仑僧比谁吵吵的都凶，嗓门都大，好，说得好，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英雄呢。滚吧，诸葛元英，快点滚，不然你的命。

往这一站，双臂一摇，嗨，亮了个大鹏双展翅的架势。诸葛鸳鸯，来吧，我先让你三招。诸葛老剑客一看，你都狂的没边儿了，我看早晚什么人收拾你，将来你得得个什么下场。老剑客气得脸上的肉蹦蹦直跳啊，往前一纵，嗨，一上是下就使了一招霹雳掌。当然这掌上挂风，内涵金沙掌、银沙掌、铁沙掌和朱沙掌啊，真打到夏遂良脑袋上，那脑袋就碎。

当然多完了也不行。这个长似挨上似没挨上，都碰着他脑门上的汗毛了。他这才还手，冷不丁往旁。

想换招，但是还没等他换招呢，金灯剑和夏遂良唰跟进来了，掌风猎猎，掌影四山呐、挂着风声，直奔诸葛元婴的脑门和前心。

可是已经晚了。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就发生了变化。诸葛元英一个没注意，被金灯剑客夏虽良一掌正。

之后，诸葛老见个缓过一口气儿来，才把眼睛睁开，话都说不出来了。上官方一看，眼珠子都红了。徐良、云瑞，快把我师兄打到后面。这块搭人的时候，上官峰就上去了，找夏随良玩命。老匹夫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夏。

0: 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

这一喊还真有效。有三个出家的和尚啊，把道走错了，正在树林里头左转右转，转不出来。突然听见房竹庵的喊声，哎，在西北方向，离咱这不远，走走。

0: 徐良不必着急，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了。干什么？先救人。发大和尚来到诸葛元英上官峰的近前，检查啊，果不其然，上官峰的伤要重得多，必须得抢救。
1: 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的，对医道相当精通，要不怎么得这么个绰号呢？还阳佛，见着他就能还阳，有起死回生的能为。从皮兜子里把小葫芦掏出来了，取出几粒丹药，给两个人灌下去，同时还取出一贴膏药来。 贴到他们的受伤的部位，这两位这才保住了命啊！之后，三个大和尚站起身来，把应用之物收拾好，这才来到两军阵前，是一字排开，跟三架大山似的，上主天，下主地，三个大胖子，对面。 金灯剑客吗？小僧问讯了。夏虽良早就看见了，在这瞅着不住的发笑，就等着他们过来。这都是老熟人了，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了。夏虽良冷笑着点点头，哎呦。 哪阵香风把老三位刮来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这位大概是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吧？不错，正是小僧，还阳，还阳啊！哈哈哈哈三位哪个过来呀？ 今天我收装带包圆，有谁算谁。不服的，咱就比量比量，只要你们不怕挨打就行。你说他有多狂啊？这夏虽良一反常态，净说疯话呀，把三位高僧气得慈悲为道术，方便演冤争啊。 他们知道一个人过去根本打不过他。三大名僧一商议，干脆咱们哥仨揍他，就用上回三教堂的办法，以多为胜。再看三个大和尚啊，蹭蹭蹭，三吊脚站好，把阵势就摆开了。欧阳普中说话：“金灯大剑。”
0: 既然你把话说的太绝了，老僧也不便多言了。今天只有一决雌雄。由于你身份太高，武艺太强，我们只有三人斗你自己，不知你可愿否？凌空长老还说呢，怎么样，夏翠良，有这胆子没？ 要不敢应战，咱就单对单，各对各。你说吧，夏虽良有多狂啊？根本不理会这些，仰面大笑了一阵。我说三位高僧，慢说你们仨，你们就来六位，谋也不惧。好嘞，杀杀！三个大和尚，六条膀臂。 跟夏虽良就站到一处，结果一伸手啊，这三位高僧就皱起眉头来了。他们发现夏虽良的能耐好像比三教堂那块又高了那么一块，身形转动两臂摇开，呼呼刮风，可以说是出掌如电。别看仨人打一个，战不倒夏虽良。 但是，夏虽良想把这三位给打趴下，也不容易。因为什么呢？这老。

0: 三位都是大名鼎鼎的少林圣僧。那少林正宗正令，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当中名列前茅啊。少林的硬功堪称一绝呀。这老三位都有硬功在身，从小就练就的马前一定筋，马后一定人，铁齿排擂，莲花灌裆，油锤灌顶，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啊，磕磕碰碰，砸砸拉拉，根本人家不在乎。再看这仨和尚，那手伸出来跟蒲扇似的，手指头好像小棒槌，要给夏遂良拍上，那真够瞧的。因此夏遂良不敢大意，集中了精力对付三位高僧，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这卧佛昆仑僧在后边观阵，一边看着一边想心事。他一瞅九头神雕纪承达在他身边呢，昆仑僧小声跟他说：“纪老剑客，我说咱们金灯大剑这人真古怪。此话怎讲？你说留着咱们这么多人干什么？看，咱100多人都是卖不了的书，该在这戳着。你我之间，大家就上就得了呗。把徐良、白云瑞一咔嚓，不就完了吗？你看他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就耍他老哥一个。眼前这事儿，这明明吃亏上当，人家提出来三个打他一个，他也同意了，怎么就不允许咱们过去？哎呀，我其实不服。”纪承达一乐：“大和尚，你呀别不服，你有你的想法，金灯大剑有他的看法，人家身份那么高，能像你我想的这么低吗？要仗着群殴，那能突出金灯大剑来吗？你就瞧好吧，没错。不过你可别捅娄子啊，金灯大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最不喜欢人违反他的意志，如果跟他看法不同，违背了他，他可翻脸不认人呢。是啊，就因为这样，我才不敢贸然过去。别过去，就在这儿看热闹吧。这群贼在后的耳语议论咱不提，单说徐良、白云瑞小哥俩提刀在后的观战，一瞅这三位大和尚战不倒夏遂良啊，未免心里头有点起急。房叔安能耐不大，但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房叔安也看出来了，今儿个这个仗啊麻烦了，想赢夏遂良的人没有，如果这仨大和尚要不行怎么办呢？房叔安一想，我别闲着，利用这机会我赶紧划拉人去，也许还能找个几位来。哎，方叔安一转身就进了树林了。东学嘛西看，一边看他是一边喊：“咦，有人没？我说有帮忙的没呀？都到这边来呀！有帮忙的没？”那边说：“怎么了？”脖子叫人掐住了。方叔安好像没咽了气，但这人掐了一下把手又松开了，房叔安回头一看，哎呦，可把他乐坏了，后边站着好几位。掐他脖子这位是个老头，胡须长可过膝，娃娃脸笑笑呵呵的，长得慈眉善目。谁呢？ 正是海外老剑仙陶禄陶夫安。在陶夫安身后就是老剑客邹瑞邹华昌，后边还有神行无影倒骑驴的老剑客古云飞、金睛好斗梅良祖，再往后看跟着一位头发披散着，脑袋上勒着皮条子，光俩脚丫子，穿着破旧的衣服，满脸的滋泥，是怪眼冤翻，正是海外的野叟王源。把房叔安乐的啪啪啪自己撤自己几个嘴巴。那位说这干什么，乐疯了。哎呀，我说各位，你们才哪儿来，这怎么都一块儿来的，快点帮忙吧，我干老都要雇一位了。这几位一乐，叔安呐，不必着急，我们就是帮忙来的。那位说他们从哪儿来，咱不必细说，都接着请帖了，全都找到三教堂，一问陈仓和魏真，知道别人已经出发了，因此这老五位才起身来到三仙岛，见着爱虎，爱虎画了路线图，这才找到绝命台。正往前走着，看着这大脑袋了，房叔安一叫唤，陶禄才把他脖子给他掐住，心说这小子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也离不开顽皮，有打仗再招呼人的吗？哎，向房叔安简单的问了经过之后，老方头前带路，吴老随后跟着来在战场。房叔安几步就到了徐良近前了。
1: 咦，爹，哎，你说我是副将不，我这么一招呼马上就来了援兵了，您看谁来了。
0: 徐良一看呢，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赶紧跑过来跟老五位相见。白云瑞也过来了，陶禄问明之后点了点头，手捻虚髯往战场看了看，心说话吓随良啊，你这叫不是好折腾，这叫临死之前蹬蹬腿儿，又叫回光返照啊，恐怕你眼看就要恶贯满盈。老剑客想吧，让徐良、云瑞、房叔安在后边观敌料阵，他们老五位才来到战场。陶福安那人稳当，手托着白胡，先咳嗽了一声，我说打得真热闹啊，让我们也赶上了，我们也想凑凑热闹，不过呢把话咱们先交代清楚了再说，三位高僧先请下来歇会儿吧，老朽到了。 三高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是陶老剑客，论年纪比别人都大，论身份比别人都高，所以大家在陶老面前也十分尊重，赶紧过来见礼，弥陀佛，老剑客到了。哎呀，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这样的好事哪能少得了我呢，这不我们老五位都凑在一块儿了，三位高僧累了吧，请到旁边休息，我见夏老剑客说几句。别人都等着，陶禄来到夏随良近前，金灯大剑久违了，久违了，可认识老朽吗？
1: 认识。
0: 你不是陶老吗？
1: 正是老朽。 没想到三教堂前一别已数日，今日在三仙岛又见着了。金灯大剑，这不用问了，你还是打算不完呢？你是不是想报当初之仇，一定要跟开封府的血战到底呀？
2: 对，陶福安，你是明白人，这事儿完不了。
1: 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夏虽良的跟头不能白栽，我得把脸面找回来。但是陶老，你放心，你们呢都是次要的，我主要找的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看我左耳的伤疤犹在，我的肋骨刚刚养好啊，难道说我就白挨打了吗？就叫他白白捡了个便宜吗？要想玩可以，必须叫白老白子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杀，任凭我打，多攒我出来这口气，别的咱们还可以商量，这件事要做不到，别的那根本就谈不到。陶老，咱别说别的了，您来我知道肯定给徐良他们帮忙，既然给他们帮忙，那就是我的仇敌呀，您老就请过来吧，我夏某奉陪。
3: 哎呦，真够横的，
1: 夏翠良，你太有点自不量力了。诚然你的能耐是高，武艺是精，但是你可别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如果把天下的高人都得罪了，你夏虽良可就是要倒霉呀。奉劝阁下扔掉三间匕首院，有什么事儿咱心平气和地谈，如果仗凭着武力，你可离着倒霉不远了。
2: 啊，呸！陶福安，你少说废话，过来，有谁算谁。
0: 陶福安一看这夏翠良这怎么了，就像个条疯狗似的，这样的人不打看来是不行了。陶福安往袖面刚想过去，王元蹦过来了。
1: 王元那脾气够多暴啊，听了夏翠良的话，把王元都气得脑瓜盖都炸开了，把散法往后一甩，藏得人拽出九耳八环太阴刀。
2: 老剑哥，
1: 您不能对牛弹琴，用不着小剑魔来，我王某就能教训他。拿命来！
2: 王元往上一纵，才要血战夏随良。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上午九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 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本是股东纠纷，为何引发惊天命案？
9: 就是说了两句，又没说什么哪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
10: 我们不告了，那想买的还来告我们。
8: 人事合伙企业为何营业执照变成个人经营？
11: 那时候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营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
9: 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改过来注册个体吗？这是不可能的。
10: 注册的时候我们私营基本上都不知道了。
8: 死者银行卡内的余额究竟是公司财产还是个人存款？
11: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9: 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12: 一定要放下当铺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矛盾。
8: 面对不可逾越的命案之伤，法官该如何调解背后的经济纠纷？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电影《中国合伙人》里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虽然呢这句话不是绝对有道理，但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有很多好朋友好兄弟之间原本呢是和和气气，却因为呢一起合伙做生意，最后呢闹得不欢而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永福县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几位同乡好友不仅呢反目成仇，还打起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7年11月13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文忠杰法官和书记员将法院从银行执行回来的款项兑付给家住永福县宝里镇拉木村村民潘汉明。
14: 今天我们将这笔钱23万1000多元的款及时兑付给你，现在请你结账。
15: 我非常感谢了我们领导呢，对我们的这个判决非常公道。
8: 原来2015年，潘汉明与同乡好友门某及韦某等人合伙投资创办一家钢化玻璃厂，后来却因股东间发生矛盾。事后潘汉明提出退股玻璃厂时，他的剩余合伙股份资金却要不回来了。
16: 2016年我都在此了，一分钱都没有付给我。
8: 2017年8月21日，潘汉明一纸诉状将佛山市南海区大力春园钢化玻璃厂的原4名合伙人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起诉至永福县人民法院，要求4名被告给付原告潘汉明玻璃厂的资产分配资金24万余元。
16: 他不分给我啊，所以我在起诉他，这是意思。
13: 本是股东的原告潘汉明要求退股，为什么玻璃厂拒绝支付他的剩余股资呢？这几位合伙股东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恩怨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文忠杰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文法官。
8: 文忠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永福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曾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人民法庭先进个人，2009年荣立的个人3等功一次。
13: 文法官你好。
17: 主持人你好。
13: 几位玻璃厂的合伙人为什么拒绝支付原告潘汉明的退股资金呢？
17: 因为他们玻璃厂之间的人数较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意外。原告潘汉明提出退股后，因为股东资金的恩怨未解，所以原告潘汉明没有在被告提出的结算清单上签字，被告呢也没有在原告提供的结算清单上签字。
13: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彼此间又是怎么开始合作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2015年，潘汉明通过亲戚于金玉结识了同是桂林市永福县的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而聊起合伙开公司的事儿，大家竟然一拍即合。
16: 一个是朋友跟这附近的本地人，
10: 于金玉的妹子嫁等一下我们过来的时候，他是跟他拉到一起过来的，所以
9: 他们来说这边的生意好做嘛，做钢化厂嘛。
8: 经过一番考察后，他们决定在广东省佛山市大力镇开设一家玻璃厂，主营钢化玻璃深加工。6个人对各自的出资比例也达成一致。
9: 六六顺嘛，是这样说的，就每个人出了96万，那个余宝成只出了一半， 出了50万，我有五股半吗？
8: 六名合伙人于2015年7月19日签署了一份股东合作协议书，协议书中就公司名称、住所、注册资本、注册范围及性质等问题做出简单的说明和规范，并确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潘汉明。
16: 他们写我这份人，他说我的做事老实啊，而是我又开到在这里开厂了，有一点经验了。
10: 当时我们也过过相亲了没有？
9: 这是朋友，这是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就好了咯。
8: 出于合作间的信任，随后其他几位合伙人将公司的合作资金和办理公司的证照注册等工作全权委托给了于金玉和潘汉明两人。
10: 我们当时给的钱全部转在那个是于金玉的手上，
9: 我还有那个陈根呢，反正就是就是他们两个人去买什么东西啊，都是他们两个人说的算的多。
13: 看得出他们一开始的是彼此非常信任的。那在股东合作协议书当中有没有明确划分各位合伙人的这个工作职责呢？
17: 他们的股东合作协议书严格的说只是合伙人合作意向和出资比例的说明，就公司管理和职能分工这一项下面公司生产负责人都是空着的，财务管理谁来负责也没有写，后来也没有对每个条款的细节进行补充说明，也没有另行订立公司章程。
13: 其他的几位合伙人呢，是全权委托了于金玉和潘汉明后呢，那这两个人在建厂前的前期工作又是如何来分工的呢？
17: 玻璃厂前期建设的装修采购和财务管理实际上都是于金玉全面负责，潘汉明负责公司的证照办理。
13: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2015年9月初，六人合伙的佛山市南海区大力春园钢化玻璃厂的装修和设备采购等工作基本完工，并正式对外接单营业。随后潘汉明提出让自己的儿子潘某强来公司掌管财务，合伙人之间为此也产生了隔阂。
9: 老潘说他那个儿子要管钱嘛，他要做存纳嘛，
16: 因为我不在厂里面很久的去一趟，
9: 他说我这个钱我没管住的话以后那个工资发不了，人家肯定要问我这个法人代表要啊，不可能问你们要啊，他就这样说，他只能是那个财务钱就给他管了咯。
8: 牵头人退出，谁管财务引纷争。
16: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
18: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
8: 争执引发命案，工厂突然遭遇停电停产。
10: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做的，
9: 他停水停电，过年的收不了账。
8: 本是合伙办的企业，为何竟变成个人经营？
18: 叫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过年的了。
8: 欢迎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随后，潘汉明的独生子潘某强来到佛山玻璃厂当出纳员。代表其父亲全权负责玻璃厂的现金管理。
16: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什么开支啊收入啊都拿出来都可以啊。
8: 2015年10月15日，当初的牵头人于金玉提出退股玻璃厂，合伙人韦某收购了于金玉的出资股份，同时五位合伙人签订春园钢化玻璃厂资产分配协议书，确定玻璃厂现有合伙人中韦某股份为两股，其他合伙人股份保持原来的份额不变。韦某妻子随后接替于金玉负责公司会计员工作，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依旧担任公司出纳员。
9: 财务是那个周小明，韦冰彪老婆啊，后面他们才是给他做的。
18: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流动资金不给我们动。
8: 而后的一次股东大会上，潘汉明和韦某就因为公司财务问题发生了口角。在两人相互追打的过程中，韦某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伤了前来劝架的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潘某强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9: 就是说了两句，又没说什么打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了。
13: 潘汉明呢，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呢，让他的儿子潘某强来把持公司的资金，是否合理呢？
17: 一般来说，私营企业中自己的直系亲属来管账最容易产生矛盾，而且潘某强又不是股东，大家对他不信任是必然的。韦某收购于金玉的股份之后，实际上成了玻璃厂的大股东，但是财务权却被小股东潘汉明掌管，他们俩 之间产生矛盾也是必然的。
13: 那么这起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7: 案发后，韦某及其家属主动赔偿受害人家属30万元之后取得谅解，韦某因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3: 那么这起命案发生之后，玻璃厂又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关注。
8: 命案发生后，春源钢化玻璃厂便陷入停产状态。2016年5月，几位合伙人共同协商后，同意将合伙企业低价转让给原股东门某和饶某。同年11月，原玻璃厂的5名合伙人对企业资产进行清算，并确认按照各位股东原来的投资比例分配转让资金。
16: 每个人是有个20多万，把那个钱补给。
9: 这个肯定要每个人签字，我才可以把钱给到他们啊。
8: 2017年8月21日，原告潘汉明以玻璃厂各股东未支付合伙企业退股款为由，向永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永福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该案，并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在案件调查中，法官们发现其他合伙人对原告潘汉明意见很大。
10: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造成的事情，他那个店一砸，他最后也承担不了了，是不是？我也反正看到他儿子已经没有了，我们不告他，不告了，那想买的还来告我们。
8: 原来命案发生后，潘汉明随即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私自与厂房租赁方签订停电承诺书，并承诺所有责任自己一人承担。停电导致玻璃厂停产近4个月之久。
13: 这个合伙企业纠纷的案件当中呢，还掺杂着之前的一个刑事案件，这对你们办案是否有影响呢？
17: 一开始我们就本着做到案结事了这个目的和态度来处理案件，所以我们就先从调解入手。首先考虑的就是被告韦某他还在监狱服刑，如果案件的文书邮寄送达的话，被告肯定能收到，但是他在监狱服刑不可能来参加诉讼，是否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也是个未知数。其次，他对本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直接决定该案最后能否顺利审结。后来我决定必须亲自到韦某的服刑地广东番禺监狱去一趟。
8: 随后法官一行从桂林市出发前往广东番禺监狱，见到韦某后，法官向被告韦某说明案由，并建议韦某委托其妻子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在征得韦某及其妻子同意后，法官再次来到广东省佛山市，前往被告门某和饶某两人的新玻璃厂，听取他们对该案的意见。
9: 他停水停电，产生了我们这个账就是在电脑里面嘛，在电脑里面打不出来嘛，后面过完年过来再打，人家就不认可了，那账我们也收到了。
8: 几名被告均指出，因潘汉明私自下达停电承诺书，不仅造成公司停产，还导致近几十万的货款无法及时向客户下单索要。他们认为这些损失都应该由潘汉明负责。
18: 因为我们整个厂最主要就是用电，没电的话你根本没办法运营下去。
8: 还有令被告方极为不满的是，玻璃厂发生命案后，大家才发现合伙投资创办的公司营业执照的原件竟被注册成潘汉明个人经营的个体。
18: 我们开始的那份合作协议就是指定叫他做法人，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个人的了。
10: 注册时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
8: 被告方提出潘汉明应该对私自变更营业执照承担法律责任，然而潘汉明却有自己的说法。
16: 他说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就那个费用简单。
9: 没有，反正我不知道，那个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给回来注册个体吗？这不可能的。
13: 潘汉明呢是私自对公司的执照进行了变更，他的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吗？
17: 原告把合伙的有限公司改办成个体户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依据法律其他股东有权对原告另行起诉。好在本案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这个公司不是原告个人的，对原玻璃厂的合伙时各自的出资情况也没有争议，所以我们也就不再另行追究玻璃厂营业执照是否合法这件事。
8: 股东拒绝签字，原告是否还隐匿其他资产？
16: 他说我儿子丈夫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18: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厂，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都是公司的，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19: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8: 持卡人已经死亡，公司资产该如何提现？
18: 他帮我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也希望能拿回。
8: 原被告积怨太深，法官如何解开双方心结？
10: 不是以理服人吗？是不是？这是最好的人。
8: 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正在讲述。被告方指出，所有股东之所以不在潘汉明的结算清单上签字，主要是因为潘汉明手上还握有几十万的公司资产没有交。
9: 他那儿子以前管账的时候是有几十万块钱嘛，在那账户里面嘛，
18: 就是说叫他交涉来他又不交。
9: 后面人家每个股东就不可能跟我把这个钱分给他，那我不敢给呀。
8: 被告方指出，潘汉明儿子潘某强在做公司出纳员期间，以个人名义办理了两张银行卡管理公司现金，两张卡里的余额还有30多万。这两张银行卡一直在潘汉明手中保管。
16: 他说我儿子的账户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10: 儿子没有了这个钱，没有这份钱我没有收到。
18: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卡，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不是公司的，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19: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8: 由于潘汉明拒绝提供儿子潘某强名下的银行卡，被告方结算潘汉明的退股清单上已经把这笔款项算在其中，致使潘汉明提交的结算清单与对方的结算清单金额不一致。
13: 那么潘汉明儿子的名下到底有没有这两张银行卡呢？
17: 我们又再次去广东佛山核查潘某强的两个银行账户，确认他名下有一张建设银行卡和一张农业银行卡，两张卡里一共还有23万余元的存款，两张银行卡的往来账明细与被告方提供的公司对账单也一致。经法官法律释明，原被告双方认可潘某强名下的两张卡里的资金属于公司资产。
13: 这两张卡呢，现在不见了，要想把卡里的钱提出来，现在该怎么办呢？
17: 潘某强银行卡里的资金只能通过法院结案后向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和执行裁定书，以法院的名义去银行划拨才能将这个款提出来。所以我们在调查和审理该案的时候就跟双方讲明，一定要放下当初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矛盾，本着调解的目的和解决纠纷的心态，双方这个钱的事才有可能解决。
8: 2017年10月10日上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五名昔日的合伙人再次坐到一起，就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问题进行商讨。
20: 从被告来说，基本达到满意就行了，所以他们也是该放弃，他们就放弃。
8: 然而，因为潘汉明私自停产导致的21万余元未收货款，是否应该算在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里面，双方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上午的庭审结束后，为达到案结事了，下午法官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18: 从我的角度就是说，他帮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有希望能拿回。如果他调解不下来，他原告还是僵在那里，我们这个钱也不能去分配。
13: 这个未收货款呢，实际上是潘汉明私自承诺停电而导致的一个后果。那他有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那样去承担责任呢？
17: 当时潘汉明确实因为儿子的死心里悲痛和不平，才做出了给工厂停电的不当行为。所以我一再劝解被告，大家宽容一点，该谅解原告当时的行为。所以后来在调解过程中，被告方也谅解了原告。经确认云玻璃厂尚有未收回的货款21万余元，所以我就立刻拍板确定收到货款的一方只要给对方补贴10000元就可以了。后来被告方愿意接手把这个未收货款承担下去。
8: 经过4个多小时的沟通和调解，2017年10月10日下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下达对该案的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以潘某强名义开户的两张银行卡内总余额23万1527.94元归原告潘汉明所有；二，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的财产及从成立到解散时所发生的任何债权债务与原告潘汉明无关；三， 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应收货款219380万元归被告韦某、门某等四人享有，且四人一次性给付原告潘汉明对该

0: 产之后如何分配。后来我就给他们拟了个协议书并打印，后来他们四个被告也亲自确认。
1: 2017年11月13日，永福县人民法院对潘汉明儿子潘某强两张银行卡的开户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随后法官们再次从广西出发前往广东佛山，将潘某强在农行和建行两个银行账户里的资金划转到永福县人民法院的账户上。永福县人民法院以支票的形式给付原告潘汉明该笔资金。
2: 刚才我的账啊，本这个刚刚是本党办了白长工单，
3: 这是法院是应该做的事情，法院是为民办事，就是要为民提示。
4: 那么如果本案不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话，而是通过判决来结案，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
0: 如果法院按照现有的证据去判决，原告主张就是证据不充分，法院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就会提起上诉，诉讼的时间就会更长，判决呢只是案结释不了，所以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把情况跟他们说清楚，通过调解达成一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和结果。
4: 好的，关于本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5: 本案是一起民事案件，但涉及到刑事案件，法官呢能够敏锐地拨开案中有案的迷雾，耐心地进行辩法说理，是原告啊走出痛失啊爱子的阴影，是被告也接受了调解的结果。应该说本案在寻找利益平衡点方面是典型的。传统的解决纠纷方式中，那么诉讼是主要的方式，我们解决社会纠纷也应该探讨多种解决方案，其中就包括了民事调解。调解呢是基于当事人的自由原则，在法院主持下依据法律法规甚至社会公德，对案件进行案件纠纷解决一种方式。民事调解呢，它的优点就是呢能够节约诉讼的成本，同时呢调解由于它对抗性比较弱，当事人各方呢容易接受，所以整体的社会效果呢往往都比判决呢还要好。
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成立合伙企业，股东之间呢一开始就要订立相关的制度和章程，以制度来健全公司的管理。因为呢每个人的想法呢不尽相同，而且呢在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变化，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和规章制度的约束才是合伙企业能够走下去的前提。如果呢出现矛盾，应该呢通过合法的途径向有关部门请求予以调解，或者呢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文法官今天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秋天来了，空气也有几分干燥了，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中晚之间的温差变化会比较大，这就会使得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挥发较快，鼻腔缺乏水分而干涩发痒，容易出血。再加上干燥的天气和一些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人体燥热，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流鼻血的人也多了起来。
8: 一到秋天，人为什么更容易流鼻血呢？这主要是由于秋季天气干燥，气温忽冷忽热，鼻子里面的毛细血管为了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就会出现反复收缩和扩张的状态。如果鼻子里的毛细血管难以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就会破裂而流血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为造成的。有些人呢会选择在秋日进补，如果补过头了，就可能会导致流鼻血了。
7: 一到秋风起，又到了讲究饮食养生的人们进补的旺季，但是进补应该要得当。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的原因，流鼻血大多与上火、血热等有关。如果你是燥热体质，这时候再进食太补的药材，反而会引起流鼻血的症状。
8: 因为燥热 热引起的流血的症状啊，有一些食疗的办法，既美味。

0: 有没有副作用？我们可以选择白茅根20克，还有生石膏20克，一起来煎水喝，每天一剂，煎两次。那白茅根和生石膏啊，都是凉血的，白茅根呢还有止血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用秋梨来炖汤喝，再多吃一些柿子。等到荸荠上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荸荠来炖汤喝，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1: 如果流鼻血了，当务之急是设法止住血。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紧急的止血方法。举手法，将不出血一侧的上肢高高举起，如果两边都出血了就举双手。这个动作仿佛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啊，这样做可以减轻鼻子的压力，防止静脉血液回流，从而达到止血的效果。压迫法，指和食指捏住双侧鼻翼，也可以用食指压迫患侧鼻翼进行压迫止血，是直接有效的方法。棉球法，用棉球蘸云南白药或三七粉塞入鼻孔内，能够很快止血。冷敷法，用冷水或冰块将毛巾浸湿，敷于患者鼻子上面，反复数次。
0: 在冷敷的时候啊，有的人呢会选择敷额头，希望通过皮肤遇冷使鼻部的血管收缩得以止血。其实啊，这个额头呢离我们鼻孔太远了，倒不如直接敷在鼻子上，效果会更好一些。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有些人出鼻血的时候啊，喜欢把头向后仰，其实这样做啊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向后仰的时候，鼻血啊很容易会流进胃里，如果出血特别多呢，还容易吸入气管或者是肺部发生危险。而且这样做啊，不仅是达不到止血的效果，而且呢还可能会遮挡住我们仍然在出血的真相。
1: 如果在自行处置超过了10分钟后，血仍然没有止住，就要尽快的去医院了。容易流鼻血的人在平时不要用手挖鼻孔，当鼻孔感到干燥的时候，可以用消毒棉球蘸淡盐水或者凉开水擦拭鼻腔，还可以用婴儿油或者润肤露擦拭鼻腔的前部。
0: 流鼻血啊，其实是临床上的一种表现症状。如果是由于一般的燥热引起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简单的处理一下。但是流鼻血呢，也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鼻腔还有鼻窦内有炎症，以及鼻腔内的肿瘤都可能会引发流鼻血。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疾病以及血液疾病呢，也可能会引起流鼻血。如果您经常的大量流鼻血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彻底的检查，以防止有更加严重的疾病。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鼻血被控制后，在鼻子内涂上维生素 E 软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二，注意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燥热的食物。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干涸河道惊现一具男尸，神秘死亡背后究竟隐藏怎样内幕？
8: 那个公路包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9: 那个磨砂的痕迹大概有20多公分吧。
6: 为给丈夫讨回公道，妻子明察暗访，同时起诉5家单位。
10: 公路局的紫色展示牌上载，其对公路的建设 公共工程的管理，均有那个管理的职责。
11: 法院首先要判断五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
6: 丈夫不幸坠河身亡，究竟是施工单位玩忽职守，还是自身疏忽大意？
8: 他是在井上算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起锅的。
10: 色泽跟色泽完全不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6: 六方激烈争辩，悲痛妻子最终能否讨回丈夫的坠亡赔偿？法治天下之夺命施工路。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为了方便车辆行人出行，市政部门呢经常会组织施工单位对道路进行维修护理，以避免公路的自然老化或者是路面过于狭窄阻碍交通。一般呢，出于施工安全的需要，施工队呢在修路时呢都会设置路障或者警示牌等标志，来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意外伤害。不过在重庆市的綦江区，就有一家施工单位因为在修路时疏忽大意，导致了一起死亡悲剧的发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2月12日晚上10点钟左右，重庆市綦江区房春煤矿附近一片寂静，在漆黑的夜色中，隐约有一个走动的人影和一个晃动的微弱亮光。突然，人影和亮光一起消失了。第二天上午9点钟，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石壕派出所正在值班的民警突然接到一个群众举报的命案电话，
8: 报警称在那个冯村煤矿那个公路宝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6: 民警立即赶赴案发现场展开侦查。冯春煤矿所在的路段为冯春路，紧邻冯春路的是一条15米多深的河道。
9: 就那个位置，就在那个河坎那个位置，那个乱石包里边，
6: 在干涸的河道中，一具中年男性尸体暴露其中，其肩部锁骨、臀部大腿骨等多处关节已经骨折。
8: 查看尸体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尸体的左手背处，还有那个右脚那个关节处，像那个反关节那个形状。
6: 在死者身上，民警没有发现身份证、工作证等任何有效信息。
8: 我们到现场以后，询问周边的那个村民和路过的群众，都没有发现那个人是谁。
6: 那么这位死者究竟是谁？又为何会沉尸河底呢？正当案情陷入僵局之时，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凭借直觉，隐约觉得那条紧邻河道的冯春公路十分可疑。这条公路正在施工改造，才刚刚铺设着水泥石子。当民警对新铺设的路面仔细勘察时，果然发现了极不寻常的印记。
8: 我们到现场以后，就发现那个公路，那个公路边那个水泥和石子还没有完全凝固，在那个地方呢，就有那个踩踏的痕迹，并且那个摩擦的痕迹呢，也有二十来公分，下边正对就是死者坠落的地点，并且在一条直线上的。
6: 经过鉴定，死者是从公路高坎坠入河道身亡，死亡时间应该是在2017年2月12日的深夜。然而，当水泥意外保留了死者的坠亡证据后，笼罩在民警心头的疑云并未消散。这位神秘的死者是自己不慎失足坠亡，还是遭受了他人的袭击呢？而他又为何要经过这里呢？这时，民警注意到距离案发现场500米左右是冯春矿区的家属宿舍。这条涉案公路正是矿区职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那么死者是否会与矿区有关呢？为此，民警调取了案发时间段内冯春煤矿职工下班时的监控录像，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8: 此人看见那个人，有一个手机的光亮，然后走到公路边，到了那个事发的地点，这个人就摔下公路。
6: 在走访冯春煤矿职工后，民警确认监控录像中的人影就是死者陈正清，冯春煤矿洗选厂职工。案发当天，陈正清下班回家，经过正在施工的冯春路段，不慎摔下河道坠亡。当陈正清的妻子廖小丽正在为丈夫的彻夜不归而惶恐不安时，突然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在得知丈夫的死讯后，她失声痛哭。
13: 对于我来说，我老公真的恐怕再都找不到我老公好了。
6: 对于廖小丽而言，一方面她要承受丧失亲人的悲痛， 而另一方面，他的女儿即将上大学，可他根本无力负担这笔费用。
13: 老公，我家里面的顶梁柱嘛，我们也家人全靠他找钱的。我儿读书，我也没工作的，完全当时真的是整天塌了嘛。
6: 通过公安的调查报告，廖小丽获知丈夫的死亡与施工单位没有尽到安全义务有关。为了给丈夫讨回公道，廖小丽费尽周折，在律师的帮助下搜集到了所有与涉案公路有关的各部门信息。2018年2月2日，廖小丽将重庆市綦江区交通委员会、重庆市綦江区公路局、重庆綦江交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实力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以及重庆红光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共五名被告起诉至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77万5000多元。
12: 在小片当中，廖女士一下子就起诉了五名被告，那么陈先生的死亡与这五名被告是否有关？而这五位被告又该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邹雪雷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邹法官。
6: 邹雪雷，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一级法官。
12: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法院又是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审理的呢？
11: 本案是一起地面施工致人损害责任纠纷。在本案的审理中，法院首先要判断五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然后再判断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比例到底是多少。
6: 2018年3月2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在庭审前，法官前往案发地点逢春公路展开调查。法官了解到，逢春路原本属于逢春煤矿的专用路，后来由綦江区政府接管。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区政府决定对其拓宽改造，而该工程将由綦江区教委去组织施工单位完成。由于施工需要，该路段的施工单位将原有的公路防护栏拆除了。
8: 事发的当天呢，是下午开始拆除这个事发路段的这个栏板的，还没来得及，于是说把这个新的护栏栏板安装上去。
6: 而悲剧恰恰就发生在这一天的夜间。
9: 当时因为修公路了，这没有护栏，不过就是水泥和沙子这个面积，他自己不小心就摔下去了。
6: 死者妻子廖小丽认为，綦江区交委既然承担着逢春路改造的总体责任，那么出了事，他这个大总管就应该对案件负责。
10: 交委对其所属单位的安全生产及本案中的被告道路建设具有监督、指导和管理的职责。
6: 然而，当綦江区交委得知自己成为被告后，十分惊讶。区交委负责人告诉法官，对于陈正清的死亡，他们也感到很痛心，但是自己仅仅是个行政部门，只是根据重庆市的交通规划来制定逢春路的施工计划而已。
14: 我们部门是一个交通这块的统筹规划的一个行业管理部门，我们不针对具体的一个工程进行施工，然后我们也没有相应的就是一个监督的管理的职责。
12: 那邹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綦江区交委应该承担责任吗？
11: 綦江区交委是行政主管部门，它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政策法规，根据重庆市交通规划的统筹布局制定计划，它不参与到具体的施工环节中去，所以綦江区交委对陈先生的死不承担侵权责任。
6: 公路局撤出涉案路段不再监管，是符合施工流程还是有意推诿？
9: 事发时逢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6: 红光公司是否参与施工，租借衣服是确有其事还是另有隐情？
15: 实力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红光公司安全配置使用。
6: 五家被告全部辩称无责，河堤坠亡责任究竟该谁承担？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 当获知曲交委不用担责后，廖小丽认为第二名被告区公路局就该承担起责任来，因为公路局是曲交委的下属企业，而且它也是冯春路的养护单位。为了指证区公路局负有监管责任，廖小丽称他偷偷进入区公路局大楼寻找证据，而在走廊悬挂的部门分布示意图中，他发现区公路局在科室一栏中的确设有建设管理科。
10: 公路局的职责展示牌上载其对公路的建设公路工程的管理均有管理的职责。
6: 对此，区公路局则称原告曲解了建设管理科的含义，负责人称他们要对公路进行日常养护，所以在单位内部设立了施工队，才建立的相应的建设管理科。
16: 在公路的使用过程当中会出现一定的损害或破损，这时候我们单位会派出施工队进行维修，这个维修工作呀，具体就是我们单位的工程建设科进行管理。
6: 此外，区公路局还称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冯春路在案发前就已经不属于该单位的养护范围内了。早在案发前的2016年12月10日，綦江区公路局就接到綦江区交委下发的通知，称由于安稳镇至张师坝进行大修整治工程，区公路局不再对其所属范围内的冯春公路进行日常养护。在2017年1月1日，綦江区公路局从冯春路段撤出了养护人员。
16: 事发时，冯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说对于死者陈先生的死亡，我们不承担责任。
12: 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一共有5个被告，那么綦江区公路局也在其中，他需要承担责任吗？
11: 在涉案的冯春公路进行这次施工之前，綦江区公路局的确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如果那个时候发生了事故，那么綦江区公路局就有可能会根据情况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在本案事故发生时，綦江区公路局已经不再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了，而在这时出现的行人坠亡事故，其责任就不应该由綦江区公路局来承担。
6: 在对第三位被告实业集团的起诉中，廖小丽向法官诉说，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谁才是施工单位，就只能和律师沿着冯春路漫无目的的寻找，而当他们几乎就要放弃时，竟然惊喜地发现了实业公司的施工通告牌。
10: 我们继续往那个施工工地和那个公路沿线观察到有相应的一个广告牌嘛，上面显示是实业集团。
6: 然而实业集团则说廖小丽告错单位了，因为他并不是冯春路的施工单位，而是业主单位。实业集团称他属于綦江区国有企业，经上级部门批准后成为冯春路所在项目的业主。2017年1月，他们将涉案路段的施工发包给了一家名为实力公司的工程单位。然而原告则认为，实业集团既然是业主单位，那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10: 不管实业单位你把这个工程包给哪个单位在施工，作为业主单位来说，你都有一个监管的责任，根据合同来约束被监管单位。
6: 不过实业集团认为当时的招投标过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发包行为并无过错，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17: 除非这个企业的就是没有合法的资质，或者是我们没有通过正规的渠道来选择这个施工企业，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才是由业主单位来负责。
6: 为此，实业集团向法院提交了实力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明。
18: 实力公司是公路工程施工一级资质，并且这个项目的话是通过招投标程序中的标，招投标的程序是公开的，透明的。
12: 那邹法官，您觉得实业集团应该对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11: 实业集团是本案涉案建设工程项目的业主，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该项目的招投标、设计、勘查等前期工作，以及进度控制、资金拨付等等。在本案中，实业集团通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将工程发包给了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他对陈先生的死没有过错，所以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6: 在对第四位被告宏光公司进行诉讼时，廖小丽称她亲眼看到宏光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逢春路段进行施工，所以宏光公司应该承担事故责任。
17: 我看到现场的工人都穿着宏光公司招牌的服装在进行施工，按照常理和相关的规定，是什么单位在施工？因此我们认为宏光公司也是具体的施工单位。
6: 宏光公司则称他并不是案发路段的施工单位，这些印有宏光标志的工作服只是他借给实力公司的。
15: 该路段施工人员为实力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宏光公司安全背心使用，与宏光公司无关。
6: 实力公司还称他和宏光公司都属于重庆当地的工程单位，彼此租借工作服的行为很常见。
18: 为了比如说抢工或者赶工的这个需要，施工班组有向相应的其他的单位比如借用这个背心，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12: 这起案件呢，涉及的被告比较多，还有一家呢叫做宏光公司。那么他要对这个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11: 在原告提供的视频当中，虽然显示一部分施工人员身着印有宏光公司标志的工作服，但是宏光公司说这些施工人员其实是属于实力公司的，而工作服也只不过是宏光公司借给实力公司的。实力公司对此也表示认可，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够证明宏光公司是本案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之一，所以宏光公司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6: 车辆安全防护栏如果及时安装，能否避免意外，挽回死者性命？
17: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导致自己就是说不摔下去。
6: 监控视频中的神秘亮点是死者在用电筒照明，还是在玩手机？
18: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17: 如果说他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不发现的。
6: 施工现场警示标志究竟该如何设置，又能否起到真正作用？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五名被告只剩下实力公司一家时，廖小丽称这家公司是造成丈夫坠亡的关键，正是他们拆了公路的防护栏。然而实力公司则称陈正京的坠亡与防护栏安装与否无关，因为逢春公路最初是作为矿区专用公路修建的，也没有设立人行横道，其防护栏属于机动车防护栏，只有70厘米高，而行人设置的防护栏应该高达120厘米以上，才能对行人起到保护作用。
18: 因为一般人的正常人的这个身高应该就在1.7米以上，你70厘米的话，相当于还没有到这个身高的一半。如果行人不注意安全，那么他撞上护栏，人有从这个路边高台坠亡的危险。
6: 原告则反驳称，当无法修建标准的人行防护栏时，车辆防护栏也会起到保护行人的作用。
17: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导致自己就是说不摔下去。
6: 实力公司又称，路面施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陈正清上下班应该很清楚道路的情况。而且实力公司将公路防护栏板拆除后，就立即在防护桩之间捆绑了安全警示带，并设置警示牌。
18: 就是前方施工谨慎通过，或者注意安前方施工注意安全，这样这样，它是在警示牌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醒目的。
6: 然而原告称实力公司是下午才开始拆除栏板，而这时陈正清正在单位上班，等他下班时，他根本不知道防护栏板已经被撤了，而且实力公司设置的警示牌和警示带并不醒目，在夜间行走时根本注意不到。
17: 如果晚上有行人通过的话，设置的东西设置完全是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6: 对此，实力公司向法庭提交了陈正清坠亡前的监控录像，称陈正清没有注意到警示标志，很可能是因为他边走边玩手机。
18: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6: 然而，原告称陈正清是在把手机当作手电筒照明，并没有边走边玩手机。
13: 手机有那个手机电筒在闪，他那手机当电筒把它平上的话，他都是那个。
17: 第四 通过了行政光电行政的速度来看，它是属于正常工程，不算审批。第二就是实际情况来看，就是说周围一片漆黑，如果说它一面看审批一面行政，是无法行政。
12: 那实力公司应该对这样的事故负怎样的责任呢？
11: 实力公司作为施工单位，明知防护栏拆除后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就应该在施工现场设置足够明显的警示标志，比如可以开启夜间警示灯，或者安排夜间值守人员。因为事发当晚视线较差，所以实力公司没有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他对陈先生的死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2: 那邹法官，您觉得在这次坠亡事件当中，陈正清本人是不是也有责任呢？
11: 陈先生生前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案发路段，他应该知道该路段正在施工，尤其在深夜行走的时候，更应该高度的注意路面的安全。关于陈先生是否是边走边玩手机，或者是使用手机电筒，这个在本案中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陈先生都没有尽到一个行人的一般注意义务，所以他也应该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
6: 2017年11月17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确认被告实力公司承担50%的责任。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交通实业公司、区交委、区公路局、宏光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法院判决实力公司赔偿原告陈正清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交通住宿费、精神抚慰金共计343,300多元。2018年6月，石家庄市某公路铺设下水管道时，行人王先生因为赶时间，不顾警示牌标志闯入施工路段，意外掉入坑道中受伤。法院经审理认为，施工单位已经尽到安全防护义务，王先生作为成年人，不顾施工现场的安全警示标志与安全防护措施，擅自闯入施工现场，责任自负，施工单位不承担赔偿责任。
12: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9: 在本案当中，原告起诉了5家被告，而这5家被告呢，与本案事实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关联。那在诉讼，在民事诉讼当中，原告列众多的被告到案件当中，应当说有2个好处。一个呢是与案件有关联的当事人都作为被告，有助于法官查明事实。另外呢也有助于在法官确定责任之后，有这个简化案件的这个执行过程，有助于执行。
1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陈先生从单位到家的路程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他可能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在这段他再熟悉不过的回家路上发生意外。一起施工安全中的疏漏，就这样令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蒙上了阴影。我们希望通过本片能够增强相关施工单位的安全防范意识，尽力保证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想提醒观众朋友们，出行时注意安全，遇到楼房施工、公路维修的时候，尽量绕开走，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廖女士呢能够从悲痛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在这里再次感谢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秋天来了，这个季节该怎么养生？是不是又该进补了？到底吃些什么才对自己有好处呢？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保健养生愈加重要。琳琅满目的营养品让我们头晕目眩，保健品商家的宣传花样百出，其实啊，一些古老简单实用的方法却可能被我们忽略了。秋天怎么保健好？我们给您支一招。 多喝蜂蜜，少吃姜。
0: 到了秋天呢，气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燥了，空气中呢缺乏水分，人体啊同样的缺乏水分。那在这样的季节，为了对付这种干燥的天气，人们就必须经常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了。那怎样才能给自己补充水分呢？人们的第一反应啊，可能就是喝水了。那多喝水呢，也就成为人们对付秋燥一种必要的手段了。
1: 其实光是喝水不见得能够有效的补充水分，如果我们光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水分进入人体后，很快呢就会被蒸发或者排泄出体外，在特别干燥的秋季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而蜂蜜的味甘性平，自古就是滋补强身、排毒养颜的佳品。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蜂蜜有五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这其中清热和润燥都是对秋季养生很有利的功效。蜂蜜中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其中富含了葡萄糖、果糖、蛋白质、氨基酸、酶和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还能起到增加血红蛋白、改善心肌的作用，对于神经衰弱、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肺病等也有一定的辅助疗效。
0: 在秋季啊，经常呢服用一些蜂蜜，不仅有利于这些疾病的康复，而且呢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那在我国古代呀，医学家呢就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对付秋燥的良方了，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汤。那在白天的时候啊，多喝一些盐水，在晚上呢则喝一些蜂蜜水。这样做呢，不仅可以有效的补充我们人体所流失的水分，而且呢还可以起到秋季养生、延缓衰老的效果，同时啊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了。
1: 秋燥时节，一方面要多喝蜂蜜水，另一方面要少吃辛辣的食物。一到秋季，天气又转凉，人们呢会改而偏好吃味重一点的食物，而有些人更是嗜好辛辣，这些啊都是对秋季养生相当不利的。其中姜尤其甚，姜属于热性，含有姜辣素，会刺激胃液的分泌，兴奋肠道。生姜又在烹调中失去不少水分，食用后容易上火，所以呢自古就有秋姜邀人天年的说法。秋天气候干燥，燥气伤肺，再吃辛辣的生姜更容易伤害肺部，加剧人体失水，加重秋燥对我们人体的危害。除了在一年四季里秋天最不适合吃姜，在一天里晚上则是最不适合吃姜的，这一点你知道吗？
0: 在古代的医书当中啊，有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吃姜，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这样的警示。那除了告诉我们在秋天不适合吃姜之外啊，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吃姜。这是因为呢姜啊本身呢就是暑热，会使我们上火，所以啊不宜吃。当然了，我们在秋天呢也不是一点姜都不能吃，关键呢是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晚上吃。简单的养生之道呢，就是在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当中啊，要多喝蜂蜜，少吃姜，您记住了吗？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婴幼儿是不宜多吃蜂蜜的，因为蜂蜜加工工艺的原因呢，相对于容易遭受细菌的污染，婴幼儿的胃肠功能尚未发育成熟，无法抵御细菌，而成人免疫能力较强，服用蜂蜜是不会有问题的。二，泡蜂蜜的水在6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也就是把沸水放一会儿不烫口就基本合适了。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5: 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张桂芳兵伐西岐，结果大败而归，三平人马损失了两平，他和助手风林双双带伤，好不容易抓住个西岐的大将南宫珂，由于打败仗也被人家抢救回去了。张桂芳没办法，写下告急的文书，用800里加急的速度送到朝歌向文太师求援。太师文仲把这道文书看了两遍，直气的是哇哇暴叫，嘿，姜子牙呀，姜子牙，欺吾太甚！这老太师就决定亲自领兵讨伐西岐。正在这时，那鞭报一份挨着一份，眨眼间就送来24份。鞭报上写的清楚，东南两路国家的军队是累累遭败仗，东南两路各地的叛军风起云涌，抢州占县，形势是相当不妙啊。文仲琢磨着，我要远离京师，这两路谁去指挥？真有点左右为难呐。他大徒弟吉利在旁边插话了：“师父，我看您要保重贵体。姜子牙没什么了不得的，手下兵微将寡，也无非一时得逞。老师何必亲征呢？ 是否您再找出几个帮手来替您去一趟，这是最万全之策。嗯，言之有理。那么让谁替我去呢？哎，忽然他灵机一动，想起来了，我真是占事则迷呀、啊、朝堂上没人没关系，我有的是朋友啊。他告诉吉利，你看守太师府，我出一趟门，多则三日，少则两日，我就会回来的。吉利不敢多问，温太师沐浴更衣，借着土遁哪儿去了，赶奔九龙山。这九龙山离着朝歌108000里呀、啊、这老太师借着土遁眨眼之间就到了，双足轻飘飘落到尘埃，往前又走了一程，来到一座洞府的前边，停身站住。这洞府前站着几个童子，一看来个生人，拿宝剑把道路横住了。站住，哪里来的人？赶紧报通名姓，不然的话叫你横尸在洞前。各位仙童不必吃惊，我要拜望九龙山的四圣。烦劳童子给我通报，我姓文叫文仲啊，我是朝歌来的。哎呦，您就是赫赫有名的文太师，请稍候片刻。童子进洞禀报，这洞里边十分宽敞，正中央挂着一颗夜明珠，放出七彩的光芒，照得锃明刷亮。灯光下有一座石台，有四个出家的道人正在这聚精会神的下棋，还有两个小童子在旁边伺候着。这是报事的童子进来了，四位师父，朝歌的太师文仲要求见四位。就见其中那个黑脸的老道把棋子儿放下了，谁？太师文仲。哎呦，老朋友驾临呐、啊！我就知道迟早他要来找我们，请。没想到来的这么早啊，各位师弟咱们请吧，请。四个人接到洞外，文太师急忙躬身施礼，四位道兄一向可好，弟文仲有礼了，免礼免礼。贤弟啊，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大概有求于我们吧。您猜对了，我正是要烦劳四位道兄替我办件事儿。好，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洞里边请。把文太师请到里边，分宾主落座，童子献茶。没等文仲说话，这黑脸的老道先说话了：“兄弟，遇上不顺心的事了吧？”是不是为了西岐的姜子牙呀？道兄说的对，您真有先见之明，早都知道了。嗨，早清楚，你放心，那姜子牙没什么了不得，无非仗着手下有几个人会点左道旁门之术，逞一时之刚强，岂能长久啊？另外你派的人呢也不行，那张桂芳和风林无非是碌碌之辈，怎么能战胜得了西岐呢？你是不是有意 请我们哥四个兵发西岐给你帮帮忙啊。道兄，太对了，小弟就为这个来的，不知四位道兄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咱们自己弟兄没说的，昨天我们哥四个就做好了准备了，只要你说一句话，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你看我们四个人什么时候起身合适？当然越快越好。那好吧，你回去办你的事情，明天我们就赶奔西岐。不不不不，道兄用不着那么急，在您起身之前最好赶奔朝歌，我还要举行个仪式，禀明天子要招待四位，用不着吧？都自己人何必那样？不行，你们四位的身份太高，天子不见一见，于礼交代不下去。我现在就走，明日在午门恭候。太师文仲非常高兴，心说这才够哥们儿呢，哎，办事情干净利落，啪啪啪三言两语事情落实了。非常感激，借土遁回奔太师府。当夜晚间到了宅行楼，奏明纣王说九龙山的四圣明日进京，请天子无论如何要隆重接待。哦，纣王也乐了，哦，是四个神仙啊，不但是神仙，而且是了不起的神仙。这次请他们四位帮忙兵伐西岐是非胜不可。好好好，传旨准备御宴。为了接待九龙山的四圣，整个朝歌城悬灯结彩，鼓耀喧天呐、啊！露台、宅行楼、81间朝王殿、皇城内外是弹拉歌唱，都换上新衣服。到了第二天中午，但见妖风铺天盖地呀、啊！妖风过后，四个人出现在五朝门前。他们为了显示显示自己的本领，让朝歌的人看看他们的神通有多大。这四个人变化了，跟通常的人不一样。这四个老道身高2丈6尺挂零，比别人高着一半还出头呢。这四位在街上一走，老百姓吓得直吐舌头，佩服，我这是人吗？这是怎么这么大的个？这是老太师请来去打西岐姜子牙的。是啊，那可够姜子牙的枪啊。这在哪学么来的？人们说什么的都有。文太师陪着过了午门，转过九龙桥，来在九间大殿。这九间殿就是金銮殿，纣王早在这儿等着呢。满朝文武一看文太师领来四个老道，长得面目凶恶，身材高大，无不吃惊。连那纣王吓得也脖根直冒凉气啊。文太师一介绍，纣王赶紧站起身来了。故欢迎四位仙长，善哉善哉，贫道等礼过去了。说着落座。纣王慰问了几句，赶紧传旨在显庆殿给四位仙长洗尘。文官武将全作陪。纣王敬了3杯酒之后回转摘星楼了。文太师在席前就给这四个人刷色，四位道兄，千斤重担落到你们身上了，无论如何呀，你也要活擒姬发和姜子牙，荡平西岐， 才能去掉朝中一患，不然的话早晚成了气候就不可收拾了。文忠啊，你尽管放心，弹丸之地的西岐有什么了不得的，也不是我们哥四个说句大话，手到病除，管保让西岐变为齑粉。这四个人是吹得乌丢乌丢的。那位说九龙山的四圣是谁呢？就这个黑脸的是大师兄，此人姓王，叫王魔。他的二师弟姓杨，叫杨森。三师弟姓高，叫高阳，老嘎子叫李兴霸。他们都是截教的门人，老祖宗是通天教主，属于散仙。文仲想当年也曾受益过通天教主，故此以师兄弟相称。这帮人还挺讲义气，对文仲十分看重，所以文太师相约，他们连个不字都没说。另外呢，他们的确也没把姜子牙看在眼里。同时这王魔杨森呢还有个勾勾心，不便对文仲说，因为他们了解到一个重要的情况，姜尚的手中掌握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叫封神榜。元始天尊把封神榜已经给了他了，让他代替斩将封神。听说这封神榜上开列着365位正神的名字，就因为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需要整顿，也就是说这365个人都活不了啊。那么究竟都包括谁呢？有没有我们哥四个？他们可换了魂了，心说这次到西岐要抓住姜子牙夺过封神榜，我们非打开看一看不可。要有我们哥四个，我们得好采取对策，要没有那就算了。但这种心呢他没跟文仲说。咱们书说简短，他们在京城逗留了一天，肥吃肥喝，到了第二天，文仲亲自把他们四位送出30里之外，这四个人才起身赶奔西岐。别看万水千山，因为他们善于会左道旁门的妖术，眨眼之间就到。这第一站先到了张桂芳的连营，军兵们到里边禀报，张桂芳搭了一请字，四个人是昂然而入。进了帅帐一看呢，两张床，床上躺俩人，面如金纸，唇似电液呀，呲牙咧嘴，五官挪移，提鼻子一闻，还有一股药味儿。这王魔不解其意，坐到旁边就问：“哪位是张大帅张桂芳？”“哎呀，不才弟子就是。”因我身负重伤不便迎接，请仙长宽恕。方林咧着嘴也说：“仙长，我叫方林，是我们大帅的副手，我也身受重伤，下床下不了了，没有迎接多有失礼呀。”“哦，原来如此。二位啊，我这有手书一封，是太师文仲托我给二位捎来的，请你们看看吧。”王魔把信交给张桂芳，张桂芳在床上躺着，把信展开从头到尾看了，哦，这才知道这四个人是什么出身，什么来历，这次来的目的。张桂芳是非常高兴：“四位老师，你们来得太好了，我们这次败得十分窝囊啊，伤兵损将，没脸见人了。姜子牙十分厉害，全靠四位老师给我们报仇雪恨。”张大帅不必难过呀， 我们这一来了，一切全了了。在未开仗之前，怎么办吧？先给你们二位治治伤。你们什么部位受了伤？冯林说我左膀子，张桂芳说我右膀子，都是粉碎性骨折。王某检查过之后一笑，小伤小伤，没事儿没事儿。准备黄千纸，用朱砂画了两道符，把这两道符然后用火烧了，把这灰让两个人喝了，然后运用元气对伤口一吹，呀呀，就听这骨头叽啦啦叽啦啦叽啦啦叽啦，俩人好了。哎呦，翻身跳到床下，活动筋骨，既不疼又不难受，跟原来是一样啊。张桂芳风林大喜，趴到地上给四个老道磕头，这可真是神仙妙术，妙法无边。这四位有这么大的能耐，平息其易如反掌也。传令军兵隆重祝贺。王魔说别忙，吃喝是小事儿，希望大帅马上整顿军队，兵发西岐。张桂芳点头，收拾残兵败将，剩下的也有好几万人呢，这叫重整旗鼓，赶奔西岐的东关安营扎寨。第二天，王摩告诉张桂芳，在出兵之前有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这张桂芳胯下压起宝马良驹，手中晃动方天戟，祖宗奶奶的嘛，叫姜子牙亲自出阵。有人就禀报相府了。姜子牙一听怪事儿啊，张桂芳兵败了，去而复返，必有冤因呐。哦，叫我出阵，我倒要看看其中的奥妙。吩咐一声，巨将开城。姜子牙也点兵一万，亮了全队了。三太子讹诈在旁边陪着。这讹诈一向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师叔，这仗您交给我吧，我收庄带包圆。张桂芳乃是我手下的败将，舔脸装人呐，这小子纯粹是找死。到了两军阵前，两军对圆，姜子牙往对面观看，可不是张桂芳吗？哎呀，就见这小子病好了，红光满面，越无扬威呀。姜丞相把马往前一提，高声断喝：“呔，败将张桂芳，有何面目前来见我？”元军。张桂芳把马匹带住，一看姜子牙亮了全队，那个仇人讹诈脚蹬风火轮就站在旁边，把他气得咯嘣嘣嘣直咬牙呀。姜子牙，姜尚，你高兴得太早了，我张桂芳从来就没打过败仗，因此绰号叫百胜将军。前者一时未加留神，让你们沾了点小便宜，你们就觉着我兵败了，想错了。如今本帅调集精兵，我又回来了，今天就是你们的结束，要摘尔等的狗头。张桂芳正吹着，讹诈忍无可忍，师叔，别跟他废唾沫了，把他交给我。哎，他双脚一蹬着风火轮，直奔张桂芳。张桂芳一瞅，又是这小伙子，不敢打，知道讹诈太厉害，是拨马便走。来见四圣，这四圣在哪儿待着呢？在门旗后头藏着呢。隔着这个缝往前鼻看着，张桂芳拨马回来就说：“四位老师，该你们的了。这个讹诈最厉害，他那豹皮囊里头有一块打仙砖呢，逮谁砸谁，你们可千万多加谨慎。”大帅不必担心，你到旁边休息，看我们哥四个的。说着，中军响起一声炮来，咚嗒，扑啦啦，门旗往左右一分，九龙山的四圣一齐赶奔阵前。再看这四个老道变样了，个儿也不那么高了，恢复的正常人的身高，但是每人的胯下骑着一匹怪兽王魔。骑的是彼岸，杨森骑的是超风，高阳骑的是酸泥，李兴霸骑的是吞江霸下，一龙生九种，据说他们骑的这玩意儿都是龙种。这种怪兽长得锯齿獠牙，面目狰狞，张牙舞爪，哞哞怪叫啊，叫一声叫人蛤蟆根都发炸，脖子都冒凉气呀。再看姜子牙的队伍可乱了套了，哗，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啪啪啪啪啪啪。什么原因？战马受不住劲儿了，屁滚尿流，纷纷摔倒。姜子牙从马上也摔下去了，把一字逍遥金也摔扁了，脑门。

0: 子也抢破了。幸亏亲兵抢救及时，把老头子招起来了，赶紧换马。王魔看的眼里哈哈大笑：“张桂芳，怎么样？还没等动手呢，我就叫他们趴下了。快点准备绳索、频道，要尔等的狗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从早晨起来口干舌燥的症状就可以看出来，秋天真的来了。针对秋季的干燥，爱漂亮的女士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先给皮肤喝保水。可是油性皮肤的女士可能还在想办法对付满面的油光，还没有意识到秋天的干燥并不是满脸的油光可以抵御的。相反，秋天的干燥也是导致油脂分泌增加的重要原因。油性皮肤的你，想好办法对付恼人的秋燥了吗？有些油性皮肤出油啊，是由于皮肤呢本身缺水而发出了保护的信号，使皮肤呢分泌出更多的油脂来保护皮肤，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缺水性油性皮肤了。那秋季的干燥啊，也使得这一类皮肤呢分泌的油脂越来越多。如果您发现现在自己脸上的油光啊要比夏天多，而且仔细看呢还有脱皮的现象，就说明啊您属于缺水性油性皮肤了。那么在秋季呢，控油的第一步就要从补水开始了。生活中最常见的补水方法就是喝水了。很多人都知道每天要喝8杯水，但是不是每种水都能够被皮肤吸收的。要给皮肤补水，喝凉开水效果最好，因为沸水经自然冷却至20到25度时，水中的水分子与人体细胞内的水分子结构非常的接近，容易渗透到皮肤组织内部，有利于补充皮肤中水分的不足。如果您发现呢自己已经喝了很多水，但是皮肤仍然非常的干燥，这主要是因为啊人体的储水能力比较弱，藏不住水，因此有了水啊我们还必须把它留住。那人体的储水功能呢，主要是依赖于蛋白质所构成的胶体渗透压，以及无机盐所构成的晶体渗透压。那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复杂，其实啊说简单点呢，就是我们除了喝水之外呢，还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和矿物质，以改善我们皮肤的营养，增强人体的储水能力。那有些油性皮肤啊，除了喝水之外呢，还想依靠洗脸来补水。其实啊，这种方法呢是不科学的。
3: 洗脸不但可以洗去满面的油光，更能缓解皮肤的紧绷感，所以很多油性皮肤的人都习惯多洗脸。其实洗脸呢，的确可以缓解脸部的紧绷感，但经常洗脸呢，是达不到补水的目的的。过于频繁了，不但会伤害皮肤的正常结构，还会加快水分的蒸发，使皮肤更加干燥，油脂呢也会分泌得更多更快。一般的皮肤呢，早晚洗脸就可以了。油性的皮肤可以增加2次，洗完脸后要尽快的涂上护肤品。
2: 说到补水的护肤品呢，大家呢通常会想到保湿喷雾，其实啊这只是一时的缓解，当它蒸发之后啊会带走皮肤更多的水分，就像我们平时舔嘴唇呢会越舔越干，道理呢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把喷雾喷到脸上之后呢，要用1分钟之内的时间呢，用化妆棉呢把脸上多余的水分吸干，或者呢是轻轻的拍打面部，让它更快的吸收。对于缺水性油性皮肤来讲啊，一瓶保湿喷雾呢是不足以对付秋燥的。如果您还没有选择好其他的护肤品呢，在这里啊我就教您一个日常补水的小方法。
3: 首先呢，要把脸上的油光洗掉，没条件的话也可以用吸油纸吸一下，之后用面膜纸或者是纱布泡进矿泉水中，然后将面膜敷在脸上，等大约5分钟左右取下来，再泡入矿泉水中，反复几次之后涂上面霜，以达到锁水的目的。
2: 除了补水啊，油性皮肤呢也不能忽略控油的重要性。只有两方面呢都顾及到了，缺水性油性皮肤啊才能安全地度过这个秋季。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 油性皮肤在室外更容易沾染灰尘，如果不及时清洁，会加速皮肤的粗糙和老化。二，虽然气温逐渐下降了，洗脸的时候呢，还是要坚持不用热水，不但能增加皮肤的耐寒能力，同时也能缩小脸部的毛孔。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九龙山四圣，越武扬威，兵发西岐，在东关外亮了队。双方这一见面，姜子牙他们就吃了个爆亏。能耐大小咱不说，这四个妖道骑的这四匹坐骑太凶恶了，结果马匹全摔倒，闹了个大笑话。王魔一见哈哈大笑，这仗还用打吗？就用我们胯下坐骑吼一声，就是尔等胆破魂飞呀！但是咱得交代清楚，骑马的都摔了，没骑马的没摔。像哪吒脚蹬风火轮，他不在乎；武成王黄飞虎胯下压骑五色神牛，也不在乎。哪吒一见，双眉倒竖，是虎目圆翻。师叔，这四个妖道没什么了不起的，无非仗凭他们骑的坐骑惊人，把他们交给我了。没等姜子牙点头呢，哪吒架起风火轮，是直奔王魔。双方这一见面，王魔仔细看看，耶，这小伙长得粉奶奶的，那么讨人喜欢，黑针针两道利剑眉，水汪汪一对大豹子眼，鼻直口方， 满口的小白牙整齐明亮，脚上蹬的这对双轮闪闪发光，放出风雷的声音，丈八长的火尖枪夺人的耳目，斜挎着豹皮囊。经张桂芳介绍知道，这小子姓李，叫哪吒，他是姜子牙手下的猛将，张桂芳兵败就败到他身上了。王魔一想要把他能给制倒了，取胜就占了一半了。想到这，他把笔案带住，哎，善哉善哉，娃娃，你就是哪吒吗？张是你家三祖宗。老道，你是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
13: 嘿嘿，
0: 贫道自幼出家九龙山云光洞，我们亲师兄弟四人，人称九龙山四圣，我乃四圣之首王魔是也。哪吒呀，我知道你的出身，你父亲是陈塘关的总兵，叫李靖，你还有俩哥哥，一个叫金吒，一个叫木吒，另外你老师就是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对不对呀？
13: 对，
0: 你知道又怎么样？嘿，正因为贫道我了解你，所以说嘛，我才不怕你。也不是贫道自夸其能啊，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太乙真人也不是贫道的对手啊。要听了我的良言相劝，赶紧下轮投降。就凭着你的武功，凭着你的能为，不识封侯之位呀、啊！保天子到了时候紫袍金带，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名正言顺。你保姬昌跟姜子牙为伍，临危得不了好下场啊！哪吒，能听贫道的吗？啊呸！闭住你的臭嘴，我要儿的狗命。哪吒性如烈火，管这个，架起风火轮一颤，火尖枪是分心便刺。王魔往旁边一拨笔案，探膀臂拽出追魂剑，跟哪吒就站在一处，这一打呀是翻江搅海。哪吒得理不让人，一枪快似一枪，一枪是紧似一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王魔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呦喂呀，这小子是真够厉害的，要动真能耐，恐怕我绝不是他的对手。他正在想的时候，哪吒忙里偷闲，撑把打仙砖拽出来，往空中一抖，喊了一声吃力，但见金光刺眼，奔王魔的顶梁门就拍下去了。咱们前文书说过，这打仙砖平常不大，像小学生使那橡皮那么大，在兜揣着，用的时候一念咒语，见风就长，能有一尺见方，厚了下有一扎，你想有多大的分量啊？张桂芳和风林那膀子粉碎性骨折，就这玩意拍的。哪吒又把打仙砖记起来了，王魔抬头一看，哎呀，对我使开仙术了，孩儿哎，你差的多呀。说着把手一翻，掌心朝天，嘴里念念有词，吧嗒，打仙砖平平稳稳落在他的掌心。这小玩意儿，你还想赢我吗？揣他兜了， 你，讹诈一见火往上冒，你还给我的宝。再次想拼命，姜子牙一看不好，吩咐一声：“明金，快！”战场上的规矩，闻金必退，闻鼓必进呢。讹诈一听这是叫自己的，不回去违抗军令，万般无奈，冲着王魔一瞪眼：“我便宜了你，等一会儿再说。”伯伦回归本队，见着姜子牙，他120个不高兴：“师叔，你怎么叫我回来了？我们两个人还没分出输赢。”“行了行了行行，孩子，行，宝物丢失是一时的，将来打了胜仗再夺回来，我替你担心呐。我看这个老道可不好惹呀，孩子，一旦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我师兄太乙真人呐。”“太太，您这……”这讹诈不服劲，气得直拨了脑袋，但是姜子牙不发话，他不敢出战呐，只好气呼呼站在一旁。姜子牙双脚点蹬，马往前催，离着王魔挺远，把司姜带住。因为离近了那马害怕，就这样马也不累，往前迈步，屁股往后使劲儿。对面的道兄，您是王魔吗？王魔一看姜子牙露面出马了，心里是无比的高兴。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把他抓住，西岐这仗就甭打了，那得省多大事。不错，正是贫道，你可是妖人江上？姜子牙点了点头：“不错，是我。道兄啊，你乃出家得道之人，大驾金身在九龙山，千里迢迢，因何参与战事啊？我对这事不明，特向道兄请教。”“姜子牙，你装糊涂！我这么告诉你吧，太师文仲是我本门本户的师弟，冲着我师弟，我应该帮他的忙，这是一。第二，武王姬发有何德能，自立武王，竟敢起兵反对天子，是可忍，孰不可忍？有道是乱臣则子，人人得而诛之，我这神仙也不例外。姜子牙，这回你听明白了吧？另外我再告诉你，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次我们哥四个既然参与了这件事，就不能中途罢手，势必踏平西岐城。听说武王姬发善于笼络人心，听说你姜尚也会这套，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吧，你要答应我三个要求，我马上退兵。哦，请问哪三点？一，武王姬发必定要到朝歌抚金请罪。他为什么造反？请求天子法落。第二，遣散西岐的兵马，叫他们变家为民。第三，你们收容了反叛武成王黄飞虎，此人可杀不可留啊，把黄氏一门打囚车装木龙送往京城按律治罪。要答应这三个条件，我现在就退兵。要不答应，姜子牙呀，刚才你看见了吧，我再稍微加点劲儿，就叫你这西岐城变成齑粉，老百姓一个也活不了，白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河呀，何去何从？怎么办吧？马上给我答复。后边那三个妖道也跟着咋呼：“说，答应不答应？快说！”“
13: 道兄，
0: 这样吧，我是当臣的，我一个人还不能做主，我们君臣得商议商议，请道兄退兵，五日后我必给答复，你看怎么样？哎，这五天啊，姜子牙好，君子一言，我们就等你五天。倘若你为的是拖延搪塞，利用这机会去搬兵去也可以，我等着你的。到那时休怪我姓王的翻脸无情。收兵。人家回来赢了，张桂芳乐的，哎呦我的娘，这四位神仙可真了不起呀，是设盛宴款待。安下他们不说，单说姜子牙传令收兵，回到丞相府，吴王姬发亲自来慰问，君臣二人谈了很多心腹事，吴王这才回宫。满营众将全不明白呀，纷纷过来打听丞相，您怎么退了兵了呢？莫非他提的三个条件您同意了不成？尤其武成王黄飞虎这个心啊，像油烹的似的，看来这碗饭不好吃啊，千里迢迢投奔西岐，不管什么事情都牵扯到自己身上，这不成了人家的累赘了吗？因此一进丞相府他就跪下了，丞相啊，我黄飞虎是个懦夫，我不应该逃出武关，给西岐带来了麻烦，望丞相赶紧把我们打囚车送往朝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不能因为我们给西岐的百姓带来灾难呢。哎呀，黄王爷，请起，请起呀！我可一点这心都没有，你不要多想。至于刚才你说那些，没用。怎么能说给西岐的百姓带来灾难呢？你就不来，这个仗也是难以避免的。经过子牙一顿苦劝，黄飞虎这才站起来。哪吒也不干呢，师叔，那您答应五天给他答复，您答复什么？这不向他们表示我们不行了吗？这有多丢人？孩儿啊，言之差矣，有道是兵不厌诈。开兵见仗的时候，大伙儿有目共睹，九龙山的四圣的确是厉害。你不能仗着血气之勇跟他们硬拼，我答应这五天咱们有回旋的余地，可以从长计议，正是为了打胜仗我才这样做的。哦，那师叔，您说咱怎么能打胜仗？现在我还没想好，等过两天我再告诉你。哪吒赌气退下去了，满营众将也胡猜乱想，安下他们不说，单说姜子牙有一定的打算。到了晚上，沐浴更衣，告诉小徒弟谨守门户，一律谢绝客人，有人要找我就说我休息了不见。姜子牙就利用这个机会借土遁赶奔昆仑山。这段书叫姜子牙二上昆仑，来到玉虚宫前等候着，正好白鹤童子出来。哟，师叔，您怎么又来了啊？烦劳你通报一声，我要求见老师，您等等吧。白鹤童子到里边送信，元始天尊早都料到这一手了，马上传法旨让他进来。姜子牙走进玉虚宫，跪在莲台前面，弟子叩拜恩师。起来吧，子牙呀， 要遇上不痛快的事情了吧？
13: 是。
0: 九龙山四圣一时得逞，没什么了不得的。为师早就说过，吉人自有天相。不管遇上什么事情，你都会逢凶化吉，何必着急呢？
13: 是。不过师父，九龙山的四圣胯下压起四种怪兽，弟子实在难以对付啊。刚一见面，我们的战马是屁滚尿流。为此，
0: 哎，别说了，为师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来人，去把我的坐骑牵来。元始天尊也有坐骑。时间不大，牵来了。姜子牙一看乐了，这匹坐骑叫什么名？叫四不像。怎么叫四不像？龙头、虎身子、麒麟尾巴，四条牛腿。像龙不像龙，像牛不像牛，像虎不像虎，像麒麟还不像麒麟，故此称作四不像。叫这匹兽啊，得道5600多年，元始天尊爱如至宝，为了支持姜子牙，今天忍痛割爱，把四不像借给姜尚。姜子牙赶紧跪倒谢恩。元始天尊又吩咐，给我取来，时间不大，有个小童子抱了一条木鞭，用木头刻的武器，把此鞭递于姜尚。子牙，这是你护身之宝，名曰打神鞭呐。你把它好好保存，到了必要之时能协助你转危为安。谢过师父。姜子牙把打神鞭接过来一掂量，真够轻巧的啊！你看那木头的，一共21节，4面8棱，而且上的中间有4道符，风火雷电。元始天尊还教给他咒语，应该怎么使用，教3遍，姜子牙记住了。怀抱打神鞭往旁边一站，元始天尊说：“你马上回去，不必在此耽搁。哎，师父，弟子还有下情回禀。什么事儿？您让我斩将封神，我已经在西岐城内修好了封神台，就等候斩将封神了。”很好。子牙，我再告诉你，九龙山四圣张桂芳、风林等人，就是第一批斩将封神的人物，遭劫在树，在树的难逃，榜上有名，难逃厄运。哦，是啊，多谢老师指点。东海还有一人正在等候于你，赶紧回西岐去吧。
13: 是。
0: 姜子牙有一肚子话想问，一看元始天尊沉着脸闭着眼，一句话不多说，子牙就不敢问了。怀抱打神鞭，骑着四不像，离开昆仑山玉虚宫，拐弯奔东海。咱们简短接说，在这又收了个助手，名叫龙须虎。这龙须虎别的活不能干，可以帮助姜子牙看守封神台。那没个硬手在那看着，封神榜不丢了吗？就这样，姜子牙带着龙须虎回到西岐。这是一天之内的事情。到了第二天，子牙升坐阴安殿，众武将奎明贾亮前来参见丞相。讹诈经过这一夜一看，师叔变样了，光彩夺目， 怀里头还抱着一条宝鞭，心中真是疑惑不解呀。师叔，这怎么回事？您昨儿晚上上哪儿去了？
13: 天机不可泄露。
0: 各位呀，经过一夜晚间，我已经想好了，这四圣和张桂芳、风林等人一个也逃不走。今天我就出奇兵，一举全歼。望各位人人奋勇，各个争先，不要给西岐丢人。
13: 扎
0: 实。
13: 姜子牙心里有底了，
0: 吩咐一声，带过我的坐骑。众将一瞅，呀，这在哪儿弄来的？一夜之间出来这么个四不像啊！
13: 啊，别看四圣厉害，我们丞相也不简单。
0: 姜子牙乘坐四不像，率精兵一万，炮响三声，冲出东门，在两军阵前指名点姓，叫四圣答话。王摩等人呢，还等着五天呢，没想到第二天姜子牙就亮了队了。王摩和张桂芳也亮了全队，要问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到了两军阵前，王摩一看，哎呀，明白了，好啊，姜子牙，姜子牙呀，怪不得你推脱五天之后答复，闹了半天你搬兵去了，你骑那玩意儿我认得，叫四不像啊，这是元始天尊的坐骑，哦，给了你了，甭问，你一定请示记忆，元始天尊给你撑腰啊。姜子牙呀，你还不知道，元始天尊不是我老师通天教主的对手，杀急了把我老师要搬来，你们一个也好不了。王摩正想着，姜子牙一拍四不像到两军阵前，王摩还不出来见我。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盗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一口药酒竟致壮年男子死亡，
17: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
16: 是有人狠下毒手，还是另有隐情？
18: 那个毒是他下的吧？
19: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16: 一瓶秘方药酒，一起命案，牵扯出5方被告。
20: 这5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见5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16: 性命攸关，究竟谁为此买单？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药酒。
2: 2014年11月30日晚上8点多钟，家住江西省修水县东堰村的村民匡维辉身体突然出现异常。
21: 身体有没有反应？就把手脚麻木，心里过不得。我带着国家的全部都麻木。
2: 母亲郭炳华赶忙请来了村里的医生徐天良。
22: 但是问他就是会一切样，他就是什么，脸上的好像有点泥沼，马泥沼的一样的感觉了，有一点点那感觉了。心里面是没有什么异常。
2: 当时村医徐天良看到匡威辉还有呕吐的症状，于是给他量了血压。
21: 量了血压，我问徐天良，我问要不要紧？啊，血压偏低一点的，好，应该没有事。
22: 我说血压是没有什么关系。我说你这个呕的，我这个根据这个症状又呕了以后，就应该是一种中毒的症状。
2: 村医徐天良说，当时他认为匡威辉的症状可能是中毒了，建议去医院看一下。可是匡威辉却并不这么认为。
22: 他自己在这当时，他就我记得很清楚，他就这样说，那不要紧吧，没有事的。
2: 就这样，村医徐天良离开了匡家。可是一个小时后，悲剧性的结果发生了。
21: 我今天看就临了灯，就死了啊！我今天看就10点多灯一下就。
2: 匡威辉时年34岁，平时身体强壮，对于他的意外离世，家人难以接受。
17: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是吧？他一年到来感冒都没有。
2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身体很壮实的小邝，年仅34岁，怎么突然就死了呢？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尹强法官，为您来破解这起案件。有请尹法官。
2: 尹强，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江西省法院系统先进个人、调解能手、两次荣立个人3等功。
23: 尹法官你好。
24: 鲁迅你好，
23: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为什么这个匡维辉啊身体好好的突然就死亡了呢？
24: 当天晚上这个匡维辉主要表现就是口舌及四肢麻木，全身有紧缩感。
2: 根据法院了解，匡维辉的父亲和妻子都在外打工，当天傍晚6点多，匡维辉和母亲孩子一起吃的晚饭，没想到晚上却突然命丧家中。一起吃饭的家人都相安无事，饭菜被下毒是不太可能。匡维辉母亲说，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儿子接到了一个电话，出去了一趟，喝了点酒。那么儿子的死会不会与这有关呢？
21: 就打电话来吃一碗饭，就孩子放其他子就走了，就帮他的搬骨。
2: 母亲所说的找儿子搬骨子的人叫张清华，当时他正在同村匡振民家里收稻谷，忙不过来，便把正在吃饭的匡维辉喊过去帮忙。
25: 我在车上面接，再又要码那个包了哈，要递包了。他三个人呢，一人抬头，一个在中间，三个人他抬一包到我上车。
2: 张清华说，当时匡威辉和其他两个帮忙的人一起抬了48包稻谷，每包重量60多斤，搬了差不多1个小时。搬完之后，张清华说他们并没有一起吃饭喝酒。那么搬完稻谷的匡威辉他又做了什么呢？他又是在哪里喝的酒呢？
24: 据张清华反映，当天是在匡振民家收的稻谷，可能是在匡振民家获得药酒。
2: 那么匡维辉是不是喝了匡振民的酒呢？
26: 他就是跟我讨那个酒了，我不就是就在那个桌子上就给他喝了一点点，我们两个还地面地站在一起的，我说不要喝多了这个酒，他说我知道。
2: 匡振民承认酒确实是在他家喝的。搬完稻谷后，匡维辉看到了放在桌上的药酒，因为当时匡维辉说自己也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
26: 所以他就跟我讨一点这个药，因为他知道我那个酒的，他也是点名要那个酒了，因为我是不吃酒的，我不喝酒的。
2: 匡振民家有药酒，村里很多人都知道。匡振民一直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而这个药酒是他用来治病的。他也经常跟村里人说这个药酒的疗效。这种酒匡振民自己每天都喝，
26: 喝两次多天嘛，两次多天，每天晚上就是半两嘛。
2: 匡振民说，当天匡维辉也只是拿着酒杯喝了一口，但是匡维辉走后没多久就打来了电话。
26: 他说看到现在还在喝的这个酒真的不好，不好难受啊、哦、到这个口腔麻木，我说是的。
2: 匡振民说自己每次喝完几分钟后也会有这样口腔浮肿麻木的感觉，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26: 就打了一遍空杯，就是那个样子。大概口腔好相当难受。这个口腔啊，好像你体面啊，好像浮肿一样，肿的一样啊。麻木啊。是那样，相当难受，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以后就没事了。
2: 于是他让匡维辉多喝点水，然后睡觉。没想到仅仅两个小时后，匡维辉竟然死了。他觉得匡维辉突然死亡和他的药酒没有关系，
26: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2: 那么匡维辉的死到底与这瓶药酒有没有关系呢？这瓶药酒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匡振民常年遭受病痛折磨，四处求医未果，偶然的机会他打听到一个秘方。
26: 那个扎医师呢，他就跟我恨一下，他说你不是一般的痛，你是坐骨神经痛，这个药源吃了没用的，是治不了根的，这个要治本的，我给你一个药方，那这个药方呢是来保险保你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2: 查运华是镇上九康堂药房的坐堂医生，他对匡振民说药方是他家祖传的，专治坐骨神经痛。开好药方后，匡振民把药买齐，一共只花了25块钱。等药酒泡制好后，匡振民每天坚持服用。他说服用几天后，腰腿就不像之前那么疼了。家里主心骨的突然离世让匡家人一时间慌了神，怎么也想不到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没缘由的说没就没了。于是匡家人报了警，要求做法医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就出来了，匡威辉的肝脏血液中检测出无头碱成分。
24: 法医学载明，匡某辉是因为无头碱中毒导致死亡。
2: 无头碱是一种有毒物质，一般存在于川乌、草乌和附子等植物中。中毒症状以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为主，会出现口舌及四肢麻木等症状。那么为什么会在匡威辉的身体里检测到无头碱这种成分呢？经过鉴定，匡振民家那瓶药酒同样含有无头碱成分，可是明明是治病的药酒，为何却摇身一变成为害人性命的毒酒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跷之处？
24: 匡振民的药酒是根据一个药方炮制的，那么这个药方共有八味药，果不其然，头两味正是含有乌头碱中的生春乌和生草乌。
4: 那个生天乌、生草乌是剂毒药，是那个毒是走神经的。我以后那问那个好多好多那个老医生嘛，那个人死了都不知道的，就是肺倒的药就死了。那个60年的那个禁卖的嘛。
2: 剧毒药材究竟从何而来？
26: 就在九康行呢，就在他那个药的药方呢。
6: 那个有些禁止里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2: 坐堂医生明知毒药，为何还开出药方？
6: 有吐啊，它是以吐攻吐。
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药酒。生川乌和生草乌都是限制性销售的28种剧毒中药材之一。那么既然是限制性销售的药材，匡振民当初又是在哪里买到的呢？
26: 就在酒矿上呢，就在他那个药店药房呢。
7: 我们药店是国家规定药我们才卖的，国规定那个有些禁止类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2: 匡慧明说，致人死亡的药材不是从他们那儿卖出的，而且相关部门在检查中也没有发现他们药店里有生川乌、生草乌这两味药。
23: 这两味药到底是在哪儿买的呢？
24: 当时留有买药的处方，一开始并不清楚是在哪儿买的。后来经过修水县公安局扎京派出所的调查，扎永华的证明，这两味药确实是在这个药房买的。
2: 那么坐堂医生扎运华到底知不知道药方里头的生川乌、生草乌是什么药呢？
6: 知道，它是有大吐的，有吐啊，它是以吐攻吐。
2: 明明知道是有毒的中药材，扎运华却仍旧开出药方。扎运华是九康堂药店请来的坐堂医生，难道他们与匡振民存在过节，故意给他开出这个药方吗？
6: 这个方子是我黑的，因为我懂治疗，不是这一个，这里很多已经有效了。
2: 扎运华说，他从1974年就开始给人看病了，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找他看病。扎运华说，这个药方很灵，而且患者也不用花多少钱。
23: 那么这个坐堂医生扎运华，他有没有给人看病的资格？
24: 扎永华有乡村医生的资格证书，但经过调查，该资格证还有问题。
2: 这本乡村医生资格证显示，1982年7月，扎运华就取得了乡村医生资格，可是资格证并没有每年当地卫生部门的注册印章。原来在2003年，修水县卫生局关于乡村医生资格证进行了一次换证，而扎运华并没有换证。
23: 原来是资格证到期了，但是没有及时换证。尹法官，这有资格证没有及时换证意味着什么呢？
24: 扎运华没有医师资格证，他就不具备个人行医开具药方的权利。
23: 但是他有啊，只不过没换呢。
24: 他每换他这个资格证，就是说没经过注册登记，他就不能再行医了。
2: 事后相关部门对扎运华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匡威辉一家原本在村里就不太富裕，他又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15年1月30日，匡家人一纸诉状将收稻谷的张清华、村医徐天良、匡振民、坐堂医生扎运华、九康堂药店五方被告告上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要求各方共同赔偿35万余元。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23: 这个案子呢，涉及到了五方被告，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么多方面？
24: 之所以有这么多被告，主要是矿委会喝这个药酒比较特殊。这五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见五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2: 村医徐天良认为，他不应该为匡威辉的死亡承担责任。
22: 我是真的自觉的好冤，我呗那天晚上去的时候呗，我又没有收他一分钱啊，我又没有说那样的事，做这个乡村医生真的也是真是难做。
2: 法院根据调查认为，村医徐天良在自身医疗设备受限的情况下，未明确指示患者送医院，存在一定过失。收稻谷的张清华说，他并不知道匡威辉喝酒的事情。他说，搬完稻谷之后，他还给了匡威辉100元钱。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匡家人告上法庭。
23: 那匡威辉的死和收稻谷的张清华有什么关系呢？
24: 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劳务关系，匡威辉提供劳务，张清华支付劳务报酬，匡威辉喝的药酒跟提供劳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张清华没有过错。
2: 匡振民也一直强调自己并不知

0: 知道这个药酒有毒？
1: 哪个知道？没有人知道的。有毒谁敢哪个敢喝？
0: 事发后，匡家人最先找到匡振民，
2: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那个毒是他下的吗？
1: 为什么我给他喝一点点，他拉头我的酒，我给他喝一点点，就是我毒死他。
3: 那么匡振民他有没有责任？
4: 匡振民作为服用药酒的人，明知该药酒是经过多种药材炮制而成，不以随意给他人服用，其未尽到提醒的义务，导致匡伟辉中毒死亡有过错。
0: 药店坐堂医生各喊冤枉，究竟有无过错？
5: 我不是给他说，你没有问，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
6: 那个死者吧，我们认都不认识，见都没有见过。
0: 讨要药酒，死者自身有无责任？
1: 真的责任回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
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夺命药酒。在出事的当天晚上，匡威辉母亲给匡振民打过电话，询问如何缓解儿子的症状。于是匡振民问了坐堂医生查运华该怎么办，
1: 但是没有什么解，但是你就叫他喝那个黑水嘛。我喝黑水，我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喝黑水了。
0: 被匡家人告上法院，查运华也觉得冤枉，因为这副药方是给匡振民的，并不是给匡威辉的。
5: 我不是给他说，你没有问，你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这个根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3: 尹法官，开药方的医生说未经我同意就喝了药酒，跟我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医生他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4: 查永华明知自己未经乡村医生这也注册而行医，开酒含有酒毒乌头碱、生葱乌、生草乌，药方提供给匡振民炮制药酒治疗祖国神经疾病。开酒药方时未注明有关注意事项，其在得知匡伟辉服用该药方炮制药酒出现不良症状时，未对匡伟辉有效指导，就有较大的过错，其对匡伟辉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0: 在庭上，药店一方也觉得匡威辉的死亡与他们无关。
6: 开的药是给个人吃的，不是给我们的那个死者吧，我们认都不认识，见都没有见过，他也给别人吃了，出事了，你说能怪我们吗？
3: 药店的说法能不能成为他们一个免责的理由啊？
4: 药店销售限制性的毒性药材生葱乌、生草乌，超出经营范围。聘用未经乡村医生这也注册的查永华为坐诊医生，其不具有开酒药方的资格，药店过错明显，应对匡伟辉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0: 被告几方都觉得自己很冤，没有责任，那么他们认为责任在谁呢？
1: 真的责任谁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的。
3: 在这个案件当中，死者匡伟辉自身是不是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4: 匡伟辉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盲目轻信他人炮制的药酒进行服用，导致自己中毒，中毒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自己有一定的责任。
0: 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四方被告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中被告九康堂药店合伙人匡慧明等承担35%的责任，坐堂医生查运华承担20%的责任，村民匡振民承担10%的责任，村医徐天良承担5%的责任，共计赔偿356000余元。死者匡威辉自己承担30%责任。一审判决后，几名被告不服，向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3: 那么二审的情况如何呢？
4: 二审法院针对本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进行调解，就针对

0: 既然钱是不多的，2000多块钱，我只能说的表示一下我的心意。
1: 最终，村医徐天良、张金华与匡威辉家属达成调解协议，村医徐天良最终赔偿15000元。
2: 那么另外的几个人呢？情况又是什么样的？
3: 另外的上诉人，他们上诉二审期间未有提过新事实、新证据，二审查明，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此，本案定争止分，案结失了。
2: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4: 这个骗婚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哈。首先，我们要考究他的骗方，他真的是，多少年通过历史积淀，啊，传承留下来的有效的骗方。我就建议哈，第一个到正规的医院，啊，第二呢，选择有效的，知名的、有信誉的，啊，有一些注册标准的，这样骗方，可能对大家健康有利。否则的话，骗方就使你的身体跑偏了嘛。
2: 我们说中医讲究的是对症下药，而且啊，是药三分毒，这就说明了我们在相信偏方和秘方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医嘱，您得有医嘱，您才可以用这些方子，否则呢，容易出现大问题。谢谢尹法官和您的同事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做出努力，谢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此时正是一年中最让人感到惬意的时节了。不过，当我们在享受秋天凉爽舒适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却出现了鼻塞、流鼻涕等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也许鼻炎已经悄悄地向你靠近了。
7: 秋季呢是鼻炎的多发季节，那可能和这个时候酒情少雨、空气中的水分减少、空气干燥的气候特点呢有关系。而且秋季这个天气呢是忽冷忽热，人的抵抗能力也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及时的预防和治疗的话呢，就容易得上鼻炎、鼻窦炎等疾病。鼻炎不是小病，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在防治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6: 立秋过后，由于早晚温差较大，一起风有些人就出现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以为是患上了感冒，于是赶紧买了感冒药吃。可是吃了感冒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却越发的严重了，还反复的发作，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8: 症状呢并不一定完全是感冒引起的，有的人在吃完感冒药之后2-3天呢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又出现了鼻塞、流鼻涕、发热等等这个反复的症状。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感冒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确诊，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得上了急性鼻炎。
6: 有些朋友平时不太注意个人卫生，每当遇到鼻子瘙痒的时候就直接用手去抠鼻子，还有些朋友觉得鼻毛太长影响美观，于是就养成了揪鼻毛的习惯。那这些做法对鼻子会不会造成伤害呢？
8: 这些都是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这个手上的细菌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是在打字或者是在公交车上，那么细菌呢是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而且呢用手去直接的抠鼻孔，那指甲呢是容易伤及到鼻腔黏膜，容易引发这个感染和发炎。另外呢，其实鼻毛对于我们的鼻孔来说相当于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它可以有效的防止外界的病菌通过鼻孔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有些人有那种揪鼻毛的习惯也是非常的不好。其实平常大家可以用这个小剪刀哈，把凸出来的鼻毛剪掉就可以了。
6: 得过鼻炎的朋友们都知道，鼻炎很难根治，而且极易复发，因此每到季节交替变换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应该格外的注意了。防止着凉，及时的增减衣服，能有效的减少鼻炎发病的几率。另外，在平时我们还要少抽烟、少喝酒，以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0: 是极容易复发的，这和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导致病毒入侵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帮助我们远离鼻炎困扰的一个关键。建议大家平常呢经常锻炼身体，常常到户外去活动，而且呢建议用冷水洗脸，洗冷水浴，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寒冷的耐受能力，同时也提高在不良条件下的一个适应能力。
1: 现如今刷牙洗脸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卫生习惯了，可是鼻子的清洗却往往会被大家忽视，而且鼻子还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位比较敏感，如果此时你已经得了鼻炎的话，那就需要对鼻子做清洗了。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几套清洁鼻子的方法。
0: 每天起床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洗脸用的湿热毛巾哈，捂住口鼻大概几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可以利用湿热的水蒸气帮助我们清除污垢，而且还能够使鼻腔保持湿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肥皂和消毒液经流水把手彻底的清洗干净之后，再用冷水加上食醋来对鼻腔进行清洁。那每天呢大概是要做2到3次，每次不少于1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清除鼻腔内的病毒和细菌，同时也能够锻炼上呼吸道对于寒冷的适应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鼻腔有脓涕时，切忌用力擤鼻子；二，喝生姜红糖水对鼻炎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一段特殊的收养关系因何一朝生变，令天伦之乐瞬间消散？
9: 他又不想回去了，那我也没办法。
10: 他说要不然给我哭了3000多。
8: 当初你情我愿的收养协议如何定性？两个家庭为何上演夺女大战？
7: 现在要不回来，要法庭怎么判就怎么判了，没办法了。
9: 这他自己要办，你这个损失要我来承担。
8: 骨肉亲情在左，养育之恩在右，因爱而起的诉讼因何又为钱而变？
9: 我感觉他在敲诈我。
11: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
8: 法与情该怎样平衡？两对父母的恩怨纠葛又将如何了断？法治天下之夺女之诉，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民事案件当中的双方当事人，有争钱的，也有争房争地的。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件，却是由争人而起，而且呢，争的还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名叫豆豆，是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的非亲生女儿。那么这对夫妇为什么会养育一个非亲生女儿？他们的诉讼之路又将何去何从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6年12月29日上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追偿权纠纷案件。案件的原告就是来自广西的吴海鸥和蒋北。

0: 群夫妇，被告则是来自广东佛山的邱川义和甘秀妹夫妇。
1: 你这个人，你给我你就给，你要你就给，你就要不行的嘛，好吧。
0: 蒋北群提到的这个人是他养育了5年多的非亲生女儿豆豆，这起追偿权纠纷案件也是由争夺豆豆的抚养权而起。被告邱川义和甘秀妹夫妇是豆豆的亲生父母，他们两人身体都很健康，而且邱川义是做生意的，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差。那么这对夫妻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以至于要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呢？
2: 那么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之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昭莹来讲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0: 李昭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狮山人民法庭审判员，年均办案300件以上，多次被评为办案先进工作者。
2: 好，李法官您好。
3: 你好。
2: 我们看到这个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是分别生活在广西、广东两地啊。那么为什么原告夫妇会抚养被告夫妇的女儿呢？
3: 原告蒋北群之前去过广东佛山，和被告邱川义相识。据原告在诉状上称，当时邱川义说到自己想要一个儿子，但妻子怀的可能是个女儿，所以想把这个孩子打掉。于是蒋北群就跟邱川义说要爱惜生命，并提出自己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后来孩子生下来之后果然是个女孩，于是被告夫妇就在女儿40天的时候把她送到蒋北群在广西的家里。
0: 2010年，50岁的吴海鸥和47岁的蒋北群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对于当时的蒋北群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和丈夫拥有一个共同的孩子。
1: 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小朋友啊，我有两个孩子。
0: 无奈夫妻二人都已差不多年过半百，生育的希望极其渺茫。此时的蒋北群认为收养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1年后，豆豆便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
4: 我呀，我还觉得很痛明。
5: 你喜欢他
4: 几分呢？
6: 你精神还好，那感情是确实不错，也算是有缘分。
2: 好，我们看到是老来得女哈，虽然说不是亲生的，但是呢这一家人我们看到确实非常的开心。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吴海鸥和蒋美群夫妇陷入到了诉讼纠纷当中呢？
3: 收养因为涉及骨肉亲情，掺杂的情感因素比较多，但人的情感很多时候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当因情感导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诉讼就是一种外化的解决方式了，本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 那么原被告双方到底之前是怎么约定的？为什么5年之后发生了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邱川义夫妇决定把女儿托付给吴海鸥夫妇抚养的时候，四人亲笔签署了收养协议书，约定如果吴海鸥夫妇做到专心养护，邱川义夫妇不会反悔要回女儿。从那时候开始，吴海鸥夫妇就把豆豆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悉心照料。
5: 那平时你管得多还是谁管得多？
4: 我老婆打大度了。
5: 她是几岁上幼儿园的？
1: 3岁半好像，记不起来，好像是3岁半吧。
5: 回来跟你们讲讲幼儿园的事儿。
1: 讲了，她可以说老师说我什么什么，她都讲了。这个好呢，很灵气的。
6: 就像是。我都拿她当女儿了，带她出去玩了，去广场玩啊，逛街啊，买衣服啊，去那些，她要什么基本上我都帮她买，很疼她的。
5: 很宠她哈。
6: 是啊，肯定宠了，那么可爱。
0: 邱川义夫妇逢年过节也会带上礼物来看望豆豆，两家人相处的像亲戚一样。
1: 我说不要，我有了，她说这是我的心意。他说就是这样，
6: 我们就当他是基本上就算是出了外省的亲人一样了，就是那种亲密感，是吧？也没有说什么不让他探望，是吧？那感情也是不错，关系也不错。
0: 豆豆上幼儿园以后，每逢暑假，邱川义夫妇都会把豆豆接到佛山自己的家里小住

0: 几天。
1: 他每年都来两次，两次来看看。都大一点了，他都说我可以套他去广东住一下吗？我是很大方的人，所以我说可以，你可以去，但是我可以再去那边接他回来。有时候我去接，有时候他自己送回来了。
2: 每年两次。
1: 嗯，一到暑假呢，他就上来，接他去上学了。小朋友九月份呢，他就上学，他就送过来了。
0: 2016年7月，是秋川义夫妇最后一次接豆豆回佛山，但是从那之后，豆豆就再也没有回过广西养父母的家里。
3: 大叔，你看了我，你看带不能带回来，我们不比你们带回去的哥。
1: 你不是给我养了吗？他说是啊，我要饭了，不给你了。就是这样。
4: 我们看到豆豆的亲生父母是想要回自己的女儿，等于是违背了之前签署的这个收养协议。那么他这种行为算是违约吗？
5: 我国收养法对收养人是有要求的，需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被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且年满30周岁。显然原告夫妇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因为蒋北群是有小孩的。
4: 我们看到法律上对于这个收养人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啊，那么对于这个送养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5: 其实送养人也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孤儿的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是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显然被告夫妇也是不符合条件的，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无法到民政局备案，因此双方签订的收养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4: 好，如果说哈，咱们假设一下这个豆豆的亲生父母不反悔的话，那么他们的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是不是违法的？
5: 他们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所以不具有法律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
0: 亲生父母拒不归还女儿，养父母痛心不已。
6: 两边都是这样，谁会舍得是吧？
0: 口口声声争夺抚养权，因何一纸诉状索要22万元？
7: 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让步。
0: 法官出面调解，两个家庭能否握手言和？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5年多的时间里，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含辛茹苦地养育豆豆，也从感情上认定豆豆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现在秋川义夫妇不想让豆豆跟他们生活了，这对于吴海鸥夫妇来讲不亚于晴天霹雳。
1: 那我说要饭就我哭了3000多。
6: 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原因，是那些出自父母的那种心态是吧，想要回来。那我妈也是出于那种母亲的那种，是当她是亲生的了，他也不愿意给啊，是吧？两边都是这样，谁会舍得，是吧？
0: 痛心不已的蒋北群几次联系秋川义夫妇，希望他们能让豆豆回到自己身边，但都被拒绝了。对此，甘秀妹也有自己的解释。
8: 我就当时是想小孩子还小，他愿意带，我就让他带，如果他对他好，但是现在小孩子长大了。没办法。
0: 在蒋北群一家看来，如果当初蒋北群不提出收养，也许就没有现在的豆豆，因此这个小生命是和他们息息相关的。
6: 如果我妈不劝他保住这个孩子，他已经没有了，已经说好你不要他，然后就给我养啊，那些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跟他已经救了这个孩子的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也有道理？
0: 5岁多的豆豆出落得聪明可爱，一直是吴海鸥和蒋北群的心头肉。虽然秋川义和甘秀妹后来如愿以偿生了一个男孩，但是豆豆毕竟是他们的亲生骨肉。 时过境迁，他们对之前放弃豆豆的做法难免。

0: 自责和后悔，双方都怀着对豆豆深深的情感，却谁都不肯轻易放手。2016年12月，吴海鸥和蒋北群以不当得利为由，将邱川义和甘秀妹告上法庭。
1: 好，那么李法官，这个原告他们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2: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抚养费和误工费，共计21万多元。
1: 嗯，我们看到本来双方是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可是为什么和钱牵扯上了关系呢？
2: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法院审理案件也是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展开，我想原告应该对他这个收养行为的效力也是比较清晰的。
1: 好，这个案件的案由呢是不当得利，为什么会是这个案由呢？
2: 原告当时是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的，但经过审理，我们发现他其实是想要被告支付其收养豆豆期间的费用，所以后来法院变更案由为追偿权纠纷。
1: 那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当得利？
2: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的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但本案纠纷是由一个小女孩的抚养权引发的，实际为原告要求被告补偿其收养这个小孩期间的费用，所以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0: 受理该案后，基于双方当事人对豆豆都怀有深厚感情的前提，法官首先了解双方当事人是否有调解的意愿。
3: 但是他那边呢，老是说我，你要么把小孩子送回来，要么就给我10万块。我说10万块就没有，我可以给你几万块，但是他不愿意，一分都没少。
4: 那我妈也是这样认为的，真的，你那几万块，我们为了帮你养这个孩子要你那几万块是吧？因为我宁愿把那孩子要回来，他就是这样。要真的要不回来，要法庭怎么判就怎么判了，没办法了。
0: 显然原告一方的态度很明确，要么要回孩子的抚养权，要么坚持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这种情况下调解结果又会怎样呢？
4: 当时他们起诉的时候说，如果这边把孩子给他，他就是撤诉的，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让步。
5: 因为最后双方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最后都没有调解成功。
0: 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如何认定？
2: 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
0: 抚养费、误工费能否被支持？事实收养关系靠什么来保障？
6: 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
2: 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
0: 当情与法遭遇冲突，法官该如何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2016年12月29日，也就是本案开庭当天，被告邱川义、甘秀妹都没有出现。但在后来的电话采访中，甘秀妹也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于原告一方提起诉讼的不满。
3: 当初不是我说强迫你要带，是他自己要带，你这个损失要我来承担，我感觉他在敲诈我。
0: 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就是关于抚养费的追偿。被告代理人基于收养关系不成立的事实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4: 这个收养关系是不成立的，所以你没法按照这个收养法里面解除收养关系的这个法律条文去给你定。
0: 如果本案不适用收养关系解除的法律条文，原告代理人提出追偿抚养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7: 既然收养关系不成立的话呢，那么被告就应该承担他对亲生子女的教育和抚养的义务，本来应该是由被告去支付的，但是现在原告已经代替他进行了承担，所以他就应当进行返还。
1: 好，那么原被告双方都基于收养条件不成立这样的前提表达了各自的看法，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
2: 虽然原告收养豆豆的行为没有法律效力，但他们事实上对豆豆进行了长达63个月的抚养，所以被告应该向原告支付代为抚养期间有关生活教育方面的费用。
1: 那么这也就是说法院是支持了原告追偿这个抚养费的诉讼请求的。
2: 是的，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另外原告还提

0: 提出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这个争议也是比较大的。
1: 在起诉状中，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返还抚养费85685元，误工费138684元，总计224369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两被告生活的客观状况，结合两原告当地的经济生活水平以及豆豆的实际情况，酌定由两被告每月支付1200元，63个月总计75600元。
0: 之前我们一般判的标准就是一方承担800到1000，那两方来负担的话1600到2000左右啊，这是我们办离婚案件广东这一边的抚养费的那个标准。考虑到这个原告他是在广西来抚养这个小孩，物价水平啊应该是没有我们广东这边这么高，会稍微低一点，所以当时我们就酌定了一个1200元的一个月1200元的抚养费。
1: 和抚养费相比较而言，原告请求返还的误工费高达13万多元，对此被告一方表示不能认可。
2: 他不可能自己泡奶粉喝是吧，也不可能自己学会走路，自己学会讲话是吧。所以的话呢，原告这边他是24小时对这个小女孩的付出，24小时的监护，
3: 这个也是不是必然导致他因为这个抚养而去就是说产生这个误工损失，因为也没办法，他也没提供证据能够证实他实际误工了。
4: 好，那么对于原告来说，他的诉讼请求主要是两个费用，一个是抚养费，一个是误工费。抚养费您支持了，那么误工费你怎么看？
0: 抚养小孩并不必然导致误工，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误工费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法院对于原告有关误工费的诉讼请求没有支持。
4: 好，李法官，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母亲啊，而您也知道这个养育孩子的不容易和艰辛，尤其是这个孩子，你看刚刚40多天的时候就被这个父母去领养去养育，突然又被人要走了，应该说这种心理落差是很难让人去接受的啊。那么您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原告夫妇养育了豆豆5年多，现在被亲生父母要回去，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但是收养法对收养又有明确的规定，当情和法有严重冲突的时候，肯定是法大于情。
1: 法院最终没有采纳原告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2017年2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邱川义、甘秀妹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75600元与原告吴海鸥、蒋北群。二，驳回原告吴海鸥、蒋北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宣判后，对于蒋北群提起诉讼是两家对簿公堂一事，甘秀妹依然无法释怀。
5: 他为什么要打官司？他就是不想让人好过，他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你要想要这个小孩子，你必须要承担什么，那我可以承担，就是我做错的我可以承担给你。
1: 接到判决书后，蒋北群没有提出上诉，此后蒋北群再也没有见过豆豆，想豆豆的时候他只能把手机拿出来看看之前录过的一些视频。
6: 就是我很想他了，很可爱啊这个孩子啊，所以我很想他了，如果他回来的我肯定要知道过不去他。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他不问。我是不善良。
4: 那么这个事实收养关系往往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收养关系的，那么在这种关系当中，哪一方是他们的权益没有保障的？
0: 事实收养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只凭双方是否遵守承诺来履行，这对于收养一方来说其实是没有保障的。一旦送养方反悔，就可以通过亲子鉴定等来证明自己和孩子的血缘关系，要回亲生骨肉。所以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即便是遇到弃婴， 也不能随便带到自己家里服。

0: 养，应该第一时间送到儿童福利院。
1: 好，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2: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就是很多这个夫妻想收养别人的孩子，但是呢，对于这个收养的这个基本的构成要件又不大熟，所以就导致什么呢？好多的收养最后是无效的。很多收养人最容易忽略的一个条件，就是送养人和这个收养人就这个收养达成协议以后，必须要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多的合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去登记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为什么又单独设这么一个条件？那是为了防止出现拐卖儿童的这种情形。所以呢，一定要去什么呢？登记。不登记，哪怕你双方达成协议了，哪怕这个孩子你都养了好几年，这个收养行为依然无效。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这个孤儿，我们的这个没有能力抚养的父母，没有能力抚的孩子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因为由于我们现在通常情况只能收养一个孩子，所以呢，导致了很多本应该被收养的孩子啊，现在无法收养。所以呢，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并不好。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我们可能需要修改收养法，比如说把这个只能收养一个孩子这个条件给放宽。当然呢，别的一些方面可能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1: 好，感谢专家说法。收养法呢，一方面对收养条件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提高了收养的门槛，另外一方面呢，也为收养关系涉及到的各方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保障。可以说呢，收养不是随随便便的个人行为啊，它也不是私底下签一个协议就可以了，它是有法可依的。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本案对那些想收养孩子的家庭提一个醒，收养一定要走正规的程序。感谢李法官，谢谢。再见。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葡萄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
5: 大家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的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
4: 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
5: 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4: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

0: 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1: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0: 你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
1: 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两三天。
2: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合作共建融合赋能，2026山东省农业特色产业品牌推广暨齐鲁农超生态构建推进会在济南举行。潍坊市林渠县立足特色林果资源优势，补齐农产品深加工短板，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乡村振兴。在德州五城，四位达人书记来到县电子商务中心直播间，变身带货主播，为五城特色产品代言，助力村民和村集体增收。经不起秋老虎的高温考验，一辆货车运载的180多头猪突然中暑，情急时刻，济南平阴消防部门紧急出动，帮助车上的生猪全部脱险。为推动农业特色产业品牌升级，构建多方协同的农业产业生态，合作共建融合赋能，2026山东省农业特色产业品牌推广暨齐鲁农超生态构建推进会在济南举行。推进会上，来自农业农村部门、科研院所、农产品流通企业、采购商、电商平台及优秀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副省长陈平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现场同步举行了齐鲁农超生态构建合作签约，2026山东省特色产业品牌推广活动也正式启动。齐鲁农超平台上线3年来，以数字化品牌化为抓手，目前入驻企业超5660家，累计交易总额突破2.6亿元。今天还同步推出了10大乡村特色产业与10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全方位展现山东农业资源禀赋与产业融合发展新场景。目前，山东省县域10亿级特色产业达275。

0: 个，500亿级、1000亿级产业均达14个，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突破1.1万家，数量产能均居全国首位，累计建成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2个，现代农业产业园22个。好品山东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增强，26个品牌入选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数量居全国首位，农产品出口额达1668亿元，连续27年保持全国首位。
1: 借助这样一个活动呢，我们更多的是聚合各方面的资源，省市县各级呢共同来联动，推动山东特色农业产业更好的实现品牌的提升，产业的融合。
0: 潍坊市临朐县立足特色林果资源优势，补齐农产品深加工的短板，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乡村振兴。
2: 这皮玉米粒在国内可不生产了。
3: 我们现在产品主要是销往哪几个地区？
2: 现在主要销往南部一些城市。
0: 在山东旺味达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把新下线的冻干产品打包装箱。厂区拥有1万多平米生产车间和8000多立方专业冷库，可规模化生产冻干果蔬、菌菇、杂粮等多个系列产品。
2: 你像我们的产品是用 NFD 冻干技术生产的，它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产品原有的形状、颜色、营养，口感现在很酥脆，你可以尝一下。
3: 这个苹果干吃起来要比这个新鲜的苹果更酥脆一些，
2: 因为它健康、卫生，还耐储存。
0: 作为临朐县山旺镇片区融合化发展的重点产业项目，旺味达果蔬深加工制品不仅补齐了当地果蔬产业链条，更有效带动了村民和村集体增收。项目年收入达500万元，带动周边村集体年均增收4万余元。
2: 本地的林果资源，也很丰富，鸟山楂、苹果这产品产量很大，品色好，那资料供给又保障。接下来我们想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打造我们的品牌，你像我们有这种小包装产品，推向各个中端市场。
0: 近年来，临朐县以产业联兴助推片区融合发展，依托特色种植、林下经济、乡村旅游，搭建共富经营平台，打造乡村文旅项目，构建起农文旅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链，为村民和村集体增收筑牢产业根基。
4: 持续深化片区化发展，推动我们更多村庄纳入片区联动格局，实现有联动突破，向全域覆盖延伸，努力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0: 秋风起，瓜果香，平度市李园街道千亩秋梨迎来收获期，新技术、新模式的推广应用，推动梨果单产与品质显著提升。初秋时节，李园街道1600亩秋梨陆续成熟，100多名村民分工协作，熟练地将果形个头达标的梨果及时采收分拣入库，日均收获鲜梨约60吨，畅销省内外。
5: 我们立案主要种植杨枝秋香和玉秋香两个品种，亩产能达到5000斤以上，油果率很高，糖度在12度以上，大果重在450克以上。
0: 园区负责人介绍，优果率大幅提升主要得益于连体式栽培新技术的应用。这里每一行梨树并非单株独立生长，而是依次弯曲搭在临近梨树的主干上，挂果的枝条均匀分布在主枝两侧， V 字形树冠更加有利于果树通风透光。
5: 连体式栽培是采用嫁接的方式，把一行树变成一棵树，这样可以使树体之间营养均衡，除了主枝之外，其余的全部是结果枝，能够更好地保证果盆的抑制性，也有利于果园实施机械化作业。
0: 作为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梨产业化示范基地，园区还综合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搭建 AI 智慧化果园，实时对病虫害进行预警，配合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可以极大降低种植风险，提高果实品质。
6: 通过物联网系统的搭建，可以实时监测园区气温、雨量、风力以及土壤伤情、pH 值等，指导更加科学高效地开展农业生产活动，达到省工省力、节约水资源和减施农药化肥的良好效果。
0: 秋风起，莲藕香，榆台县3万多亩白莲藕进入丰收季，订单种植既丰富了百姓的菜篮子，也鼓起了藕农的钱袋子。眼下正值早熟莲藕最佳采收期，在济宁秦农生态

0: 农业科技公司的千亩藕塘，采藕工人手持高压水枪，正忙着采收莲藕。
1: 目前我们正在采挖的这个枣树藕，每斤能卖到2.2块左右，价格呢比去年好一些。
0: 种植户赵勇种植莲藕已有8年，种植面积从2018年的200亩扩至如今的1000亩。由于管理精细，早熟藕亩产可达3000斤，因为品质好，订单源源不断。
1: 我们种的这个南京市早熟品种，还有中晚熟鄂兰六号，从6月下旬呢就开始采挖，根据客户的订单需求，可陆续挖到次年的4月份。小王、济南、枣庄、临沂、等全国的其他地方，
2: 靠着这个运河，靠着温泉湖，这个藕的质量很好。今天头一趟来，那是拉个3000斤，等到看大家慢慢看好，明天再多装点。
0: 赵勇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全年莲藕毛收入约450万元，藕塘常年用工30人，采藕旺季每天用工超60人，年支付工资150多万元。
3: 一年干4个月，最少得干4个月，挣5-6万块钱。
0: 近年来，鱼台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引导农民流转滨湖涝洼地，发展白莲藕种植3万多亩。昔日的涝洼地变身聚宝盆，莲藕种植也增加了农民收入。在德州武城，4位达人书记来到武城县电子商务中心直播间，变身带货主播，为武城特色产品代言，助力村民和村集体增收。
4: 这是武城县几个支部书记第一次同屏直播，家人们啊！
5: 直播现场氛围热烈，4位达人书记齐上阵，面对镜头耐心回复屏幕上网友提出的各类问题，热情邀请网友选购下单。
6: 我们这次直播的目的啊，是把我们村办企业前几年酱油实打实地推荐给更多的消费者，把产品卖出去，卖上好价钱，切实带动村集体增收。
5: 本次参与带货的4名达人书记都是深耕基层、自带粉丝、口碑过硬的村支部书记。平日里，他们在短视频平台宣传家乡风貌，推介乡村变化，积累了不少人气。
7: 就是想利用自己的流量，实实在在为村里、为老百姓办实事，让家乡好物真正走出武城，助力乡村振兴。
5: 此次组团直播不仅依托达人书记热度拓宽了产品外销渠道，更有效提升了武城优质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8: 持续培育本土乡村达人队伍，壮大乡村电商力量，让更多武城好品乘电商快车走出乡村，乐销全网，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经不起秋老虎的高温考验，一辆货车运载的180多头猪突然中暑。情急时刻，济南平阴消防部门紧急出动，帮助货车上的猪全部脱险。正午时段，济南市平阴县消防救援局接到转警称，济广高速平阴段发生生猪中暑情况。接到报警后，平阴消防救援局立即调派1车7人赶赴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看到这辆满载180多头生猪的货车，因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车厢俨然变成了桑拿房。
9: 安庆不敢再那啥跑了，再跑的话不提前预防，他就受不了了。
0: 车内的生猪热得浑身通红，部分猪出现虚弱瘫倒的中暑症状，情况紧急，消防救援人员果断采取降温措施，铺设水袋，立即用水枪对大货车进行浇水作业。经过20多分钟的持续浇水降温，原本虚弱的生猪逐渐恢复了活力。
9: 我们这样给你降完了以后，如果要是再那啥的话，你到时候你再打辖区的119，行吧？
10: 妥妥妥。
0: 在菏泽城武善王庄村，一场独具非遗特色的村晚热闹上演。晚会融合百年非遗武术与乡土文艺，在家门口为村民送上丰盛的文化大餐。
5: 夜幕下的善王庄村一片欢声笑语，欢快的广场舞拉开演出序幕，经典戏曲选段、通俗歌曲接连登场。作为整场活动的最大亮点，非遗梅花拳展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老中青三代习武人同台献艺，九节鞭、大刀、长枪轮番亮相，精彩的表演引得台下掌声阵阵。
11: 梅花拳在我们村传了上百年，老拳师默默坚守，穷心受益，孩子们勤学苦练，崇德向善，这不仅守住了非遗根脉， 更带动了我们村里面的好风气。
5: 单王庄村是远近闻名的百年梅花泉非遗武术村，崇文尚武、崇德向善的文脉在村里代代相传。
12: 我们传拳先传德，教孩子们练武，更教他们忠孝向上的道理，能让老祖宗的记忆代代相传，还能为村里汉阳好风气追回力。
5: 汶上集镇以四季春晚文化惠民，持续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以文化力量凝聚民心，滋养乡风。
13: 我们坚持办好群众爱看爱参与的文化活动，把文化福利送到群众心坎上，就是要以文化聚人心，以文明树新风，为河门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0: 为期两个月的莱西市篮球联赛圆满收官，热闹赛事叠加多元化的观赛体验，激活当地夜经济。
14: 今年不仅有周边城市球队参赛，还有贵州村 BA 球队跨省过来，看点拉满。我们白天努力工作，晚上看球、看演出、吃美食，和朋友一起享受夏夜的烟火气，这种身心彻底放松的感觉真的太惬意了。
0: 从看客到主角，莱西用赛事 IP 把年轻人引进来，通过创新文体活动供给模式，让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运动的魅力。
15: 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我们真的很努力了，我们最后取得了冠军真的是来之不易，明年有机会我们还会继续努力拼搏。
0: 作为山东本土极具影响力的群众性篮球 IP， 莱 BA 赛事规模持续扩容，累计吸引观赛群众超20万人次，直接带动本地餐饮、零售、住宿等消费超600万元，体育赋能消费的成效十分显著。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6: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7: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1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0: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21: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0: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21: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0: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
1: 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乡村振兴，产业为先。东明县小井镇立足当地农业实际，打破以往传统种植模式，因地制宜发展大棚蚂蚱特色养殖，依托生态循环重要模式，盘活闲置土地及大棚资源，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23: 在东明县小井镇东兴农场的蚂蚱庄园内，一只只蚂蚱体态饱满，活力充沛，长势喜人。
24: 以前种粮食比较单一，后来了解这个蚂蚱的市场比较不错，然后就开始在东兴农场包了10几个大棚，就开始养蚂蚱。
23: 和传统农作物种植相比，蚂蚱养殖有着投入小、周期短、见效快、收益稳的突出优势。凭着这些优势，蚂蚱养殖成为了当地农户转型致富、扎根乡村创业的优质特色产业。
24: 定时喂草，一天喂四遍草，保持棚里的温度、通风。20块钱一斤左右，一年养五茬，11天左右就出一茬。
23: 为打消农户养殖的后顾之忧，小井镇采用订单式养殖、保底价收购的发展模式，打通产销闭环，让农户安心养殖，不愁销路。
24: 养了蚂蚱之后，有供销商直接收走，收完走之后直接上餐桌，接受大家的喜欢，非常的不错。
3: 蚂蚱养殖虽然效益可观，但是呀，毕竟属于特种养殖，大家可千万不要看别人赚钱就盲目跟风，一定要提前掌握好技术，考察好销路，谨慎上马。在济南市南部山区，有一位退役军人，名叫孟令军，他脱下军装，却未褪去军人本色，带领家乡小山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庄美、村民富的振兴之路。
2: 一大早，孟令军就来到村办老年食堂，仔细查看今天的伙食情况。食堂内忙碌而有序，他仔细询问菜品口味，叮嘱一定要让老人们吃得健康舒心。
25: 书记，今天有白菜，有豆腐，有肉，有茄子。你想卫生了，就是必须打扫干干净净的。
26: 安全这个问题你要重视啊，特别老年人，进进出出的。
25: 老年人吃饭的特别多。在幸福园呢，你放心，都是俺一个不叫他出问题。
2: 一顿热乎饭温暖老人心，解决吃饭问题的同时，他更把村民的出行安全扛在肩上。新的村委班子刚刚选出，他就带领村两委开始修缮危桥，为沿河道路加装护栏，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26: 路宽桥窄是存在很多的隐患，前几次都出现过有些送货的车哈，就压到这个路边，差点出现了安全事故。所以说这次本届刚换完第一天，我们就行动起来了。
2: 几年来，孟令军带领村民打通了连接外界的长要路，又硬化了10余公里的生产路和街巷，彻底改变了村里的交通面貌。路通了，人心齐了，孟令军开始谋划产业致富的门路。一次外出学习，他发现外地如火如荼的艾草产业，而长峪村漫山遍野都是野生艾草，他当即下定决心带领村民发展艾草经济。
26: 街道上组织乡村振兴学习，看到人家在搞这个产业，搞得非常红火，哎，当时我就恍然大悟，就是哎，我们村漫山遍野的都是艾草啊，人家能做，肯定我们也能做。
2: 随后村里进行了土地流转，建起艾草加工厂，让一系列艾草产品通过各大电商销往全国。利用艾草产业，村民挣到了致富的第一桶金，艾草产业站稳了脚跟。孟令军又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好山好水，发展旅游业，让绿水青

0: 节，现代与传统的激情碰撞吸引了数万游客。从民宿到电音节，常玉村用文化 IP 打响名号。如今的村集体年收入从不足十万元增长到80余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万元。孟令军用实干诠释了军人的本色。
1: 我们加强培养选拔，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作为村级后备力量，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再就是搭建了交流平台，打造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提供政策、融资、项目指导等服务，引导更多老兵扎根基层，服务乡村，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力量。
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伙儿在买菜的时候呢，越来越注重质量，也因此有很多人看中了精品菜的市场。刘英超就是其中的一位。2018年，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辞去城里的正式工作，来到章丘承包土地，种起了精品菜。现如今，刘英超的精品菜种植的怎么样？农场发展的又是否顺利呢？
3: 把大众做成小众，把小众做成大众，感觉自己挣了挺多钱，一看账户里面是其实是没有钱的。十亩地的白菜全都推掉了，一颗都没有流入到市场。刘英超这种种地方法没把他自己饿死，这是个奇迹，
4: 激动了。
3: 就是用工厂的模式去做农业这一块。村里面一个残疾人，分装车间一个大姐，什么都不用干，专门继承，每天只负责种菜。熟能生巧吗？我只做自己这个东西，肯定会越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精细化。在不计较产量的前提下，你让这个东西长好，明天就卖了，今天最后长一天。你像这个，它就是比较小，这是非常小的，这么小就卖了。你不要等它长大。一来说，这个季节病虫还多，我这边叶子菜肯定是一滴农药没有。很多人就笑我说你家没菜了吗？怎么卖孩子了？因为它都是小苗嘛。说人家正常一亩地能长800斤的东西，你连400斤都长不到，你挣什么钱啊？换位思考一下，因为说我们自己吃菜也喜欢吃嫩的，也喜欢吃小的，哪怕说稍稍贵一点，
5: 好吃。
3: 对，好吃。把大众做成小众，把小众做成大众，就是别人有的菜呢，我们也有，但是我们要做的更精细化一些。别人没有的菜呢，我们也有，就是你从别的地方买不到，但是我的地里面你是可以看到的。你像这个白开塞，咱这边的柿子，你看，都是这种满籽满瓤起沙的。我这边授粉都是说用雄蜂授粉，种完粉之后没有其他的人为干扰了，也就是说正常的一个打理。我最开始种西红柿，是因为说我家孩子吃西红柿，吃外面西红柿他过敏，我两个孩子都是，吃上外面西红柿他嘴一圈都是红的。但是说我自己地里的柿子，他进来我都不用管，这擦不擦洗不洗我都不管，揪下来一个自己放嘴里面吃都一点都不腻。这就是鱼腥草，就是最开始种的时候怎么种都不知道，买回来的种都是整根的，整根的网上有说要给它剪成一小段的，剪成一小段咱这边人也不大会操作这个东西，一步步说种上，就这狗长得还可以，再等2个月应该就可以收一下。巨星草是因为我当年在云南上学，我在云南待了3年，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这个鱼腥草切成段配着小米辣是特别好。完我就说今年咱自己种一点试试。现在说句实话，它是这个人口流动是非常大的，你包括我这边每年种，还要种一些说应对东北人群的菜。我是感觉应该走出一条新路来，不能说固步自封，我种了一辈子西红柿了，我就还要种西红柿。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说也有一些新的东西去尝试一下。别人越说这事不行，我越想去干一干。还有人说，这是句实话哈，他说刘英超这种种地方法没把他自己饿死，这是个奇迹。我种的东西也不要求产量，乱七八糟的东西种的还很多，可能我一个棚里面就种40-50个品种，就是能卖得出去卖不出去的我都要尝试。我们这边全程几乎是不打药的，当真正的病虫害来的时候你是防不住的。怎么说呢，我去年春天种了10亩地的白菜，就是说因为没有打药的时候我一颗都激动了。咱糊弄一次流失一个客户， 你感觉没事儿，但是说时间久而久之，这个底线一定要守好。正常这个柿子我们今年是留了五层，这是五四三，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柿子是好的，长到第三层的时候，这柿子就开裂了，达不到我们一个正常销售的一个标准，所以像看到的这些就直接给它砍掉了。我那边有鱼塘，这直接就喂了鱼了，循环利用了，那边能更多一些，都给它砍掉。
4: 张远川，福地街，新鲜家园，都是新鲜的。但我
3: 有些人会问说，你有冷链车，但是不开这个智能。因为说我们菜，它从采摘到送到家里，最多也就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的样子。这车里面的菜还没有凉透呢，就已经到了家了。写着香菇两个，这边画了对号了，就是已经放了两个香菇了。这个旁边是蒜，蒜是四个，看这里真的。就能拿出四个蒜了。我们这有一个手机微信的小程序，直接在报单网里面搜生生源就能搜到。像这些就是说下单的内容，下单的数量。这是我们的一个团购群，我们每天会把相应的产品信息发到里面，告诉买菜的客户这个季节适不适合吃。都每年春天都会挑几种菜，每天都拍，从小一直记录到它长大，就像自己种的菜一样，云养菜了，就相当于。每天做好多检测都要上传，生成的这个可以上传网络的全程追溯的一个码，扫了这个码之后就可以看到当天出了500千克的黄瓜。累计下单500次以上的人其实有非常多的，而且从群里面有反馈，就是说韭菜我只吃章丘咱自己基地的，他们对我们的称呼都是咱自己的基地，做精品菜的市场还是有的，而且市场是很大的。通过这些人的反馈，就是给了我们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
2: 在滨州市彰化区下洼镇，头茬冬枣已经挂满了枝头，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赶来尝鲜。这里的冬枣为啥能够提早上市？当地枣农有什么新招呢？
0: 连日来，在下洼镇各大冬枣种植大棚内抢先上市的棉被棚冬枣，凭借优良的口感和口碑，吸引了众多周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抢先品尝第一口鲜甜。
5: 刚刚上市尝个鲜儿，今天来到这里，虽然天气非常热吧，但是冬枣很甜，味道也很好。
0: 据了解，今年下洼镇冬枣能够提前成熟上市，得益于当地创新探索的枣菌种养循环新模式。农户利用冬季冬枣休眠期在棚内种植蘑菇，蘑菇生长过程中能够有效涵养土壤，恒定地温，避免冬春季寒潮造成地温骤降，为来年枣树萌芽开花结果筑牢生长基础。这种生态高效的种植模式不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实现一棚双收，更有效助推冬枣作果期提前，实现错季丰产。
6: 今年冬枣树开花结果比较早，目前已进入成熟期，每亩大棚每天采摘80来斤。
0: 近年来，下洼镇立足彰化冬枣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推行绿色生态种养、一棚双收等生产模式，同时大力发展休闲采摘、农事观光等新业态，依托冬枣提前上市，拉长了冬枣供应周期，大幅提升了彰化冬枣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1: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10: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11: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0: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11: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0: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11: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0: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日，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在河南滑县赛区火热开赛，来自周边的近300名种植户纷纷带着自家大蒜来一较高下。究竟谁能够脱颖而出，斩获华县蒜王桂冠，捧走价值6666元的大奖呢？我们到现场看一看。
12: 转价呢？
13: 转价呢？不转价能不算？
12: 产量提高了，明显的提高的。
14: 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华县赛区的颁奖盛典，谁能够带上冠军的桂冠，让我们一起期待。
15: 蒜王我来了！
16: 蒜王我来了！
17: 蒜王大赛我来了！
18: 我们举办本次大赛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大蒜种植户获得更大的效益，都能够用上咱们黑松土活化肥的产品，帮助大蒜种植户能够养好土地，种出更高品质的大蒜。
15: 平均单蒜种植135.0克，平均直径是8.4厘米。
16: 从种到熟一直都是上来这个黑松露，这几年连一点病害都没有。前一年种那个蒜，那个有锈病，上那个黑松露没锈病，突然发松发旋，产量就是5000多点，不到6000斤。
19: 今年种植上来这个黑松露地位
20: 用了2年了，
21: 用了2年了吧，一直都是黑松露。
19: 今年大骨头可大了，那么大大骨头，这个黑松露的肥料真好。
20: 人家连地边来，人家来都是大量都不吃，都是上这个肥料。
22: 连蒜、玉米、小麦都是黑松露，效果都很好。
23: 骨头大，根系发达，比其他肥料好。明年我还继续用这个肥料。
18: 黑松土是功能肥，是根据大蒜的生长规律我们来设计的。核心作用呢，除了给大蒜提供全程营养以外，我们会把土壤调理好，所以能有效地预防很多的土传病害、生理病害，真正实现大蒜的增产提质。
23: 2015年代理这个黑松土，截止到现在，一年的销量在化验5500来吨，能增加产量，农民能多卖钱。化验的都认可这个咱这个肥料了。
18: 我们黑松土团队以后在化验市场，也为广大的大蒜种植户提供从耕种管收全程的一个农技指导，帮助咱们的大蒜种植户获得更高的产量，种出更高品质的大蒜。
0: 在莱西市江山镇，一片上百亩的皂角树已经扎根多年，种植户陈立言因为缺乏技术指导屡屡碰壁。近日啊，山东省妇联巾帼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驶进莱西，专家直奔林间为皂角树把脉问诊，现场开出对症药方。
11: 在莱西江山镇黄问头村的皂角树种植基地，专家正紧贴种植户需求，逐一破解生产难题。
24: 这是一种病害，皂角枯萎病，传染性很强，它的主要危害呢是堵塞维管束，就是说它堵塞以后变黑色，影响了根系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所以一到温度高的时候，大约5.1前后就开始表现症状，或者是遇水以后，或者根系受伤以后容易被传染。一旦传染呢，目前还没有特别根治的好的办法。发现了一种办法，就是我不要这棵皂角树了，我换掉一棵其他树种，叫红心柳，叫皂柳，应该说比原来的旱柳啊、垂柳啊更抗病一些，而且呢它比较适合养这个金蝉，它根系也挺发达，我看这树长得还挺旺，这是一个好办法。
11: 专家推荐的红心柳为皂角树枯萎病防治提供了新思路。陈立言紧接着抛出第二个难题，令人头疼的天牛危害。
24: 它有一个习性叫假死性，它在树上爬着，你要震动一下树，它就会掉下来。
25: 对，
24: 它装死，它可以把它逮起来。它对糖醋还是有一定的吸引的，就是说，我单独用个瓶子、用个罐子，挂到1.5米到2米的高度，糖、醋、酒、水配起来的啊，比如说一份糖，0.5份。醋一份酒，15份的水，把它兑起来，用那个塑料瓶呢，在瓶子上边搞上一些洞，这些洞啊都比这个成虫体要大一点，它进的时候容易，它再出就不容易，你想是这个道理吧？幼虫期间专门有天牛的毒签，就和牙签一样，掏掏虫体这个粪便以后，把这个牙签插上，再用黄泥堵上，这是消灭幼虫的办法。
11: 处理好病虫害之后，专家又把关注点放在皂角树的土壤改良和营养供给上。为了增强树势，提高抗逆能力，刘教授现场分享了一款有机肥发酵的详细配方。
24: 添加的蛋白质比例呢是，比如说2方鸡粪，它里边加硫酸钾20公斤，硫酸镁30公斤，硫酸镁是中量元素，硫酸钾算大量元素，氮和磷都不需要加了，硝酸钙20公斤，硫酸亚铁2公斤，硫酸锌2公斤，硼砂1公斤。
11: 为何要在皂角树下养金蝉？种植大户向兆顺道出了其中门道，这些金蝉等于喝着中药长大，天然带上了药用附加值。
26: 皂角它这个外壳就是个中药，它的中药价值很高，它里边还有很高的洗涤染化成分，它做的洗发膏、洗衣液、洗菜液，它自然净洁，不污染环境。皂角里边那个种子用途更广，这个原始的才能产大种子，产的这个种子 它首先它就有中药价值，是含有很高的胶原蛋白，还有很高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熬粥喝，这个能保存三年左右。这个原刺它就叫天丁，它有中药价值。那个扁刺它没有中药价值，提取它的有效成分，做成了46个中成药，这个剪成片，这叫造次饮片。中药价值就在这里边，它能给几千位中药配方使用，这个东西它是化瘀化毒。
1: 前几年皂角和皂刺行情一度火热，如今价格回落，但树下金蝉养殖为整体收益补上了缺口。当地妇联持续发力，通过培训与对接，帮助妇女掌握技术，拓宽销路。
2: 皂角刺的话，就是按现在的市场价格吧，一亩地也就3000块钱吧。皂角甲2000入块钱，这两样合起来一亩就是5000块钱。金蝉这一块，金蝉最少最低8000块钱一亩地。
4: 一是大力开展巾帼好品数字赋能电商培训，我们培育了一批巾帼电商达人，同时呢也推荐了一系列的巾帼好品，助力他们开拓销售渠道。
5: 近年来培育了像海氏海诺、金叶食品等十余家巾帼企业，带动了周边3000余名妇女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0: 这个季节啊，大棚草莓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如果我告诉您，现在一样能够吃上新鲜的、口感不错的草莓，您相信吗？在聊城市池坪区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里，还真有大量的草莓等着采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6: 这个季节在山东，你能吃上新鲜的草莓吗？
7: 咱这个草莓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熟的？
25: 始终一年十个月不断差距。
6: 就这个季节的话，怎么能保证它还能有草莓呢？好多地方都已经不行了，拔秧了。
25: 我这里都全部都是空调啊，看吧，能够把温差能给它拉下来。晚上我现在还保持到12度。
6: 怎么能让它保证它的口感呢？
25: 口感只要温差拉开，就没有问题。
6: 我觉得目前在国内这个季节还能吃上红颜，
25: 新发是首屈一指。我们张书记就干了这个活，老百姓有的时候咱们就没有了。
6: 风味比较浓啊，不像很多人说到了这个季节就吃起来比较寡淡了。
25: 对，
6: 但这个风味很浓。
25: 对，
6: 硬度也可以啊。
25: 硬度也可以，只要温差拉开，它的糖分也能积累，它的硬度也能长得更好。
6: 草莓它要开花结果的话，它是需要一个短日照嘛？
25: 对对。
6: 那你这一块的话，咱怎么来实现？
25: 可以遮阴。但我这个大棚最大的一个特点，有外遮阳，有内遮阳，有内包围，还有棉被，我可以把它遮起来，我就可以促进它的生长。再一个说温度的，我全部都是有空调制冷的，晚上的时候我可以拉到8度也行，拉到10度也行。根据技术要求。
6: 那为什么咱们要让草莓的成熟期变化这么大呢？
25: 8月15下来能卖到100，甚至200也是。但是来说呢，你要是在那春节后上市的话，那都是10块8块。
6: 这里边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很多地方做这种可升降的草莓，基本上都是单层。你看啊，在信发的这个基地里，你看是上下两层，
25: 提高它的产量。以前我种单层，它可以达到12000多，我现在我是能达到22000多。
6: 你这个苗看上去不像是刚栽了20天的苗啊。
25: 我这个苗都是桩苗，只要断缩茎不到1.2是不栽的。要进行优选。
6: 这么一蹲下很漂亮，也很震撼。你看这么一看的话，这个产量我觉得还是非常可观的。一进来之后，这个草莓的香味很浓啊。大伙儿知道这是什么品种来吗？
25: 授权了我就说吧。星宇。
6: 星宇啊。
25: 对对对，
6: 草莓味很浓啊，而且你看，这个个头也还可以。
25: 对。它不这么酸，不像其他品种很酸。
6: 对。
25: 它在一个上呢，它的个头可以。甜度也可以。
0: 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27: 打开 APP， 点这个喷药，开启，这里就启动了。
1: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27: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去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
3: 嗯，
27: 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一个啊，喷药，
8: 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1: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8: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因为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1: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儿。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9: 啊，因为一下就开始用了，小官人说这一直用着，这里用着什么六七年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啊。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啊，省事。以前背着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十来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下的40分钟。40分钟就能到了。
1: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8: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几十分之一的这种分子量，就是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在这弥漫着，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就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1: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药害。
8: 压力喷雾器的呢，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在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1: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8: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在立柱上喷膜上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裕着这种药物，能够很好的出杀。
10: 以前我使用那些管子的呢不行，一根一根的，一个喷头一个喷头的对着耳管，到哪去的我不惜使的。年尾年我这不是都改成这户的了吗？但我朋友我朋友管呀，挺好使啊。你看俺这个棚啊似的，20多米快也到那边了。
1: 5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三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10: 我就看了他两遍。又问了一遍。
12: 哦，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10: 我问了，还会叫我这个去看的，这个就是
12: 现场观摩一下。
10: 哎，我去看了，那个倒着看了就啊，我才
12: 觉得可以，是吧？
10: 哎，我才安的了。小哥，你能麻木的使用，
12: 人
10: 家说那话就是掐呢。
12: 对啊，
10: 你不光是掐呢，你干啥不好使等于零啊。
1: 滕玉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8: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一边呢这就是13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一个小时就行了。
1: 滕玉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星新建了两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13: 效果还不错。最起码它这个吧，咱首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人工太贵了，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得与时俱进是吧。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5: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4: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1: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4: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1: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4: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1: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1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9: 一比一是一，
20: 多少钱？
18: 两下特别滋生了，人家那滋了一锅，喝着呢是两下特别滋生了。
19: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18: 哎，那是啊，芦苇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1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上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本是股东纠纷，为何引发惊天命案？
5: 就是说了两句，也没说什么哪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
6: 我们不告了，那相反的还来告我们。
4: 人事合伙企业为何营业执照变成个人经营？
7: 那时候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
5: 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改过来注册个体吗？这是不可能的。
6: 注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
4: 死者银行卡内的余额究竟是公司财产还是个人存款？
7: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5: 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8: 一定要放下当铺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矛盾。
4: 面对不可逾越的命案之伤，法官该如何调解背后的经济纠纷？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电影《中国合伙人》里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虽然呢这句话不是绝对有道理，但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有很多好朋友好兄弟之间原本呢是和和气气，却因为呢一起合伙做生意，最后呢闹得不欢而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永福县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几位同乡好友不仅呢反目成仇，还打起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11月13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文忠杰法官和书记员将法院从银行执行回来的款项兑付给家住永福县宝里镇拉木村村民潘汉明。
10: 今天我们将这笔钱23万1000多元的款及时兑付给你，现在请你结账。
11: 我非常感谢了我们领导呢，对我们的这个判决非常公道。
4: 原来，2015年，潘汉明与同乡好友门某及韦某等人合伙投资创办一家钢化玻璃厂，后来却因股东间发生矛盾。事后，潘汉明提出退股玻璃厂时，他的剩余合伙股份资金却要不回来了。
12: 16年我都在吃饭，一分钱都没有付给我。
4: 2017年8月21日，潘汉明一纸诉状将佛山市南海区大力春源钢化玻璃厂的原4名合伙人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起诉至永福县人民法院，要求4名被告给付原告潘汉明玻璃厂的资产分配资金24万余元。
12: 他不分给我啊，所以我在起诉他，这是意思。
9: 本是股东的原告潘汉明要求退股，为什么玻璃厂拒绝支付他的剩余股资呢？这几位合伙股东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恩怨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文忠杰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文法官。
4: 文忠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永福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曾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人民法庭先进个人，2009年荣立的个人3等功一次。
9: 文法官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9: 几位玻璃厂的合伙人为什么拒绝支付原告潘汉明的退股资金呢？
13: 因为他们玻璃厂自己的人数较多，
8: 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意外，原告潘汉明提出退股后，因为股东之间的恩怨未解，所以原告潘汉明没有在被告提出的结算清单上签字，被告呢也没有在原告提供的结算清单上签字。
9: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彼此间又是怎么开始合作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2015年，潘汉明通过亲戚于金玉结识了同是桂林市永福县的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而聊起合伙开公司的事儿，大家竟然一拍即合。
12: 一个是朋友跟这附近的本地人，
6: 于金玉的妹子嫁本燕，我们过来的时候他是跟他拉到一起，就是一起过来的。所以
5: 他们来说这边的生意好做嘛，做干货厂嘛。
4: 经过一番考察后，他们决定在广东省佛山市大荔镇开设一家玻璃厂，主营钢化玻璃深加工。六个人对各自的出资比例也达成一致。
5: 六六顺嘛，是这样说的，就每个人出了96万，那个余宝成只出了一半，出了50万，不是五股半吗？
4: 六名合伙人于2015年7月19日签署了一份股东合作协议书，协议书中就公司名称、住所、注册资本、注册范围及性质等问题做出简单的说明和规范，并确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潘汉明。
12: 他们写我这份人，他说我的做事老实啊，而是我又开到在这里开厂了，有一点经验了。
6: 当时我们也过过相亲了没有？
5: 这是朋友，这谁？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就好了咯。
4: 出于合作间的信任，随后其他几位合伙人将公司的合作资金和办理公司的证照、注册等工作全权委托给了于金玉和潘汉明两人。
6: 我们当时给的钱全部转在那个是于金玉的手上，
5: 我还有那个陈根呢。反正就是，就是他们两个人去买什么东西啊，都是他们两个人说的算的多。
9: 看得出他们一开始呢是彼此非常信任的。那在股东合作协议书当中有没有明确划分各位合伙人的这个工作职责呢？
8: 他们的股东合作协议书严格的说只是合伙人合作意向和出资比例的说明，就公司管理和职能分工这一项下面公司生产负责人都是空着的，财务管理谁来负责也没有写，后来也没有对每个条款的细节进行补充说明，也没有另行订立公司章程。
9: 其他的几位合伙人呢是全权委托了于金玉和潘汉明后呢，那这两个人在建厂前的前期工作又是如何来分工的呢？
8: 玻璃厂前期建设的装修采购和财务管理实际上都是于金玉全面负责，潘汉明负责公司的证照办理。
9: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2015年9月初，六人合伙的佛山市南海区大力春园钢化玻璃厂的装修和设备采购等工作基本完工，并正式对外接单营业。随后潘汉明提出让自己的儿子潘某强来公司掌管财务，合伙人之间为此也产生了隔阂。
5: 老潘说他那个儿子要管钱嘛，他要做存纳嘛，
12: 因为我不在厂里面很久的聚一趟，
5: 他说我这个钱我没管住的话以后那个工资发不了，人家肯定要问我这个法人代表要啊，不可能问你们要啊，他就这样说，他只能是那个财务钱就给他管了咯。
4: 牵头人退出，谁管财务引纷争。
12: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
13: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
4: 争执引发命案，工厂突然遭遇停电停产。
6: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做
5: 的，他停水停电，过年的收不了账。
4: 本是合伙办的企业，为何竟变成个人经营？
13: 叫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过年的了。
4: 欢迎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随后，潘汉明的独生子潘某强来到佛山玻璃厂当出纳员，代表其父亲全权负责玻璃厂的现金管理。
12: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什么开支啊收入啊都拿出来就可以了。
4: 2015年10月15日，当初的牵头人于金玉提出退股玻璃厂，合伙人韦某收购了于金玉的出资股份，同时五位合伙人签订春园钢化玻璃厂资产分配协议书， 确定玻璃厂现有合伙人中韦某股份为两股，其他合伙人股份保持原来的份额不变。韦某妻子随后接替于金玉负责公司会计员工作，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依旧担任公司出纳员。
5: 财务是那个周小明，那边叫老婆啊，后面他们才是给他做的。
13: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流动资金不给我们动。
4: 而后的一次股东大会上，潘汉明和韦某就因为公司财务问题发生了口角。在两人相互追打的过程中，韦某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伤了前来劝架的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潘某强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5: 就是说了两句，又没说什么打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了。
9: 潘汉明呢，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呢，让他的儿子潘某强来把持公司的资金，是否合理呢？
8: 一般来说，私营企业中自己的直系亲属来管账，最容易产生矛盾。而且潘某强又不是股东，大家对他不信任是必然的。韦某收购于金玉的股份之后，实际上成了玻璃厂的大股东，但是财务权却被小股东潘汉明掌管，他们俩之间产生矛盾也是必然的。
9: 那么这起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8: 案发后，韦某及其家属主动赔偿受害人家属30万元之后取得谅解，韦某因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9: 那么这起命案发生之后，玻璃厂又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关注。
4: 命案发生后，春源钢化玻璃厂便陷入停产状态。2016年5月，几位合伙人共同协商后，同意将合伙企业低价转让给原股东门某和饶某。同年11月，原玻璃厂的5名合伙人对企业资产进行清算，并确认按照各位股东原来的投资比例分配转让资金。
12: 每个人是有个20多万，把那个钱不给。
5: 这个肯定要每个人签字，我才可以把钱给到他们啊。
4: 2017年8月21日，原告潘汉明以玻璃厂各股东未支付合伙企业退股款为由，向永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永福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该案，并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在案件调查中，法官们发现其他合伙人对原告潘汉明意见很大。
6: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造成的事情，他那个店一砸，他最后也承担不了了，是不是？不过反正看到他儿子已经没有了，我们不告他。不过呢，那想买的还来告我们。
4: 原来命案发生后，潘汉明随即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私自与厂房租赁方签订停电承诺书，并承诺所有责任自己一人承担。停电导致玻璃厂停产近4个月之久。
9: 这个合伙企业纠纷的案件当中呢，还掺杂着之前的一个刑事案件，这对你们办案是否有影响呢？
8: 一开始我们就本着做到案结事了这个目的和态度来处理案件，所以我们就先从调解入手。首先考虑的就是被告韦某他还在监狱服刑，如果案件的文书邮寄送达的话，被告肯定能收到，但是他在监狱服刑不可能来参加诉讼，是否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也是个未知数。其次，他对本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直接决定该案最后能否顺利审结。后来我决定必须亲自到韦某的服刑地广东番禺监狱去一趟。
4: 随后法官一行从桂林市出发前往广东番禺监狱，见到韦某后，法官向被告韦某说明案由，并建议韦某委托其妻子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在征得韦某及其妻子同意后，法官再次来到广东省佛山市，前往被告门某和饶某两人的新玻璃厂，听取他们对该案的意见。
5: 他停水停电，产生了我们这个账就是在电脑里面嘛，在电脑里面打不出来嘛，后面过完年过来再打，人家就不认可了，那账我们也收到了。
4: 几名被告均指出，因潘汉明私自下达停电承诺书，不仅造成公司停产，还导致近几十万的货款无法及时向客户下单索要。他们认为这些损失都应该由潘汉明负责。
13: 因为我们整个厂最主要就是用电，没电的话你根本没办法运营下去。
4: 还有令被告方极为不满的是，玻璃厂发生命案后，大家才发现合伙投资创办的公司营业执照的原件竟被注册成潘汉明个人经营的个体户。
13: 我们开始的那份合作协议就是指定叫他做法人，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个人的了。
6: 注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他。
4: 被告方提出潘汉明应该对私自变更营业执照承担法律责任，然而潘汉明却有自己的说法。
12: 他说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就那个费用简单。
5: 没有，反正我不知道，那个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给回来注册个体吗？这不可能的。
9: 潘汉明呢是私自对公司的执照进行了变更，他的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吗？
8: 原告把合伙的有限公司改办成个体户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依据法律其他股东有权对原告另行起诉。好在本案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这个公司不是原告个人的，对原玻璃厂的合伙时各自的出资情况也没有争议，所以我们也就不再另行追究玻璃厂营业执照是否合法这件事。
4: 股东拒绝签字，原告是否还隐匿其他资产？
12: 他说我儿子账户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13: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厂，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都是公司的，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12: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4: 持卡人已经死亡，公司资产该如何提现？
13: 他帮我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也希望能拿回。
4: 原被告积怨太深，法官如何解开双方心结？
6: 不是以理服人吗？是不是？这是最好的人。
4: 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正在讲述。被告方指出，所有股东之所以不在潘汉明的结算清单上签字，主要是因为潘汉明手上还握有几十万的公司资产没有交。
5: 他那儿子以前管账的时候是有几十万块钱嘛，在那账户里面嘛，
13: 就是说叫他交涉来他又不交。
5: 后面人家每个股东就不可能跟我把这个钱分给他，那我不敢给呀。
4: 被告方指出，潘汉明儿子潘某强在做公司出纳员期间，以个人名义办理了两张银行卡管理公司现金，两张卡里的余额还有30多万。这两张银行卡一直在潘汉明手中保管。
12: 他说我儿子的账户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6: 儿子没有了这个钱，没有这份钱我没有收到。
13: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卡，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不是公司的，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12: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4: 由于潘汉明拒绝提供儿子潘某强名下的银行卡，被告方结算潘汉明的退股清单上已经把这笔款项算在其中，致使潘汉明提交的结算清单与对方的结算清单金额不一致。
9: 那么潘汉明儿子的名下到底有没有这两张银行卡呢？
8: 我们又再次去广东佛山核查潘某强的两个银行账户，确认他名下有一张建设银行卡和一张农业银行卡，两张卡里一共还有23万余元的存款，两张银行卡的往来账明细与被告方提供的公司对账单也一致。经法官法律释明，原被告双方认可潘某强名下的两张卡里的资金属于公司资产。
9: 这两张卡呢现在不见了，要想把卡里的钱提出来现在该怎么办呢？
8: 潘某强银行卡里的资金只能通过法院结案后向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和执行裁定书，以法院的名义去银行划拨才能将这个款提出来。所以我们在调查和审理该案的时候就跟双方讲明，一定要放下当初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矛盾，本着调解的目的和解决纠纷的心态，双方这个钱的事才有可能解决。
4: 2017年10月10日上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五名昔日的合伙人再次坐到一起，就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问题进行商讨。
14: 从被告来说，基本达到满意就行了，所以他们也是该放弃，他们就放弃。
4: 然而，因为潘汉明私自停产导致的21万余元未收货款，是否应该算在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里面，双方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上午的庭审结束后，为达到案结事了，下午法官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13: 从我的角度就是说，他帮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有希望能拿回。如果他调解不下来，他原告还是僵在那里，我们这个钱也不能去分配。
9: 这个未收货款呢，实际上是潘汉明私自承诺停电而导致的一个后果。那他有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那样去承担责任呢？
8: 当时潘汉明确实因为儿子的事心里悲痛和不平，才做出了给工厂停电的不当行为，所以我一再劝解被告，大家宽容一点，该谅解原告当时的行为。所以后来在调解过程中，被告方也谅解了原告，经确认原玻璃厂尚有未收回的货款21万余元，所以我就立刻拍板确定收到货款的一方只要给对方补贴10000元就可以了。后来被告方愿意接手把这个未收货款承担下去。
4: 经过4个多小时的沟通和调解，2017年10月10日下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下达对该案的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以潘某强名义开户的2张银行卡内总余额23万1527.94元归原告潘汉明所有；二，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的财产及从成立到解散时所发生的任何债权债务与原告潘汉明无关；三，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应收货款219380万元归被告韦某、门某等4人享有，且4人一次性给付原告潘汉明对该应收货款的补偿金10000元。
14: 法官的话，这个对这个调解过程中双方的分歧啊，捕捉得很准，
6: 也是帮了一方，这是以理服人嘛，是不是？这是最好的。
9: 这个案件呢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听说呢在当天结案之后呢，你还给4名其他的被告讨拟了一份未收货款的协议书。
8: 是的，尽管原告这边的诉求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被告方还有4个人，他们之间以后也要分配这个21万元的货款。为了避免他们日后产生了新的矛盾，我就在下午的调解工作之后也给4名被告做了一下工作，明确他们收到货款之后如何分配。后来我就给他们拟了个协议书并打印，后来他们4个被告也亲自确认。
4: 2017年11月13日，永福县人民法院对潘汉明儿子潘某强2张银行卡的开户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随后法官们再次从广西出发前往广东佛山，将潘某强在农行和建行2个银行账户里的资金划转到永福县人民法院的账户上。永福县人民法院以支票的形式给付原告潘汉明该笔资金。
12: 刚才我们账啊，本这个房子本来办了非常公的，
15: 这是法院是应该做的事情，法院是为民办事，就是要为民提示。
9: 那么如果本案不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话，而是通过判决来结案，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
8: 如果法院按照现有的证据去判决，原告主张就是证据不充分，法院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就会提起上诉，诉讼的时间就会更长，判决呢只是案结事不了，所以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把情况跟他们说清楚，通过调解达成一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和结果。
9: 好的，关于本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6: 本案是一起民事案件，但涉及到刑事案件，法官呢能够敏锐地拨开案中有案的迷雾，耐心地进行辩法说理，是原告啊走出痛失啊爱子的阴影，是被告也接受了调解的结果。应该说本案在寻找利益平衡点方面

0: 节约诉讼的成本。同时呢，调解由于它对抗性比较弱，当事人各方呢容易接受，所以整体的社会效果呢，往往要比判决呢还要好。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成立合伙企业，股东之间呢一开始就要订立相关的制度和章程，以制度来健全公司的管理。因为呢，每个人的想法呢不尽相同，而且呢，在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变化。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和规章制度的约束，才是合伙企业能够走下去的前提。如果呢出现矛盾，应该呢通过合法的途径向有关部门请求予以调解，或者呢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文法官今天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天来了，空气也有几分干燥了。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中晚之间的温差变化会比较大，这就会使得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挥发较快，鼻腔缺乏水分而干涩发痒，容易出血。再加上干燥的天气和一些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人体燥热，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流鼻血的人也多了起来。
4: 一到秋天，人为什么更容易流鼻血呢？这主要是由于秋季天气干燥，气温忽冷忽热，鼻子里面的毛细血管为了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就会出现反复收缩和扩张的状态。如果鼻子里的毛细血管难以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就会破裂而流血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为造成的。有些人呢会选择在秋日进补，如果补过头了，就可能会导致流鼻血了。
3: 一到秋风起，又到了讲究饮食养生的人们进补的旺季，但是进补应该要得当。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的原因，流鼻血大多与上火、血热等有关。如果你是燥热体质，这时候再进食太补的药材，反而会引起流鼻血的症状。
4: 因为燥热引起的流血的症状啊，有一些食疗的办法，既美味又没有副作用。我们可以选择白茅根20克，还有生石膏20克，一起来煎水喝，每天一剂，煎两次。那白茅根和生石膏啊，都是凉血的，白茅根呢还有止血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用秋梨来炖汤喝，再多吃一些柿子。等到鼻涕上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鼻涕来炖汤喝，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3: 如果流鼻血了，当务之急是设法止住血。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紧急的止血方法。举手法，将不出血一侧的上肢高高举起，如果两边都出血了，就举双手。这个动作仿佛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啊，这样做可以减轻鼻子的压力，防止静脉血液回流，从而达到止血的效果。压迫法，指和食指捏住双侧鼻翼，也可以用食指压迫患侧鼻翼进行压迫止血，是直接有效的方法。棉球法，用药用棉球蘸云南白药或三七粉塞入鼻孔内，能够很快止血。冷敷法，用冷水或冰块将毛巾浸湿，敷于患者鼻子上面，反复数次。
4: 在冷敷的时候啊，有的人呢会选择敷额头，希望通过皮肤遇冷使鼻部的血管收缩得以止血。其实啊，这个额头呢离我们鼻孔太远了，倒不如直接敷在鼻子上，效果会更好一些。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有些人出鼻血的时候啊，喜欢把头向后仰，其实这样做啊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向后仰的时候，鼻血啊很容易会流进胃里，如果出血特别多呢，还容易吸入气管或者是肺部发生危险。而且这样做啊，不仅是达不到止血的效果，而且呢还可能会遮挡住我们仍然在出血的真相。
3: 如果在自行处置超过了10分钟后，血仍然没有止住，就要尽快的去医院了。容易流鼻血的人在平时不要用手挖鼻孔，当鼻孔感到干燥的时候，可以用消毒棉球蘸淡盐水或者凉开水擦拭鼻腔，还可以用婴儿油或者润肤露擦拭鼻腔的前部。
4: 流鼻血啊，其实是临床上的一种表现症状。如果是由于一般的燥热引起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简单的处理一下，

0: 是流鼻血呢也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鼻腔还有鼻窦内有炎症以及鼻腔内的肿瘤都可能会引发流鼻血。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疾病以及血液疾病呢也可能会引起流鼻血。如果您经常的大量流鼻血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彻底的检查，以防止有更加严重的疾病。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鼻血被控制后，在鼻子内涂上维生素 E 软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二，注意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燥热的食物。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干涸河道惊现一具男尸，神秘死亡背后究竟隐藏怎样内幕？
8: 那个公路宝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9: 那个磨砂的痕迹大概有20多公分吧。
6: 为给丈夫讨回公道，妻子明察暗访，同时起诉5家单位。
10: 公路一个紫色展示牌上台，其对公路的建设，公路工程的管理，均有那个管理的职责。
11: 法院首先要判断5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
6: 丈夫不幸坠河身亡，究竟是施工单位玩忽职守，还是自身疏忽大意？
12: 他是在警示牌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许多的。
13: 设置的东西设置完全是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6: 六方激烈争辩，悲痛妻子最终能否讨回丈夫的坠亡赔偿？法治天下之夺命施工路。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为了方便车辆行人出行，市政部门呢经常会组织施工单位对道路进行维修护理，以避免公路的自然老化或者是路面过于狭窄阻碍交通。一般呢出于施工安全的需要，施工队呢在修路时呢都会设置路障或者警示牌等标志，来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意外伤害。不过在重庆市的綦江区，就有一家施工单位因为在修路时疏忽大意，导致了一起死亡悲剧的发生。让我们去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2月12日晚上10点钟左右，重庆市綦江区房春煤矿附近一片寂静，在漆黑的夜色中，隐约有一个走动的人影和一个晃动的微弱亮光。突然，人影和亮光一起消失了。第二天上午9点钟，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10号派出所正在值班的民警突然接到一个群众举报的命案电话，
8: 报警称在那个冯村煤矿那个公路宝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6: 民警立即赶赴案发现场展开侦查。冯村煤矿所在的路段为冯村路，紧邻冯村路的是一条15米多深的河道。
9: 就那个位置，就在那个河坎那个位置，那个乱石包里边，
6: 在干涸的河道中，一具中年男性尸体暴露其中，其肩部锁骨、臀部大腿骨等多处关节已经骨折。
8: 查看尸体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尸体的左手背处，还有那个右脚那个关节处，像那个反关节那个信息。
6: 在死者身上，民警没有发现身份证、工作证等任何有效信息。
8: 我们到现场以后，询问周边的那个村民和路过的群众，都没有发现那个人是谁。
6: 那么这位死者究竟是谁？又为何会沉尸河底呢？正当案情陷入僵局之时，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凭借直觉隐约觉得那条紧邻河道的逢春公路十分可疑。这条公路正在施工改造，才刚刚铺设着水泥石子，当民警对新铺设的路面仔细勘察时，果然发现了极不寻常的印记。
8: 我们到现场以后就发现那个公路，那个公路边那个水泥和石子还没有完全凝固，在那个地方呢就有那个踩踏的痕迹，并且那个摩擦的痕迹呢也有20来公分，20来公分下边正对就是死者坠落的地点，并且在一条直线上。
6: 经过鉴定，死者是从公路高坎坠入河道身亡，死亡时间应该是在2017年2月12日的深夜。然而当水泥意外保留了死者的坠亡证据后，笼罩在民警心头的疑云并未消散。这位神秘的死者是自己不慎失足坠亡，还是遭受了他人的袭击呢？而他又为何要经过这里呢？这时民警注意到距离案发现场500米左右是逢春矿区的家属宿舍，这条涉案公路正是矿区职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那么死者是否会与矿区有关呢？为此民警调取了案发时间段内逢春煤矿职工下班时的监控录像，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8: 死人看见那个人有一个手机的光亮，然后走到公路边，到了那个事发的地点啊，这个人就摔下公路。
6: 在走访逢春煤矿职工后，民警确认监控录像中的人影就是死者陈正清，逢春煤矿洗选厂职工。案发当天，陈正清下班回家，经过正在施工的逢春路段，不慎摔下河道坠亡。当陈正清的妻子廖小丽正在为丈夫的彻夜不归而惶恐不安时，突然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在得知丈夫的死讯后，她失声痛哭。
15: 对于我来说哈，我老公真的是恐怕嘞，再也找不到我老公好了。
6: 对于廖小丽而言，一方面她要承受丧失亲人的悲痛，而另一方面她的女儿即将上大学，可她根本无力负担这笔费用。
15: 老公是家里面的顶梁柱嘛，我们也家人全靠他找钱的，娃儿读书我也没工作的，完全当时真的是整天塌了嘛。
6: 通过公安的调查报告，廖小丽获知丈夫的死亡与施工单位没有尽到安全义务有关。为了给丈夫讨回公道，廖小丽费尽周折，在律师的帮助下搜集到了所有与涉案公路有关的各部门信息。2018年2月2日，廖小丽将重庆市綦江区交通委员会、重庆市綦江区公路局、重庆綦江交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实力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以及重庆宏光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共5名被告起诉至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77万5000多元。
14: 在小片当中，廖女士一下子就起诉了5名被告，那么陈先生的死亡与这5名被告是否有关？而这5位被告又该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邹雪雷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邹法官。
6: 邹雪雷，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一级法官。
14: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法院又是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审理的呢？
16: 本案是一起地面施工致人损害责任纠纷。在本案的审理中，法院首先要判断5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然后再判断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比例到底是多少。
6: 2018年3月2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在庭审前，法官前往案发地点逢春公路展开调查。法官了解到，逢春路原本属于逢春煤矿的专用路，后来由綦江区政府接管。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区政府决定对其拓宽改造，而该工程交由綦江区教委去组织施工单位完成。由于施工需要，该路段的施工单位将原有的公路防护栏拆除了。
12: 事发的当天呢，是下午开始拆除这个事发路段的这个栏板的，还没来得及，于是说把这个新的护栏栏板安装上去。
6: 而悲剧恰恰就发生在这一天的夜间。
9: 当时你可以修复过吗？修复的没有困难，不过就是水泥和沙子这个面积，当时就不小心就摔下去了。
6: 死者妻子廖小丽认为，綦江区交委既然承担着冯春路改造的总体责任，那么出了事，他这个大总管就应该对案件负责。
10: 交委对其所属单位的安全生产及本案中的被告道路建设具有监督、指导和管理的职责。
6: 然而，当綦江区交委得知自己成为被告后，十分惊讶。区交委负责人告诉法官，对于陈正清的死亡，他们也感到很痛心。但是自己仅仅是个行政部门，只是根据重庆市的交通规划来制定冯春路的施工计划而已。
17: 我们部门是一个交通这块的统筹规划的一个行业管理部门，我们不针对具体的一个工程进行施工，然后我们也没有相应的就是一个监督的管理的职责。
14: 那邹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綦江区交委应该承担责任吗？
16: 綦江区交委是行政主管部门，它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政策法规，根据重庆市交通规划的统筹布局制定计划，它不参与到具体的施工环节中去，所以綦江区交委对陈先生的死不承担侵权责任。
6: 公路局撤出涉案路段不再监管，是符合施工流程还是有意推诿？
18: 事发时冯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6: 红光公司是否参与施工？租借衣服是确有其事还是另有隐情？
19: 私立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红光公司安全背心使用。
6: 五家被告全部辩称无责，河堤坠亡责任究竟该谁承担？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获知区交委不用担责后，廖小丽认为第二名被告区公路局就该承担起责任来，因为公路局是区交委的下属企业，而且他也是冯春路的养护单位。为了指证区公路局负有监管责任，廖小丽称他偷偷进入区公路局大楼寻找证据，而在走廊悬挂的部门分布示意图中，他发现区公路局在科室一栏中的确设有建设管理科。
10: 公路局的职责展示牌上载其对公路的建设管理，均有管理的职责。
6: 对此，区公路局则称原告曲解了建设管理科的含义。负责人称，他们要对公路进行日常养护，所以在单位内部设立了施工队，才建立的相应的建设管理科。
18: 在公路的使用过程当中，会出现一定的损害或破损，这时候我们单位会派出施工队进行维修，这个维修工作呀，具体就是我们单位的工程建设科进行管理。
6: 此外，区公路局还称，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冯春路在案发前就已经部署于该单位的养护范围内了。早在案发前的2016年12月10日，綦江区公路局就接到綦江区交委下发的通知，称由于安稳镇至张师坝进行大修整治工程，区公路局不再对其所属范围内的冯春公路进行日常养护。在2017年1月1日，綦江区公路局从冯春路段撤出了养护人员。
18: 事发时冯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说对于死者陈先生的死亡，我们不承担责任。
14: 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一共有五个被告，那么綦江区公路局也在其中，他需要承担责任吗？
16: 在涉案的冯春公路进行这次施工之前，綦江区公路局的确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如果那个时候发生了事故，那么綦江区公路局就有可能会根据情况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在本案事故发生时，綦江区公路局已经不再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了，而在这时出现的行人坠亡事故，其责任就不应该由綦江区公路局来承担。
6: 在对第三位被告实业集团的起诉中，廖小丽向法官诉说，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谁才是施工单位，就只能和律师沿着冯春路漫无目的的寻找，而当他们几乎就要放弃时，竟然惊喜地发现了实业公司的施工通告牌。
13: 我们继续往那个施工工地，那个公路沿线， 观察到有相应的一个广告牌嘛，上面显示是实业集团。
6: 然而实业集团则说廖小丽告错单位了，因为他并不是冯春路的施工单位，而是业主单位。实业集团称他属于綦江区国有企业，经上级部门批准后成为冯春路所在项目的业主。2017年1月，他们将涉案路段的施工发包给了一家名为实力公司的工程单位。然而原告则认为，实业集团既然是业主单位，那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13: 不管实业单位你把这个工程包给哪个单位在施工，作为业主单位来说，你都有一个监管的责任，根据合同来约束被监管单位。
6: 不过实业集团认为当时的招投标过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发包行为并无过错，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20: 除非这个企业的就是没有合法的资质，或者是我们没有通过正规的渠道来选择这个施工企业，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才是由业主单位来负责。
6: 为此实业集团向法院提交了实力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明。
12: 实力公司是公路工程施工一级资质，并且这个项目的话是通过招投标程序中的标，招投标的程序是公开的，透明的。
14: 那邹法官，您觉得实业集团应该对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16: 实业集团是本案涉案建设工程项目的业主，他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该项目的招投标、设计、勘查等前期工作，以及进度控制、资金拨付等等。在本案中，实业集团通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将工程发包给了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他对陈先生的死没有过错，所以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6: 在对第四位被告宏光公司进行诉讼时，廖小丽称他亲眼看到宏光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冯春路段进行施工，所以宏光公司应该承担事故责任。
13: 我看到现场的工人都穿着宏光公司招牌的服装在进行施工，按照常理和相关的规定是什么单位在施工，因此我们认为宏光公司也是具体的施工单位。
6: 宏光公司则称他并不是案发路段的施工单位，这些印有宏光标志的工作服只是他借给实力公司的。
19: 该路段施工人员为实力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宏光公司安全背心使用，与宏光公司无关。
6: 实力公司还称他和宏光公司都属于重庆当地的工程单位，彼此租借工作服的行为很常见。
12: 为了比如说抢工或者赶工的这个需要，施工班组有向相应的其他的单位比如借用这个背心，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14: 这起案件呢，涉及的被告比较多，还有一家呢叫做宏光公司，那么他要对这个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16: 在原告提供的视频当中，虽然显示一部分施工人员身着印有宏光公司标志的工作服，但是宏光公司说这些施工人员其实是属于实力公司的，而工作服也只不过是宏光公司借给实力公司的，实力公司对此也表示认可。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够证明宏光公司是本案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之一，所以宏光公司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6: 车辆安全防护栏如果及时安装，能否避免意外，挽回死者性命？
13: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导致自己就是说不顺下去。
6: 监控视频中的神秘亮点是死者在用电筒照明，还是在玩手机？
12: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13: 如果说他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不发现的。
6: 施工现场警示标志究竟该如何设置，又能否起到真正作用？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五名被告只剩下实力公司一家时，廖小丽称这家公司是造成丈夫坠亡的关键，正是他们拆了公路的防护栏。然而实力公司则称陈正京的坠亡与防护栏安装与否无关，因为冯春公路最初是作为矿区专用公路修建的，也没有设立人行横道，其防护栏属于机动车防护栏，只有70厘米高，而行人设置的防护栏应该高达120厘米以上，才能对行人起到保护作用。
12: 因为一般人的正常的这个身高 应该就在1.7米以上。你70厘米的话，相当于还没有到这个身高的一半。如果行人不注意安全，那么他撞上护栏，人又从这个路边高台坠亡的危险。
6: 原告则反驳称，当无法修建标准的人行防护栏时，车辆防护栏也会起到保护行人的作用。
0: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导致自己，比如说不摔下去。
6: 实力公司又称，路面施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陈正清上下班应该很清楚道路的情况，而且实力公司将公路防护栏板拆除后，就立即在防护桩之间捆绑了安全警示带，并设置警示牌。
12: 就是前方施工谨慎通过，或者注意安前方施工注意安全，这样这样，它是在警示牌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醒目的。
6: 然而，原告称实力公司是下午才开始拆除栏板，而这时陈正清正在单位上班，等他下班时，他根本不知道防护栏板已经被撤了，而且实力公司设置的警示牌和警示带并不醒目，在夜间行走时根本注意不到。
13: 如果晚上有行人通过的话，设置的东西设置完全是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6: 对此，实力公司向法庭提交了陈正清坠亡前的监控录像，称陈正清没有注意到警示标志，很可能是因为他边走边玩手机。
12: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6: 然而，原告称陈正清是在把手机当作手电筒照明，并没有边走边玩手机。
15: 手机有那个手机电筒在闪，他那手机当电筒啥，平常的话他都是那么。
13: 第一是通过行走光电行走的速度来看，它是属于正常行走，不影响视距。第二就是实际情况来看，就是说周围一片漆黑，如果说它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无法行走。
14: 那实力公司应该对这样的事故负怎样的责任呢？
16: 实力公司作为施工单位，明知防护栏拆除后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就应该在施工现场设置足够明显的警示标志。比如可以开启夜间警示灯，或者安排夜间值守人员。因为事发当晚视线较差，所以实力公司没有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他对陈先生的死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4: 那邹法官，您觉得在这次坠亡事件当中，陈正清本人是不是也有责任呢？
16: 陈先生生前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案发路段，他应该知道该路段正在施工，尤其在深夜行走的时候，更应该高度的注意路面的安全。关于陈先生是否是边走边玩手机，或者是使用手机电筒，这个在本案中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陈先生都没有尽到一个行人的一般注意义务，所以他也应该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
6: 2017年11月17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确认，被告实力公司承担50%的责任。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交通实业公司、区交委、区公路局、宏光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法院判决实力公司赔偿原告陈正清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交通住宿费、精神抚慰金共计343,300多元。2018年6月，石家庄市某公路铺设下水管道时，行人王先生因为赶时间，不顾警示牌标志，闯入施工路段，意外掉入坑道中受伤。法院经审理认为，施工单位已经尽到安全防护义务，王先生作为成年人，不顾施工现场的安全警示标志与安全防护措施，擅自闯入施工现场，责任自负，施工单位不承担赔偿责任。
14: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1: 在本案当中，原告起诉了5家被告，而这5家被告呢，与本案事实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关联。那在民事诉讼当中，原告列众多的被告到案件当中，应当说有2个好处。一个呢是与案件有关联的当事人都作为被告，有助于法官查明事实。另外呢也有助于在法官确定责任之后，有这个简化案件的这个执行过程，有助于执行。
1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陈先生从单位到家的路程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他可能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在这段他再熟悉不过的回家路上发生意外。一起施工安全中的疏漏，就这样令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蒙上了阴影。我们希望通过本片能够增强相关施工单位的安全防范意识，尽力保证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想提醒观众朋友们，出行时注意安全，遇到楼房施工、公路维修的时候，尽量绕开走，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廖女士呢能够从悲痛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在这里再次感谢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秋天来了，这个季节该怎么养生？是不是又该进补了？到底吃些什么才对自己有好处呢？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保健养生愈加重要。琳琅满目的营养品让我们头晕目眩，保健品商家的宣传花样百出，其实啊，一些古老简单实用的方法却可能被我们忽略了。秋天怎么保健好？我们给您支一招，多喝蜂蜜，少吃姜。
3: 到了秋天呢，气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燥了，空气中呢缺乏水分，人体啊同样的缺乏水分。那在这样的季节，为了对付这种干燥的天气，人们就必须经常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了。那怎样才能给自己补充水分呢？人们的第一反应啊可能就是喝水了。那多喝水呢，也就成为人们对付秋燥一种必要的手段了。
1: 其实光是喝水不见得能够有效的补充水分，如果我们光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水分进入人体后，很快呢就会被蒸发或者排泄出体外，在特别干燥的秋季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而蜂蜜的味甘性平，自古就是滋补强身、排毒养颜的佳品。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蜂蜜有五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这其中清热和润燥都是对秋季养生很有利的功效。蜂蜜中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其中富含了葡萄糖、果糖、蛋白质、氨基酸、酶和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蜂蜜还能起到增加血红蛋白、改善心肌的作用，对于神经衰弱、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肺病等也有一定的辅助疗效。
3: 在秋季啊，经常呢服用一些蜂蜜，不仅有利于这些疾病的康复，而且呢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那在我国古代啊，医学家呢就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对付秋燥的良方了，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汤。那在白天的时候啊，多喝一些盐水，在晚上呢则喝一些蜂蜜水。这样做呢，不仅可以有效的补充我们人体所流失的水分，而且呢还可以起到秋季养生、延缓衰老的效果，同时啊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了。
1: 秋燥时节，一方面要多喝蜂蜜水，另一方面要少吃辛辣的食物。一到秋季，天气又转凉，人们呢会改而偏好吃味重一点的食物，而有些人更是嗜好辛辣，这些啊都是对秋季养生相当不利的。其中姜尤其甚，姜属于热性，含有姜辣素会刺激胃液的分泌，兴奋肠道。生姜又在烹调中失去不少水分，食用后容易上火，所以呢自古就有秋姜邀人天年的说法。秋天气候干燥，燥气伤肺，再吃辛辣的生姜更容易伤害肺部，加剧人体失水，加重秋燥对我们人体的危害。除了在一年四季里秋天最不适合吃姜，在一天里晚上则是最不适合吃姜的，这一点你知道吗？
3: 在古代的医书当中啊，有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吃姜，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这样的警示。那除了告诉我们在秋天不适合吃姜之外啊，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吃姜。这是因为呢姜啊本身呢就是暑热，会使我们上火，所以啊不宜吃。当然了，我们在秋天呢也不是一点姜都不能吃，关键呢是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晚上吃。简单的养生之道呢，就是在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当中啊，要多喝蜂蜜，少吃姜，您记住了吗？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婴幼儿是不宜多吃蜂蜜的，因为蜂蜜加工工艺的原因呢，相对于容易遭受细菌的污染，婴幼儿的胃肠功能尚未发育成熟，无法抵御细菌，而成人免疫能力较强，服用蜂蜜是不会有问题的。二，泡蜂蜜的水在6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也就是把沸水放一会儿不烫口就基本合适了。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5: 张桂芳兵伐西岐，结果大败而归，三亭人马损失了两亭，他和助手风林双双带伤，好不容易抓住个西岐的大将南宫珂，由于打败仗也被人家抢救回去了。张桂芳没办法，写下告急的文书，用800里加急的速度送到朝歌向文太师求援。太师文仲把这道文书看了两遍，直气的是哇哇暴叫，嘿，姜子牙呀，姜子牙，欺吾太甚！这老太师就决定亲自领兵讨伐西岐。正在这时，那鞭炮一份挨着一份，眨眼间就送来24份。鞭炮上写得清楚：东南两路，国家的军队是累累遭败仗，东南两路各地的叛军风起云涌，抢州占县，形势是相当不妙啊。文仲琢磨着，我要远离京师，这两路谁去指挥？真有点左右为难呐。他大徒弟吉利在旁边插话了：“师父，我看您要保重贵体。姜子牙没什么了不得的，手下兵微将寡，也无非一时得逞。老师何必亲征呢？ 是否您再找出几个帮手来替您去一趟，这是最万全之策。嗯，言之有理。那么让谁替我去呢？哎，忽然他灵机一动，想起来了，我真是沾事则迷呀、啊、朝堂上没人没关系，我有的是朋友啊。他告诉吉利，你看守太师府，我出一趟门，多则三日，少则两日，我就会回来的。吉利不敢多问，温太师沐浴更衣，借着土遁哪儿去了，赶奔九龙山。这九龙山离着朝歌108000里呀、啊、这老太师借着土遁眨眼之间就到了，双足轻飘飘落到尘埃，往前又走了一程，来到一座洞府的前边，停身站住。这洞府前站着几个童子，一看来个生人，拿宝剑把道路横住了。站住，哪里来的人？赶紧报通名姓，不然的话叫你横尸在洞前。各位仙童不必吃惊，我要拜望九龙山的四圣。樊老童子给我通报，我姓文，叫文仲啊，我是朝歌来的。哎呦，您就是赫赫有名的文太师，请稍后片刻。童子进洞禀报，这洞里边十分宽敞，正中央挂着一颗夜明珠，放出七彩的光芒，照得锃明刷亮啊。灯光下有一座石台，有四个出家的道人正在这聚精会神的下棋，还有两个小童子在旁边伺候着。这是报事的童子进来了，四位师父，朝歌的太师文仲要求见四位。就见其中那个黑脸的老道把棋子儿放下了，谁？太师文仲。哎呦，老朋友驾临呐、啊！我就知道迟早他要来找我们，请。没想到来的这么早啊，各位师弟，咱们请吧。请。四个人接到洞外，文太师急忙躬身施礼，四位道兄一向可好，弟文仲有礼了，免礼免礼。贤弟啊，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大概有求于我们吧。您猜对了，我正是要烦劳四位道兄替我办件事儿。好，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洞里边请。把文太师请到里边，分宾主落座，童子献茶。没等文仲说话，这黑脸的老道先说话了：“兄弟，遇上不顺心的事了吧？是不是为了西岐的姜子牙呀？”道兄说的对，您真有先见之明，早都知道了。嗨，早清楚，你放心，那姜子牙没什么了不得，无非仗着手下有几个人会点左道旁门之术，逞一时之刚强，岂能长久啊？另外你派的人呢也不行，那张桂芳和风林无非是碌碌之辈，怎么能战胜得了西岐呢？你是不是有意 请我们哥四个兵伐西岐给你帮帮忙啊。道兄太对了，小弟就为这个来的，不知四位道兄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咱们自己弟兄没说的，昨天我们哥四个就做好了准备了，只要你说一句话，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你看我们四个人什么时候起身合适，当然越快越好。那好吧，你回去办你的事情，明天我们就赶奔西岐。不不不不，道兄用不着那么急，在您起身之前最好赶奔朝歌，我还要举行个仪式，禀明天子要招待四位。用不着吧，都自己人何必那样。
3: 不行，
5: 你们四位的身份太高，天子不见一见于礼交代不下去。我现在就走，明日在午门恭候。太师文仲非常高兴，心说这才够哥们儿呢，哎，办事情干净利落，啪啪啪三言两语事情落实了，非常感激，借土遁回奔太师府。当夜晚间到了宅行楼，奏明纣王说九龙山的四圣明日进京，请天子无论如何要隆重接待。
6: 哦，
5: 纣王也乐了，哦，是四个神仙啊，不但是神仙，而且是了不起的神仙。这次请他们四位帮忙兵伐西岐，是非胜不可。
6: 好好好，传旨，
5: 准备御宴。为了接待九龙山的四圣，整个朝歌城悬灯结彩，鼓耀喧天呐、啊！露台、宅行楼、81间朝王殿、皇城内外，是弹拉歌唱，都换上新衣服。到了第二天中午，但见妖风铺天盖地呀、啊！妖风过后，四个人出现在五朝门前。他们为了显示显示自己的本领，让朝歌的人看看他们的神通有多大。这四个人变化了，跟通常的人不一样。这四个老道身高2丈6尺挂零，比别人高着一半还出头呢。这四位在街上一走，老百姓吓得直吐舌头，佩服，这是人吗？这是怎么这么大的个儿？这是老太师请来去打西岐姜子牙的。
6: 是啊，
5: 那可够姜子牙的枪啊！这在哪学么来的？人们说什么的都有。文太师陪着过了午门，转过九龙桥，来在九间大殿。这九间殿就是金銮殿，纣王早在这儿等着呢。满朝文武一看文太师领来四个老道，长得面目凶恶，身材高大，无不吃惊。连那纣王吓得也脖根直冒凉气啊。文太师一介绍，纣王赶紧站起身来了。故欢迎四位仙长，善哉善哉，贫道等礼过去了。说着落座，纣王慰问了几句，赶紧传旨在显庆殿给四位仙长洗尘。文官武将全作陪。纣王敬了三杯酒之后回转摘星楼了。文太师在席前就给这四个人刷色，四位道兄，千斤重担落到你们身上了，无论如何呀，你也要活擒姬发和姜子牙，荡平西岐。 才能去掉朝中一患，不然的话早晚成了气候就不可收拾了。文忠啊，你尽管放心，弹丸之地的西岐有什么了不得的，也不是我们哥四个说句大话，手到病除，管保让西岐变为齑粉。这四个人是吹得乌丢乌丢的。那位说九龙山的四圣是谁呢？就这个黑脸的是大师兄，此人姓王，叫王魔。他的二师弟姓杨，叫杨森。三师弟姓高，叫高阳，老嘎子叫李兴霸。他们都是截教的门人，老祖宗是通天教主，属于散仙。文仲想当年也曾受益过通天教主，故此以师兄弟相称。这帮人还挺讲义气，对文仲十分看重，所以文太师相约，他们连个不字都没说。另外呢，他们的确也没把姜子牙看在眼里。同时这王魔杨森呢还有个勾勾心，不便对文仲说，因为他们了解到一个重要的情况，姜尚的手中掌握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叫封神榜。元始天尊把封神榜已经给了他了，让他代替斩将封神。听说这封神榜上开列着365位正神的名字，就因为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需要整顿，也就是说这365个人都活不了啊。那究竟都包括谁呢？有没有我们哥四个？他们可换了魂了，心说这次到西岐要抓住姜子牙夺过封神榜，我们非打开看一看不可。要有我们哥四个，我们得好采取对策，要没有那就算了。但这种心呢他没跟文仲说。咱们书说简短，他们在京城逗留了一天，肥吃肥喝，到了第二天，文仲亲自把他们四位送出30里之外，这四个人才起身赶奔西岐。别看万水千山，因为他们善于会左道旁门的妖术，眨眼之间就到。这第一站先到了张桂芳的连营，军兵们到里边禀报，张桂芳搭了一请字，四个人是昂然而入。进了帅帐一看呢，两张床，床上躺俩人，面如金纸，唇似电液呀，呲牙咧嘴，五官挪移，提鼻子一闻，还有一股药味儿。这王魔不解其意，坐到旁边就问：“哪位是张大帅张桂芳？”“哎呀，不才弟子就是。”因我身负重伤不便迎接，请仙长宽恕。方林咧着嘴也说：“仙长，我叫方林，是我们大帅的副手，我也身受重伤，下床下不了了，没有迎接多有失礼呀。”“哦，原来如此。二位啊，我这有手书一封，是太师文仲托我给二位捎来的，请你们看看吧。”王魔把信交给张桂芳，张桂芳在床上躺着，把信展开从头到尾看了，哦，这才知道这四个人是什么出身，什么来历，这次来的目的。张桂芳是非常高兴：“四位老师，你们来得太好了，我们这次败得十分窝囊啊，伤兵损将，没脸见人了。姜子牙十分厉害，全靠四位老师给我们报仇雪恨。”张大帅不必难过呀， 我们这一来了，一切全了了。在未开仗之前，怎么办吧？先给你们二位治治伤。你们什么部位受了伤？风林说我左膀子，张桂芳说我右膀子，都是粉碎性骨折。王某检查过之后一笑，小伤小伤，没事儿没事儿。准备黄千纸，用朱砂画了两道符，把这两道符然后用火烧了，把这灰让两个人喝了，然后运用元气对伤口一吹，呀呀，就听这骨头叽啦啦叽啦啦叽啦啦叽啦，俩人好了。哎呦，翻身跳到床下，活动筋骨，既不疼又不难受，跟原来是一样啊。张桂芳风林大喜，趴到地上给四个老道磕头，这可真是神仙妙术，妙法无边。这四位有这么大的能耐，平息其易如反掌也。传令军兵隆重祝贺。王魔说别忙，吃喝是小事儿，希望大帅马上整顿军队，兵发西岐。张桂芳点头，收拾残兵败将，剩下的也有好几万人呢，这叫重整旗鼓，赶奔西岐的东关安营扎寨。第二天，王摩告诉张桂芳，在出兵之前有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你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张桂芳下去准备了，什么事儿呢？王魔另画了一道符，把这符烧成灰，用水扬开，把这水给所有的战马都给灌了点儿。是战马必须喝一勺，一会儿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张桂芳按他的意思全都办到了，这才吩咐点兵一万讨敌马阵。这张桂芳胯下压起宝马良驹，手中晃动方天戟，祖宗奶奶的嘛，叫姜子牙亲自出阵。有人就禀报相府了，姜子牙一听怪事儿啊，张桂芳兵败了，去而复返必有原因呐、啊。哦，叫我出阵，我倒要看看其中的奥妙。吩咐一声，巨将开城。姜子牙也点兵一万，亮了全队了。三太子讹诈在旁边陪着，这讹诈一向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啊。师叔，这仗您交给我吧，我收庄带包圆。张桂芳乃是我手下的败将，舔脸装人呢，这小子纯粹是找死。到了两军阵前，两军对圆，姜子牙往对面观看，可不是张桂芳吗？哎呀，就见这小子病好了，红光满面，越无扬威呀、啊。江丞相把马往前一提，高声断喝，呆，败将张桂芳有何面目前来见我？元军。张桂芳把马匹带住，一看姜子牙亮了全队，那个仇人讹诈脚蹬风火轮就站在旁边，把他气得咯嘣嘣嘣直咬牙呀。姜子牙，江上

0: 光脚一蹬着风火轮，直奔张桂芳。张桂芳一瞅，又是这小伙子，不敢打，知道讹诈太厉害，是拨马便走。来见四圣，这四圣在哪儿待着呢？在门旗后头藏着呢，隔着这个缝往前鼻看着。张桂芳拨马回来就说：“四位老师，该你们的了。这个讹诈最厉害，他那豹皮囊里头有一块大仙砖呢，逮谁砸谁，你们可千万多加谨慎。”大帅不必担心，你到旁边休息，看我们哥四个的。说着，中军响起一声炮来，咚嗒，啪啦啦，门旗往左右一分，九龙山的四圣一齐赶奔阵前。再看这四个老道变样了，个儿也不那么高了，恢复的正常人的身高，但是每人的胯下骑着一匹怪兽王魔，骑的是彼岸，杨森骑的是超风，高阳骑的是酸泥，李兴霸骑的是吞江霸下，一龙生九种啊！据说他们骑的这玩意儿都是龙种啊。这种怪兽长得锯齿獠牙，面目狰狞，张牙舞爪，哞哞怪叫啊！叫一声，叫人蛤蟆根都发炸，脖子都冒凉气呀、啊！再看姜子牙的队伍可乱了套了，哇！行，劈的不动，劈的不动，稀里哗啦，劈的不动，啪啪啪啪啪啪。什么原因？战马受不住劲儿了，屁滚尿流，纷纷摔倒。姜子牙从马上也摔下去了，把一字逍遥金也摔扁了，脑门子也抢破了。幸亏亲兵抢救及时，把老头子招起来了，赶紧换马。王魔看在眼里，哈哈大笑：“张桂芳怎么样？”还没等动手呢，我就叫他们趴下了。快点准备绳索，贫道要尔等的狗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从早晨起来口干舌燥的症状就可以看出来，秋天真的来了。针对秋季的干燥，爱漂亮的女士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先给皮肤喝饱水。可是油性皮肤的女士可能还在想办法对付满面的油光，还没有意识到秋天的干燥并不是满脸的油光可以抵御的。相反，秋天的干燥也是导致油脂分泌增加的重要原因。油性皮肤的你，想好办法对付恼人的秋燥了吗？有些油性皮肤出油啊，是由于皮肤呢本身缺水而发出了保护的信号，使皮肤呢分泌出更多的油脂来保护皮肤，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缺水性油性皮肤了。那秋季的干燥啊，也使得这一类皮肤呢分泌的油脂越来越多。如果您发现现在自己脸上的油光啊要比夏天多，而且仔细看呢还有脱皮的现象，就说明啊您属于缺水性油性皮肤了。那么在秋季呢，控油的第一步就要从补水开始了。生活中最常见的补水方法就是喝水了，很多人都知道每天要喝8杯水，但是不是每种水都能够被皮肤吸收的。要给皮肤补水，喝凉开水效果最好，因为沸水经自然冷却至20到25度时，水中的水分子与人体细胞内的水分子结构非常的接近，容易渗透到皮肤组织内部，有利于补充皮肤中水分的不足。如果您发 现呢，自己已经喝了很多水，但是皮肤仍然非常的干燥。这主要是因为啊，人体的储水能力比较弱，藏不住水。因此有了水啊，我们还必须把它留住。那人体的储水功能呢，主要是依赖于蛋白质所构成的胶体渗透压，以及无机盐所构成的晶体渗透压。那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复杂，其实啊，说简单点呢，就是我们除了喝水之外呢，还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和矿物质，以改善我们皮肤的营养，增强人体的储水能力。那有些油性皮肤啊，除了喝水之外呢，还想依靠洗脸来补水。其实啊，这种方法呢是不科学的。
3: 洗脸不但可以洗去满面的油光，更能缓解皮肤的紧绷感，所以很多油性皮肤的人都习惯多洗脸。其实洗脸呢，的确可以缓解脸部的紧绷感，但经常洗脸呢，是达不到补水的目的的。过于频繁了，不但会伤害皮肤的正常结构，还会加快水分的蒸发，使皮肤更加干燥，油脂呢，也会分泌的更多更快。一般的皮肤呢，早晚洗脸就可以了，油性的皮肤可以增加两次，洗完脸后要尽快的涂上护肤品。
2: 说到补水的护肤品呢，大家呢通常会想到保湿喷雾，其实啊，这只是一时的缓解，当它蒸发之后啊，会带走皮肤更多的水分，就像我们平时舔嘴唇呢会越舔越干，道理呢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把喷雾喷到脸上之后呢，要用一分钟之内的时间呢，用化妆棉呢把脸上多余的水分吸干，或者呢是轻轻的拍打面部，让它更快的吸收。对于缺水性油性皮肤来讲啊，一瓶保湿喷雾呢是不足以对付秋燥的。如果您还没有选择好其他的护肤品呢，在这里啊，我就教您一个日常补水的小方法。
3: 首先呢，要把脸上的油光洗掉，没条件的话也可以用吸油纸吸一下，之后用面膜纸或者是纱布泡进矿泉水中，然后将面膜敷在脸上，等大约五分钟左右取下来，再泡入矿泉水中，反复几次之后涂上面霜，以达到锁水的目的。
2: 除了补水啊，油性皮肤呢也不能忽略控油的重要性。只有两方面呢都顾及到了，缺水性油性皮肤啊才能安全地度过这个秋季。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油性皮肤在室外更容易沾染灰尘，如果不及时清洁，会加速皮肤的粗糙和老化。二：虽然气温逐渐下降了，洗脸的时候呢，还是要坚持不用热水，不但能增加皮肤的耐寒能力，同时也能缩小脸部的毛孔。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一嗓惊堂木， 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

0: 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 九龙山四圣，越武扬威，兵发西岐，在东关外亮了队。双方这一见面，姜子牙他们就吃了个爆亏。能耐大小咱不说，这四个妖道骑的这四匹坐骑太凶恶了，结果马匹全摔倒，闹了个大笑话。王魔一见哈哈大笑，这仗还用打吗？就用我们胯下坐骑吼一声，就是尔等胆破魂飞呀！但是咱得交代清楚，骑马的都摔了，没骑马的没摔。像哪吒脚蹬风火轮，他不在乎；武成王黄飞虎胯下压骑五色神牛，也不在乎。哪吒一见，双眉倒竖，是虎目圆翻。师叔，这四个妖道没什么了不起的，无非仗凭他们骑的坐骑惊人，把他们交给我了。没等姜子牙点头呢，哪吒架起风火轮，是直奔王魔。双方这一见面，王魔仔细看看，耶，这小伙长得粉奶奶的，那么讨人喜欢，黑针针两道利剑眉，水汪汪一对大豹子眼，鼻直口方，满口的小白牙整齐明亮，脚上蹬的这对双轮闪闪发光，放出风雷的声音，丈八长的火尖枪夺人的耳目，斜挎着豹皮囊。经张桂芳介绍知道，这小子姓李，叫哪吒，他是姜子牙手下的猛将，张桂芳兵败就败到他身上了。王魔一想，要把他能给制倒了，取胜就占了一半了。想到这，他把彼岸带住，哎，善哉善哉，娃娃，你就是哪吒吗？正是你家三祖宗。老道，你是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
2: 嘿嘿，
1: 贫道自幼出家，九龙山云光洞，我们亲师兄弟四人，人称九龙山四圣，我乃四圣之首王魔是也。哪吒呀，我知道你的出身，你父亲是陈塘关的总兵，叫李靖，你还有俩哥哥，一个叫金吒，一个叫木吒，另外你老师就是千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对不对呀？
2: 对，
1: 你知道又怎么样？嘿，正因为贫道我了解你，所以说嘛，我才不怕你。也不是贫道自夸其能啊，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太乙真人也不是贫道的对手啊。要听了我的良言相劝，赶紧下轮投降。就凭着你的武功，凭着你的能为，不识封侯之位呀、啊、保天子到了时候紫袍金带，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名正言顺。你保姬昌跟姜子牙为伍，临危得不了好下场啊。哪吒，能听贫道的吗？啊呸， 闭住你的臭嘴，我要儿的狗命。讹诈性如烈火，管这个。架起风火轮，一颤火尖枪，是分心便刺。王魔往旁边一拨彼岸，探膀臂拽出追魂剑，跟讹诈就站在一处。这一打呀，是翻江搅海。讹诈得理不让人，一枪快似一枪，一枪是紧似一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空中一抖，喊了一声吃力，但见金光刺眼，奔王魔的顶梁门就拍下去了。咱们前文书说过，这打仙砖平常不大，像小学生使那橡皮那么大，在兜揣着，用的时候一念咒语见风就长，能有一尺见方，厚了下有一扎，你想有多大的分量啊？张桂芳和风林那膀子粉碎性骨折，就这玩意儿拍的。讹诈又把打仙砖记起来了，王魔抬头一看，哦，哎呀，对我使开仙术了，孩儿哎，你差的多呀。说着把手一翻，掌心朝天，嘴里念念有词，吧嗒，打仙砖平平稳稳落在他的掌心。这小玩意儿，你还想赢我吗？揣他兜了。耶！讹诈一见火往上冒，你还给我的宝！再次想拼命，姜子牙一看不好。吩咐一声，鸣金快，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战场上的规矩，闻金必退，闻鼓必进呢。讹诈一听，这是叫自己的，不回去违抗军令。万般无奈，冲着王魔一瞪眼，我便宜了你，等一会儿再说。伯伦回归本队，见着姜子牙，他120个不高兴。师叔，你怎么叫我回来了？我们两个人还没分出输赢。
2: 行了，孩子，
1: 宝物丢失是一时的，将来打了胜仗再夺回来，我替你担心呐。我看这个老道可不好惹呀，孩子，一旦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我师兄太乙真人呐。
2: 太太，您这。
1: 这讹诈不服劲儿，气得直拨了脑袋。但是姜子牙不发话，他不敢出战呢，只好气呼呼站在一旁。姜子牙双脚点蹬，马往前催，离着王魔挺远，把司姜带住。因为离近了，那马害怕，就这样马也不累，往前迈步，屁股往后使劲儿。对面的道兄，您是王魔吗？王魔一看姜子牙露面出马了，心里是无比的高兴。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把他抓住，西岐这仗就甭打了，那得省多大事。不错，正是贫道，你可是妖人江上。姜子牙点了点头，不错，是我。道兄啊，你乃出家得道之人，大驾金身在九龙山，千里迢迢因何参与战事啊？我对这事不明，特向道兄请教。姜子牙，你装糊涂，我这么告诉你吧，太师文仲 是我本门本户的师弟，冲着我师弟，我应该帮他的忙，这是一。第二，武王姬发有何德能，自立武王，竟敢起兵反对天子，是可忍，孰不可忍？有道是乱臣则子，人人得而诛之，我这神仙也不例外。姜子牙，这回你听明白了吧？另外我再告诉你，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次我们哥四个既然参与了这件事，就不能中途罢手，势必踏平西岐城。听说武王姬发善于笼络人心，听说你姜尚也会这套，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吧，你要答应我三个要求，我马上退兵。哦，请问哪三点？一，武王姬发必定要到朝歌抚今请罪，他为什么造反？请求天子发落。第二，遣散西岐的兵马，叫他们变家为民。第三，你们收容了反叛武成王黄飞虎，此人可杀不可留啊，把皇室一门打囚车庄木龙送往京城按律治罪。要答应这三个条件，我现在就退兵。要不答应，姜子牙呀，刚才你看见了吧，我再稍微加点劲儿，就叫你这西岐城变成齑粉，老百姓一个也活不了，白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河呀，何去何从？怎么办吧？马上给我答复。后边那三个妖道也跟着咋呼，说答应不答应，快说。道兄，这样吧，我是当臣的，我一个人还不能做主，我们君臣得商议商议，请道兄退兵，五日后我必给答复，你看怎么样？哎，这五天啊，姜子牙好，君子一言，我们就等你五天。倘若你为的是拖延搪塞，利用这机会去搬兵去也可以，我等着你的。到那时休怪我姓王的翻脸无情。收兵。人家回来赢了，张桂芳乐的，哎呦我的娘，这四位神仙可真了不起呀，是设盛宴款待。安下他们不说，单说姜子牙传令收兵，回到丞相府，武王姬发亲自来慰问，君臣二人谈了很多心腹事，武王这才回宫。满营众将全不明白呀，纷纷过来打听丞相，您怎么退了兵了呢？莫非他提的三个条件您同意了不成？尤其武成王黄飞虎，这心啊像油烹的似的，看来这碗饭不好吃啊，千里迢迢投奔西岐，不管什么事情都牵扯到自己身上，这不成了人家的累赘了吗？因此一进丞相府他就跪下了。丞相啊，我黄飞虎是个懦夫，我不应该逃出武关，给西岐带来了麻烦，望丞相赶紧把我们打囚车送往朝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不能因为我们给西岐的百姓带来灾难呢。哎呀，黄王爷，请起请起呀，我可一点这心都没有，你不要多想，至于刚才你说那些没用，怎么能说给西岐的百姓带来灾难呢？你就不来，这个仗也是难以避免的。经过子牙一顿苦劝，黄飞虎这才站起来， 哪吒也不干呢。师叔，那您答应五天给他答复，您答复什么？这不向他们表示我们不行了吗？这有多丢人？
3: 孩儿啊，言之差矣。有道是兵不厌诈。开兵建仗的时候，大伙有目共睹，九龙山的四圣的确是厉害。你不能仗着血气之勇跟他们硬拼。我答应这五天，咱们有回旋的余地，可以从长计议。正是为了打胜仗，我才这样做的。
1: 哦，那师叔，您说咱怎么能打胜仗？
3: 现在我还没想好，等过两天，我再告诉你。哪吒赌气退下去了，满营众将也胡猜乱想，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姜子牙有一定的打算。到了晚上，沐浴更衣，告诉小徒弟谨守门户，一律谢绝客人，有人要找我就说我休息了不见。姜子牙就利用这个机会借土遁赶奔昆仑山。这段书叫姜子牙二上昆仑，来到玉虚宫前等候着，正好白鹤童子出来。
1: 哟，师叔，您怎么又来了？
3: 啊，樊老，你通报一声，我要求见老师，
1: 您等等吧。
3: 白鹤童子到里边送信儿，元始天尊早都料到这一手了，马上传法旨让他进来。姜子牙走进玉虚宫，跪在莲台前面，弟子叩拜恩师。起来吧，子牙呀，又遇上不痛快的事情了吧？
1: 是。
3: 九龙山四圣一时得逞，没什么了不得的。为师早就说过，吉人自有天相，不管遇上什么事情，你都会逢凶化吉，何必着急呢？
1: 是。不过师父，九龙山的四圣胯下压起四种怪兽，弟子实在难以对付啊。刚一见面，我们的战马是屁滚尿流，为此，
3: 哎，别说了，为师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来人，去把我的坐骑牵来。元始天尊也有坐骑。时间不大，牵来了。姜子牙一看乐了，这匹坐骑叫什么名？叫四不像。怎么叫四不像？龙头、虎身子、麒麟尾巴，四条牛腿。像龙不像龙，像牛不像牛，像虎不像虎，像麒麟还不像麒麟，故此称作四不像。就这匹兽啊，得道5600多年，元始天尊爱如至宝，为了支持姜子牙，今天忍痛割爱，把四不像借给姜尚。姜子牙赶紧跪倒谢恩。元始天尊又吩咐，给我取来，时间不大，有个小童子抱了一条木鞭，用木头刻的武器，把此鞭递于姜尚。子牙，这是你护身之宝，名曰打神鞭呐。你把它好好保存，到了必要之时能协助你转危为安。
1: 谢过师父。
3: 姜子牙把打神鞭接过来一掂量，真够轻巧的啊！你看那木头的，一共21节，4面8棱，而且上的中间有4道符，风火雷电。元始天尊 还教给他咒语应该怎么使用，教三遍，姜子牙记住了，怀抱打身边往旁边一站。元始天尊说，你马上回去，不必在此耽搁。哎，师父，弟子还有下情回禀。什么事儿？您让我斩将封神，我已经在西岐城内修好了封神台，就等候斩将封神了。嗯，很好。子牙，我再告诉你，九龙山四圣张桂芳、风林等人就是第一批斩将封神的人物，遭劫在树，在树的难逃，榜上有名，难逃厄运。哦，是啊，多谢老师指点。东海还有一人正在等候于你，赶紧回西岐去吧。
2: 是。
3: 姜子牙有一肚子话想问，一看元始天尊沉着脸闭着眼，一句话不多说，子牙就不敢问了。怀抱打身边，骑着四不像离开昆仑山玉虚宫，拐弯奔东海。咱们简短接说，在这又收了个助手，名叫龙虚虎。这龙虚虎别的活不能干，可以帮助姜子牙看守封神台。那没个硬手在那看着封神榜不丢了吗？就这样，姜子牙带着龙须虎回到西岐。这是一天之内的事情。到了第二天，子牙升坐阴安殿，众武将奎明贾亮前来参见丞相。哪吒经过这一夜一看，师叔变样了，光彩夺目，怀里头还抱着一条宝鞭，心中真是疑惑不解呀。师叔，这怎么回事？您昨儿晚上上哪儿去了？
2: 天机不可泄露。
3: 各位呀，经过一夜晚间，我已经想好了，这四圣和张桂芳、风林等人一个也逃不走。今天我就出奇兵，一举全歼。望各位人人奋勇，各个争先，不要给西岐丢人。
2: 扎
3: 实。
2: 姜子牙心里有底儿了，
3: 吩咐一声，带过我的坐骑。
2: 众将一瞧，呀，这在哪儿弄来的？一夜之间出来这么个四不像啊！啊，别看四圣厉害，我们丞相也不简单。
3: 姜子牙乘坐四不像，率精兵一万，炮响三声，冲出东门，在两军阵前指名点姓，叫四圣答话。
2: 王魔等人呢，还等着五天呢。没想到第二天姜子牙就亮了队了，
3: 王魔和张桂芳也亮了全队，要问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到了两军阵前，王魔一看，哎呀，明白了，好啊，姜子牙呀，怪不得你推脱五天之后答复，闹了半天你搬兵去了，你骑那玩意儿我认得，叫四不像啊，这是元始天尊的坐骑，啊，给了你了，甭问，你一定请示记忆，元始天尊给你撑腰啊。嘿嘿，姜子牙呀，你还不知道，元始天尊不是我老师通天教主的对手，杀急了把我老师要搬来，你们一个也好不了。王魔正想着，姜子牙一拍四不像到两军阵前，王魔还不出来见我。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3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一口药酒竟致壮年男子死亡，
9: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话，
8: 是有人狠下毒手，还是另有隐情？
10: 那个毒是他下的吧？
11: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8: 一瓶秘方药酒，一起命案，牵扯出5方被告。
12: 这5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见5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8: 性命攸关，究竟谁为此买单？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药酒。2014年11月3日晚上8点多钟，家住江西省修水县东堰村的村民匡维辉身体突然出现异常。
13: 身体有没有反应？就手脚麻木，心里过不得。我带着国家的全部都麻木。
8: 母亲郭炳华赶忙请来了村里的医生徐天良。
14: 当然问他就是会一切药，他就什么脸上的好像有点泥沼的一样的感觉了，有一点点那感觉了，心里面是没有什么异常。
8: 当时村医徐天良看到匡威辉还有呕吐的症状，于是给他量了血压。
13: 量了血压，我们今天量，我说要不要紧？啊，血压偏低一点的，好，应该没有事。
14: 我说血压是没有什么关系。我说你这个呕的，这个根据这个症状又呕了以后，就应该是一种中毒的症状。
8: 村医徐天良说，当时他认为匡威辉的症状可能是中毒了，建议去医院看一下。可是匡威辉却并不这么认为。
14: 他自己在这当时，他就我记得很清楚，他就这样说，那不要紧吧，没有事的。
8: 就这样，村医徐天良离开了匡家。可是一个小时后，悲剧性的结果发生了。
13: 我今天看就临了灯，就死了啊！我今天看就10点多灯一下就。
8: 匡威辉时年34岁，平时身体强壮，对于他的意外离世，家人难以接受。
9: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是吧？他一年到来感冒都没有。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身体很壮实的小邝，年仅34岁，怎么突然就死了呢？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尹强法官，为您来破解这起案件。有请尹法官。
8: 尹强，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江西省法院系统先进个人、调解能手、2次荣立、个人3等功。
15: 尹法官你好。
16: 鲁迅你好，
15: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为什么这个匡维辉啊身体好好的突然就死亡了呢？
16: 当天晚上这个匡维辉主要表现就是口舌及四肢麻木，全身有紧缩感。
8: 根据法院了解，匡维辉的父亲和妻子都在外打工，当天傍晚6点多，匡维辉和母亲孩子一起吃的晚饭，没想到晚上却突然命丧家中。
17: 一起吃饭的家人都相安无事，饭菜被下毒是不太可能。匡维辉母亲说，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儿子接到了一个电话，出去了一趟，喝了点酒。那么儿子的死会不会与这有关呢？
13: 就打电话来吃一碗饭，就害之后其他子就走了，就帮他的搬骨。
17: 母亲所说的找儿子搬骨子的人叫张清华，当时他正在同村匡振民家里收稻谷，忙不过来，便把正在吃饭的匡维辉喊过去帮忙。
18: 我在车上面接，再又要码那个包了哈，要递包了。他三个人呢，一人抬头，一个在中间，三个人他抬一包到我上车。
17: 张清华说，当时匡维辉和其他两个帮忙的人一起抬了48包稻谷，每包重量60多斤，搬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搬完之后，张清华说他们并没有一起吃饭喝酒。那么搬完稻谷的匡维辉他又做了什么呢？他又是在哪里喝的酒呢？
16: 据张清华反映，当天是在匡振民家收的稻谷，可能是在匡振民家获得药酒。
17: 那么匡维辉是不是喝了匡振民的酒呢？
11: 他就是跟我讨那个酒了，我不就是那个桌子上就给他喝了一点点，我们两个还地面地站在一起的，我说不要喝多了，这个酒他说我知道。
17: 匡振民承认酒确实是在他家喝的。搬完稻谷后，匡维辉看到了放在桌上的药酒，因为当时匡维辉说自己也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
11: 所以他就跟我讨一点这个药，因为他知道我那个酒的，他也是点名要那个酒的，因为我是不吃酒的，我不喝酒的。
17: 匡振民家有药酒，村里很多人都知道。匡振民一直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而这个药酒是他用来治病的，他也经常跟村里人说这个药酒的疗效。这种酒匡振民自己每天都喝，
11: 喝20多天嘛，20多天，每天晚上就是半两嘛。
17: 匡振民说，当天匡维辉也只是拿着酒杯喝了一口，但是匡维辉走后没多久就打来了电话。
11: 他说看呢，现在还这个酒真的不好难受啊，到这个口腔麻木，我说是的。
17: 匡振民说自己每次喝完几分钟后也会有这样口腔浮肿麻木的感觉，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11: 就打了一遍空杯，就是那个样子。大概口腔好相当难受。这个口腔啊，好像你体面啊，好像浮等一样，懂得一样啊，麻木啊，是那样，相当难受，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2-3个小时以后就没事了。
17: 于是他让匡维辉多喝点水，然后睡觉。没想到仅仅2个小时后，匡维辉竟然死了。他觉得匡维辉突然死亡和他的药酒没有关系，
11: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17: 那么匡维辉的死到底与这瓶药酒有没有关系呢？这瓶药酒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匡振民常年遭受病痛折磨，四处求医未果，偶然的机会他打听到一个秘方。
11: 那个扎医师呢，他就跟我恨一下，他说你不是一般的痛，你是坐骨神经痛，这个药源吃了没用的，是治不了根的，这个要治本的，我给你一个药方，那这个药方呢是来保险保你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17: 查运华是镇上九康堂药房的坐堂医生，他对匡振民说，药方是他家祖传的，专治坐骨神经痛。开好药方后，匡振民把药买齐，一共只花了25块钱。等药酒泡制好后，匡振民每天坚持服用。 他说服用几天后腰腿就不像之前那么疼了。家里主心骨的突然离世让匡家人一时间慌了神，怎么也想不到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没缘由的说没就没了。于是匡家人报了警，要求做法医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就出来了，匡威辉的肝脏血液中检测出乌头碱成分。
16: 法医学载明匡威辉是因为乌头碱中毒导致死亡。
17: 乌头碱是一种有毒物质，一般存在于川乌、草乌和附子等植物中，中毒症状以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为主，会出现口舌及四肢麻木等症状。那么为什么会在匡威辉的身体里检测到乌头碱这种成分呢？经过鉴定，匡振民家那瓶药酒同样含有乌头碱成分，可是明明是治病的药酒，为何却摇身一变成为害人性命的毒酒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跷之处？
16: 匡振民的药酒是根据一个药方炮制的，那么这个药方共有八味药，果不其然，头两味正是含有乌头碱中的生春乌和生草乌。
10: 那个生天乌、生草乌是寄毒药，是那个毒是走神经的。我以后能问问那个好多好多那个老医生嘛，那个人死了都不知道的，就是肺倒的药就死了。那个60年的那个金卖的吧。
17: 剧毒药材究竟从何而来？
11: 就在酒矿行呢，就在他那个药的药房呢。
19: 那个有些禁止类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17: 坐堂医生明知毒药，为何还开出药方？
20: 有吐啊，它是以吐攻吐。
17: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药酒。生川乌和生草乌都是限制性销售的28种剧毒中药材之一。那么既然是限制性销售的药材，匡振民当初又是在哪里买到的呢？
11: 就在酒矿行呢，就在他那个药的药房呢。
19: 我们药店是国家规定药我们才卖的，国规定那个有些禁止类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17: 匡慧明说，致人死亡的药材不是从他们那儿卖出的，而且相关部门在检查中也没有发现他们药店里有生川乌、生草乌这两味药。
15: 这两味药到底是在哪儿买的呢？
16: 当时留有买药的处方，一开始并不清楚是在哪儿买的。后来经过修水县公安局扎金派出所的调查，扎永华的证明这两味药确实是在这个药房买的。
17: 那么坐堂医生扎运华到底知不知道药方里头的生川乌、生草乌是什么药呢？
20: 知道，它是有大吐的，有吐啊，它是以吐攻吐。
17: 明明知道是有毒的中药材，扎运华却仍旧开出药方。扎运华是九康堂药店请来的坐堂医生，难道他们与匡振民存在过节，故意给他开出这个药方吗？
20: 这个方子是我开的，因为我懂治疗，不是这一个，这里很多已经有效了。
17: 扎运华说，他从1974年就开始给人看病了，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找他看病。扎运华说，这个药方很灵，而且患者也不用花多少钱。
15: 那么这个坐堂医生扎运华，他有没有给人看病的资格？
16: 扎运华有乡村医生的资格证书，但经过调查，该资格证还有问题。
17: 这本乡村医生资格证显示，1982年7月，扎运华就取得了乡村医生资格。可是资格证并没有每年当地卫生部门的注册印章。原来在2003年，修水县卫生局关于乡村医生资格证进行了一次换证，而扎运华并没有换证。
15: 原来是资格证到期了，但是没有及时换证。尹法官，这有资格证没有及时换证意味着什么呢？
16: 詹永华

0: 没有医师资格证，他就不具备个人行医开处方的权利。
1: 但是他有啊，只不过没换呢。
0: 他没换，他这个资格证就是说没经过注册登记，他就不能再行医了。
2: 事后，相关部门对查运华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匡威辉一家原本在村里就不太富裕，他又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15年1月30日，匡家人一纸诉状将收稻谷的张新华、村医徐天良、匡振民、坐堂医生查运华、九康堂药店五方被告告上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要求各方共同赔偿35万余元。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1: 这个案子呢，涉及到了五方被告，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么多方面？
0: 之所以有这么多被告，主要是匡委会和这个药酒比较特殊。这五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见五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2: 村医徐天良认为，他不应该为匡威辉的死亡承担责任。
3: 我是蹲着自家的好冤，我呗那天晚上去的时候呗，我又没有收他一分钱啊，我又没有说那样的事，做这个乡的医生蹲着也是蹲着难做。
2: 法院根据调查认为，村医徐天良在自身医疗设备受限的情况下，未明确指示患者送医院，存在一定过失。收稻谷的张清华说，他并不知道匡威辉喝酒的事情。他说，搬完稻谷之后，他还给了匡威辉100元钱。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匡家人告上法庭。
1: 那匡威辉的死和收稻谷的张清华有什么关系呢？
0: 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劳务关系。匡委会提供劳务，张清华支付劳务报酬。匡委会获得药酒，跟提供劳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张清华没有过错。
2: 匡振民也一直强调自己并不知道这个药酒有毒。
4: 哪个知道？没有人知道的。有毒谁敢，哪个敢喝？
2: 事发后，匡家人最先找到匡振民。
5: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那个毒是他下的吧。
4: 为什么我给他喝一点点，他拿头我的酒，我给他喝一点点，就是我毒死他。
1: 那么匡振民他有没有责任？
0: 匡振民作为服用药酒的人，明知该药酒是经过多种药材炮制而成，不以随意给他人服用，其未尽到提醒的义务，导致匡委会中毒死亡有过错。
2: 药店坐堂医生各喊冤枉，究竟有无过错？
6: 我不是跟他说，你没有问，你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
7: 那个死者吧，我们认都不认识，见都没有见过。
2: 套用药酒，死者自身有无责任？
4: 真的责任谁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
2: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夺命药酒。在出事的当天晚上，匡威辉母亲给匡振民打过电话，询问如何缓解儿子的症状。于是匡振民问了坐堂医生查运华该怎么办，
4: 但是没有什么解，但是你就叫他喝那个黑水嘛。我喝黑水，我有没有水别的办法了？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喝黑水了。
2: 被匡家人告上法院，查运华也觉得冤枉，因为这副药方是给匡振民的，并不是给匡威辉的。
6: 我不是跟他说，你没有问，你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这个根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1: 尹法官，开药方的医生说未经我同意就喝了药酒，跟我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医生他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0: 查运华明知自己未经乡村医生这也注册而行医，开酒含有酒毒乌头碱、生葱乌、生草乌，药方提供给匡振民炮制药酒治疗坐骨神经疾病，开酒药方时未注明有关注意事项，其在得知匡委会服用该药方炮制药酒出现不良症状时，未对匡委会有效指导，就有较大的过错， 其对矿委会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2: 在庭上，药店一方也觉得矿委会的死亡与他们无关。
7: 开的药是给个人吃的，不是给我们的那个死者吧，我们认都不认识，见都没有见过，他也给别人吃了，出事了，你说你能怪我们吗？
1: 药店的说法能不能成为他们一个免责的理由啊？
0: 药店销售限制性的毒性药材生草物超出经营范围，聘用未经乡村医生这也注册的张永华为助诊医生，其不具有开具药方的资格，药店过错明显，应对矿委会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2: 被告几方都觉得自己很冤，没有责任，那么他们认为责任在谁呢？
4: 真的责任谁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的。
1: 在这个案件当中，死者矿委会自身是不是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0: 矿委会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盲目轻信他人炮制的药酒进行服用，导致自己中毒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自己有一定的责任。
2: 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四方被告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中被告九康堂药店合伙人匡慧明等承担35%的责任，坐堂医生查运华承担20%的责任，村民匡振民承担10%的责任，村医徐天良承担5%的责任，共计赔偿356000余元，死者匡威辉自己承担30%责任。一审判决后，几名被告不服，向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 那么二审的情况如何呢？
0: 二审法院针对本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进行调解，就针对上诉人许天良和张清华进行调解。张清华在原审判决时是不承担责任的，在二审调解时，他明确表示，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自愿补偿受害人家属2200块钱。
2: 在庭外，尹法官考虑到各个当事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次调解。
8: 也就是站在同情心的角度上，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家里也不怎么好，自己经济也很有困难。虽然钱是不多了，2000多块钱，我只能说了表示一下我的心意。
2: 最终，村医徐天良、张清华与匡威辉家属达成调解协议，村医徐天良最终赔偿15000元。
1: 那么另外的几个人呢？情况又是什么样的？
0: 另外的上诉人，他们上诉二审期间未有提过新事实、新证据，二审查明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此，本案定争止分，案结失了。
1: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9: 这个骗方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哈。首先，我们要考究他的骗方，他真的是，多少年通过历史积淀，传承留下来的有效的骗方。我就建议哈，第一个到正规的医院，第二呢，选择有效的，知名的、有信誉的，有一些注册标准的，这样骗方，可能对大家健康有利。否则的话，骗方就使你的身体跑偏了嘛。
1: 我们说中医讲究的是对症下药，而且啊，是药三分毒，这就说明了我们在相信偏方和秘方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医嘱，您得有医嘱，您才可以用这些方子，否则呢，容易出现大问题。谢谢尹法官和您的同事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所做的努力，谢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鼻炎的多发季节，那可能和这个时候酒情少雨、空气中的水分减少、空气干燥的气候特点呢有关系。而且秋季这个天气呢是忽冷忽热，人的抵抗能力也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及时的预防和治疗的话呢，就容易得上鼻炎、鼻窦炎等疾病。鼻炎不是小病，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在防治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1: 立秋过后，由于早晚温差较大，一起风有些人就出现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以为是患上了感冒，于是赶紧买了感冒药吃。可是吃了感冒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却越发的严重了，还反复的发作，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些症状呢并不一定完全是感冒引起的，有的人在吃完感冒药之后两三天呢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又出现了鼻塞、流鼻涕、发热等等这个反复的症状。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感冒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确诊，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得上了急性鼻炎。
1: 有些朋友平时不太注意个人卫生，每当遇到鼻子瘙痒的时候就直接用手去抠鼻子，还有些朋友觉得鼻毛太长影响美观，于是就养成了揪鼻毛的习惯。那这些做法对鼻子会不会造成伤害呢？
0: 这些都是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这个手上的细菌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是在打字或者是在公交车上，那么细菌呢是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而且呢用手去直接的抠鼻孔，那指甲呢是容易伤及到鼻腔黏膜，容易引发这个感染和发炎。另外呢，其实鼻毛对于我们的鼻孔来说相当于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它可以有效的防止外界的病菌通过鼻孔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有些人有那种揪鼻毛的习惯也是非常的不好。其实平常大家可以用这个小剪刀哈，把凸出来的鼻毛剪掉就可以。
1: 得过鼻炎的朋友们都知道，鼻炎很难根治，而且极易复发，因此每到季节交替变换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应该格外的注意了。防止着凉，及时的增减衣服，能有效的减少鼻炎发病的几率。另外在平时我们还要少抽烟、少喝酒，以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0: 是极容易复发的，这和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导致病毒入侵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帮助我们远离鼻炎困扰的一个关键。建议大家平常呢经常锻炼身体，常常到户外去活动，而且呢建议用冷水洗脸、洗冷水浴，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寒冷的耐受能力，同时也提高在不良条件下的一个适应能力。
1: 现如今刷牙洗脸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卫生习惯了，可是鼻子的清洗却往往会被大家忽视，而且鼻子还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位比较敏感，如果此时你已经得了鼻炎的话，那就需要对鼻子做清洗了。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几套清洁鼻子的方法。
0: 每天起床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洗脸用的湿热毛巾哈，捂住口鼻大概几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可以利用湿热的水蒸气帮助我们清除污垢，而且还能够使鼻腔保持湿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肥皂和消毒液经流水把手彻底的清洗干净之后，再用冷水加上食醋来对鼻腔进行清洁。那每天呢大概是要做2到3次，每次不少于1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清除鼻腔内的病毒和细菌，同时也能够锻炼上呼吸道对于寒冷的适应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鼻腔有脓涕时，切忌用力擤鼻子；二，喝生姜红糖水对鼻炎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一段特殊的收养关系因何一朝生变，令天伦之乐瞬间消散？
3: 他又不想回去了，那我也没办法。
4: 那个说要不然我哭着3000多。
2: 当初你情我愿的收养协议如何定性？两个家庭为何上演夺女大战？
1: 现在要不回来，要法庭怎么判就怎么判了，没办法了。
3: 这他自己要办，你这个损失要我来承担。
2: 骨肉亲情在左，养育之恩在右，因爱而起的诉讼因何又为钱而变？
3: 我感觉他在敲诈我。
5: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
2: 法与情该怎样平衡？两对父母的恩怨纠葛又将如何了断？法治天下之夺女之诉，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民事案件当中的双方当事人，有争钱的，也有争房争地的。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件却是由争人而起，而且呢争的还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名叫豆豆，是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的非亲生女儿。那么这对夫妇为什么会养育一个非亲生女儿？他们的诉讼之路又将何去何从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6年12月29日上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追偿权纠纷案件。案件的原告就是来自广西的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被告则是来自广东佛山的邱川义和甘秀妹夫妇。
4: 你这个人，你给我你就给，你要你就给，你就要不行的嘛，好吧。
2: 蒋北群提到的这个人是他养育了5年多的非亲生女儿豆豆，这起追偿权纠纷案件也是由争夺豆豆的抚养权而起。被告邱川义和甘秀妹夫妇是豆豆的亲生父母，他们两人身体都很健康，而且邱川义是做生意的，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差。那么这对夫妻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以至于要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呢？
6: 那么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之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昭莹来讲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2: 李昭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狮山人民法庭审判员，年均办案300件以上，多次被评为办案先进工作者。
6: 好，李法官您好。
5: 你好。
6: 我们看到这个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是分别生活在广西、广东两地哈。那么为什么原告夫妇会抚养被告夫妇的女儿呢？
5: 原告蒋北群之前去过广东佛山，和被告邱川义相识。据原告在诉状上称，当时邱川义说到自己想要一个儿子，但妻子怀的可能是个女儿，所以想把这个孩子打掉。于是蒋北群就跟邱川义说要爱惜生命，并提出自己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后来孩子生下来之后果然是个女孩，于是被告夫妇就在女儿40天的时候把她送到蒋北群在广西的家里。
2: 2010年，50岁的吴海鸥和47岁的蒋北群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对于当时的蒋北群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和丈夫拥有一个共同的孩子。
4: 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小朋友啊，我有2个孩子。
2: 无奈夫妻二人都已差不多年过半百，生育的希望极其渺茫。此时的蒋北群认为收养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1年后，豆豆便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
1: 我呀，我还觉得很痛明啊。
7: 你喜欢他
1: 几分呢？已经算还好，那感情是确实不错，也算是有缘分。
6: 好，我们看到是老来得女哈，虽然说不是亲生的，但是呢这一家人我们看到确实非常的开心。 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吴海鸥和蒋美群夫妇陷入到了诉讼纠纷当中呢？
5: 收养因为涉及骨肉亲情，掺杂的情感因素比较多，但人的情感很多时候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当因情感导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诉讼就是一种外化的解决方式了。本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6: 那么原被告双方到底之前是怎么约定的？为什么五年之后发生了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邱川义夫妇决定把女儿托付给吴海鸥夫妇抚养的时候，四人亲笔签署了收养协议书，约定如果吴海鸥夫妇做到专心养护，邱川义夫妇不会反悔要回女儿。从那时候开始，吴海鸥夫妇就把豆豆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悉心照料。
7: 那平时你管得多还是谁管得多？
1: 我老婆打他多了。
7: 她是几岁上幼儿园的？
4: 三岁半好像，记不起来，好像是三岁半了。
7: 回来跟你们讲讲幼儿园的事儿。
4: 讲的，他可以说老师说我什么什么，他都讲了。这个好呢，很灵气的。
1: 就像是我都拿他当女儿了，带他出去玩了，去广场玩啊，逛街啊，买衣服啊，去那些，他要什么的，基本上我都帮他买，很疼他的。
7: 很宠他
1: 啊。是啊，你宠了，那么可爱。
2: 邱川义夫妇逢年过节也会带上礼物来看望豆豆，两家人相处的像亲戚一样。
4: 我说不要，我有了。他说这是我的心意。他说就是这样，
1: 我们就当他是基本上就算是出了外省的亲人一样了，就是那种亲密感，是吧？也没有说什么不让他探望，是吧？那感情也是不错，关系也不错。
2: 豆豆上幼儿园以后，每逢暑假，邱川义夫妇都会把豆豆接到佛山自己的家里小住几天。
4: 他每年都来两次，两次来看看。都大一点了，他都说我可以套他去广东住一下吗？我是很大方的人，所以我说可以，你可以去，但是我可以再去里面接他回来，有时候我去接，有时候他自己送回来了。
7: 每年两次。
4: 嗯，一到暑假呢，他就上来，接他去上学了。小朋友九月份呢，他就上学，他就送过来了。
2: 2016年7月，是邱川义夫妇最后一次接豆豆回佛山。但是从那之后，豆豆就再也没有回过广西养父母的家里。
1: 他大叔，你看了我几看，带不能带回来。我们不比你们带回去的哥。
4: 你不是给我养了吗？他说是啊，我要饭了，不给你了，就是这样。
6: 我们看到豆豆的亲生父母是想要回自己的女儿，等于是违背了之前签署的这个收养协议。那么他这种行为算是违约吗？
5: 我国收养法对收养人是有要求的，需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被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且年满30周岁。显然原告夫妇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因为蒋北群是有小孩的。
6: 好，我们看到法律上对于这个收养人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哈。那么对于这个送养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5: 其实送养人也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孤儿的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是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显然被告夫妇也是不符合条件的，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无法到民政局备案，因此双方签订的收养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6: 好，如果说哈，咱们假设一下这个豆豆的亲生父母不反悔的话，那么他们的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是不是违法的？
5: 他们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所以不具有法律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
2: 亲生父母拒不归还女儿，养父母痛心不已。
1: 两边都是这样， 谁会舍得是吧？
2: 口口声声争夺抚养权，因何一纸诉状索要22万元？
8: 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让步。
2: 法官出面调解，两个家庭能否握手言和？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5年多的时间里，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含辛茹苦地养育豆豆，也从感情上认定豆豆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现在邱川义夫妇不想让豆豆跟他们生活了，这对于吴海鸥夫妇来讲不亚于晴天霹雳。
4: 那个说要饭的，我哭了3天多，
1: 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原因，是那些出自父母的那种心态是吧，想要回来。那我妈也是出于那种母亲的那种，是当她是亲生的了，她也不愿意给啊是吧，两边都是这样，谁会舍得是吧。
2: 痛心不已的蒋北群几次联系邱川义夫妇，希望他们能让豆豆回到自己身边，但都被拒绝了。对此甘秀妹也有自己的解释。
3: 我就当时是想小孩子还小，他愿意带我就让他带，如果他对他好，但是现在小孩子长大了，他知道了怎么说，他知道了他又不想回去了，那我也没办法。
2: 在蒋北群一家看来，如果当初蒋北群不提出收养，也许就没有现在的豆豆，因此这个小生命是和他们息息相关的。
1: 如果我妈不劝他保住这个孩子，他已经没有了，已经说好你不要他，然后就给我养啊，那些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跟他已经救了这个孩子的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也有道理。
2: 5岁多的豆豆出落得聪明可爱，一直是吴海鸥和蒋北群的心头肉。虽然邱川义和甘秀妹后来如愿以偿生了一个男孩，但是豆豆毕竟是他们的亲生骨肉。时过境迁，他们对之前放弃豆豆的做法难免自责和后悔，双方都怀着对豆豆深深的情感，却谁都不肯轻易放手。2016年12月，吴海鸥和蒋北群以不当得利为由将邱川义和甘秀妹告上法庭。
6: 好，那么李法官，这个原告他们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5: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抚养费和误工费共计21万多元。
6: 我们看到本来双方是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可是为什么和钱牵扯上了关系呢？
5: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法院审理案件也是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展开，我想原告应该对他这个收养行为的效力也是比较清晰的。
6: 好，这个案件的案由呢是不当得利，为什么会是这个案由呢？
5: 原告当时是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的，但经过审理我们发现他其实是想要被告支付其收养豆豆期间的费用，所以后来法院变更案由为追偿权纠纷。
6: 那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当得利？
5: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的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但本案纠纷是由一个小女孩的抚养权引发的，实际为原告要求被告补偿其收养这个小孩期间的费用，所以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2: 受理该案后，基于双方当事人对豆豆都怀有深厚感情的前提，法官首先了解双方当事人是否有调解的意愿。
3: 但是他那边呢，老是说我，你要么把小孩子送回来，要么就给我10万块。我说10万块就没有，我可以给你几万块，但是他不愿意，一分都没少。
1: 那我妈也是这样认为的，真的，你那几万块，我们为了帮你养这个孩子要你那几万块是吧，因为我宁愿把那孩子要回来，他就是这样，要真的要不回来，就法庭怎么判就怎么判了，没办法了。
2: 显然原告一方的态度很明确，要么要回孩子的抚养权，要么坚持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这种情况下调解结果又会怎样呢？
8: 当时他们起诉的时候说，如果这边把孩子给他，他就是撤诉的，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 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让步。
5: 因为最后双方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最后都没有调解成功。
2: 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如何认定？
5: 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
2: 抚养费、误工费能否被支持？事实收养关系靠什么来保障？
4: 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
5: 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
2: 当情与法遭遇冲突，法官该如何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2016年12月29日，也就是本案开庭当天，被告邱川义、甘秀妹都没有出现。但在后来的电话采访中，甘秀妹也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于原告一方提起诉讼的不满。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就是关于抚养费的追偿。被告代理人基于收养关系不成立的事实，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8: 这个收养关系是不成立的，所以你没法按照这个收养法里面解除收养关系的这个法律条文去给你定。
2: 如果本案不适用收养关系解除的法律条文，原告代理人提出追偿抚养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7: 既然收养关系不成立的话呢？那么被告就应该承担他对亲生子女的教育和抚养的义务，本来应该是由被告去支付的，但是现在原告已经代替他进行了承担，所以他就应当进行返还。
6: 好，那么原被告双方都基于收养条件不成立这样的前提表达了各自的看法，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
5: 虽然原告收养豆豆的行为没有法律效力，但他们事实上对豆豆进行了长达63个月的抚养，所以被告应该向原告支付代为抚养期间有关生活教育方面的费用。
6: 那么这也就是说法院是支持了原告追偿这个抚养费的诉讼请求的。
5: 是的，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另外原告还提出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这个争议也是比较大的。
2: 在起诉状中，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返还抚养费85685元，误工费138684元，总计224369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两被告生活的客观状况，结合两原告当地的经济生活水平以及豆豆的实际情况，酌定由两被告每月支付1200元，63个月总计75600元。
5: 之前我们一般判的标准就是一方承担800到1000，那两方来负担的话1600到2000左右。这是我们办离婚案件广东这一边的抚养费的那个标准。考虑到这个原告他是在广西来抚养这个小孩，物价水平啊应该是没有我们广东这边这么高，会稍微低一点，所以当时我们就酌定了一个1200元的一个月1200元的抚养费。
2: 和抚养费相比较而言，原告请求返还的误工费高达13万多元，对此被告一方表示不能认可。
7: 他不可能自己泡奶粉喝是吧，也不可能自己学会走路，自己学会讲话是吧，所以的话呢，原告这边他是24小时对这个小女孩的付出，24小时的监护，
8: 这个也是不是必然导致他因为这个抚养而去就是说产生这个误工损失，因为也没办法，他也没提供证据能够证实他实际误工了。
6: 好，那么对于原告来说，他的诉讼请求主要是两个费用，一个是抚养费，一个是误工费。抚养费您支持了，那么误工费你怎么看？
5: 抚养小孩并不必然导致误工，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误工费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法院对于原告有关误工费的诉讼请求没有支持。
6: 好，李法官，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母亲而您也知道这个养育孩子的不容易和艰辛，尤其是这个孩子，你看刚刚40多天的时候就被这个父母去领养去养育，突然又被人要走了，应该说这种心理落差是很难让人去接受的。那么您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5: 原告夫妇养育了豆豆五年多，现在被亲生父母要回去，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但是收养法对收养又有明确的规定，当情和法有严重冲突的时候，肯定是法大于情。
2: 法院最终没有采纳原告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2017年2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邱川义、甘秀妹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75600元与原告吴海鸥、蒋北群。二，驳回原告吴海鸥、蒋北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宣判后，对于蒋北群提起诉讼使两家对簿公堂一事，甘秀妹依然无法释怀。
3: 他为什么要打官司？他就是不想让我们好过，他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你要想要这个小孩子，你必须要承担什么？那个我可以承担，就是我做错的，我可以承担给你。
2: 接到判决书后，蒋北群没有提出上诉。此后，蒋北群再也没有见过豆豆。想豆豆的时候，他只能把手机拿出来看看之前录过的一些视频。
4: 就是我很想他了，很可爱啊，这个孩子啊，所以我很想他了。如果他回来的，我肯定要，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他不。我说不上来了。
6: 那么这个事实收养关系往往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收养关系的，那么在这种关系当中，哪一方是他们的权益没有保障的？
5: 事实收养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只凭双方是否遵守承诺来履行，这对于收养一方来说其实是没有保障的。一旦送养方反悔，就可以通过亲子鉴定等来证明自己和孩子的血缘关系，要回亲生骨肉。所以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即便是遇到弃婴，也不能随便带到自己家里抚养，应该第一时间送到儿童福利院。
6: 好，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9: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就是很多这个夫妻想收养别人的孩子，但是呢，对于这个收养的这个基本的构成要件又不大熟，所以就导致什么呢？好多的收养最后是无效的。很多收养人最容易忽略的一个条件就是，送养人和这个收养人就这个收养达成协议以后，必须要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多的合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去登记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为什么又单独设这么一个条件？那是为了防止出现拐卖儿童的这种情形。所以呢，一定要去什么呢？登记。不登记，哪怕你双方达成协议了，哪怕这个孩子你都养了好几年，这个收养行为依然无效。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这个孤儿，我们的这个没有能力抚养的父母，没有能力抚养的孩子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因为由于我们现在通常情况只能收养一个孩子，所以呢，导致了很多本应该被收养的孩子现在无法收养。所以呢，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并不好。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我们可能需要修改收养法，比如说把这个只能收养一个孩子这个条件给放宽。当然呢，别的一些方面可能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6: 好，感谢专家说法。收养法呢，一方面对收养条件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提高了收养的门槛，另外一方面呢，也为收养关系涉及到的各方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保障。可以说呢，收养不是随随便便的个人行为啊，它也不是私底下签一个协议就可以了，它是有法可依的。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本案对那些想收养孩子的家庭提一个醒，收养一定要走正规的程序。感谢李法官，谢谢，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葡萄不仅 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大家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儿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的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
11: 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
10: 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11: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10: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11: 你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
10: 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2-3天。
12: 现在是下午4点。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13: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潍坊调频106.4，
13: 济宁中波999，
12: 聊城中波621，
1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4: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5: 我是归南山黄田镇毛泽黄石滩。
1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8: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0: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临朐县蒋峪镇贺家洼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总支领办临朐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龙，临朐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本凯，临朐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靳向前。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3: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21: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15: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2: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22: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23: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3: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24: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25: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12: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1: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3: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12: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咱们节目的嘉宾啊，一块儿来打一个招呼，欢迎临朐县蒋峪镇贺家洼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总支领办的临朐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龙。李书记，欢迎您。
26: 主持人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朐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本凯，张镇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2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朐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敬向前，敬副镇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今天呢，咱们直播台前啊，也是带来了咱们村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啊特色的产品，过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啊，将和大家一一的进行详细的介绍。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李红龙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党总支领办的临朐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李书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贺家洼村一直有着种植瓜菜的传统，为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村党支部在2011年牵头创办了临朐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支部引领，党员带头动员示范，如今合作社已吸纳309户农户入社，村里72名党员主动投身产业发展。目前我们整合连片土地800多亩，建成50多座新式高温大棚，合作社也获评省级示范社，相关发展经验选入省级典型案例。合作社核心特色便是西瓜套种泡椒豆角的立体种植模式，我们巧妙利用西瓜植株间的行间空隙、生长周期差进行套种，最大化利用土地光照资源，一改以往单一种植的模式，土地效益大幅提升，每亩地每年可增收5000多元。同时我们引进生态种植技术，培育酵素西瓜、酵素番茄，打造50亩有机瓜菜示范园，先后引进12个优质西瓜品种，持续优化瓜果口感与品质。党支部还整合村里200多亩零散土地，完善田间道路、灌溉等基本设施，投入40万元建成瓜果交易市场，并配套大建带货直播间，村内种植能手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合作社统一采购农资，对接销售渠道，线上线下同步运营，切实帮助农户降低生产成本，拓宽增收渠道。
20: 嗯，非常感谢李书记的介绍哈。节目一开始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合作社啊，可以说这个发展的产业门类很多，当然呢，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咱们经常见到的。刚才提到了有西瓜、有泡椒、还有豆角，然后呢，这个西瓜呢，还有酵素西瓜、酵素番茄啊。很多朋友可能是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第一次听说，哎，这个酵素可以种菜吗？可以种水果吗？啊，当然可以，因为我们今天在直播台摆放的就是我们的酵素生产出来的哈。因为现在的农业科技不断的发展哈，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很新奇的啊，很大家伙很感兴趣的农特产品啊，都会陆陆续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当然咱们今天最主要的是为大家分享咱们党总支领办合作社的一个经典的案例，也是他们的一个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的一个展示和汇报了。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了哈，很多朋友可能都特别的跃跃欲试哈，想了解了解，哎，今天带来的这是什么产品啊？刚才说的好像很有来头一样哈，一个是套种的啊西瓜，然后去套种泡椒、套种豆角，后边又出了一个酵素西瓜、酵素番茄。想问一下李书记，今天带到直播台前的这些是和酵素有关吗？
1: 对，我们这些西瓜吧，就是用那个老百姓自己发酵的那种酵素，就是用大豆麸、花生、小麦等自己发种这酵素吧，通过滴灌的形式吧，进行灌溉，种植出来的纯天然西瓜。
20: 哦，纯天然西瓜，我看您这个西瓜应该卖的不便宜，因为一般大家伙在农贸市场上，在这个大街上看到一般都是三轮车呀、大卡车呀拉着的西瓜哈，很少有这种带礼盒的，这个特别适合馈赠亲朋好友啊。您这个西瓜装上礼盒，价格得有多钱？这一箱？
1: 这一箱的话，这现在这个西瓜装的是那种小甜丸儿，
20: 甜丸儿，
1: 对，
20: 哦，
1: 然后他把这个西瓜是大约在1公斤左右，
20: 哦，
1: 两个嘛就是4斤，
20: 嗯，
1: 4斤的话，我们现在是基本上能达到10块钱一斤，
20: 10块钱一斤，
1: 对，
20: 十块钱一斤，因为我平常在家不买菜，我想问一下这个十块钱一斤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是贵吗还是怎么样？
1: 应该是比平常的那个普通种植的西瓜要贵，
20: 要贵一点。
1: 对对对
20: 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哎，这个名字刚大家就听出来哈，虽然贵，但是人家叫小糖丸，肯定这个含糖量很高是吧？
1: 得13到14个。
20: 哟，13到14个哈，那挺甜的了这个西瓜。那咱们这个西瓜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市面上卖的有的那个西瓜很大啊，这可能一次性吃不了，咱说句实话没这么大的胃口。有的呢这个太小，哎，一个呢感觉自己吃还行，这个家里的亲朋好友一来啊，这个或者是老婆孩子啊什么的哈，可能就不太够。但是我看您这个个头是正好的是吧？
1: 对，也就是那种大的西瓜，像黑美人什么，它都可能长到十几斤、那样可能人少的时候吧，切开它就吃不了，
20: 吃不了、
1: 哎、对、这种小糖丸的西瓜吧，可能就两个人能吃的一个人就能吃完。
20: 哎
1: 啊，
20: 这个叫小糖丸。
1: 对，
20: 它的品种叫什么？
1: 品种就是品种叫小糖丸，实际是二 K 系列的。
20: 二 K 哦，这个我听说过，以前的时候也来到过直播间，但是可能那是普通种植的，咱们这个是酵素的。
1: 对，吊蔓生长的，这是
20: 吊蔓，
1: 吊着生长的，
20: 就是人家说那种吊瓜是吧？
1: 对对对，它这个吊瓜吧是，对，有接受阳光吧是比较全面的，那种爬秧的那种吧，它。西瓜底部吧，它老是有一块是接受不到阳光的。
20: 哦，它这个接受到阳光的和不接受阳光的，它有这个糖度上的区别是吧？
1: 糖度有区别，口感也非常有区别。
20: 等于咱这个是甜的比较均匀，是吧？
1: 对对对，光照均匀，所以吧，甜度它得分配的比较均匀，分布的啊。
20: 咱这个西瓜是，如果咬到嘴里是那种偏脆甜的，还是那种有点糯糯的那种感觉？
1: 应该是脆甜。
20: 脆甜、啊。
1: 对。
20: 其实夏天吃到脆甜的西瓜特别的爽啊，有点像吃冰激凌的感觉，特别好。你看今天介绍了这是西瓜了，西瓜呢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等于是拳头产品了，因为刚才提到的就是西瓜套种泡椒，西瓜套种豆角，哎，这都是用西瓜来进行套种的。而且刚才说了，咱们这个西瓜不是一般的西瓜哈，因为是吊着生长的，是咱老百姓说的吊瓜，不是那个在地里的那种。
1: 对对，
20: 这是咱们的西瓜啊。而且呢前面摆放的这个除了西瓜以外呢还有两种，大家一看就都认识了哈、是这个西红柿和黄瓜。咱们这西红柿和黄瓜有什么特点？
1: 咱这黄瓜就是也是用那个保证农产品的安全。第一吧，咱就是说从源头把控，从种苗农资吧，咱就进行到这守牢安全底线。然后吧优先吧使用这种农家肥进行那个培育。然后吧优先物理生物防治这种病虫害。对于不合格的产品嘛，我们是分拣出来不销售的。
20: 咱们平常也进行分拣。
1: 对对对，分拣。
20: 这个是多长时间分拣一次？
1: 我们就是说西瓜不是黄瓜吧，它就是每天它都进去就摘出那种多余的。它一根藤上就是它有一个节留一根黄瓜。多余的吧都需要摘出的。
20: 挺好的。然后咱这个黄瓜和西红柿就是咱们日常见到的品种了。
1: 对，这是我们平常的就是作为蔬菜能食用的。我们还有那种口感的吧，就是叫番茄。叫那个草莓西红柿
20: 、
1: 草莓西红柿铁皮式的。那种吧我们的刚销售完了，所以没有带到节目上来。
20: 这个好东西啊卖的总是快的哈。咱们这个黄瓜和西红柿现在卖了多少钱？
1: 现在比较便宜，应该是在市场上是3块钱左右。
20: 三块钱左右哈。今天我刚才进直播间前我特意的看了看哈，它的黄瓜长得非常的好，西红柿我不太会看，但是西红柿一般切开，因为你比如说家里炒个西红柿下个面条什么的，切开以后一看看里边就能看出来了哈。但这个黄瓜我是能看出来的，这个黄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哈。所以说咱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党总支领办合作社为大家介绍的特色产品、荣誉产品哈。当然今天带来是这三样，刚才说了草莓西红柿没带来，还有什么没带来？豆角。
1: 豆角、像那个泡椒什么的、今天都没带过来。
20: 都没带过来哈、这都是咱们套种的。刚才您说了用的那个豆角豆子腐熟的肥是吧？
1: 对，那
20: 酵素、是咱这个豆角腐熟的吗？
1: 是用那种花生麸、大豆腐、还有这个玉米，就是这么，还有过期的这种牛奶啊，像鱼啊虾啊
20: 都可以用来用作酵素的那个发酵。哎，等于就是废弃的资源再利用。对对对，我们这样既能保护环境又能生产出非常健康纯天然的绿色食品了哈。主要是安全，主要是安全。哎，这是最好的，这就是咱们农产品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放心和安全。两位镇长今天来到直播间里了哈，咱们都是这一个乡镇上的，平常的时候这个有没有到他地里品尝过？嗯，也去过啊，去过。
3: 口感怎么样？口感比市场一般的产品要好啊。您吃的是哪种啊？这些西瓜，包括这个西红柿、黄瓜都吃过。都吃过。对，感觉比我们在平常菜市场买的要口感要好一些。哎，所以说我今天我就给大家说嘛，我一看这个样子就是非常不错的哈。虽然我今天还没有品尝过，但是呢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和介绍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咱们二位镇长哈，先来有请咱们林区县蒋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文凯镇长哈，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咱们党组这领办合作社，哎，成立之后给咱们村里的这个村民从日常的生活啊还有农业生产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4: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蒋玉镇地处林区县东南部，是离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山东省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县示范镇，辖九个农村社区，二十九个行政村，六点二万人口，大棚瓜菜、朗德鹅、蜜薯、花生等特色产业基础雄厚。今年来，我们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推动产业从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发展，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变革。 生产上，告别零散种植，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以贺家洼村培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例，由合作社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带动309户入社，流转土地1200亩，建成高温大棚500多个，户均增收50000元。全镇推广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糖蒜、芋头等作物连片种植率达90%以上，农资采购成本下降20%， 优质油价更有保障，生活上收入稳增，就业就近，乡风醇更醇。合作社带动 1.34万人就近就业， 3000多户稳定增收，所有行政村集体收入全部超过20万元。 2025年贺家洼村集体收入 33.78万元， 这些收入多数用于道路硬化、拍水沟修葺等民生事业，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3: 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邻里互助诚信经营蔚然成风，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嗯，确实哈，通过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大力发展成功的运作，看刚才的这个数字哈，带动了1.34万人就近就业，这是得方便多少群众哈，他们得特别的开心，在家门口咱们就能挣到钱，既能照顾老人又能照顾孩子，同时呢手里还能赚到钱，特别 特别的好哈，而且呢咱们现在啊可以说在咱们党组织的带头啊，党员的带头下哈，群众积极的参与啊，咱们诚信经营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咱们蒋玉镇党委又是如何助力了贺家洼村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4: 嗯，好的，主持人。贺家洼村是我镇瓜菜种植专业村， 80%村民从事瓜菜种植，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政策扶持、服务赋能， 全链条助力合作社发展壮大，打造支部领办样板。一是强化组织引领，把准发展方向。镇党委牵头成立合作社发展专班，班的成员分工包括指导合作社规范章程、健全民主意识等制度，推动财务公开透明运营，保障社员权益，同时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组织党员带头入社、带头示众，全面打消群众顾虑。二是强化政策扶持，破解发展瓶颈， 全面整合涉农资金，协调水利、交通、电力等部门，支持合作社建设瓜菜供销市场，完善大棚水电配套，实现摘下即卖出，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推广酵素培育、绿色防控等新技术，邀请农机专家常态化田间指导，提升种植水平与产品品质。三是强化品牌赋能，拓宽增收渠道，指导合作社注册蒋玉西瓜等商标， 推进绿色认证，提升产品附加值，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对接商超电商平台，发展直播带货、亲子采摘，形成全链条产销体系。 2025年合作社营收达550万元，实现村集体群众的双增收。
3: 嗯，
20: 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哈。今天呢，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来自于临朐县蒋峪镇贺家洼村啊，村里的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啊，主要是这个搞的项目是咱们这个西瓜套种泡椒啊，套种这个豆角啊，现在呢还有这个西红柿和黄瓜啊，为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介绍。朋友们，如果说想和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当然呢，今天呢我们也发布了短视频哈，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我们的封面是这个好几个大西红柿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视频哈，方便朋友们更加直观全面立体的来了解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要的内容。好了，刚才呢不只是介绍了咱们合作社，同时呢也介绍了一下这些年来合作社为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咱们村的村民啊，在日常的生活和农业的生产当中所起到的那些积极的推动性作用和可喜的变化。那么我们的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呢，是位于咱们贺家洼村啊，贺呢就是祝贺的贺，家呢就是家庭的家呢，洼就是咱们水洼的洼啊，贺家洼村。那么贺家洼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庄？接下来我们有请村党总支书记李红龙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贺家洼村坐落于临朐县蒋峪镇东北部，紧邻镇区，地处国家五 A 级景区宜山东北路，全村现有405户，1369名村民，村两委班的成员5人，党员72名，耕地总面积1132.8亩。我们村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祖祖辈辈都有瓜果蔬菜种植的传统，特色西瓜更是村里的主打产业。近几年来，党建引领、产业带动下，村庄发展成效显著，先后斩获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省级乡土产品名品村、市级文明村、潍坊市过硬党支部、临朐县红旗党组织、集体经济模式创新示范村等多项荣誉。如今村子不仅产业兴旺，人居环境、民生服务、基层治理也同步提升，是远近闻名的产业富民村。
20: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通过李书记的介绍啊，对咱们村子也是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了哈。环境非常的好哈，地处国家五 A 级的景区宜山东北路啊，这个环境很好，难怪咱们种菜种水果啊种的那么的好哈，口感很好。而且呢咱们现在呢也是在探索一些新的发展模式啊，为我们的这个集体经济还有共同富裕啊在努力着。那么合作社呢，刚才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咱们合作社的这个蔬菜啊和这个水果就是黄瓜哈，这个有很好的一个特色和亮点。特色和亮点呢，就是一个是套种，再有一个呢就是运用的咱们的酵素啊，可以说刚才的节目当中也说了，我们把这个废弃的啊这个一些物质啊变废为宝，来助力我们的农产品安全，让我们生产出非常放心、可口、绿色、安全的蔬菜和水果。那么咱们合作社在瓜菜种植管理方面究竟采取了哪些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确保了瓜菜的品质和质量安全？接下来呢还是得有请咱们李红龙书记，同时也是咱们合作社的理事长，来为大家一一的来介绍一下。李书记。
1: 好的，主持人，为保障瓜菜品质与质量安全，我们聚焦种植生产安全环节，综合运用多项先进科学技术确保瓜菜品质，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创新应用特色种植技术，大力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培育酵素西瓜、酵素番茄，践行绿色种植模式，相关产品已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同时普及立体套种技术，结合作物生长周期、空间分布特点，推行西瓜套种泡椒、豆角的模式，科学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亩均收益。此外，还外出学习了优质品种配套栽培技术，先后引进了甜王、黑美人等12个精品西瓜品种，搭配专属管护技术，持续优化瓜果品相与口感。二是落地现代化建设及标准化管控技术，深入实施改棚换代、 提档升级工程，改造传统大棚，配齐灌溉、温控等基础设施，淘汰老旧低效种植模式，全面推广现代化高温大棚种植技术。我们还运用土壤改良技术调理土质，夯实作物生长基础，由党员农技团队全程跟进技术指导，同时搭建标准化管控技术体系，统一制定农资适用田间作业技术规范，以50亩有机瓜菜示范园为样板，全域推行标准化种植，用技术手段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依托稳定品质，打响本土农产品品。

0: 种的什么？
1: 种的也是有那个黄瓜跟西红柿现在。
0: 啊，黄瓜和西红柿哈。
1: 对。
0: 刚才提到了这个很多，比如说改土啊、测土啊，还有这个温控啊等等的灌溉啊，其实这都是咱们现代农业化的一个标志。咱这个村里在发展现代化农业之前的时候，您感觉和进行改良了之后最大的区别，在这个农业生产当中体现在哪个地方？就你感觉效果最明显的？
1: 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们那个改棚换代以后吧，建设了高温大棚，在镇党委政府与那个老百姓共同努力下，镇党委政府给我们争取了900多万的资金支持，免息贷款13年。当时村里吧全是小拱棚，现在建成了有50多个高温大棚。高温大棚不仅是产品上市早、收益高、老百姓回本快，而且是劳动强度还是大大的下降了，因为那种拱棚吧，在里边干活吧，你可能直不起腰来，
0: 对，
1: 温度控制也不是很合适，这是我对他的感触，
0: 最大的感触哈，因为这个也是最直接的，因为你想想嘛，天天在地里锅着个腰，大家都是确实很辛苦啊，这个腰也受不了。但是有了现在这样的高温大棚哈，真的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好了。而且我们现在对土壤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咱们这个改良的标准是当时是，
1: 主要是用那个土肥，
0: 土肥哈，
1: 对，用土肥，每亩地撒这个腐熟羊粪、鸡粪，堆肥2000到3000公斤，深翻土地吧25到30公分，一般种植我们都是起高垄。20公分到30公分吧，防积水烂根这块儿。
0: 今天李书记来了之后，也毫不吝啬的把自己这个致富的小秘诀啊，给大家在节目当中透露了一下。当然，这也是咱们现代化农业的一个体现哈，这也是能助力咱们农业生产的。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咱们节目的这个快到半点报时了哈。这样呢，大家伙如果说有问题想咨询、想交流或者是想购买，都可以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啊。下半段节目我们来公布一下咱们这个李红龙书记电话哈，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8: 我 我是孟义县董事长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0: 是东南山房产镇王总房产镇，
1: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屯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4: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5: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0: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5: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6: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源，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0: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呢，种植小麦、玉米为主，
7: 在这47个大棚当中，我们拿出来了9个棚种植鲜切花，
1: 38户都加入了咱这个党支部零八合作社了。
5: 土地股份合作社、生产经营型合作社、服务劳务型合作社。
7: 在品种的引进啊，市场的运营啊，这一块呢，合作社呢重点是做好服务。
3: 加入合作社好，有执行活。
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一模式呢，现在也是深入民心。前段时间啊，我们对老百姓的这个保底和分红啊，也进行了发放。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品牌化。
1: 蒙县营田货品专业合作社加油，
0: 聚昌合作社加油，
3: 咱们党支部联合的越来越好。
8: 我相信这个合作社会越办越好。
9: 有需要服务的请联系我们沈耀农机合作社。
10: 区里货品加油。
5: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2: 汇聚社会资源，搭建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你我同行。
6: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个招呼。欢迎临朐县蒋峪镇贺家洼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总支领办的临朐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龙。李书记，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6: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朐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本凯。张镇长，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朐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敬向前。敬副镇长，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今天的节目呢，同样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上面的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宝贵的内容哈，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了咱们合作社的特色产品西瓜、西红柿和黄瓜。那么下面的节目呢依旧精彩哈，欢迎大家关注收听互动和留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临朐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敬向前敬副镇长来介绍一下蒋峪镇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3: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蒋余镇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全方位扶持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一是树立标杆，引领发展，以贺家洼村省级示范合作社为样板，累计组织20余批村干部、种植大户实地观摩学习，指导各村结合资源禀赋谋划特色产业，因地制宜确定发展方向，杜绝同质化发展。二是强化资金要素保障，主动对接农村商业银行，为合作社种植户争取低息惠农贷款，仅贺家洼村就累计协调贷款900余万元，有效解决了大棚搭建、产业扩规等资金难题。三是整合资源，强化技能培训，依托集体闲置资源盘活专项行动，指导各村整合1000余亩零散土地、闲置资产，夯实产业发展的根基，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外出考察交流活动，并邀请农业专家、电商讲师开展专题授课8场次，全面提升种植技术、运营管理和直播带货的能力。四是完善配套，拓宽销路，统筹财政资金，先后完善全镇30余公里田间道路、多处灌溉管网及村级瓜果交易市场等基础设施，同时主动对接全国20余家外地批发市场，大力扶持直播带货新业态，线上线下同步打通销售渠道，为合作社稳步发展保驾护航。
6: 嗯，这四点啊，可以说都是做到了咱们农民朋友的心坎里哈。不只有咱们的这个政策方面的指导，同时呢，还有资金方面的保障。最关键的是，咱们还加强了整个的一个培训啊，就技能化的培训。其实很多朋友这个也都想学点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啊，和咱们这个一些电商啊，包括直播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生事物哈，这都是能够很好的来助力咱们农业产业的发展的。当然呢，我们也配套了这个很好的这个销路，这样呢为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哎有一个好的下家。那么蒋余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乡镇啊？我们这个蒋余镇又有哪些优势产业资源？接下来还是有请敬副镇长来介绍一下。
13: 好的，主持人。蒋余镇作为传统的农业大镇、商贸重镇，自然条件优越，产业根基扎实，依托便利的区位交通与完善的配套设施，打造特色现代农业、朗德鹅加工、宠物食品、绿色建材四大产业集群，获评了国家农业产业强镇。一是特色种养产业底蕴深厚，本地的土质光照条件适宜果蔬杂粮生长，除贺家洼村规模化瓜菜种植基地之外，糖蒜、花生、蜜薯、芋头这土中四金名气响亮，全镇果品种植面积达到2.6万亩，年产量突破6万吨。二是朗德鹅加工产业优势突出，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以山东春冠食品有限公司为龙头，联动78家家庭农场，年可加工朗德鹅260万只，出产鹅肥干1600余吨，鹅肝深加工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60%，产品外销港澳、东南亚及欧盟多地。三是宠物食品产业加速壮大，我镇盘活闲置资产，集聚首宠生物、卫上生物等10余家相关企业，引进配套冻干生产线、10万级净化车间，冻干宠物零食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覆盖全国市场，成为镇域经济新兴增长点。四是绿色建材产业根基稳固，我镇重点发展高端绿色建材产业，以铝单板深加工为核心，培育吉祥建材等龙头企业，配备智能化生产线，产品工艺先进，绿色环保，品质过硬，订单常年供不应求，成品远销全国各地。
6: 嗯，好的，非常感谢哈，感谢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带大家聊点这个非常关键的内容，那就是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李书记。
11: 好的，主持人。在领办临朐县配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过程中，贺家洼村党支部 始终把党建引领贯穿全过程，主动担当，精准发力，推动合作社稳步发展，产业持续壮大。一是党支部带头动员，灵活吸纳社员，合作社成立初期，不少农户心存顾虑，持观望态度，党支部主动作为，组建党员工作队，逐户走访宣讲，党员率先入社发挥示范作用，打消群众疑虑。党支部结合各家实际情况，推出土地、劳力、大棚等多种入股方式，兼顾不同农户需求。同时，党支部积极对接金融部门，协调900多万元贷款支持农户建棚，还牵头建成村内瓜菜购销市场。党支部全程规范入股计价流程，经社员大会敲定股金，让社员队伍迅速壮大，助力产业形成规模。二是党支部组建队伍，强化农技服务。党支部精心选拔党员种植能手，组建专职农技指导队，由党支部统筹安排资金，组织队员外出学习先进种植技术。依托这支队伍，党支部大力推广良种良法与瓜菜兼作套种模式，开展土地改良指导，最大化提升土地产出效益，用农业技术为瓜菜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三是党支部统筹资源，严控种植成本，为减轻农户负担，党支部统一收集全体社员的农资需求，集中对接正规农资企业批量采购。在党支部的把关下，既保障了化肥、种子等农资质量，又有效低价采压低采购价格，整体种植成本显著下降，切实为农户减负增效。四是党支部多方联动，拓宽销售路径。党支部主动对接各级商务部门，外联多地批发市场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同时，党支部投入资金打造电商直播间，组织村民学习线上销售技能，搭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网络，全方位打通农产品销路。
6: 刚才介绍了这些宝贵经验，相信也是很多朋友想了解到的啊。我们从中确实也学到了很多的这个有用的知识哈。那么助力我们集体经济的发展，那么党总支领办的合作社，它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李书记。
11: 好的，主持人，我们合作社采用党支部牵头股份制统一经营的运营模式，由村党支部全面统筹管理，实行统一化运营管理，即统一采购化肥、种子等各类农资，统一雇用务工人员开展田间劳作，统一对接渠道销售瓜菜产品。同时，依托党支部搭建起全链条服务体系，组建党员农技队伍提供技术指导，线上线下同步拓展销售渠道，整合全村土地、大棚、人力等各类资源，引导农户抱团发展，实现规模化、规范化种植经营。关于分配模式，我们按照217股份制分红方案执行收益分配，即每年合作社赚取的钱拿出20%归村集体，用来发展村里的各项事务，拿出10%留在合作社，用来扩建大棚、更新设备，维持日常运转，剩下70%的利润就按照大家入股的多少分配给每一位社员，保证大家伙实实在在拿到收益。
6: 能不能问一下，咱现在分红是分了多少年了？
11: 从2011年成立以来，到现在的话，得十几年了。
6: 十几年了，
11: 对，
6: 这个最多的时候一户能分多少？
11: 他得看他的股份占多少，最多的农户一年都分到20000多块钱。
6: 20000多块钱哈，最少的能分到多少？
11: 最少的那可能也得几千块钱吧，
6: 5000块钱啊。哎，大家伙这应该是都是非常满意的了哈。现在基本上都加入了吧？
11: 80%以上的都加入了，
6: 也是陆陆续续的哈。
11: 对对对，
6: 大家都是看到了这个好的收益哈，这个所以说慢慢的，咱们相信加入的农户会越来越多的哈，咱们都是共同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当然，在这些年的运作过程当中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肯定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最大的难点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说？
11: 最大的难点，当时就是老百姓吧，非常有顾虑。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收益吧，可能保障不了，特别是建这种高温大棚，当时吧投入比较大，
14: 一个大棚高温大棚吧，建起来得接近20万，然后农民吧，就是老是觉得投资这么大，然后收益能不能保障，这块他还是说，就是说一直是持观望态度，
11: 嗯，
14: 一直就村干部带头吧，把这个事儿做起来的，
11: 嗯。确实哈，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或多或少的有点是这样的一些观望态度的这个村民哈，咱们通过实际的运作啊，慢慢的也会让大家打消顾虑啊，这个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然后呢我们共同的努力把咱们村集体的产业啊做好啊，咱们现在呢也是一步一步的，你看这项目也是越来越多了。最开始成立的时候有几个种植项目？
14: 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很简单，就是西瓜、西红柿、黄瓜。
11: 嗯，后来
14: 逐渐的，就是开展这种套种模式。
11: 嗯
14: 啊，然后吧，我们今年又开始追加这种新品种，就是酵素的，西瓜、番茄。
11: 嗯
14: 啊，
11: 这样能让我们的这个产业更加多元化哈。相信也下一步咱们也会有更多的这个蔬菜呀或者水果的种类加入进来。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的张本凯镇长来介绍一下蒋玉镇党委下一步又将如何发挥组织优势，更好地助力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呢？
12: 嗯，好的，主持人。下一步，我镇党委将持续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乡村振兴总抓手，发挥党建引领、组织统筹、资源整合优势，推动合作社提质增效、全域覆盖，绘就富民强村新图景。一是建强组织体系，筑牢发展根基，深化镇党委、村党支部、合作社党小组三级联动，每个合作社建立党小组，把党员骨干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发展成党员，实施投研培育工程，每年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负责人外出考察、专题培训，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建立强社带弱社帮扶机制，推动贺家洼等示范社与薄弱社结对共建，共享技术、市场等资源。二是聚焦产业提质，激活发展动能，立足一村一品，分类推进瓜菜、朗德鹅、蜜薯等特色产业合作社发展，打造一社一特色产业集群，推广党支部加联合社加农户模式，引导同类合作社组建联合社，抱团闯市场、创品牌，提升议价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深化农物力融合，依托合作社产业基地发展采摘油农事体验，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三是强化服务保障，优化发展环境，镇党委统筹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设立合作社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品牌培育，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合作社注册、项目申报等流程，提供一站式服务，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引导合作社规范运营、诚信经营，保障社员权益，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1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镇长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李红龙书记啊来介绍一下什么呢？那就是下一步自己既作为咱们村党总支书记，又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将如何更好的履职尽责，来开展好工作呢？
14: 好的，主持人，身兼村书记和合作社理事长，我始终把带头干、谋发展、服务好、守公平作为核心职责。一是当好投研带头实干，不管是土地整合、排水沟修建、退林复耕，还是外出跑市场学技术、对接客商，我都带着村两委党员冲在最前线，遇到占地、邻里矛盾等难题，主动上门沟通，不回避问题，不推诿责任。二是建强两支队伍，一方面抓村级党员队伍，规范组织生活，打造党员农技队、志愿服务队，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另一方面完善合作社组织架构，健全议事监管制度，让合作社规范运转。三是立足村情谋产业长远，依托本村种植传统，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坚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主动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业态，延伸产业链，不拘泥于短期收益。四是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一方面解决生产难题，帮助农户对接农资、贷款、技术、销路；另一方面兼顾民生，打造惠民综合体，完善养老、育儿、饮水、道路、绿化等配套， 化解邻里矛盾，守住民心。五是坚守公平底线，在土地流转、资产评估、入股分红、集体资产管理等环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所有事项民主决策、财务公示，保障村集体全体社员的合法权益。
6: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镜像前副镇长来介绍一下今年蒋峪镇的发展规划，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
13: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蒋峪镇以打造县域南部经济重要增长极为目标，围绕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改善、治理提效四大主线推进全镇发展。一是聚力产业提质增效，激活经济发展动能，做强绿色建材、高端食品、宠物食品三大支柱产业，推动骨干企业数字化转型，全力推进14个省市重点项目的建设，培育现代物流、文旅康养、宠物用品等新兴产业，规划建设综合物流集散基地与医养康养项目，深入开展精准招商行动，外出开展专题招商，盘活闲置厂房、旧校舍等资源，引进优质项目，搭建外贸发展平台，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新增出口备案企业，推进外贸进出口稳步增长。二是深耕乡村全面振兴，绘就和美乡村图景，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做大特色重养产业，培育区域农业品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落实常态化督导机制，争创省市级和美乡村示范村，完善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规范农村产权交易，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多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三是聚焦民生福祉改善，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加大投入升级校园设施，建设健康管理中心，改造农村道路与供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开展文化演出、健康义诊等惠民活动，升级村级文化广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扩大社保医保覆盖面，精准落实各类救助政策，组织开展多领域职业技能培训，不断优化公共服务，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四是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筑牢安全稳定防线，优化网格化管理体系，配齐专职网格员，实现问题一网统管，推进镇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效率，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加强治安防控、视频监控布设与普法宣传，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强化生态环保与污染治理，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6: 好的，那么咱们接下来呢，有请李书记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党总支领办合作社的发展规划。
11: 好的，主持人，
14: 今年我们合作社打算从这几方面继续发力。一是继续整合闲置土地，扩大有机瓜果、酵素蔬菜的种植面积，升级大棚设施，依托50亩示范园不断更新优良品种，把种植基地做得更大，标准更高。二是继续擦亮我们贺家洼瓜菜的品牌，优化产品包装，稳住和外地批发市场的合作，同时积极拓展城市商超、生鲜门店这些新销路。三是把直播带货做得更好，升级直播间，尝试短视频引流、社区团购这些新方式，让线上销售成为我们增收的一大助力。四是延伸产业链，和合作企业一起尝试发展果蔬分拣、果蔬冻干等简单加工产业，同时利用连片的种植园区，探索田园采摘、农事体验等乡村休闲产业项目。在内部管理上，我们会继续壮大技术服务队，常态化开展种植培训，严格落实分红制度，账目分红全部公开，同时也邀请周边村庄农户加入合作社，大家一起抱团致富。
6: 嗯，好的，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14: 好的，主持人，借着节目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合作需求。我们常年供应绿色瓜果蔬菜，希望对接各地批发市场、商超和生鲜平台，建立长期供货关系。

0: 同时寻求农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运输等方面的合作伙伴，也欢迎农业技术团队、农资厂商及文旅同行前来洽谈，携手合作，互利共赢。
1: 嗯，节目最后咱们留一下联系方式吧。
0: 我的电话是18765616111。
1: 嗯，微信同号吗？
0: 微信同号。
1: 嗯，好的，欢迎朋友们这个联系咱们李书记哈，共同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好了，今天呢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交流了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为大家推荐了咱们集体项目生产出来的好的特色绿色产品哈。那么下一步呢也预祝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啊，我们的集体经济收入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
2: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主持人。
1: 嗯。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4: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3: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4: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3: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茎，以防漏采。
4: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3: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现在是下午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0: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本市股东纠纷为何引发惊天命案？
2: 就是说了两句，又没说什么哪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
3: 我们不告了，那想买的还来告我们。
1: 人事合伙企业为何营业执照变成个人经营？
4: 那时候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
2: 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改过来注册个体吗？这是不可能的。
3: 注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
1: 死者银行卡内的余额究竟是公司财产还是个人存款？
4: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2: 反正我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5: 一定要放下当初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矛盾。
1: 面对不可逾越的命案之伤，法官该如何调解背后的经济纠纷？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电影《中国合伙人》里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虽然呢这句话不是绝对有道理，但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有很多好朋友好兄弟之间原本呢是和和气气，却因为呢一起合伙做生意，最后呢闹得不欢而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永福县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几位同乡好友不仅呢反目成仇，还打起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7年11月13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文忠杰法官和书记员将法院从银行执行回来的款项兑付给家住永福县保里镇拉木村村民潘汉明。
7: 今天我们将这笔钱23万1600元的款及时兑付给你，现在请你结账。
4: 我非常感谢了我们领导的对我们的这个判决非常公道。
1: 原来2015年，潘汉明与同乡好友门某及韦某等人合伙投资创办一家钢化玻璃厂，后来却因股东间发生矛盾。事后潘汉明提出退股玻璃厂时，他的剩余合伙股份资金却要不回来了。
4: 16年我都在此了，一分钱都没有付给我。
1: 2017年8月21日，潘汉明一纸诉状将佛山市南海区大力春源钢化玻璃厂的原4名合伙人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起诉至永福县人民法院，要求4名被告给付原告潘汉明玻璃厂的资产分配资金24万余元。
4: 他不分给我啊，所以我在起诉他，这是意思。
6: 本市股东的原告潘汉明要求退股，为什么玻璃厂拒绝支付他的剩余股资呢？这几位合伙股东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恩怨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文忠杰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文法官。
1: 文忠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永福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曾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人民法庭先进个人，2009年荣立的个人3等功一次。
6: 文法官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6: 几位玻璃厂的合伙人为什么拒绝支付原告潘汉明的退股资金呢？
8: 因为他们玻璃厂之间的人数较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意外。原告潘汉明提出退股后，因为股东资金的恩怨未解，所以原告潘汉明没有在被告提出的结算清单上签字，被告呢也没有在原告提供的结算清单上签字。
6: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彼此间又是怎么开始合作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5年，潘汉明通过亲戚于金玉结识了同是桂林市永福县的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而聊起合伙开公司的事儿，大家竟然一拍即合。
4: 一个是朋友跟这附近的本地人，
3: 于金玉的妹子嫁本院我们过来的时候，他是跟他拉到一起过来的，所以
2: 他们来说这边的生意好做嘛，做钢化厂嘛。
1: 经过一番考察后，他们决定在广东省佛山市大力镇开设一家玻璃厂，主营钢化玻璃深加工。6个人对各自的出资比例也达成一致。
2: 66顺嘛，是这样说的，就每个人出了96万，那个余宝成只出了一半，出了50万，不是5股半吗？
1: 六名合伙人于2015年7月19日签署了一份股东合作协议书，协议书中就公司名称、住所、注册资本、注册范围及性质等问题做出简单的说明和规范，并确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潘汉明。
4: 他们写我这份人，他说我的做事老实啊，而是我又开到在这里开厂了，有一点经验了。
3: 当时我们也过过相亲了没有？
2: 这是朋友，这谁？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就好了咯。
1: 出于合作间的信任，随后其他几位合伙人将公司的合作资金和办理公司的证照、注册等工作全权委托给了于金玉和潘汉明两人。
3: 我们当时给的钱全部转在那个是于金玉的手上，
2: 我还有那个陈根呢，反正就是就是他们两个人去买什么东西啊，都是他们两个人说的算的多。
6: 看得出他们一开始的是彼此非常信任的。那在股东合作协议书当中有没有明确划分各位合伙人的这个工作职责呢？
8: 他们的股东合作协议书严格的说只是合伙人合作意向和出资比例的说明，就公司管理和职能分工这一项下面公司生产负责人都是空着的，财务管理谁来负责也没有写，后来也没有对每个条款的细节进行补充说明，也没有另行订立公司章程。
6: 其他的几位合伙人呢，是全权委托了于金玉和潘汉明后呢，那这两个人在建厂前的前期工作又是如何来分工的呢？
8: 玻璃厂前期建设的装修采购和财务管理实际上都是于金玉全面负责，潘汉明负责公司的证照办理。
6: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5年9月初，六人合伙的佛山市南海区大力春园钢化玻璃厂的装修和设备采购等工作基本完工，并正式对外接单营业。随后潘汉明提出让自己的儿子潘某强来公司掌管财务，合伙人之间为此也产生了隔阂。
2: 老潘说他那个儿子要管钱嘛，他要做存纳嘛，
4: 因为我不在厂里面很久的聚一趟，
2: 他说我这个钱我没管住的话以后那个工资发不了，人家肯定要问我这个法人代表要啊，不可能问你们要啊，他就这样说，他只能是那个财务钱就给他管了咯。
1: 牵头人退出，谁管财务引纷争。
4: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
9: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
1: 争执引发命案，工厂突然遭遇停电停产。
3: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做
2: 的，他停水停电，过年的收不了账。
1: 本是合伙办的企业，为何竟变成个人经营？
9: 叫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过年的了。
1: 欢迎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随后，潘汉明的独生子潘某强来到佛山玻璃厂当出纳员，代表其父亲全权负责玻璃厂的现金管理。
4: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什么开支啊收入啊都拿出来都可以啊。
1: 2015年10月15日，当初的牵头人于金玉提出退股玻璃厂，合伙人韦某收购了于金玉的出资股份，同时五位合伙人签订春园钢化玻璃厂资产分配协议书，确定玻璃厂现有合伙人中韦某股份为两股，其他合伙人股份保持原来的份额不变。韦某妻子随后接替于金玉负责公司会计员工作，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依旧担任公司出纳员。
2: 财务是那个周小明，那边标老婆啊，后面他们才是给他做的。
9: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流动资金不给我们动。
1: 而后的一次股东大会上，潘汉明和韦某就因为公司财务问题发生了口角。在两人相互追打的过程中，韦某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伤了前来劝架的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潘某强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2: 就是说了两句，又没说什么打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了。
6: 潘汉明呢，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呢，让他的儿子潘某强来把持公司的资金，是否合理呢？
8: 一般来说，私营企业中自己的直系亲属来管账最容易产生矛盾，而且潘某强又不是股东，大家对他不信任是必然的。韦某收购于金玉的股份之后实际上成了玻璃厂的大股东，但是财务权却被小股东潘汉明掌管，他们俩之间产生矛盾也是必然的。
6: 那么这起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8: 案发后，韦某及其家属主动赔偿受害人家属30万元之后取得谅解，韦某因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6: 那么这起命案发生之后，玻璃厂又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关注。
1: 命案发生后，春源钢化玻璃厂便陷入停产状态。2016年5月，几位合伙人共同协商后，同意将合伙企业低价转让给原股东门某和饶某。同年11月，原玻璃厂的5名合伙人对企业资产进行清算，并确认按照各位股东原来的投资比例分配转让资金。
4: 每个人是有个20多万，把那个钱补给。
2: 这个肯定要每个人签字，我才可以把钱给到他们啊。
1: 2017年8月21日，原告潘汉明以玻璃厂各股东未支付合伙企业退股款为由，向永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永福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该案，并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在案件调查中，法官们发现其他合伙人对原告潘汉明意见很大。
3: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造成的事情，他那个店一砸，他最后也承担不了了，是不是？不过反正看到他儿子已经没有了，我们不告他，不告了，那想买的还来告我们。
1: 原来命案发生后，潘汉明随即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私自与厂房租赁方签订停电承诺书，并承诺所有责任自己一人承担。停电导致玻璃厂停产近4个月之久。
6: 这个合伙企业纠纷的案件当中呢，还掺杂着之前的一个刑事案件，这对你们办案是否有影响呢？
8: 一开始我们就本着做到案结事了这个目的和态度来处理案件，所以我们就先从调解入手。首先考虑的就是被告韦某他还在监狱服刑，如果案件的文书邮寄送达的话，被告肯定能收到，但是他在监狱服刑不可能来参加诉讼，是否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也是个未知数。其次，他对本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直接决定该案最后能否顺利审结。后来我决定必须亲自到韦某的服刑地广东番禺监狱去一趟。
1: 随后法官一行从桂林市出发，前往广东番禺监狱。见到韦某后，法官向被告韦某说明案由，并建议韦某委托其妻子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在征得韦某及其妻子同意后，法官再次来到广东省佛山市，前往被告门某和饶某两人的新玻璃厂，听取他们对该案的意见。
2: 他停水停电，产生了我们这个账就是在电脑里面嘛，在电脑里面打不出来嘛，后面过完年过来再打，人家就不认可了，那账都没有，可能也收到了。
1: 几名被告均指出，因潘汉明私自下达停电承诺书，不仅造成公司停产，还导致近几十万的货款无法及时向客户下单索要。他们认为这些损失都应该由潘汉明负责。
9: 因为我们整个厂最主要就是用电，没电的话你根本没办法运营下去。
1: 还有令被告方极为不满的是，玻璃厂发生命案后，大家才发现合伙投资创办的公司营业执照的原件竟被注册成潘汉明个人经营的个体户。
9: 我们开始的那份合作协议就是指定叫他做法人，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个人的了。
3: 注册时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
1: 被告方提出潘汉明应该对私自变更营业执照承担法律责任，然而潘汉明却有自己的说法。
4: 他说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就那个费用简单。
2: 没有，反正我不知道，那个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给回来注册个体吗？这不可能的。
6: 潘汉明呢是私自对公司的执照进行了变更，他的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吗？
8: 原告把合伙的有限公司改办成个体户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依据法律其他股东有权对原告另行起诉。好在本案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这个公司不是原告个人的，对原玻璃厂的合伙时各自的出资情况也没有争议，所以我们也就不再另行追究玻璃厂营业执照是否合法这件事。
1: 股东拒绝签字，原告是否还隐匿其他资产？
4: 他说我儿子账户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9: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厂，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都是公司的，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的。
4: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1: 持卡人已经死亡，公司资产该如何提现？
9: 他把我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也希望能拿回。
1: 原被告积怨太深，法官如何解开双方心结？
3: 不是以理服人吗？是不是？这是最好的人。
1: 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正在讲述。被告方指出，所有股东之所以不在潘汉明的结算清单上签字，主要是因为潘汉明手上还握有几十万的公司资产没有交。
2: 他那个自己去管账的时候是有几十万块钱嘛，在那账户里面嘛，
9: 就是说叫他交涉来他又不交。
2: 后面人家每个股东就不可能跟我把这个钱分给他，那我不敢给呀。
1: 被告方指出，潘汉明儿子潘某强在做公司出纳员期间，以个人名义办理了两张银行卡管理公司现金，两张卡里的余额还有30多万。这两张银行卡一直在潘汉明手中保管。
4: 他说我儿子的账户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3: 儿子没有了这个钱，没有这份钱我没有收到。
9: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卡，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不是公司的，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4: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1: 由于潘汉明拒绝提供儿子潘某强名下的银行卡，被告方结算潘汉明的退股清单上已经把这笔款项算在其中，致使潘汉明提交的结算清单与对方的结算清单金额不一致。
6: 那么潘汉明儿子的名下到底有没有这两张银行卡呢？
5: 我们又再次去广东佛山核查潘某强的两个银行账户，确认他名下有一张建设银行卡和一张农业银行卡，两张卡里一共还有23万余元的存款，两张银行卡的往来账明细与被告方提供的公司对账单也一致。经法官法律释明，原被告双方认可潘某强名下的两张卡里的资金属于公司资产。
6: 这两张卡呢，现在不见了，要想把卡里的钱提出来，现在该怎么办呢？
5: 潘某强银行卡里的资金只能通过法院结案后向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和执行裁定书，以法院的名义去银行划拨才能将这个款提出来。所以我们在调查和审理该案的时候就跟双方讲明，一定要放下当初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矛盾，本着调解的目的和解决纠纷的心态，双方这个钱的事才有可能解决。
1: 2017年10月10日上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五名昔日的合伙人再次坐到一起，就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问题进行商讨。
10: 从被告来说，基本达到满意就行了，所以他们也是该放弃，他们就放弃。
1: 然而，因为潘汉明私自停产导致的21万余元未收货款，是否应该算在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里面，双方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上午的庭审结束后，为达到案结事了，下午法官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9: 从我的角度就是说，他帮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有希望能拿回。如果他调解不下来，他原告还是僵在那里，我们这个钱也不能去分配。
6: 这个未收货款呢，实际上是潘汉明私自承诺停电而导致的一个后果。那他有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那样去承担责任呢？
5: 当时潘汉明确实因为儿子的死心里悲痛和不平，才做出了给工厂停电的不当行为。所以我一再劝解被告，大家宽容一点，该谅解原告当时的行为。所以后来在调解过程中，被告方也谅解了原告。经确认，云玻璃厂尚有未收回的货款21万余元，所以我就立刻拍板确定，收到货款的一方，只要给对方补贴10000元就可以了。后来被告方愿意接手把这个未收货款承担下去。
1: 经过4个多小时的沟通和调解，2017年10月10日下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下达对该案的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以潘某强名义开户的两张银行卡内总余额23万1527.94元归原告潘汉明所有。二，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的财产及从成立到解散时所发生的任何债权债务与原告潘汉明无关。三， 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应收货款219380万元，归被告韦某、门某等四人享有，且四人一次性给付原告潘汉明对该应收货款的补偿金10000元。
10: 法官的话，这个对这个调解过程中双方的分歧啊，捕捉的很准，
3: 也是帮了一方，这是以理服人嘛，是不是？这是最好的。
6: 这个案件呢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听说呢在当天结案之后呢，你还给四名其他的被告讨拟了一份未收货款的协议书。
5: 是的，尽管原告这边的诉求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被告方还有四个人，他们之间以后也要分配这个21万元的货款。为了避免他们日后产生了新的矛盾，我就在下午的调解工作之后也给四名被告做了一下工作，明确他们收到货款之后如何分配。后来我就给他们拟了个协议书并打印，后来他们四个被告也亲自确认。
1: 2017年11月13日，永福县人民法院对潘汉明儿子潘某强两张银行卡的开户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随后法官们再次从广西出发前往广东佛山，将潘某强在农行和建行两个银行账户里的资金划转到永福县人民法院的账户上。永福县人民法院以支票的形式给付原告潘汉明该笔资金。
4: 刚才我们账啊，本这个房子本人办了非常公的，
7: 这是法院是应该做的事情，法院是为民办事，就是要为民提示。
6: 那么如果本案不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话，而是通过判决来结案，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
5: 如果法院按照现有的证据去判决，原告主张就是证据不充分，法院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就会提起上诉，诉讼的时间就会更长，判决呢只是案结释不了，所以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把情况跟他们说清楚，通过调解达成一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和结果。
6: 好的，关于本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本案是一起民事案件，但涉及到刑事案件，法官呢能够敏锐地拨开案中有案的迷雾，耐心地进行辩法说理，是原告啊走出痛失啊爱子的阴影，是被告也接受了调解的结果。应该说本案在寻找利益平衡点方面是典型的。传统的解决纠纷方式中，那么诉讼是主要的方式，我们解决啊社会纠纷也应该啊探讨多种解决方案，其中就包括了民事调解。调解呢是基于当事人的自由原则，在法院主持下啊依据法律法规啊甚至社会公德对案件进行案件纠纷解决一种方式。民事调解呢它的优点就是呢能够节约诉讼的成本，同时呢调解由于它对抗性比较弱，当事人各方呢容易接受，所以整体的社会效果呢往往都比判决呢还要好。
6: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成立合伙企业，股东之间呢一开始就要订立相关的制度和章程，以制度来健全公司的管理。因为呢每个人的想法呢不尽相同，而且呢在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变化，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和规章制度的约束才是合伙企业能够走下去的前提。如果呢出现矛盾，应该呢通过合法的途径向有关部门请求予以调解，或者呢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文法官今天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秋天来了，空气也有几分干燥了，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中晚之间的温差变化会比较大，这就会使得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挥发较快，鼻腔缺乏水分而干涩发痒，容易出血。再加上干燥的天气和一些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人体燥热，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流鼻血的人也多了起来。
13: 一到秋天，人为什么更容易流鼻血呢？这主要是由于啊，秋季天气干燥，气温忽冷忽热，鼻子里面的毛细血管啊，为了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就会出现反复收缩和扩张的状态。如果鼻子里的毛细血管难以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就会破。

0: 副作用，我们可以选择白茅根20克，还有生石膏20克，一起来煎水喝，每天一剂煎2次。那白茅根和生石膏啊都是凉血的，白茅根呢还有止血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用秋梨来炖汤喝，再多吃一些柿子。等到荸荠上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荸荠来炖汤喝，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1: 如果流鼻血了，当务之急是设法止住血。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紧急的止血方法。举手法，将不出血一侧的上肢高高举起，如果两边都出血了就举双手。这个动作仿佛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啊，这样做可以减轻鼻子的压力，防止静脉血液回流，从而达到止血的效果。压迫法，指和食指捏住双侧鼻翼，也可以用食指压迫患侧鼻翼进行压迫止血，是直接有效的方法。棉球法，用棉球蘸云南白药或三七粉塞入鼻孔内，能够很快止血。冷敷法，用冷水或冰块将毛巾浸湿，敷于患者鼻子上面，反复数次。
0: 在冷敷的时候啊，有的人呢会选择敷额头，希望通过皮肤遇冷使鼻部的血管收缩得以止血。其实啊，这个额头呢离我们鼻孔太远了，倒不如直接敷在鼻子上，效果会更好一些。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有些人出鼻血的时候啊，喜欢把头向后仰，其实这样做啊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向后仰的时候，鼻血啊很容易会流进胃里，如果出血特别多呢，还容易吸入气管或者是肺部发生危险。而且这样做啊，不仅是达不到止血的效果，而且呢还可能会遮挡住我们仍然在出血的真相。
1: 如果在自行处置超过了10分钟后，血仍然没有止住，就要尽快的去医院了。容易流鼻血的人在平时不要用手挖鼻孔，当鼻孔感到干燥的时候，可以用消毒棉球蘸淡盐水或者凉开水擦拭鼻腔，还可以用婴儿油或者润肤露擦拭鼻腔的前部。
0: 流鼻血啊，其实是临床上的一种表现症状。如果是由于一般的燥热引起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简单的处理一下。但是流鼻血呢，也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鼻腔还有鼻窦内有炎症，以及鼻腔内的肿瘤都可能会引发流鼻血。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疾病以及血液疾病呢，也可能会引起流鼻血。如果您经常的大量流鼻血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彻底的检查，以防止有更加严重的疾病。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鼻血被控制后，在鼻子内涂上维生素 E 软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二，注意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燥热的食物。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干涸河道惊现一具男尸，神秘死亡背后究竟隐藏怎样内幕？
8: 那个公路宝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9: 那个磨砂的痕迹大概有20多公分吧。
7: 为给丈夫讨回公道，妻子明察暗访，同时起诉5家单位。
10: 公路局的紫色展示牌上面，其对公路的建设 现在公司

0: 责管理的职责。
1: 法院首先要判断五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
2: 丈夫不幸坠河身亡，究竟是施工单位玩忽职守，还是自身疏忽大意？
3: 他是在井室外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挺多的。
4: 设置的东西设置完全是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2: 六方激烈争辩，悲痛妻子最终能否讨回丈夫的坠亡赔偿？法治天下之夺命施工路。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为了方便车辆行人出行，市政部门呢经常会组织施工单位对道路进行维修护理，以避免公路的自然老化或者是路面过于狭窄阻碍交通。一般呢，出于施工安全的需要，施工队呢在修路时呢都会设置路障或者警示牌等标志，来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意外伤害。不过在重庆市的綦江区，就有一家施工单位因为在修路时疏忽大意，导致了一起死亡悲剧的发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7年2月12日晚上10点钟左右，重庆市綦江区房春煤矿附近一片寂静，在漆黑的夜色中，隐约有一个走动的人影和一个晃动的微弱亮光。突然，人影和亮光一起消失了。第二天上午9点钟，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10号派出所正在值班的民警突然接到一个群众举报的命案电话，
6: 报警称在那个冯村煤矿那个公路宝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2: 民警立即赶赴案发现场展开侦查。冯春煤矿所在的路段为冯春路，紧邻冯春路的是一条15米多深的河道。
7: 就那个位置，就在那个河坎那个位置，那个乱石包里边，
2: 在干涸的河道中，一具中年男性尸体暴露其中，其肩部锁骨、臀部大腿骨等多处关节已经骨折。
6: 查看尸体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尸体的左手背处，还有那个右脚那个关节处，像那个反关节那个形状。
2: 在死者身上，民警没有发现身份证、工作证等任何有效信息。
6: 我们到现场以后，询问周边的那个村民和路过的群众，都没有发现那个人是谁。
2: 那么这位死者究竟是谁？又为何会沉尸河底呢？正当案情陷入僵局之时，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凭借直觉，隐约觉得那条紧邻河道的冯春公路十分可疑。这条公路正在施工改造，才刚刚铺设着水泥石子。当民警对新铺设的路面仔细勘察时，果然发现了极不寻常的印记。
6: 我们到现场以后，就发现那个公路边那个水泥和石子还没有完全凝固，在那个地方呢就有那个踩踏的痕迹，并且那个摩擦的痕迹呢也有二十来公分，下边正对就是死者坠落的地点，并且在一条直线上。
2: 经过鉴定，死者是从公路高坎坠入河道身亡，死亡时间应该是在2017年2月12日的深夜。然而，当水泥意外保留了死者的坠亡证据后，笼罩在民警心头的疑云并未消散。这位神秘的死者是自己不慎失足坠亡，还是遭受了他人的袭击呢？而他又为何要经过这里呢？这时，民警注意到距离案发现场500米左右是冯春矿区的家属宿舍。这条涉案公路正是矿区职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那么死者是否会与矿区有关呢？为此，民警调取了案发时间段内冯春煤矿职工下班时的监控录像，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6: 此人看见那个人，有一个手机的光亮，然后走到公路边，到了那个事发的地点，这个人就摔下公路。
2: 在走访冯春煤矿职工后，民警确认监控录像中的人影就是死者陈正清，冯春煤矿洗选厂职工。案发当天，陈正清下班回家，经过正在施工的冯春路段，不慎摔下河道坠亡。当陈正清的妻子廖小丽正在为丈夫的彻夜不归而惶恐不安时，突然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在得知丈夫的死讯后，她失声痛哭。
8: 对我来说，我老公现在死了，恐怕再也找不到我老公好了。
2: 对于廖小丽而言，一方面她要承受丧失亲人的悲痛，而另一方面她的女儿即将上大学，可她根本无力负担这笔费用。
8: 老公 是家里面的顶梁柱嘛，我们一家人全靠他找钱的。娃儿读书，我又没工作的，完全当时真的是那种天塌了嘛。
2: 通过公安的调查报告，廖小丽获知丈夫的死亡与施工单位没有尽到安全义务有关。为了给丈夫讨回公道，廖小丽费尽周折，在律师的帮助下搜集到了所有与涉案公路有关的各部门信息。2018年2月2日，廖小丽将重庆市綦江区交通委员会、重庆市綦江区公路局、重庆綦江交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实力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以及重庆宏光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共五名被告起诉至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77万5000多元。
5: 在小片当中，廖女士一下子就起诉了五名被告，那么陈先生的死亡与这五名被告是否有关？而这五位被告又该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邹雪雷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邹法官。
2: 邹雪雷，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一级法官。
5: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法院又是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审理的呢？
0: 本案是一起地面施工致人损害责任纠纷。在本案的审理中，法院首先要判断五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然后再判断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比例到底是多少。
2: 2018年3月2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在庭审前，法官前往案发地点冯春公路展开调查。法官了解到，冯春路原本属于冯春煤矿的专用路，后来由綦江区政府接管。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区政府决定对其拓宽改造，而该工程交由綦江区交委去组织施工单位完成。由于施工需要，该路段的施工单位将原有的公路防护栏拆除了。
3: 事发的当天呢，是下午开始拆除这个施工路段的这个栏板的，还没来得及，于是说把这个新的护栏的栏板安装上去。
2: 而悲剧恰恰就发生在这一天的夜间。
7: 当时你可以修公路了，修的没有护栏，不过就是水泥和沙石这个面积，当时就不小心就摔下去了。
2: 死者妻子廖小丽认为，綦江区交委既然承担着冯春路改造的总体责任，那么出了事，他这个大总管就应该对案件负责。
4: 交委对其所属单位的安全生产及本案中的被告道路建设具有监督、指导和管理的职责。
2: 然而，当綦江区交委得知自己成为被告后，十分惊讶。区交委负责人告诉法官，对于陈正清的死亡，他们也感到很痛心。但是自己仅仅是个行政部门，只是根据重庆市的交通规划来制定冯春路的施工计划而已。
9: 我们部门是一个交通这块的统筹规划的一个行业管理部门，我们不针对具体的一个工程进行施工，然后我们也没有相应的就是一个监督的管理的职责。
5: 那邹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綦江区交委应该承担责任吗？
0: 綦江区交委是行政主管部门，它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政策法规，根据重庆市交通规划的统筹布局制定计划，它不参与到具体的施工环节中去，所以綦江区交委对陈先生的死不承担侵权责任。
2: 公路局撤出涉案路段不再监管，是符合施工流程还是有意推诿？
10: 事发时冯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2: 宏光公司是否参与施工，租借衣服是确有其事还是另有隐情？
11: 实力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宏光公司安全背心使用。
2: 五家被告全部辩称无责，河堤坠亡责任究竟该谁承担？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获知区交委不用担责后，廖小丽认为第二名被告区公路局就该承担起责任来，因为公路局是区交委的下属企业，而且他也是冯春路的养护单位。为了指证区公路局负有监管责任，廖小丽称他偷偷进入区公路局大楼寻找证据，而在走廊悬挂的部门分布示意图中，他发现区公路局在科室一栏中的确设有建设管理科。
4: 公路局的职责展示牌上载，其对公路的
12: 建设、公路工程的管理，均有那个管理的职责。
2: 对此，区公路局则称原告曲解了建设管理科的含义，负责人称他们要对公路进行日常养护，所以在单位内部设立了施工队，才建立的相应的建设管理科。
10: 在公路的使用过程当中，会出现一定的损害或破损，这时候我们单位会派出施工队进行那个维修，这个维修工作呀，具体就是我们单位的工程建设科进行管理。
2: 此外，区公路局还称，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冯春路在案发前就已经不属于该单位的养护范围内了。早在案发前的2016年12月10日，綦江区公路局就接到綦江区交委下发的通知，称由于安稳镇至张师坝进行大修整治工程，区公路局不再对其所属范围内的冯春公路进行日常养护。在2017年1月1日，綦江区公路局从冯春路段撤出了养护人员。
10: 事发时，冯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说，对于死者陈先生的死亡，我们不承担那个责任。
5: 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一共有5个被告，那么綦江区公路局也在其中，他需要承担责任吗？
0: 在涉案的冯春公路进行这次施工之前，綦江区公路局的确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如果那个时候发生了事故，那么綦江区公路局就有可能会根据情况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在本案事故发生时，綦江区公路局已经不再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了，而在这时出现的行人坠亡事故，其责任就不应该由綦江区公路局来承担。
2: 在对第三位被告实业集团的起诉中，廖小丽向法官诉说，当时她根本不知道谁才是施工单位，就只能和律师沿着冯春路漫无目的的寻找，而当他们几乎就要放弃时，竟然惊喜地发现了实业公司的施工通告牌。
4: 我们继续往那个施工工地那个公路沿线观察到有相应的一个广告牌嘛，上面显示是实业集团。
2: 然而实业集团则说廖小丽告错单位了，因为他并不是冯春路的施工单位，而是业主单位。实业集团称他属于綦江区国有企业，经上级部门批准后成为冯春路所在项目的业主。2017年1月，他们将涉案路段的施工发包给了一家名为实力公司的工程单位。然而原告则认为，实业集团既然是业主单位，那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12: 不管实业单位你把这个工程包给哪个单位在施工，作为业主单位来说，你都有一个监管的责任，根据合同来约束被监管单位。
2: 不过实业集团认为当时的招投标过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发包行为并无过错，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4: 除非这个企业的就是没有合法的资质，或者是我们没有通过正规的渠道来选择这个施工企业，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才是由业主单位来负责。
2: 为此，实业集团向法院提交了实力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明。
6: 实力公司是公路工程施工一级资质，并且这个项目的话是通过招投标程序中的标，招投标的程序是公开的、透明的。
5: 那邹法官，您觉得实业集团应该对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0: 实业集团是本案涉案建设工程项目的业主，他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该项目的招投标、设计、勘查等前期工作，以及进度控制、资金拨付等等。在本案中，实业集团通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将工程发包给了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他对陈先生的死没有过错，所以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2: 在对第四位被告宏光公司进行诉讼时，廖小丽称他亲眼看到宏光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冯春路段进行施工，所以宏光公司应该承担事故责任。
4: 我看到现场的工人都穿着宏光公司招牌的服装在进行施工，按照常理和相关的规定，是什么单位在施工？因此，我们认为宏光公司也是具体的施工单位。
2: 宏光公司则称，它并不是案发路段的施工单位，这些印有宏光标志的工作服只是他借给实力公司的。
11: 该路段施工人员为实力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宏光公司安全背心使用，与宏光公司无关。
2: 实力公司还称，他和宏光公司都属于重庆当地的工程单位，彼此租借工作服的行为很常见。
3: 为了比如说抢工或者赶工的这个需要，施工班组有向相应的其他的单位比如借用这个背心，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5: 这起案件呢，涉及的被告比较多，还有一家呢叫做宏光公司。那么他要对这个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0: 在原告提供的视频当中，虽然显示一部分施工人员身着印有宏光公司标志的工作服，但是宏光公司说这些施工人员其实是属于实力公司的，而工作服也只不过是宏光公司借给实力公司的。实力公司对此也表示认可。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够证明宏光公司是本案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之一，所以宏光公司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2: 车辆安全防护栏如果及时安装，能否避免意外，挽回死者性命？
12: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导致自己就是说不顺下去。
2: 监控视频中的神秘亮点是死者在用电筒照明，还是在玩手机？
3: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4: 如果说他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不发现的。
2: 施工现场警示标志究竟该如何设置，又能否起到真正作用？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五名被告只剩下实力公司一家时，廖小丽称这家公司是造成丈夫坠亡的关键，正是他们拆了公路的防护栏。然而实力公司则称陈正京的坠亡与防护栏安装与否无关，因为冯城公路最初是作为矿区专用公路修建的，也没有设立人行横道，其防护栏属于机动车防护栏，只有70厘米高，而行人设置的防护栏应该高达120厘米以上，才能对行人起到保护作用。
3: 因为一般人的正常人的这个身高应该就在1.7米以上，你70厘米的话，相当于还没有到这个身高的一半。如果行人不注意安全，那么他撞上护栏，仍有从这个路边高台坠亡的危险。
2: 原告则反驳称，当无法修建标准的人行防护栏时，车辆防护栏也会起到保护行人的作用。
12: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导致自己就是说不摔下去。
2: 实力公司又称，路面施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陈正清上下班应该很清楚道路的情况，而且实力公司将公路防护栏板拆除后，就立即在防护桩之间捆绑了安全警示带，并设置警示牌。
3: 就是前方施工谨慎通过或者注意安，前方施工注意安全，这样这样，它是在警示牌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醒目的。
2: 然而，原告称实力公司是下午才开始拆除栏板，而这时陈正清正在单位上班，等他下班时，他根本不知道防护栏板已经被撤了，而且实力公司设置的警示牌和警示带并不醒目，在夜间行走时根本注意不到。
4: 如果晚上有行人通过的话，设置的东西设置完全是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2: 对此，实力公司向法庭提交了陈正清坠亡前的监控录像，称陈正清没有注意到警示标志，很可能是因为他边走边玩手机。
3: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2: 然而，原告称陈正清是在把手机当作手电筒照明，并没有边走边玩手机。
8: 手机有那个手机电筒在闪，他使那手机当电筒的话，平常的话他都是那么那。
4: 第一是通过行走光电行走的速度来看，它是属于正常行走，可以看手机。第二从实际情况来看，就是说周围一片漆黑，如果说他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无法行走。
5: 那实力公司应该对这样的事故负怎样的责任呢？
0: 实力公司作为施工单位，明知防护栏拆除后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就应该在施工现场设置足够明显的警示标志，比如可以开启夜间警示灯，或者安排夜间值守人员。因为事发当晚视线较差，所以实力公司没有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他对陈先生的死 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5: 那邹法官，您觉得在这次坠亡事件当中，陈正清本人是不是也有责任呢？
0: 陈先生生前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案发路段，他应该知道该路段正在施工，尤其在深夜行走的时候，更应该高度的注意路面的安全。关于陈先生是否是边走边玩手机，或者是使用手机电筒，这个在本案中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陈先生都没有尽到一个行人的一般注意义务，所以他也应该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
2: 2017年11月17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确认被告实力公司承担50%的责任。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交通实业公司、区交委、区公路局、宏光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法院判决实力公司赔偿原告陈正清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交通住宿费、精神抚慰金共计343,300多元。2018年6月，石家庄市某公路铺设下水管道时，行人王先生因为赶时间，不顾警示牌标志闯入施工路段，意外掉入坑道中受伤。法院经审理认为，施工单位已经尽到安全防护义务，王先生作为成年人，不顾施工现场的安全警示标志与安全防护措施，擅自闯入施工现场，责任自负，施工单位不承担赔偿责任。
5: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3: 在本案当中，原告起诉了5家被告，而这5家被告呢，与本案事实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关联。那在诉讼，在民事诉讼当中，原告列众多的被告到案件当中，应当说有2个好处。一个呢是与案件有关联的当事人都作为被告，有助于法官查明事实。另外呢也有助于在法官确定责任之后，有这个简化案件的这个执行过程，有助于执行。
5: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陈先生从单位到家的路程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他可能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在这段他再熟悉不过的回家路上发生意外。一起施工安全中的疏漏，就这样令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蒙上了阴影。我们希望通过本片能够增强相关施工单位的安全防范意识，尽力保证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想提醒观众朋友们，出行时注意安全，遇到楼房施工、公路维修的时候，尽量绕开走，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廖女士呢能够从悲痛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在这里再次感谢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秋天来了，这个季节该怎么养生？是不是又该进补了？到底吃些什么才对自己有好处呢？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保健养生愈加重要。琳琅满目的营养品让我们头晕目眩，保健品商家的宣传花样百出，其实啊，一些古老简单实用的方法却可能被我们忽略了。秋天怎么保健好？我们给您支一招，多喝蜂蜜，少吃姜。
16: 到了秋天呢，气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燥了，空气中呢缺乏水分，人体啊同样的缺乏水分。那在这样的季节，为了对付这种干燥的天气，人们就必须经常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了。那怎样才能给自己补充水分呢？人们的第一反应啊可能就是喝水了，那多喝水呢也就成为人们对付秋燥一种必要的手段了。
15: 其实光是喝水不见得能够有效地补充水分，如果我们光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水分进入人体后，很快呢就会被蒸发或者排泄出体外，在特别干燥的秋季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 而蜂蜜的味甘性平，刺骨就是滋补强身、排毒养颜的佳品。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蜂蜜有五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这其中清热和润燥都是对秋季养生很有利的。

0: 功效。蜂蜜中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其中富含了葡萄糖、果糖、蛋白质、氨基酸、酶和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蜂蜜还能起到增加血红蛋白、改善心肌的作用，对于神经衰弱、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肺病等也有一定的辅助疗效。
1: 在秋季啊，经常呢服用一些蜂蜜，不仅有利于这些疾病的康复，而且呢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那在我国古代呀，医学家呢就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对付秋燥的良方了，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汤。那在白天的时候啊，多喝一些盐水，在晚上呢则喝一些蜂蜜水。这样做呢，不仅可以有效的补充我们人体所流失的水分，而且呢还可以起到秋季养生、延缓衰老的效果，同时啊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了。
0: 秋燥时节，一方面要多喝蜂蜜水，另一方面要少吃辛辣的食物。一到秋季，天气又转凉，人们呢会改而偏好吃味重一点的食物，而有些人更是嗜好辛辣，这些啊都是对秋季养生相当不利的。其中姜尤其甚，姜属于热性，含有姜辣素，会刺激胃液的分泌，兴奋肠道。生姜又在烹调中失去不少水分，食用后容易上火，所以呢自古就有秋姜邀人天年的说法。秋天气候干燥，燥气伤肺，再吃辛辣的生姜更容易伤害肺部，加剧人体失水，加重秋燥对我们人体的危害。除了在一年四季里秋天最不适合吃姜，在一天里晚上则是最不适合吃姜的，这一点你知道吗？
1: 在古代的医书当中啊，有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吃姜，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这样的警示。那除了告诉我们在秋天不适合吃姜之外啊，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吃姜。这是因为呢姜啊本身呢就是暑热，会使我们上火，所以啊不宜吃。当然了，我们在秋天呢也不是一点姜都不能吃，关键呢是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晚上吃。简单的养生之道呢，就是在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当中啊，要多喝蜂蜜，少吃姜，您记住了吗？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婴幼儿是不宜多吃蜂蜜的，因为蜂蜜加工工艺的原因呢，相对于容易遭受细菌的污染，婴幼儿的胃肠功能尚未发育成熟，无法抵御细菌，而成人免疫能力较强，服用蜂蜜是不会有问题的。二，泡蜂蜜的水在6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也就是把沸水放一会儿不烫口就基本合适了。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这立秋过后，气温适宜，又迎来一个丰收的季节。除了各类丰富的瓜果，还有那肥美的海鲜都端上了我们的餐桌。那有着各种让我们味蕾满足的美食，很多人在大快朵颐之后啊，却引发了肠胃不适。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安心享受到这秋季的美食吗？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和我们讲一讲。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贾爱琴，山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胶囊内镜与肠病委员会委员，擅长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溃疡性结肠炎、慢性肝病、胆囊炎及功能性胃肠道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的贾爱琴贾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贾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贾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贾主任，我们前面刚说到，其实这秋季啊是一个脾胃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尤其是这种肠胃炎很容易在秋季发作。那有些朋友可能就觉得很奇怪了，这秋季天气凉快，也不如夏天闷热，食物也是不那么容易变质，那为什么还是容易发生一些急性的胃肠炎呢？
1: 这种认识呢还是有偏差的。秋季这个温度呢，19度到22度，有时候之间呢，有些细菌病毒还是容易繁殖的。秋季的轮状病毒啊，是还是比较常见的。秋季也是一个胃肠道疾病高发的季节。
0: 秋季胃肠道疾病高发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个肠胃疾病在秋季还是一个高发期嘛，发病原因是什么呢？
1: 是的，因为气候的变化吧，气温降低，有些过去有慢性胃炎啊、消化性溃疡的病人呢就容易复发。而且秋季呢如果贪凉的话，会引起一些腹泻、一些肠道疾病。
0: 是，也就是说其实像是在日常生活中啊，可能虽然是进入秋季天气变凉了，但是可能有些我们的肠胃不适也容易会出现一些肠胃炎，或者是饮食不节呀，或其他的一些不规律的情况都有可能会诱发。
1: 是这样的。有时候饮食不注意啊，或者还是延续那种夏季的一些饮食的习惯，贪凉了就容易伤我们的阳气，损伤一些胃肠道。特别是对于一些慢性病、一些虚症的患者来说，更得需要注意。
0: 是。那像是这种肠胃炎一般是由细菌引起的还是病毒引起的呢？
1: 两方面都有，这两方面还是都有的。有些变质的食物呀，可以是滋生一些细菌引起来，有些外感的病毒呢也是可以引起胃肠道的一些肠炎的表现的。
0: 是，也就是说如果说吃的像是不干净或者过期的食物引发的这种肠胃炎，有可能是细菌，也有可能是病毒。
1: 对，
0: 这个不好去因为原因来判断，是吗？
1: 对，是的。有时候会到医院的话做一些大便的检测，或者一些血常规的一些化验检查，来辅助诊断也是。
0: 是。那如果说是像这种细菌和病毒，它是这个应该说是不同的原因引起的，那是不是在这个就是说是症状上或其他都是一样的呢？
1: 大致表现差不多，一般呢都会表现在腹疼啊、腹泻呀、大便的性状的改变，有时候呢一些菌粒可以表现出一些带一些粘液，甚至一些脓液。病毒那种感染的肠炎呢，有时候大便次数会非常多。有时候还有一些上消道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呀，甚至呕吐、腹泻次数多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全身的症状，脱水了，或者是全身其他发烧、乏力等等全身的一些相关的症状吧。
0: 是、
1: 这些都会有。
0: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这些症状，可能有些朋友说，哎，这不就是拉肚子吗？其实拉肚子好像很多人也不太当回事儿啊，就是吃坏了东西拉肚子，那拉几次呗，实在是拉的觉得不舒服了以后，自己自行买点药吃一下来缓解一下。这拉肚子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急性肠胃炎吗？
1: 是的。腹泻呢，就是说一般呢就还分为急性腹泻和慢性腹泻。急性腹泻里边呢，就是说一个是细菌病毒，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及时的治疗的话，细菌感染菌力啊是相当严重的，可能引起甚至可以引起生命危险。病毒性的肠炎也是这样，脱水厉害的话，口干乏力、头晕，这些等等影响到全身的这种血液循环都有改变的话，可能会比较严重啊，在家里可能是自己解决不了的，需要患者就医。
0: 天啊啊、
1: 有些慢性腹泻呢，就可能就像不太在意，偶尔的自己买点药啊、调节调节，症状改善了就不在意了，有时候会这样。但是急性腹泻的话，还是建议患者呢要重视一下。
0: 是。那您刚才介绍到，也让朋友们了解到，其实像这种急性的这种腹泻，就是这种肠胃炎，那有可能就会导致脱水，最后对我们这个生命健康就会形成危险。
1: 对，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还会感染其他的脏器啊。需要就医啊，检查一些大便常规、血常规，一些感染性的指标啊，得到有效的治疗，抗感染的治疗呀。
0: 是。那怎么判断这个肠胃炎是急性的呢？
1: 急性的肠胃炎的话，发病比较急，症状来势比较重，比较凶猛。一个大便查大便的话，可能白细胞甚至出现一些脓细胞，血常规的话，白细胞会有比较高的上升，同时呢，患者可能还会有一些恶心、吐、发烧，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症状，这样的话就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了。
0: 是，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发病过程应该是比较急，症状比较重，
1: 对，
0: 比较重一些，
1: 变化可能会比较快，
0: 变化比较快，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1: 你如果说腹泻次数多的话，口干舌燥啊，头晕眼花，可能觉得无力啊，有胃部有症状的话，可能会恶心，吃一点吐一点啊，这样可能病人脱水的状态就出来了。
0: 是。那像这种急性的肠胃炎，一般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1: 急性的肠胃炎的话，如果是轻的话，可能有个自愈的倾向，可能一周也就恢复了。如果重的话，发展那就不好说了。
0: 也就是说，其实
1: 就医的有些。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生病的周期应该持续在一周左右。
1: 对，得到治疗或者是有些轻的话，一周左右。可以。
0: 是。那可能有的朋友就问到了，哎，我这可能两天三天就好了，甚至一天就好了，那这是不是一个急性的呢？
1: 这也是急性的过程，只是说比较轻啊，可能说感染也不是很重，或者是其他的单纯的受凉的因素呀，没有明确的感染的这种病毒细菌呀，单纯一个肠道的一个反应也可能。
0: 是。那相对比来说，这慢性的是不是这个过程要长一些呢？
1: 对，慢性的腹泻的话，可能有很多情况，有些人呢是一种慢性的肠道的炎症性疾病啊、有的呢可能是一种功能性的疾病，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种肠易激、肠功能的紊乱。两种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啊、有些肠道炎症的话，需要长期有效的得到一些合理的治疗、规范的治疗啊、才能控制病情。这种病人呢，往往由于天气的变化或者进食的不谨慎，生冷了或者是一些辛辣刺激的饮食了，容易引起复发，它会腹泻加重。其他的一些功能性的疾病呢，可能跟情绪因素比较多啊、如果焦虑啊、紧张啊、工作压力大，很多因素都可以引起这种腹泻的反复发作。
0: 是。也就是说，其实像这种慢性的这种肠胃炎，其实应该说是有一个引子的，也有可能这是长期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引子引出来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
1: 短期症状会加重啊、需要你调整你的过去的治疗方案呀、再来控制一下，可能会需要这样。
0: 是。那也就是说，现在到秋季了，很有可能出现腹泻的这个病人，有一部分的病人就是属于这种慢性的，可能这天一凉凉了，吃东西不合适了，
1: 对，
0: 出现这个症状，
1: 引起症状反复了。
0: 一般它会伴有什么症状呢？也是和急性的都一样吗？
1: 比急性的症状要轻一些，可能就是 腹疼啊，腹泻呀、啊，腹泻的次数不一定很多，可能一天两三次，
0: 嗯、
1: 甚至就是一次，就是晨起的排便是稀的，不成形的，
0: 嗯，
1: 甚至含有一些不消化的食物。我们中医呢讲是顽固不化，这就是跟个人的慢性疾病和体质有关的。
0: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可能一天两三次的这种就是排泄，那有的朋友就说，哎，我就是从听别人说一天三次之就是之下。都可以不用去进行治疗啊，自己可能喝点热水呀、啊，或者是就可以缓解的，是这样子吗？
1: 如果长期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到医院进行诊治的，包括进行结肠镜的检查，排除一下肠道器质性的病变。
0: 嗯嗯嗯，是。那如果说是有的朋友他在经常会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之后，就会出现这种腹泻的这个症状，那是不是也要排除一下属于哪一种肠胃炎？
1: 如果短期偶尔一次，哎，我就吃了什么样的食物，明确的，吃了这个不洁的呀，或者出去喝酒，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或者吃一点凉的东西之后出现腹泻，次数也不多，也可能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啊、有这种自愈的可能的。
0: 是，所以说这个也是分情况，
1: 对，
0: 分症状来对待，
1: 分症状，看病情的发展，
0: 也是分人，其实啊、您前面说到，像是有这种慢性病的患者，或者是年龄大的这样
1: 的患者、
0: 老人就要注意了。
1: 对对，是的，
0: 一般像他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发病情况就比较急，可能症状就比较危重，是吗？
1: 可能变化会比较快一些。
0: 是。前段时间看到朋友圈里转的一篇文章，就是说是一位有慢性病史的一个老年人，在腹泻12个小时之后。出现这种病危，最后是终告不治嘛。很多人就把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方向就看到为什么出现腹泻会要人命。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点就在于这个老年人可能他有这个慢性疾病的原因。
1: 对，他
0: 是
1: 慢性疾病，老年人呢就说各方面免疫力啊耐受力比较差。他如果发生脱水的话，可能比年轻人要更危险一些啊、如果说同样感染细菌病毒的话，他的抵抗力呢要差一些啊、还是跟体质有关。
0: 是，
1: 跟疾病的感染状态也有关。
0: 是。前面我们说到像是这种肠胃炎一般是分急性和慢性两种之分，那其实肠胃炎也是有区别的，肠炎和胃炎其实我们经常把它应该说是口语化叫肠胃炎，其实是肠炎和胃炎两种，是吗？
1: 对，这是根据临床表现来说的。有些人呢可能就说吃了，好比说吃了辛辣刺激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止疼药物，对胃刺激比较大，这段时间吃饭不太好，胃疼，有时候恶心，有时候食欲的这种下降，或者出现膈气腹胀，以上腹部为主，这些呢可能主要是一些胃炎的表现。如果是单纯的肠炎的话，也可能就是脐周的腹疼或者是下腹的腹疼，伴随大便性状的改变。有时候分开，这个胃炎呢只有胃炎的症状，肠炎的患者只有肠炎症状，有时候会这样。但是有些急性胃肠炎，像刚才我们说的，如果说感染细菌或者病毒性的胃肠炎的话，同时也恶心也吐也发烧也腹疼也腹泻，这我们就会叫它急性胃肠炎。
0: 是，其实应该说是不光肠炎、胃炎、肠胃炎，其实在我们自己去判断的话好像也不是太容易判断，是吗？
1: 对，是的，有时候症状是互相掺杂的，需要来鉴别区分。看看哪些为主。
0: 哪些为主。是。那如果说我们想去做检查的话，一般是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一般如果腹泻的病人的话，肯定要查大便，查大便的常规，潜血，甚至查大便的细菌培养，查一些轮状病毒啦，或者什么的其他能检测的一些指标的病毒。如果病人有发烧呢，可能还会查血常规、C 反应蛋白一些感染性的相关指标。
0: 那您前面说到像这种肠炎和胃炎，是不是他们引起的这个原因也不尽相同呢？
1: 对，是的，胃炎还是单独一个，如果说慢性胃炎的话，还是单独一个方面的，它还有其他好多别的致病原因，比如说一些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现在也非常关注，不规律的饮食习惯、抽烟、饮酒，包括一些长期服用一些对胃黏膜有损伤的药物、胆汁反流，还有等等其他一些很多原因都可以引起胃炎。
0: 所以说这个胃炎它引起的原因还是很多种。
1: 对，
0: 对，
1: 是的，
0: 这有时候不光是这种外界的吃的不合适了，
1: 对，
0: 都有可能还有有些其他的疾病的原因。
1: 对，是的。
0: 是。那对于肠炎呢，肠炎是不是要简单一些呢？
1: 肠炎相对简单一些，一般就是说的病从口入嘛。还是跟饮食有绝对的关系。一般还是吃的不卫生啊，或者是没有煮熟，没有加工不好，过期过质，或者是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啦，以及受凉了，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不洁饮食啊，还是主要跟食物有明确的关系。
0: 是。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的贾爱琴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谈一谈关于这脾胃病的脾胃的疾病。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家人，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其实排除我们产生有这么一些症状以外，我们怎么发现自己就是有这种肠胃炎症呢？一般都是以这个症状为准啊。
1: 对，病人就诊的话一般还是出现症状，出现这种腹部的不适，有时候腹胀腹疼，或者是这种大便性状的改变，大便变稀了，有时候大便带粘液了，还是出现一些症状来才引起重视。
0: 是。那如果说出现这种症状，就这样的情况，就需要立即去医院就医吗？还是先观察观察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我觉得单纯的这种轻微的症状，轻微的腹部不适和大便改变的话，可以先观察一下，看看你近期的饮食有没有说刚才说过的这些不好的一些饮食摄入，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因。再一个呢，看看有没有说是也恶心也吐，不能进食，同时呢也发烧，也有一些其他的全身症状，还要结合这些情况。如果整个状况都有的话，我觉得还是及时就医比较好。
0: 一般要观察多久呢？以观察多久时间为期限呢？
1: 我觉得观察24小时可以。
0: 24小时。
1: 对，再长了，如果是老人或者是儿童或者体质差的人的话，就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出现，比如说脱水了，营养的缺失了，可能会出现这些状况。
0: 是。那一般在观察期间要注意什么事项吗？
1: 观察期间呢一定注意，我们说的很多的一个呢就是腹泻的病人这个脱水的问题，淡盐水或者糖盐水的摄入啊，保证这个。然后观察其他的消化道的症状，可以如果能进食的话，可以适当的进一些清淡的流质饮食。
0: 是。其实您前面说到观察以24小时为宜，可能很多前面我们说到那位有慢性病的老人12小时可能就出现了一个病危的症状，是不是像24小时并不是适用于每个人啊？
1: 不是适合每个人的啊，因为老年人的话，体弱多病的患者，你得随时出现任何的症状都要及时就医的。
0: 是。那一般去了医院做什么检查呢？一般是做这种血常规和这种大便常规吗？
1: 这些是首先的啊，其他的包括电解质这方面也需要检查的啊。及时就诊脾胃科或消化科的医生啊，让医生来判断。
0: 是。那如果说有的朋友是反复的、长期的出现这种就是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有这种肠胃炎，那如果长期下去会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这得就说长期如果有这肠的症状的话，肯定也得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包括肠镜啊，现在结肠镜的检查，排除一下肠道一些炎症性肠病啊，肠息肉呀，排除这些疾病。如果是确定了没有其他的问题，考虑功能性的这种腹泻或功能性的胃肠道疾病的话啊，那也是需要来医生来诊治治疗的啊。长期的话，可能营养不良、消瘦啊、乏力啊，会影响整个身体的状况。
0: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朋友，可能这种长期的有这种长期的肠胃炎，但是身体好像并不消瘦啊，反而有些这种肥胖，那这是一种什么体质呢？
1: 有些肥胖的病人呢是一种脾虚痰湿过剩的体质。
0: 哦，
1: 对，是
0: 这个有什么症状吗？怎么去辨别呢？
1: 这种腹泻的话，一般可能跟这种精神上的焦虑啊，或者是紧张啦，或情绪因素啦，一般可能跟这个有关。这一类的叫肠易激，也叫肠功能紊乱。
0: 肠功能紊乱，
1: 对啊，肠易激综合征。
0: 像这样的有这种肠易激的这样的朋友，他们如果说长期下去的话，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啊？
1: 这要看他平时症状表现得多轻还是重啊。如果说腹泻次数非常多，一天3-4次的大便的话，长期以来肯定对身体会有损害的。
0: 是。那有的朋友可能说平时可能不明显，但是可能一吃到什么凉的呀，或者

0: 辛辣刺激的食物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那这样的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也比较严重吗？
1: 嗯，这种不是严重，可能还是生活中比不太注意，有时候有些饮食的习惯呀，或者是你比如说贪凉了，夏天的时候吹空调呀，吹风扇呀，吹得太过瘾了，有时候一些冰箱的食物接着就吃了，这些都是一些诱发因素，一般的还是有一些因素在里边，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分析。
0: 是。那如果说像出现这样的症状，我们怎么去缓解呢？有没有什么好的缓解方法？
1: 功能性的疾病治疗呢，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可能就是有一些西医和中医呢都有不同的治疗方案，还是结合个人的体质来辨证论治吧。
0: 是，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治疗方法可能觉得，哎呀，有时候可能吃药只是这种治标不治本，需要长期的这种进行一个标本治疗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像是服一些中药啊，调理一下身体，是吗？
1: 会有帮助的，不光是服药治疗，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的改变，结合的药物治疗才能起效。如果单纯的药物治疗的话，还是习惯还是不改，生活还是有些不注意啊，那可能以后不一定什么因素还会诱发。
0: 所以说这种治疗并不是依靠于药物进行治疗，
1: 对，
0: 最主要还是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
1: 对，生活方式啊，健康的生活习惯，都很重要。
0: 是，所以说如果说出自己这个有这种长期的这种脾胃疾病或者这种肠胃炎的朋友，那不单单是要就是在医院里这个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也要配合自己在这个生活中一些饮食的习惯呀，一些生活的方式啊，
1: 对，
0: 都要切记要合理的来进行一个调配。
1: 对，是的。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的贾爱琴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讲讲关于这秋季来了，我们的肠胃出现不适的症状如何去应对。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就可以。另一种方式拨打0531-8261-4766-4966和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寒冷的空气一天天逼近，人体不但需要储存热量过冬，同时也要增强自己的抗病能力，而运动是我们一直熟悉和倡导的强身健体的方式。但是在秋季，如果您的运动量太大，身体就会受不了了，这时寻找一个既能强身健体又不会消耗太多体力的运动才是当务之急，而慢跑恰好符合了这些要求。
4: 秋季是万物开始休养生息的时候，人体呢也不例外。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呢，人体的各项机能呢都处在收敛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运动也要顺应这一原则，避免剧烈运动，防止汗液的流失，这样呢才能抵得住干燥寒冷的气候特点。而慢跑恰好是契合了秋季的气候特点和人身体的特点，成为了秋季最理想的运动方式之一。
3: 秋季慢跑不但能强身健体，同时还能缓解秋乏的症状，改善大脑的血液供应和脑细胞的氧供应。但是秋季慢跑并不适合早晨进行，因为秋冬季节的早上包含在空气中的成员非常的丰富，植物排出的二氧化碳，前一天晚上的汽车尾气，我们自身呼出的二氧化碳，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等等，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这些细小的东西，但是它的危害却能深刻地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
4: 您千万不要以为到了早晨的时候，空气当中的污染物就挥发干净了。其实秋冬季节的早晨呢，空气质量是最差的，因为在夜里的时候，地面的温度是低于高空当中的温度，这样呢就在大气当中形成了一个逆温层，它就像一个大盖子一样压在地面的上空，这样大气当中的污染物呢就不能及时的扩散了。另外还有很多老年人呢喜欢在上午9点到10点进行锻炼，其实上午9点到10点这段时间呢是最不适合老年人进行慢跑的。
3: 上午的9点到10点也不适宜跑步，因为这段时间不仅是人一天中血压最高的时候，还是中风和梗死的多发时间，就连医学上也称这个时间为魔鬼时间。这个时候运动对老年人非常不利，所以在秋季，老年人以及没有时间限制的

0: 是慢跑十分钟后不会因为喘不过气来而中途停止跑步。第二个测试方法是您慢跑时还可以边跑边与人聊天，符合了这两点的跑步速度才能称为慢跑。在寒冷的秋冬季节保持这样的速度跑步，就可以避免因为运动过于激烈造成的身体不适，而这种速度对身体的好处也是事半功倍的。
1: 其实啊，不管是跑前还是跑后呢，我们都应该热身。像我这样慢慢的走一走，那在跑前呢可以给身体一个预热，让僵硬的关节呢顺利的打开，在跑后啊可以给身体呢一个缓冲，让呼吸呢逐渐的平稳下来，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运动伤害。好了，希望大家啊都能在金秋跑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不允许慢跑，可以用步行代替，也有很好的健身效果。二，秋季慢跑一周3次或4次就可以了，给身体缓冲的机会，适应和恢复体能。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0: 贾爱琴，山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胶囊内镜与肠病委员会委员，擅长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溃疡性结肠炎、慢性肝病、胆囊炎及功能性胃肠道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脾胃病科的贾爱琴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秋季常见的一些脾胃疾病。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0: 刚刚贾主任通过您的讲解，我们也对这急慢性的肠胃炎有了一些了解。其实这种肠胃炎跟我们所说的这种胃炎好像还不是一回事儿，是吗？
1: 嗯，是的。这个呢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一个急性的胃肠炎哈。
0: 嗯。
1: 我们所说的胃炎呢往往是指的一种慢性胃炎。
0: 嗯。
1: 慢性胃炎呢就是很多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老胃病。
0: 老胃病
1: 对、
0: 啊、
1: 很多很多这种患者呢往往是多年的这种胃里的不舒服啊，
0: 嗯嗯
1: 胃疼啊或者是烧心啊反酸呀、啊、胃胀啊胃的进食以后的一个早饱撑胀感嗝气啊、等等这些症状反复的发作多年，这就是慢性胃炎的一些
0: 慢性的胃炎的一些症状是吧？啊，那为什么有的人他会出现这种慢性胃炎的症状呢？
1: 慢性胃炎的病因呢有很多种，现在呢比较关注的一个呢就是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现在呢也是一个我们有的查体的时候经常就是包括这个项目这个感染率也非常高，普查的话可能有55%以上的一个感染率，这是胃炎最常见的一个致病的因素。
0: 嗯，
1: 其他的呢包括抽烟饮酒不规律的一些饮食的习惯，过食辛辣刺激食物啊，过于吃甜食啊或者是咖啡浓茶或者是一些饮食的过饱不规律，也就是说不节制饥饱无常的那种状态也会容易时间长了也会导致一些慢性胃炎的发生。
0: 嗯，是，其实应该说第二种是一种生活方式病，那第一种可能就是一种病毒感染，可以这么说吗？幽门螺旋杆菌
1: 不是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种细菌
0: 啊、
1: 对
0: 是
1: 的，
0: 这种细菌是怎么就是产生的呢？是传染呢
1: 传染
0: 还是生来就有呢？
1: 对，它属于一种传染性的
0: 怎么个传染方式？
1: 对我们人体来说它主要是感染在胃黏膜感染是一种感染性的疾病，但是它是通过传染才到人体的
0: 它一般会通过什么方式？
1: 通过进食这种途径还是通过这种吃饭大家聚餐呢或者是现在就是有些地方这种有些这种喂食喂饭
0: 这种就是喂食喂饭可能就有可能
1: 喂食喂饭共用的餐具对对，
0: 假如说一桌人吃饭有的人有一个人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大家可能通过这种餐具的这种口应该是唾液
1: 的
0: 接触
1: 对
0: 就有可能
1: 这种体液的接触是
0: 就有可能会
1: 是一个最主要的传染途径
0: 是，也就是说这个传染率还是比较高的。
1: 目前来说人群的感染率很高感染率很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话更高，可能跟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0: 好，那个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6468664866。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是就是去年我做一个那个痔疮手术哈，做完以后好，你能听清吗，老师？
1: 能听清，这位听众。
2: 我做完以后好像是吃止疼药和消炎药，吃的不吃的这个胃不舒服，不舒服以后我去做了一个胃镜，他看说的那个给我就调好了，调好以后。我现在这个胃和肠道到这里到现在还是不舒服，那个大便的时候也不洗，好像就都带着一股气似的
1: 这位听众您说您做的是什么手术？是直肠的手术吗？
2: 是。
1: 最后病理性质知道吗？
2: 什么
1: 最后做的手术是切除的多少部位啊？是肿瘤吗？
2: 就是肛门外面的一点手术，那个胃子。
1: 哦，做的痔疮手术是吧？
2: 啊。
1: 哦，您现在的大便情况是什么样的呀？
2: 它好像有点黏，但是它不像现在，好像大便的时候就好带一股气，
1: 大便成型吗？大便成型的软便还是稀便？
2: 软的。
1: 软便成型的大便，一天几次呀？
2: 一天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
1: 哦，成型大便黏腻吗？大便黏腻吗？
2: 黏。
1: 不黏是吗？
2: 哦，
1: 没有再带血带粘液是吧？
2: 没有血。
1: 平时腹胀吗？
2: 胀有时候胀，但是 他有时候这个心脏还慌。
1: 哦，心脏的话可能还是另外一个方面。单纯做的外治手术是吗？
2: 是。
1: 哦，以前肠道有这方面的问题吗？做外治手术之前没有是吧？
2: 以前我有点便秘啊。
1: 过去是便秘的。
2: 但没有，对身体也没有反那个没有，也没有感觉，也没有妨碍。就是自从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到现在已经13个月了，还不行。
1: 这个手术当时做的还是挺成功的，是吧？做了之后外治是解决了。
2: 外治是解决了，但有时候做完这个手术以后，我今年的动作就是去年的就是单二月三以后那个单人上说还有不舒服的感觉。
1: 这个一般不会的。你以前做过胃肠镜的检查吗？
2: 我去年就是做完个手术又不舒服，我做过。
1: 肠镜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2: 不做肠镜，做过胃镜。
1: 根据您现在说的这情况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做一个肠镜方面的检查，看看直肠有没有其他的炎症或者病变引起这种排便的异常。
2: 我肠镜看看。
1: 对，有必要进行肠镜方面的检查，甚至在诊断外治或者做外治手术之前，也有必要做这方面检查。
2: 没有多，以后，你反正这去年急了，我当前线，我他也没那个，我头一天去，他给我这药吃，就叫我吃上这片儿，我第二天我还疼，我就去他切了吧。
1: 就让
2: 第二天下
1: 午
2: 就
1: 填
2: 了，
1: 就
2: 几乎糊的。
1: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再进一步检查排除一下直肠的病变。
3: 好吗？这位朋友可能信号有点问题，这样我们把这个电话留给导播。刚才他讲述的已经很清楚了，其实应该再进一步做一个肠镜的检查。
1: 对，是的，
3: 之前可能做的这个检查里面这个没有这个肠镜这方面的一个检查。
1: 对，据他讲呢，以前没有做过这个肠镜的检查。痔疮呢有时候会跟一些直肠的病变有混杂，有时候痔疮表现出来呢大便带血的情况。大便带血的情况，直肠的肿瘤或者是大的息肉也可以出现大便的带血。
3: 但是这位朋友听他说已经做了这个痔疮切除了，
1: 已经做了切除手术了，但是还是
3: 存在这样的症状，
1: 存在这种排便的异常，还是
3: 最好还是做一个肠镜的检查。
1: 对，
3: 其实这个肠镜检查要是说起来的话，现在也不是那么复杂，也没有特别大的痛苦了，是吗？
1: 是的，这个还是跟现在检查技术都比较成熟的。
3: 这个检查需要住院治疗吗？还是
1: 这个常规的检查是一个门诊的检查项目，
3: 在门诊就可以，
1: 在门诊就可以做。门诊医生就是提前告诉患者怎么样的准备肠道清洁肠道以后，就是一个门诊的检查。很多患者呢也是没有明确的一些其他的症状，单纯的查体还能发现一些肠道的息肉。及时的发现病变，及时的治疗，也能预防这种息肉的癌变。
3: 是，所以说这位朋友可以再去医院做一个肠镜的检查，来确认一下为什么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有可能不是单纯的像是我们前面说到一种这种慢性的肠胃炎这一方面，是吗？
1: 对，他这个不一定是他跟他就说做了痔疮手术出现了这些问题了，不一定跟他痔疮手术有关系，
3: 不一定有关系。是
1: 需要明确诊断。
3: 是。好，那如果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那前面我们说到像是这种应该说非常常见的慢性胃炎，这种应该说是出现的这种方式，产生的方式，一种就是可能和我们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另一种就是前面您说到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像是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它这种传染率应该说是非常的广。那如果说一直长期携带的话，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1: 现在对幽门螺旋杆菌还是比较重视，认为是这种胃炎、消化性溃疡的一个致病因素。甚至是一种胃癌的一种致癌因子啊。所以说现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3: 所以说如果说有这种 又问螺旋杆菌的话，感觉好谈之色变啊。
1: 对，啊是啊、但是呢，这方面认识也是有误区。好多人看科普觉得哦，这个就很担心，特别是一些查体过来的，觉得是阳性。平时虽然没什么症状，但是感觉查的资料上边它是一个致癌的因素啊，很担心。我觉得应该科学的对待它，还得分你的基础疾病啊。
3: 是。那像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一旦就说是产生了，它会自行消失吗？
1: 它不会自行消失的啊、需要结合每个人的情况，也是有国际的指南，治疗指南的。有些时候是必须用药物来杀除这种幽门螺旋杆菌。有时候呢是要根据病情或者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决定。
3: 是。其实也就是说，如果发现有这种幽门螺旋杆菌，还是最好还是需要进行治疗，是吗？
1: 还是让医生来判断你的情况是哪一种，是必须治疗的呀，还是建议治疗的，还是
3: 有没有什么症状呢？
1: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大多数病人会有一些慢性胃炎的症状。
3: 慢性胃炎的症状，就是您前面说的那几种
1: 对
3: 症状。
1: 对，是的。有些病人有些人群里边吧，查的是阳性，但是没有任何的感觉，只是查体发现，也有这种情况。
3: 是，所以说也有可能会携带，但是并没有感觉。
1: 对，还没有感觉，但是多数的话还是有一些胃炎症状的，或者一些其他消化不良的症状。吃了饱胀，容易嗝气，比别人的那种耐受差一些，可能还是有这方面的表现。
3: 是。那您前面说到像这种慢性胃炎，应该说现在慢性胃炎应该说普遍存在，因为通过查体我们会发现，那很多人都有这种像是浅表性胃炎，甚至还有上升到这种萎缩性
1: 胃
3: 炎。
1: 对，
3: 应该说是这种慢性胃炎它是分好几种类型，是吧？
1: 对，过去我们是这样分的，就是浅表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可能就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开始病变就是说不太严重的时候，可能单纯做胃镜检查的话，就明确是一个浅表性的胃炎。有些病变时间长，病理因素没有去除，持续的对胃黏膜的有损伤，可能时间久了就会有这种萎缩性胃炎的改变。甚至在这个萎缩基础上发生一些不典型的增生肠化，甚至发生早癌改变。
3: 是。也就是说，其实应该说这个浅表性胃炎和这个萎缩性胃炎它是一种递进关系吗？
1: 可以这样认为。
3: 也就是说浅表性胃炎如果说是
1: 浅表性胃炎是比较轻一点。萎缩性胃炎呢就相对就是说比较慢性的，时间更久一些。对这种损伤因素存在的时间更长一些。
3: 那对于这种胃炎需不需要进行治疗呢？
1: 需要治疗，胃炎还是需要治疗的，根据不同的情况一些解决它的病因。然后还需要对症治疗。
3: 是。那可能有的朋友有了这个萎缩性胃炎的话会非常紧张，觉得是不是再不控制的话那有可能会到了攀升到早期胃癌这一步，是不是有可能会发展到这一步呢？
1: 绝大多数的胃炎呢都是在萎缩性胃炎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也不是所有的萎缩性胃炎都会进展到胃癌。其中呢只是一少部分可能会发生这种不典型的增生。不典型增生里边呢又有一少部分可能会发展到癌。这些呢需要就是说如果发现是萎缩性胃炎的话需要引起重视，但是呢也不必过于焦虑。
3: 是。那如果说是对于很多，因为现在这个胃炎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嘛，就对于这种有胃炎的朋友来说，他的日常生活方式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日常方式呢需要有个良好的这种饮食习惯。定点该吃饭了就要吃饭。不要过饱，不要过饥。然后呢同时饮食上面呢要注意避免一些辛辣刺激饮食，或者是一些浓茶咖啡。一些过度腌制的呀，烤的煎炸烤的一些食品。
3: 是。那应该说是对于这种胃炎有可能会没有出现症状的这样的疾病来说，那有一种就是可能出现了以后会让我们有很明显的症状，就是胃溃疡和十二指溃疡。是吗？
1: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多数是有明显的这种腹疼的。
3: 有腹痛，
1: 上腹痛，规律性的，这种上腹痛。
3: 怎么去判断这种疼痛就有可能是溃疡呢？因为很多这种就是饮食不规律的人，他可能也会长期伴有一种胃疼的感觉呀，好区分吗？
1: 消化性溃疡的腹疼呢还是有一定特点的。胃溃疡呢可能表现在餐后痛，进餐以后半小时一小时开始腹痛。十二指肠溃疡呢就是一般空腹 痛，夜间痛啊，都有这些特点。同时呢，伴随有其他的反酸、烧心，哎，早饱或者是嗝气，哎，这些症状啊。
3: 嗯，
1: 一般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就需要进行胃镜的检查来明确。
3: 嗯，是。那这种疼痛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1: 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可能会持续存在。
3: 持续存在啊、
1: 哎哦、如果说再得不到及时治疗呢，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并发症，包括消化道出血、穿孔等等严重的并发症。
3: 嗯，是。那对于像这种十二指肠这种溃疡，就是说是这种空腹疼，那是不是随着进食之后这种疼痛就会好好很多呢？
1: 十二指肠溃疡会有这个特点，空腹痛、夜间痛，进食以后呢略微缓解，
3: 略微缓解
1: 特点、对。
3: 那其实可能这样就很多朋友就会容易把它忽视了，觉得哎，我这可能就是一个老胃病，可能就是不吃饭疼，然后吃了饭就没事了。
1: 对，有些患者是这样的，有这种症状呢，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到药店自己买一些药物，用了之后见效，然后吃个两三天药物见效了就算了。
3: 嗯，
1: 其实呢，他的病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有时候会有些并发症发生。
3: 哦，是。那除了这种就是疼痛之外，那会不会有这种便血或其他的这种黑便这样的情况呢？
1: 嗯，这就属于消化性溃疡的一个常见的并发症，就消化道出血。有些可能出血如果说量大比较急，可能表现为呕血，从口吐出来吐血了，知道
3: 那比较严重了。
1: 有些人呢可能少量的慢性失血呢，可能表现的就是黑便啊、大便黑，沥青样的大便。这需要及时就医。跟平时的这种大便习惯不太一样，大便性状改变的话还是及时就医。
3: 是。那像这样的情况应该说如果说是这种出现这种溃疡但是长期存在的话，那可能因为有的朋友觉得像前面说到疼痛一段时间通过进食然后进行就有了缓解了，那不太当回事儿。这种溃疡持续长期存在会造成一些什么危害吗？
1: 这就是说的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呢，就是消化道的这种出血、穿孔甚至癌变，胃里的一些溃疡如果说得不到及时诊断治疗的话，会有癌变的这种可能。
3: 是。那胃溃疡应该是等同于胃癌吗？
1: 不对。溃疡呢也分良性溃疡和恶性溃疡。良性溃疡呢是通过治疗可以治愈的。
3: 是。比如说这个溃疡如果说是及时治愈的话，那可能对这种愈后效果呀应该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疗效。
1: 对，它是可以治愈的。治愈，但是这种溃疡病呢还是一个容易复发的疾病，特别是这种季节变化的时候还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复发 高度容易复发的一个季节。
3: 它为什么就通过治疗又会复发呢？
1: 这个有可能就是说
3: 还是
1: 比如说刚才说的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你有这种菌的感染没有进行及时的清除，消化性溃疡就是一个必须清除的一个指征，如果没有清除的话它是一个潜在的一个病患。
3: 是。
1: 或者季节变化，有些人的体质原因也会引起溃疡的复发，
3: 也就是说这个根儿里没有去根除，是吗？
1: 对，是的。
3: 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会有可能导致这种出现这种消化性溃疡的出现，是吗？
1: 对，是刚才说过就是胃炎消化性溃疡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3: 天啊，那对于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看样子确实是一个虽然存在我们体内这样的一个病菌，应该说是特别的让人就是说是不容易关注到，但是它在我们身体里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消化道我们肠胃造成极大的损害。
1: 对，主要是对我们的胃，对上消化道来说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理因素。
3: 那如果说有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去除掉啊？
1: 有的。现在有这种规范的这种根治方案。需要患者呢就是及时就医，让医生来指导，不要随便用药。因为有些根治失败的病例呢主要是因为过去随便用的抗生素呀或者是这种不规范的治疗啊导致这种根除率的下降。
3: 是，也就是说是需要一段时期的一个疗程来进行一个治疗。
1: 有规范的疗程的。
3: 规范疗程并不是说是可能短暂的几天的治疗就能把这个根儿能去掉，不是这样子。
1: 需要两周的规范用药。
3: 两周的规范用药。是。那一般像是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去除掉以后它还会再产生吗？
1: 它还会再传染，因为这是个传染性的疾病。
3: 哦、
1: 嗯，它还有可能再传染。
3: 嗯，是。那如果说像我们在医院去进行检查查体，那哪项指标可以看得出我们有没有患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嗯，这个检查现在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呼气实验，十三碳的一个呼气实验。
3: 嗯，
1: 很简单无创的一个检查。
3: 碳十三。
1: 对，是的。
3: 哦、是。
1: 吹一个气，吹一个袋子气。第一气袋，然后喝上一个药物，然后40分钟以后再吹第二个气袋，
3: 嗯，
1: 这样就可以检测到你有没有这个菌的感染。
3: 嗯，是。那现在应该说，日常生活中啊，特别是老人，就认为这个脾胃啊、肠胃啊，应该说是三分治七分养，
1: 对，
3: 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只喝粥，说喝粥养胃，是这样子吗？
1: 这样说法也是有偏差的。
3: 嗯
1: 嗯，因为只是喝粥，有些人就是只喝小米粥啊、觉得小米粥就是养胃的。
3: 对呀、
1: 啊，哎，喝小米粥其实过多的话，容易刺激胃酸产生的
3: 啊。
1: 喝粥老是喝粥的话，胃的张力高，反正喝上两碗粥啊、就是一顿饭了、嗯，这样容易饱胀，然后过一会儿，又饥饿了，反而对胃这种节律反而不好。
3: 嗯，您刚才说到，如果这个粥喝多了以后，容易产生多的胃酸，其实这个胃酸产生过多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胃有损害呢？
1: 对呀，我们的胃炎、消化性溃疡发病的话，就是酸相关性的疾病，还是一个高胃酸引起来的。
3: 嗯，是。那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这种酸性食物就要少摄入呢？
1: 酸性食物对于胃病来说的话，应该属于一个少食或者是禁食一个就是说食物方面一个抑制吧。
3: 是
1: 还是少吃这些过酸的，说甚至是甜食啊，容易产酸的一些食物、
3: 是。那像是酸奶这样的，就是里面含有益生菌的这样的饮品也不是适于多饮、
1: 这个不是
3: 啊、
1: 这个不属于那个啊。有些人呢就说这种凉拌菜啊、用很多的醋来做凉拌菜啊、或者这种酸属于我们对胃病不合适、但酸奶这种补充益生菌还是可以的。
3: 嗯，是。那对于老人所说的老话所说的这种就是这种肠胃应该说是三分治七分养的话，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养它呢？
1: 我觉得还是就是这种良好的这种饮食习惯啊、定餐啊、定时，然后避免一些就是不良的一些食物啊，比如刚才说过的这种辛辣刺激，韭菜呀、不好消化的这种，或者豆腐乳啊，香蕉啊，以及这种
3: 香蕉也不可以啊，
1: 对，香蕉有时候吃的多了容易产酸啊、胃酸增高啊、引起一些胃部症状一些发作。
3: 比如说其实过甜的食物它有时候吃到嘴里到我们胃里它是会产生一个酸化的一个作用啊，
1: 是产生胃酸的
3: 所以说不光是酸性的食物少吃，
1: 对，
3: 那种
1: 过甜
3: 的食物
1: 有
3: 肠胃疾病的人也要少摄入。
1: 对，过于油腻的或者是肉类太多的它的排空慢要
3: 是，
1: 所以说增加胃肠的负担也是不合适的。
3: 是，特别是一日三餐一定要规律饮食，不要暴饮暴食。那很多朋友可能在早餐就吃的比较简单，那一般中午有时候吃的是比较应付，到晚上就要暴饮暴食，
1: 这种习惯是不对的。我们讲应该早餐要吃好，午餐呢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早餐呢应该精致一些，营养丰富，搭配合理。午餐呢可以吃饱主要的饭应该放在午餐，因为白天有活动晚餐呢应该要少食
3: 而且吃完饭以后最好可以稍微活动一下，运动一下，
1: 是
3: 吗？是，
1: 饭后百步走嘛。
3: 也是利于我们这个肠胃
1: 消
3: 化，是吗？所以说，
1: 但
3: 很多朋友因为碍于条件的限制，可能吃完饭就进行一个休息了，
1: 不合适。这样不合适，尤其对于一些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人来说的话，这个吃了饭接着就躺下休息啊，或什么的，会加重症状的。
3: 所以说，在我们的就是肠胃健康，应该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它。
1: 对，是的。
3: 是。那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胃肠性的疾病更是与吃有紧密相关，所以要把好进口关 至关重要，做到饮食有度，加强锻炼，增强个人体质，多通风，勤洗手，这些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免不了，也希望朋友们都有一个健康的肠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感谢贾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种肠胃方面的知识。如果说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有问题可以和我们在后台进行交流，那同时呢也可以拨打0531-8503-6250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朋友们，我们明天见。
4: 今天我们结婚了，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8: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8: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8: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8: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6: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6: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8: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6: 现在是晚上7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 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9: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李宗强。李院长您好。
20: 你好，大家好。
19: 为什么叫您李院长？
20: 因为我现在担任着淄博管中工业设计院院长，所以说大家叫我李院长，叫我李总也可以，叫我李宗强更好。
19: 哎呦，也就是说您其实还有其他的身份，除了这个研究院还有自己的企业是吗？
20: 对，我还有一家设计公司，还有一家这个装备制造的实体公司。
19: 哇，要特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呢是正高级工程师，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2014年，作为淄博市人民政府首批派送到德国纽伦堡学习工业设计的设计师，可以说他汲取了海外的经验。归国之后呢，一直从事工业设计和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设计实践工作。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有自己的企业，又是咱们淄博管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哈。那您现在主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20: 我现在更多的工作就是一种管理。咱的管理的更多的侧重于我们这个三个企业的发展规划，以创新，以对未来最包括工业设计，包括工业设计产业，智能制造，包括很多人工智能方面在做一些创新的规划。我想着让更多的让工业设计这个产业能融入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也去改变工业设计，因为设计本身是一种创新，所以说创新离不开好的工具和好的思维啊，基本上在做这些事情吧。
19: 我想这是一个理念，或者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那么具体来说一说，咱就先从咱淄博管中工业设计研究院开始来说，咱设计院主要是设计什么呢？然后我们设计的这些东西如何应用到生产生活当中呢？
20: 淄博管中工业设计院呢，我大体介绍一下，是在2013年，淄博市人民政府呢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共建的一个工业设计研究院，而且我们主要面向工业设计，工业设计呢主要面向一些制造业，更多的突出的一些产品设计，而且这几年呢，管中工业院在健康、医疗，包括乡村振兴方面都做了大量的设计。这几年呢，随着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研院呢也获得了工信部的两个在工业设计方面的两个国家级重点课题。
19: 2024年。
20: 对，年底的时候两个课题。
19: 嗯。
20: 想的是更多的想着把工业设计、人工智能。搭接在一起，让我们未来的设计，我们的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甚至包括很多的创意设计，变得更加简单，高效，
19: 而且尤其是大家看到哈，这个春晚上的机器人啊，就都在谈着，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快也可以接触到这些机器人？那其实可能在工业生产当中会更早的接触这种智能制造，是不是？
20: 因为这个。在很多方面，尤其在制造方面，那设计先行。设计先行呢，设计到什么程度，我们落地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些春晚的机器人呢，是工业环节的中的一部分。它是在应用层面的一个突破，标志着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达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包括感知的学习，让我们能够见识到我们国家在 智能制造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我们想取得更多的成就，咱的设计的引领我觉得还是要重视的。
19: 嗯，而且您的这个设计研究院今年又拿到了两个新的课题
20: 啊，两个像那两个国家级课题。
19: 嗯，那这些课题它一旦是实现了我们这个比如说验收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完成了这个课题之后，其实它是不是也能在相应的领域得到很好的应用呢？
20: 嗯，因为我觉得让来能够让设计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能够让设计变得更简单更高效，只要设计师能够在未来拿出更多的精力去理解我们所有所需的产品的应用场景，包括解决更多的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上，就是减少了你自己使用软件工具的时间，我觉得对设计还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19: 要特别说一下哈，刚才我们介绍的是我们淄博贯中工业设计研究院，那可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淄博市政府哈，不能说是临危受命，但是也是考察了很多的能人之后，发现原来能人在我们身边啊，能人就在咱淄博啊哈，咱还出去招贤纳士干啥？咱就把咱们本土的企业培养好就行，是不是啊？
20: 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怎么说呢？也是一种机遇吧。当时坦威这个平台呢，是淄博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建立的。大家认为这个平台还比较高，一直想着去在外边找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更高水平的管理团队来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大家想着是，哎，我能不能这个一加一做大于二的事情。后来政府出去考察了很多次，没有找来。实在不行就把我给弄过来了。
19: 哎呀，不是弄过来了，是把你请来了哈。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一个双向奔赴，是不是？
20: 所以说来了之后呢，我觉得既然政府找到了我，我觉得做人做事嘛，还比较一种有责任和担当。所以说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吧。我觉得从可以说前去的一群人，他们变成了没有人，我又给他变成了一群人而且达到了一个国家级的平台。
19: 我觉得鼓掌。
20: 这个国家级平台呢，想着也能为我觉得不单是淄博，也为山东的设计能够做点事情吧。
19: 这也是一份责任与担当哈。那其实说到了这种双向奔赴，为什么市里边会最后看上了咱们为什么又能够来承担起这份责任哈？其实我觉得也是跟你一直脚踏实地在做实业有关，对不对？
20: 就是先是做了一个设计公司叫老鹰工业设计。我觉得老鹰工业设计应该是在山东省来说，设计公司来说，我觉得还是名列前茅的，到现在为止也是名列前茅的。获得了很，现在老鹰公司的每年的服务客户，我觉得企业至少在300个以上啊。这个体量还是这个服务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也获得了好多这个国内国际的工业设计大奖，因为他们看到这一点。而且我们老鹰呢，通过这个设计呢，我同时带动了制造，我们又建立了自己的制造装备公司，一步来，政府也可能看到这一点了，相信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说我们既然来了，我也想着把这个事情做好，人家让咱来，咱就还人一份美丽的天空，这是我一直想法吧。
19: 那其实说到了哈，我们做这个实体的工作哈，那就跟创业有关了。那这应该是你从无到有培养起来的两家企业。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20: 孩子也没有他付出的精力多。
19: 孩子还没他付出的多是吧？特别能理解哈，因为尤其是我们是从无到有是吧，从零基础开始来做起来，那一定是开始的时候是亲力亲为。所以刚才一说，我说你现在主要从事什么工作？管理工作。哎，我还想哦，真的是当上了领导了哈，管理工作。但确实是300多家服务的企业，那必须得合理规划好，是不是？做好这种部署和安排，真正的起到管理的这个作用是吗？
20: 也不能这么说，现在也不大亲自管，有时候管你也管不来，
19: 也就是说你有比较成熟的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制度，所以你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其他的员工做好他们本职工作，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有序运转。那这样的一种管理的方法，管理的技能吧，也说或者说管理的经验，其实又要再往前推要往前推到了你创业之前从事的工作，给你做了一定的积累，是吗？
20: 对对对对。
19: 那个时候就是在创业之前，你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20: 大学毕业以后进了一家央企，也军工企业，也是从学生实习，到助理工程师、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在走着往前的这一个。可以说小干部、小领导吧。我觉得在这个央企呢，待到89年的时间吧，我觉得他给我了特别多。我在里边学了很多的专业知识，了解了很多的专业技能，培养我，也给我了更多的这种奋进的方法。因为在国企、在央企，它的管理体制、人才培养体系，包括整个的系统是特别完善，特别，所以在里面只要你好好的去学习，能够获得很多东西。我特别感谢我第一份工作，我第一个老东家，对我还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19: 也就是说，你今天的成功其实源自于你昨天的这种付出和积累。那么说到了如何能得到一份国企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又要再往前推，就是大学四年，你也一定是书写了美丽的人生，一份漂亮的答卷啊，才能够让企业能够给你抛出橄榄枝吧。
20: 上到大学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太光专注于学习了。我觉得那学习还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就是大学上大学之后，我就不得想着去考研了或者考了，我觉得那不能把大好的青春全部浪费在学习上，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做。
19: 哎，我要先打断一下啊，学习不叫浪费，只是大家可能人各有志，有些人呢他就喜欢去做钻研的工作，是吧？他就喜欢在一个事儿上做深入的研究。那你呢可能就觉得，哎，我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我是不是可以去锻炼我其他的一些品质或者说获得其他的一些资源，是这样想的吗？
20: 不是这样想。
19: 不是这样想的。那你是怎么想的？
20: 我觉得这个无论是你什么时候都要走向社会。我觉得早一天比晚一天。早一天比晚一天要好。我觉得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那人不是独立的，不是个独立个体。你要学会读懂社会，有可能你一直也读不懂，但是要一直在去读。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更难，更难。
19: 那你一进大学就开始思考这样的人生吗？
20: 没有。我还是好好学，还是在学习的道路上。主要是一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个专业也比较特殊，对吧？我是2001年进入山东农大。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呢，也是第一年开设。我有时候给我很多人讲，我说我在一个农业院校里学了一个工科，这个工科还是信息类的第一个专业，电气工程机器自动化专业。所以说我们很牛。
19: 很牛。很有自信。
20: 他说你说你这个专业要在放在山大，山理工、山东科技大学，这个专业确实很牛。咱这放在山东，不大牛。我说尽管你们认为不大牛，我们认为他还很牛。
19: 这是20年前有人这么评价，是吗？
20: 对。那么现在也大家也这么评价。所以说我就所以说通过这种评价也培养我们这些零级电器的全部的同学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勇于走向社会，在社会上 努力拼搏。
19: 嗯，哎呀，我觉得真是山农大的人啊，他就是这么实诚。其实呢，自己有十分的力气，哎，非得谦虚说我只有八分。其实呢，咱们这个专业就像你说到的一样哈，可能你们这一级这个专业，我要特别说一下这个专业哈，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是吗？
20: 是的。
19: 你们有幸是第一届学生，所以你永远可以自豪地说我是这个专业的大师哥。
20: 对，我是这个专业的大师兄。
19: 嗯，那所以可能在你大学的时候啊，其实有过迷茫，因为没有师哥师姐的带动啊，不知道上一级他们的就业方向是怎么样的，是吧？不知道之前的就是师哥师姐他们帮咱趟出了一条什么路，所以呢，你们是趟路的那一届人哈啊！而且据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咱那一届的87个人还是个个都很优秀的吧？
20: 我觉得个个都顶个儿。
19: 嗯，
20: 所以我觉得不但我们迷茫，我们老师都迷茫。哎呀，我们师姐当时，哎呀，这个用这种很亲切的眼神看着我，不是，我们把你这个我们90个人来报到了87个，看着我们说，哎呀，你们这未来这些人去向哪儿，他自己都很发愁。
19: 嗯，但是我觉得你看啊，我不得不再说一下，李院长是正高级工程师，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这个引领者不是随便说的，他真的是一直在引领着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在发展，而且有的时候他还在等一等这个产业大家的这种工资，是不是？
20: 嗯，因为工业设计呢是应该是八十年代是我们国家从德国引进的吧。
19: 嗯，
20: 为什么这个引进的也比较晚，大家对这一个，因为工业设计感觉很多东西呢和美术和艺术大家比较相关。
19: 嗯，
20: 所以说我们国家最早把它引进来的时候，更多是艺术系的这些学生把它老师把它引进来的。
19: 嗯，
20: 所以说呢，我们的工业设计呢，可能是和我们的工业的结合程度，我感觉不是那么深。
19: 嗯，
20: 但是我一个尽管我在农业大学里学了个工科，但是我还是个工科学生。
19: 嗯，
20: 我有自己的工科思维，我也想着能够让更多的创新、更多的艺术设计融入我们的工业产品来，
19: 嗯，
20: 也像我们的产品和德国的产品、和日本的产品、和其他发动机一样，具有美丽的，外表，而且具有更多的生命感。我们每一个生产的节拍都像我们的钢琴一样，能够弹出比较好的音符，可以说是一种美丽的音符吧。
19: 嗯，你刚才说的这段话，让我不禁就想到了"志存高远"啊，就是虽然我可能身处在山东农业大学，认为应该是偏农科的哈，但是我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那么我就要在这个专业上有所作为，或者说希望把我的梦想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实现。那其实呢，我还要跟大家再做一个小小的介绍哈，就是跟李院长交流的时候呢，他说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报山东农业大学，但是呢我坚定了这个专业，所以我是被调剂到山东农业大学这个专业来的，是吗？
20: 哎呦，那个都是以前的故事了。我
19: 20多年前的故事。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哈，其实人生的每一个选择，它不是最后的一个终点，它不决定着这样的一个结果，只有你自己的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才决定着自己的道路究竟往哪个方向在发展。
20: 所以说，我觉得到农大这个平台，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假如换一个大学，那可能就不是今天的这种状况，因为在农大你学的更多是朴实、坚韧、砥砺前行，这也肯定是我觉得很多农大人一个表现的一个表现的出来一种精神。这毕业二十年，我也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大的世界师弟。到每个地方，就每个单位对农大的学生评价都特别高。你们农大的这些学生很踏实。
19: 嗯，
20: 我们愿意去培养他。
19: 嗯，
20: 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在山东，包括整个全国，山农出了很多高水平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我觉得这是一种农大的精神，那种朴实无华、坚韧不拔那种砥砺前行的精神。所以说很多时候 当时走错了方向，反而是走去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吧。
19: 哎呀，你知道吗，你说的时候我都被感动了，因为我也是山农大的人啊，所以你说到的这些品质我也在想我自己。哎呀，对号入座，我想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学的也是农业。那么我今天坐在了直播间里面，我跟网络前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交流的时候，其实这个路他也不好走，因为我是非专业人士，然后到了这样的一个播音主持的岗位，其实我也要有很多的坎儿要迈啊，很多的山要去翻。但是就像你说的，山农大的人他就是有这种朴实无华，我认准了这条道我就好好的去干啊。那么时间会证明，你只要是脚踏实地，你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20: 是的，我很赞成，因为我学的电气工程专业，然后从事过低压配电，这是我当时做的毕业设计。从低压配电我又从事了两年单片机，两年电力电子，又做到两年 PLC， 一年 DCS。 一看我觉得电气不行，我就学了学这个机械设计，又学了机械设计，学了机械设计以后，顺便又把液压气动等等都去学习了。哎，我就能多学点东西的时候，充实自己。别人在选择的时候，让别人先选择你，让你变得值钱一点，有价值一点，是吧？
19: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冠中设计院一样哈，其实当别人有选择的时候，他能够觉得你身上是有价值的。那这份价值其实是靠自己昨天的努力才能获得今天的这份收获，是吗？
20: 我觉得这个什么叫努力，什么叫不努力，我觉得努力应该是

0: 把你应该的干的事干好就可以了。嗯，我就努力这个词还是特别沉重，特别大的。我就按部就班的，一步步的把每一件事干好，可能这个回报就比较好。假如你今天打鱼，明天晾网，或者不停的转变方向的时候，你可能到头就一场空吧。嗯。
1: 哎呀，我觉得刚才跟这个李院长交流哈，真的是也可能是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之间的这种碰撞哈。哎，刚才我说哎呀，人一定要努力哈，就是我抖起精气神来，但是呢你看在你的身上就有沉稳在里面，你不需要那么用力，但是你一定要用心，对不对？ 就是你只要脚踏实地的把自己现在的这份工作做好啊，你一定是有收获的那一天，是吗？
0: 对，
1: 嗯，我们都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的人，所以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山东农业大学带给我们的精神上的那份力量，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嗯，尤其是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他是来自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我们不妨来听一听这个学院目前的一个发展情况。
2: 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创建于1959年，现有教职工93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43人，研究生导师62人，其中博士生导师21人，高级实验师3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98%。 拥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3人，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8人，全国十佳农机教师2人，山东省教学名师2人，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1人，1名教师获山东省富民星鲁劳动奖章。 学院现有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2748人，本科生1848人。学院设有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5个本科专业，其中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山东省特色专业。 山东省名校建设工程重点建设专业，现有农业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农业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机械工程和农业工程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机械工程和控制工程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农业机械化工程学科为山东省重点学科。 学院设有农业机械化、机械设计与制造、车辆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5个系，设有农业生产机械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山东省设施园艺智慧生产技术装备重点实验室，农业装备智能化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智能农业机器人山东省高等学校未来产业工程研究中心。 农业农村部设施农业工程科学观测站等17个科研平台。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拥有国家一流专业1个，省级一流专业3个，国家一流课程1门，省级一流课程6门，山东省优秀教学团队1个，国家精品课程1门，山东省精品课程12门。 建有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现代农业工程类专业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山东农业大学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 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和机械工程训练基地，下设58个分实验室和4个大学生创新实验室，与泰开集团共建省级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在潍柴雷沃智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武征集团等30余家企业建立教学科研与。

0: 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等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及横向科研项目270余项，总经费2.47亿余元，或包括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20余项。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0: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5: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来自淄博灌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李宗强。李院长您好。
6: 你好，大家好。
5: 刚才如果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哈，肯定很纳闷，你们两个人怎么有说有笑的呀，而且哈哈大笑哈。其实呢，我们已经聊到了爱情了哈，当然是李院长的爱情，校园爱情。那好，咱们继续哈，跟随着李院长的脚步，回到20年前山东农业大学哈。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你踏进了山东农业大学，那么也开启了自己的工业设计、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之路，这一走呢就是20年的时间。那么其实在山东农业大学你收获了很多，那我觉得专业方面就咱就不说了吧，然后一直是当着班里的4年班长，是不是？
6: 是的。
5: 这就是胸怀天下呀。是不是？
6: 我觉得那个不存在胸怀天下，那个事太大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
5: 胸怀全班。
6: 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好相处，同学们也愿意和我相处，也有反对我的，但是都是极少数。所以说我觉得你当班长嘛，当个班干嘛，最多的你首先得去办，得给同学们多争取点利益，让同学能够受益，解决班里的这个同学的好多困难，我觉得这才是应该干的事。
5: 我觉得其实这段经历是不是对你后来要从国企出来创业也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
6: 有一定因果关系，但是还是和个人性格还有比较大的关系。那我这个人呢，有时候不大服管，光想当领导。 后来领导也没想干，领导干不上，我散了，我就自己干。

0: 拉倒吧。
1: 虽然是笑着说的哈，但其实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因为在学校里面这四年，心怀每一位同学给大家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学会了为人相处，而且你也说到了，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支持你，但是面对反对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也学会去合理的处理它，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都锻炼了你的管理能力。
0: 嗯，
1: 以至于你都觉得这种能力无法在国企施展。
0: 可能还是和个人问题有关吧。
1: 啊，
0: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吧。
1: 纯属个人能力。
0: 纯属个人问题。
1: 问题不是问题哈。好啊，我们其实呢是收获了这种管理的经历和能力。而且比如说你看上传下达呀，怎么跟学院去沟通呀，怎么就像你说的满足同学们他们的一些需求啊等等哈，其实这都锻炼了你的能力。就像你刚开始说的一样，你也认为大学不是一个光学习的地方，其实是锻炼综合能力的地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要一起哈哈大笑的环节来了，就是还收获了爱情，是吗？
0: 主要是这个，那个上学的时候吧，基本上对男生来说，那肯定都希望去找个女朋友，这是这种正常的现象，我觉得80%-90%不是100%，没有80%-90%这一说
1: 啊，就是100%哈。而且哈，你知道吗？我从主持这档节目以来，所有采访过的我们的校友，怎么都是在学校里发展了爱情，然后延续到了工作之后开花结果，并且现在啊，一个果、两个果、三个果都有，而且还都很幸福，然后你再次印证了哈，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爱情的土壤特别的肥沃。哎，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也是纯属个人问题嘛。
0: 我觉得哈，这个事呢也是个人问题。第一呢，就是提前谋划，提前布局了。
1: 哦，
0: 为啥这么说呢？你省得你的工作之后再去找，再去相亲，那就挺费劲，你知道吧？这是一种说着玩笑吧，是不是？我觉得在人生道路上，每个年龄阶段，把你每个年龄阶段做好，这才最关键的。所以说，上次在学校里，给学校让我给去做报告，我说你们在这个应该在谈恋爱的年纪，不应该闲着，是吧？祖国的发展，还需要你们去这一个去沟通，去相爱，去拥抱，我们整个社会和校园才有更多的魅力。我觉得这件不是一件的一种什么坏事情，你们大家在每个不同的年纪完成不同年纪的使命，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1: 哎呀，什么年纪干什么事儿，是吧？
0: 对对对。
1: 既然步入了大学，如果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哈，哎，你尝试着去和你心仪的那个男生或者女生交流一下，是吗？然后说不定就像这师哥师姐们一样，哎呀，就把这个爱情延续到了这20多年里面。
0: 有可能大家还互相促进，互相帮助。
1: 对，我还有呢，就是我会觉得哈，就是山东农业大学的爱情似乎是很能经得起考验，就是在工作之后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诱惑，或者说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两个人总是能够一起去面对，并且一走就是10-20年。
0: 在家里这个男同志让着女同志，好的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1: 啊。好的，这是你自己的经验是吗？那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就为什么说两个人要这个同甘共苦，那就是在你比如说你看你一选择了这个国企，肯定收入是不错的，是吧？在淄博，我想你那个生活水平啊各方面都是得到保障的，应该幸福指数是很高的，是吧？是吗？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就是物质的生活这个指数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你的精神总是得不到满足，所以就决定10年之后要出来自己干了。可是那个时刻就会影响到周围的，比如说家人父母妻子孩子呀等等。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两个人是如何共同去面对，然后一块儿过了那个坎儿的呢？
0: 因为你这个创业的时候，因为你创业的有什么叫创业？
1: 嗯，
0: 这个创业过程中不是九死一生，这是九百死而已生。这个前面的风险，
1: 嗯，
0: 啊，面临坎坷都很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你创业，是吧？你可能面临没有收入，或者面临负债，你可能不管自己，但是你现在一创业的过程已经伤害了很多人利益了，
1: 嗯，
0: 包括这个家庭，
1: 嗯，
0: 是吧？那媳妇第一个不愿意，是吧？那父母也不同意，
1: 嗯，
0: 说好好的折腾啥，
1: 嗯，
0: 是吧？可以说在创业的过程中，除了你自己之外，我估计大部分的创业者都肯定是真实的感受，没人支持你，
1: 嗯，就是很孤独的孤勇者，
0: 对，没有人支持你，
1: 嗯，
0: 那个说孩子他也不懂事，他管你干啥吧，他不管，嗯，所以说真正的一个创业者，都是孤独的，
1: 嗯，
0: 都是自己独自前行的。
1: 其实我想。您是可以理解他们的，比如说父母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希望孩子稳定，对不对？然后如果是您的爱人，他肯定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他要操心这个家怎么能正常的运转下去，他就要考虑到这个收入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你的这个不稳定性，你的不确定性，可能直接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这个往前这个发展的这个步伐，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但是那个时候你也考虑到这些之后，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吗？
0: 我觉得也不存在梦想。
1: 嗯，
0: 我觉得，以我这种性格，
1: 水到渠成了。
0: 我觉得应该想去做点事情。
1: 嗯，
0: 而且前期的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包括技术的经验、技术的技能、管理的方式和销售的渠道，我觉得自己想着自己干点事，而且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觉得赶到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一个机遇，有这个国家的机遇，加上，山东省包括淄博市也给创业者提供了很多的平台，我觉得多方面吧，确实也加上自己的执着。
1: 嗯，就是我们也赶上了一个时代的红利了。
0: 对对对。
1: 嗯，那回过头来哈，如果想一想，就是假如说师弟师妹们他们面临着毕业啊，面临着抉择，我是应该先找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企业去工作，就像你一样，哎，有一个十年的积累，十年磨一剑，然后我再去创业啊，然后再去引领这个行业，还是我一毕业我有闯劲儿，我没有后顾之忧，我凭着自己的年轻我就去创业，你有建议吗？
0: 我有建议，特别有建议权。
1: 好的，
0: 我觉得不建议师弟师妹你大学一毕业，这个不能百分之百人，我想大部分人不要这么去做。创业不是九死一生，是九百死一生
1: 。
0: 这个死在创业的路上多如牛毛，这个能够立起来的，就是比牛角还少。我觉得大家还先去融入这个社会，先理解这个社会，找一个单位去上，那你能不能很好的融入一个团队，融入一个群体，在这个团队和群体里边，哎，你能不能让人发现你？哎，你能不能让每个人都感知你的存在？能不能领导重视你？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那你需要有人指引，有人带领，有人引领，这样呢能够事半功倍。但是你一毕业，满腹热情，一步闯进，有可能一下就撞到南墙，就是对人生的职业规划和人生的道路会产生一种挫折感，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稳而前行，一步一个脚印的，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即使在你做了一个相对比较充足的准备上，其实你刚刚从这个国企辞职，然后出来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对不对？
0: 遇到了特别多的问题。我觉得迷茫惆怅，我觉得那也都是小事。我怎么，你这不创业，每个人也会面对着迷茫惆怅，这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也是一种认知的过程。所以说这个创业呢，我是一个典型的创业者，可以说是一人一马一枪，那一台电脑，开着私家车一个人，从那开始干，我觉得一步步来的就是 可以说白天跑业务，晚上干设计，第二天再去盯生产，反正随着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挺累，现在想着挺充实，当时整个身心也是比较疲惫，是吧？所以过来的时候什么都好的，但是挺不过来，有的时候还是很被动的。
1: 对，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呢？或者那种状态维持了多长时间呢？
0: 那种状态维持了半年吧，半年吧，因为你当时想招人也不一定好招，我说人家谁愿意跟着一个人的干嘛，是吧？但是随着拿的订单越来越多，获得的价值越利润也越多吧，所以说这个事就好做了。来，
1: 其实我打断您一下哈，这个打断了您的思绪了。其实在刚刚创业的时候，你的理念或者说你当时出来对这个市场的感知，其实是高于这个行业当时平均发展的，所以那个时候反而你可能找不到可以接的这个订单。
0: 因为我本身学电气自动化了吧，但是我更多的侧重于自动化，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想，智能制造、数字化、智慧化是整个工业的一个发展模式，也是更是一个趋势。我觉得这个是个风口，一定能行。那出来创业一看，半年也没找个订单来，也没拉个客户来，所以说，给很多人去讲。在淄博的山东很多人讲什么叫数字化，什么叫智能制造，那个时候不是大家也有可能大家也理解，但是大家认为这个路还很远，所以说我一看这个事不太行。但是我一个朋友呢，他说他们那边有很多工业设计项目想做，我呢又在国外学了这么长工业设计，而且自己也从事了那么多年设计，我说试一试吧，没想到反而，工业设计这一块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可能是人生都这样吧。
1: 但是我觉得它都离不开你之前的那种技能的积累，是不是？然后就开始又做工业设计，但是当这个行业发展到智能制造，就是你最开始设想的时候，你又反过头来还是继续你最初的梦想，是吗？
0: 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一直可能是把工业设计我认为做的还不错，但是我觉得一直把它当了一个跳板，到现在为止可能是很多熟知我工业设计的朋友都认为，哎，老李你这样对工业设计不尊重。确实从我内心来说，我一直想把包括装备了包括整个智能化做好，所以说我就这几年可是这五年反过头来我一直在大部分精力放在这儿，如何把智能制造把高端装备把精密加工这块做好，所以说我还要回归我当初的那个初心吧。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李院长他是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呢？因为他心中有那个梦，那个梦可能跟现实比如说我挣不到钱他冲突了，但是没有关系，那么我用我的技能让我的这个公司延续下去。但是当这个产业当这个行业发展到这个水平的时候，我可以重新再回来。
0: 对
1: 啊，那么我可以继续来做这项工作。其实我在推广这个农业技术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哈，因为可能这个行业的发展它不是我们一个人就能够决定的，它的成本是吧，整个社会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所以其实都决定了这个行业它发展的一个速度。但是设计者就是引领者，你一定不能够磨灭了自己最初的那个梦想，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我设计的是，所以设计是规划，是前提，设计是蓝图，所以设计呢是所有行动的第一步，这个特别关键。所以我想着把不同的产业都要融入的设都融入进设计进去，因为让每个产业都要自己去更新，自己去创造，所以未来的产业才能变得更好一些。
1: 好的，我发现你是一个喜欢规划的人，而且总是能够提前顶层设计哈，包括刚才说爱情的时候也是说得提前布局啊，是吗？
0: 我觉得把很多事情提前做了，这个是你可以留出更充足的时间做具体的事情。
1: 那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机会就是向你的爱人或者你的家人们去表达你曾经在创业之初他们给予你的那种支持一种感谢呢？
0: 没有。
1: 没有。那觉得需要吗？
0: 不需要。
1: 不需要。
0: 嗯。
1: 为什么？
0: 因为这种奋斗的过程和奋斗的这种历程，我觉得这困难不要和大家分享，大家分享喜悦就是最好的一种。
1: 我的意思是他们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没有让你放弃，没说你再回那个国企吧，而是默默地支持着你啊。就比如说你一人一车一个电脑的时候，人家没说你快来洗碗，而是让你静静地在电脑前去搞你的设计。
0: 不，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家庭我该干啥的还是干啥。
1: 哦，
0: 因为我因为只要回到家里，我觉得工作中再多的烦恼和其他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放下了。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干创业的，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情绪管理的这个手段，管理好自己的，永远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1: 感受到了。这也是在工作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的处事之道吗？
0: 因为做企业你经常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不能因为一个问题一个团队他大声呼喊一下，他来呼喊一下，那反而会影响你的价值和情绪，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觉得变得这个淡定从容，我觉得还是应该应该有这种心态的。啥时候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什么问题，我觉得都是沉着应对吧，因为着急没有任何意义，是吧？
1: 是的，因为我觉得从咱们两个人的交流当中哈，你一直在说，我们就做好现在的，脚踏实地干好我们应该干的。其实很多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了。
0: 是的。
1: 是吧？所以人要活得比较从容一些哈。那回过头来再说到山东农业大学哈，那其实你现在一步一步在成功着，在收获着，而同样不忘记回馈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啊。因为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是2020年的时候正式成立了，那么从2002年以来学校就成立了校友联谊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伴随着学校的成长而且不断发展壮大。那现在呢其实包括像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还有各自相应的前身的那些校友们，其实大家都通过各地的这个校友会也在联谊着。听说你给淄博的贡献不小是吗？
0: 我觉得那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正好嘛，我们机电学院负责淄博，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肯定要责无旁贷，要把很多事情要做好，这是我应该作为机电学院一份子的。实际换了机电学院的任何的一个人也会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其实通过跟你的交流哈，就感受到了对山东农业大学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割舍不断的这种感恩之情。在你心中是不是山农大就是家呀？
0: 我觉得包括泰安都是成为第二个故乡了，我觉得山农大更是家。所以说通过一个学生嘛，十一人是吧，十一人十一院十一校，有时我觉得每个学生首先感激的肯定是不是你的母校你的院，首先是感激你的老师。因为这些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指导了你，所以说你爱你的老师，懂你的老师，是吧？他所以说通过这一系列的串联，所以说你也喜爱你的学校，你也喜爱你的母校，是吧？我觉得这是应该每一个农大学生，也是每一个学生不管是农大的还是哪个学校的，都是一样的，对学校的一个初衷吧。
1: 那有没有想对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弟学妹们说的话呢？
0: 可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可能一直重视工业， 工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但是随着我们的工业的发展，随着大家生活质量的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的重视会越来越重，而且我们农业大学呢，农业院校，衣食住行，这个农字是和我们的食品紧密连在一起的，食品的安全质量， 食品的安全质量，我们的科技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农业院校，所以说我们山农业面临了，也面临了我们发展的一个更大的机遇。而且我们机电学院上次我给我们书记交流的时候，我们农业的发展，我们的智慧农业，我们的数字农业，但是每个农业都要需要农机装备，需要农业机械，我们机电学院就是我们的整个农业的 一个最优秀的工具，一个最好的载体，所以说我们农业要大发展，我们农业院校会面临一个新的机遇，我们机电学院也会面临一个更大的机遇，所以说未来的师弟师妹，你们赶上了国家发展农业的这一个大的机遇，未来农业要比肩于工业，甚至要超过工业的时候，
1: 你们的机会，你们的前景，包括那母校，都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好的，谢谢李院长哈，登高必自，从你的身上我可以汲取能量，而你从农大也汲取了能量，砥砺前行，也为农大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哈，刚才我们给大家也介绍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来自淄博冠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李宗强。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李院长的分享，了解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了机电学院的相关情况。李院长，祝您工作顺利， 也为更多的农民朋友还有工业生产的朋友们推进先进的这样的技术，能够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国家富强。
0: 感谢你，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我们山东农业大学。
1: 好的，那也希望更多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能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成长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咱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鲤鱼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整个鲤鱼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蔬菜啊，
3: 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部。
1: 哎呀，粒粒皆辛苦啊！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好家乡，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 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
3: 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4: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3: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4: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3: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4: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3: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晚上8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合作共建融合赋能，2026山东省农业特色产业品牌推广暨齐鲁农超生态构建推进会在济南举行。潍坊市临朐县立足特色林果资源优势，补齐农产品深加工短板，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乡村振兴。在德州五城，四位达人书记来到县电子商务中心直播间，变身带货主播，为五城特色产品代言，助力村民和村集体增收。经不起秋老虎的高温考验，一辆货车运载的180多头猪突然中暑，情急时刻，济南平阴消防部门紧急出动，帮助车上的生猪全部脱险。为推动农业特色产业品牌升级，构建多方协同的农业产业生态，合作共建融合赋能，2026山东省农业特色产业品牌推广暨齐鲁农超生态构建推进会在济南举行。
9: 推进会上，来自农业农村部门、科研院所、农产品流通企业、采购商、电商平台及优秀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副省长陈平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现场同步举行了齐鲁农超生态构建合作签约，2026山东省特色产业品牌推广活动也正式启动。
10: 齐鲁农超平台上线三年来，以数字化、品牌化为抓手，目前入驻企业超5660家，累计交易总额突破2.6亿元。今天还同步推出了10大乡村特色产业与10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全方位展现山东农业资源禀赋与产业融合发展新场景。目前，山东省县域10亿级特色产业达275个，500亿级、1000亿级产业均达14个，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突破1.1万家，数量产能均居全国首位。累计建成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2个，现代农业产业园22个，好品山东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增强，26个品牌入选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数量居全国首位，农产品出口额达1668亿元，连续27年保持全国首位。
11: 借助这样一个活动呢，我们更多的是聚合各方面的资源，省市县各级呢共同来联动，推动山东特色农业产业更好的实现品牌的提升，产业的融合。
10: 潍坊市临朐县立足特色林果资源优势，补齐农产品深加工的短板，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乡村振兴。
12: 这批玉米粒光能给我生产了。
13: 我们现在产品主要是销往哪几个地区？
12: 现在主要销往南部一些城市。
10: 在山东旺味达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把新下线的冻干产品打包装箱。厂区拥有10000多平米生产车间和8000多立方专业冷库，可规模化生产冻干果蔬、菌菇、杂粮等多个系列产品。
12: 你像我们的产品是用 NFD 冻干技术生产的，它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产品原有的形状、颜色、营养，口感现在很酥脆。你说你可以尝一下，
13: 这个苹果干吃起来要比这个新鲜的苹果更酥脆一些，
12: 因为它健康卫生还耐储存。
10: 作为临朐县山旺镇片区融合化发展的重点产业项目，旺味达果蔬深加工制品不仅补齐了当地果蔬产业链条，更有效带动了村民和村集体增收。项目年收入达500万元，带动周边村集体年均增收4万余元。
12: 本地的林果资源也很丰富，鸟山楂、苹果这产品产量很大，品质好，那资料供给又保障。接下来我们想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打造我们的品牌。你像我们有这种小包装产品，推向各个中转市场。
10: 近年来，临朐县以产业联兴助推片区融合发展，依托特色种植、林下经济、乡村旅游，搭建共富经营平台，打造乡村文旅项目，构建起农文旅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链，为村民和村集体增收筑牢产业根基。
14: 持续深化片区化发展，推动我们更多村庄纳入片区联动格局，实现有联动突破，向全域覆盖延伸，努力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0: 秋风起，瓜果香，平度市李园街道千亩秋梨迎来收获期，新技术、新模式的推广应用，推动梨果单产与品质显著提升。初秋时节，李园街道1600亩秋梨陆续成熟，100多名村民分工协作，熟练地将果形个头达标的梨果及时采收分拣入库，日均收获鲜梨约60吨，畅销省内外。
15: 我们店主要种植杨枝清香和玉溪香两个品种，亩产能达到5000斤以上，油果率很高，糖度在12度以上，单果重在450克以上。
10: 园区负责人介绍，优果率大幅提升主要得益于连体式栽培新技术的应用。这里每一行梨树并非单株独立生长，而是依次弯曲搭在临近梨树的主干上，挂果的枝条均匀分布在主枝两侧， V 字形树冠更加有利于果树通风透光。
15: 连体式栽培是采用嫁接的方式，把一行树变成一棵树，这样可以使树体之间营养均衡，除了主枝之外，其余的全部是结果枝，能够更好地保证果盆的抑制性，也有利于果园实施机械化作业。
10: 作为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梨产业化示范基地，园区还综合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搭建 AI 智慧化果园，实时对病虫害进行预警，配合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可以极大降低种植风险，提高果实品质。
16: 通过物联网系统的搭建， 可以实时监测园区气温、雨量、风力以及土壤伤情、pH 值等，指导更加科学高效地开展农业生产活动，达到省工省力、节约水资源和减施农药化肥的良好效果。
17: 秋风起，莲藕香，鱼台县30,000多亩白莲藕进入丰收季，订单种植既丰富了百姓的菜篮子，也鼓起了藕农的钱袋子。
18: 眼下正值早熟莲藕最佳采收期，在济宁秦农生态农业科技公司的千亩藕塘，采藕工人手持高压水枪，正忙着采收莲藕。
19: 目前我们正在采挖的这个早熟藕，每斤能卖到2.2元左右，价格呢比去年好一些。
18: 种植户赵勇种植莲藕已有8年，种植面积从2018年的200亩扩至如今的1000亩。由于管理精细，早熟藕亩产可达3000斤，因为品质好，订单源源不断。
19: 我们种的这个南京市早熟品种，还有中晚熟鄂兰六号，从6月下旬呢就开始采挖，根据客户的订单需求，可陆续挖到次年的4月份。小王、济南、枣庄、临沂、等全国的其他地方，
20: 靠着这个运河，靠着微山湖，这个藕的质量很好。今天头一趟来，那是拉个3000斤，等到看大家慢慢看好，明天再多装点。
18: 赵勇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全年莲藕毛收入约450万元，藕塘常年用工30人，采藕旺季每天用工超60人，年支付工资150多万元。
21: 一年干4个月，最少得干4个月，挣5-6万块钱。
18: 近年来，鱼台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引导农民流转滨湖涝洼地，发展白莲藕种植30,000多亩。昔日的涝洼地变身聚宝盆，莲藕种植也增加了农民收入。在德州武城，四位达人书记来到武城县电子商务中心直播间，变身带货主播，为武城特色产品代言，助力村民和村集体增收。
22: 这是武城县几个支部书记第一次同屏直播，家人们啊，
23: 直播现场氛围热烈，四位达人书记齐上阵，面对镜头耐心回复屏幕上网友提出的各类问题，热情邀请网友选购下单。
24: 我们这次直播的目的啊，是把我们村办企业前几年酱油实打实地推荐给更多的消费者，把产品卖出去，卖上好价钱，切实带动村集体增收。
23: 本次参与带货的4名达人书记都是深耕基层、自带粉丝、口碑过硬的村支部书记。平日里，他们在短视频平台宣传家乡风貌，推介乡村变化，积累了不少人气。
22: 就是想利用自己的流量，实实在在为村里、为老百姓办实事，让家乡好物真正走出武城，助力乡村振兴。
23: 此次组团直播不仅依托达人书记热度拓宽了产品外销渠道，更有效提升了武城优质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5: 持续培育本土乡村达人队伍，壮大乡村电商力量，让更多武城好品乘电商快车走出乡村，乐销全网，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8: 经不起秋老虎的高温考验，一辆货车运载的180多头猪突然中暑。情急时刻，济南平阴消防部门紧急出动，帮助货车上的猪全部脱险。正午时段，济南市平阴县消防救援局接到转警称，济广高速平阴段发生生猪中暑情况。接到报警后，平阴消防救援局立即调派1车7人赶赴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看到这辆满载180多头生猪的货车，因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车厢俨然变成了桑拿房。
26: 安庆不敢再那啥跑了，再跑的话不提前预防，那就受不了了。
18: 车内的生猪热得浑身通红，部分猪出现虚弱瘫倒的中暑症状，情况紧急，消防救援人员果断采取降温措施，铺设水袋，立即用水枪对大货车进行浇水作业。经过20多分钟的持续浇水降温，原本虚弱的生猪逐渐恢复了活力。
26: 我们这样给你降完了以后，如果要是再那啥的话，你到时候你再打辖区的119，行吧？
18: 在菏泽城武善王庄村，一场独具非遗特色的村晚热闹上演。晚会融合百年非遗武术与乡土文艺，在家门口为村民送上丰盛的文化大餐。
0: 夜幕下的善王庄村一片欢声笑语，欢快的广场舞拉开演出序幕，经典戏曲选段、通俗歌曲接连登场。作为整场活动的最大亮点，非遗梅花拳展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老中青三代习武人同台献艺，九节鞭、大刀、长枪轮番亮相，精彩的表演引得台下掌声阵阵。
1: 梅花拳在我们村传了上百年，老拳师默默坚守，穷心受益，孩子们呀勤学苦练，崇德向善，这不仅守住了非遗根脉，更带动了我们村里面的好风气。
0: 善王庄村是远近闻名的百年梅花拳非遗武术村，崇文尚武、崇德向善的文脉在村里代代相传。
2: 我们传拳先传德，教孩子们练武，更教他们忠孝向上的道理，能让老祖宗的技艺代代相传，还能为村里汉阳好风气追回力。
0: 汶上集镇以四季春晚文化惠民，持续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以文化力量凝聚民心，滋养乡风。
3: 我们坚持办好群众爱看爱参与的文化活动，把文化福利送到群众心坎上，就是要以文化聚人心，以文明树新风，为河门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18: 为期两个月的莱西市篮球联赛圆满收官，热闹赛事叠加多元化的观赛体验，激活当地夜经济。
4: 今年不仅有周边城市球队参赛，还有贵州村 BA 球队跨省过来，看点拉满。我们白天努力工作，晚上看球、看演出、吃美食，和朋友一起享受夏夜的烟火气，这种身心彻底放松的感觉真的太惬意了。
18: 从看客到主角，莱西用赛事 IP 把年轻人引进来，通过创新文体活动供给模式，让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运动的魅力。
5: 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我们真的很努力了，我们最后取得了冠军真的是来之不易，明年有机会我们还会继续努力拼搏。
18: 作为山东本土极具影响力的群众性篮球 IP， 莱 BA 赛事规模持续扩容，累计吸引观赛群众超20万人次，直接带动本地餐饮、零售、住宿等消费超600万元，体育赋能消费的成效十分显著。
7: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7: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2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30: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3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7: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3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涉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31: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8: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31: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 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8: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乡村振兴，产业为先，东明县小井镇立足当地农业实际，打破以往传统种植模式，因地制宜发展大棚蚂蚱特色养殖，依托生态循环种养模式，盘活闲置土地及大棚资源，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1: 在东明县小井镇东兴农场的蚂蚱庄园内，一只只蚂蚱体态饱满，活力充沛，长势喜人。
12: 以前种粮食比较单一，后来了解这个蚂蚱的市场比较不错，然后就开始在东兴农场包了10几个大棚，就开始养蚂蚱。
11: 和传统农作物种植相比，蚂蚱养殖有着投入小、周期短、见效快、收益稳的突出优势。凭着这些优势，蚂蚱养殖成为了当地农户转型致富、扎根乡村创业的优质特色产业。
12: 定时喂草，一天喂10遍草，保持棚里的温度、通风。20块钱一斤左右，一年养5茬，40天左右就出1茬。
11: 为打消农户养殖的后顾之忧，小井镇采用订单式养殖、保底价收购的发展模式，打通产销闭环，让农户安心养殖，不愁销路。
12: 养了蚂蚱之后，由供销商直接收走，收完走之后直接上餐桌，接受大家的喜欢，非常的不错。
10: 蚂蚱养殖虽然效益可观，但是呀，毕竟属于特种养殖，大家可千万不要看别人赚钱就盲目跟风，一定要提前掌握好技术，考察好销路，谨慎上马。在济南市南部山区，有一位退役军人，名叫孟令军，他脱下军装却未褪去军人本色，带领家乡小山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庄美、村民富的振兴之路。
9: 一大早，孟令军就来到村办老年食堂，仔细查看今天的伙食情况。食堂内忙碌而有序，他仔细询问菜品口味，叮嘱一定要让老人们吃得健康舒心。
13: 书记，今天有白菜，有豆腐，有肉，有茄子。你想卫生了，就是必须打扫干干净净的。
14: 安全这个问题你要重视啊，特别老年人，进进出出的。
13: 老年人吃饭的特别多。在幸福园呢，你放心，都是俺一个不叫他出问题。
9: 一顿热乎饭温暖老人心，解决吃饭问题的同时，他更把村民的出行安全扛在肩上。新的村委班子刚刚选出，他就带领村两委开始修缮危桥，为沿河道路加装护栏，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14: 路宽桥窄是存在很多的隐患，前几次都出现过有些送货的车哈，就压到这个路边，差点出现了安全事故。所以说这次本届刚换完第一天，我们就行动起来了。
9: 几年来，孟令军带领村民打通了连接外界的长要路，又硬化了10余公里的生产路和街巷，彻底改变了村里的交通面貌。路通了，人心齐了，孟令军开始谋划产业致富的门路。 一次外出学习，他发现外地如火如荼的艾草产业，而长峪村漫山遍野都是野生艾草，他当即下定决心带领村民发展艾草经济。
14: 街道上组织乡村振兴学习，看到人家在搞这个产业，搞得非常红火。哎，当时我就恍然大悟，就是哎，我们村满山遍野的都是艾草啊，人家能做，肯定我们也能做。
9: 随后，村里进行了土地流转，建起艾草加工厂，让一系列艾草产品通过各大电商销往全国。利用艾草产业，村民挣到了致富的第一桶金。艾草产业站稳了脚跟，孟令军又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好山好水，发展旅游业，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14: 因为我们这个村空气好，海拔也高，一年四季长流水。我们最大的个目标就是想把我们村儿做成一个乡村旅游村儿，啊，我们有爱的产业了，哎，我们还想让它达到吃住行啊旅游购这六要素。
9: 依靠特有的地理环境，村里精心打造了十家精品民宿，让游客住下来留下来。为了让年轻人游览乡村，孟令军还大胆引入现代元素，举办山谷电音节，现代与传统的激情碰撞吸引了数万游客。从民宿到电音节，长峪村用文化 IP 打响名号。如今的村集体年收入从不足10万元增长到80余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万元。孟令军用实干诠释了军人的本色。
1: 我们加强培养选拔，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作为村级后备力量，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再就是搭建了交流平台，打造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提供政策、融资、项目指导等服务，引导更多老兵扎根基层，服务乡村，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力量。
1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伙儿在买菜的时候呢，越来越注重质量，也因此有很多人看中了精品菜的市场。刘英超就是其中的一位。2018年，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辞去城里的正式工作，来到章丘承包土地种起了精品菜。现如今，刘英超的精品菜种植的怎么样？农场发展的又是否顺利呢？
2: 把大众做成小众，把小众做成大众，感觉自己挣了挺多钱，一看账户里面其实是没有钱的。十亩地的白菜全都推掉了，一颗都没有流入到市场。刘英超这种种地方法没把他自己饿死，这是个奇迹，激动了。就是用工厂的模式去做农业这一块。村里面一个残疾人，非洲车间一个大姐，什么都不用干，专门继承，每天只负责种菜。熟能生巧嘛，我只做自己这个东西，肯定会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精细化。在不计较产量的前提下，你让这个东西长好，明天就卖了。今天最后长一天，你像这个，它就是比较小，这是非常小的，这么小就卖了，你不要等它长大。一来说，这个季节病虫害多，我这边叶子菜肯定是一滴农药没有。很多人就笑我说你家没菜了吗？怎么卖孩子了？因为它都是小苗嘛，说人家正常一亩地能长800斤的东西，你连400斤都长不到，你挣什么钱啊？换位思考一下，因为说。我们自己吃菜也喜欢吃嫩的，也喜欢吃小的，哪怕说稍稍贵一点，
15: 好吃，
2: 对，好吃。把大众做成小众，把小众做成大众，就是别人有的菜呢，我们也有，但是我们要做得更精细化一些。别人没有的菜呢，我们也有，就是你从别的地方买不到，但是我的地里面你是可以看到的。你像这个白开子，咱这边的柿子，你看。都是这种满籽满瓤起沙的。我这边授粉都是说用雄蜂授粉，种完粉之后没有其他的人为干扰了，也就是说正常的一个打理。我最开始种西红柿，是因为说我家孩子吃西红柿，吃外面西红柿他过敏，我两个孩子都是，吃上外面西红柿他嘴一圈都是红的。但是说我自己地里的柿子，他进来我都不用管，他擦不擦洗不洗我都不管，揪下来一个自己放嘴里面吃都一点都不腻。这就是鱼腥草。就是最开始种的时候，怎么种都不知道，买回来的种都是整根的，整根的，网上有说要给它剪成一小段的，剪成一小段，咱这边人也不大会操作这个东西，一步步说种上，就这狗长得还可以， 再等两个月应该就可以收一下了。巨星草是因为我当年在云南上学，我在云南待了3年，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这个鱼腥草切成段配着小米辣是特别好。完我就说今年咱自己种一点试试。现在说句实话，它是这个人口流动是非常大的。你包括我这边每年种，还要种一些说应对东北人群的菜。我是感觉应该走出一条新路来，不能说固步自封。我种了一辈子西红柿了，我就还要种西红柿。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说也有一些新的东西去尝试一下。别人越说这事不行，我越想去干一干。还有人说，这是句实话哈，他说刘英超这种种地方法。

0: 这个底线一定要守好。
1: 正常这个柿子我们今年是留了五层，这是五四三，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柿子是好的，长到第三层的时候这柿子就开裂了，达不到我们一个正常销售的一个标准，所以像看到的这些就直接给它砍掉了。我那边有鱼塘，这直接就喂了鱼了，循环利用了，那边能更多一些，都给它砍掉。
2: 张远川，福地街，新鲜家园，都是新鲜的，但不是我全靠你。
1: 有些人会问说，你有冷链车，但是不开这个智能。因为说我们菜，它从采摘到送到家里，最多也就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的样子。这车里面的菜还没有凉透呢，就已经到了家了。写着香菇两个，这边画了对号了，就是已经放了两个香菇。这个旁边是蒜，蒜是四个。看，这里这边。就能拿出四个蒜了。我们这有一个手机微信的小程序，直接在报单网里面搜生生源就能搜到。像这些就是说下单的内容，下单的数量。这是我们的一个团购群，我们每天会把相应的产品信息发到里面，告诉买菜的客户这个季节适不适合吃。都每年春天都会挑几种菜，每天都拍，从小一直记录到它长大，就像自己种的菜一样，云养菜了，就相当于每天做好多检测都要上传，生成的这个可以上传网络的全程追溯的一个码，扫了这个码之后就可以看到当天出了500千克的黄瓜。累积下单500次以上的人其实有非常多的，而且从群里面有反馈，就是说韭菜我只吃章丘咱自己基地的，他们对我们的称呼都是咱自己的基地，做精品菜的市场还是有，而且市场是很大的。通过这些人的反馈，就是给了我们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
3: 在滨州市彰化区下洼镇，头茬冬枣已经挂满了枝头，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赶来尝鲜。这里的冬枣为啥能够提早上市？当地枣农有什么新招呢？
4: 连日来，在下洼镇各大冬枣种植大棚内抢先上市的棉被棚冬枣，凭借优良的口感和口碑，吸引了众多周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抢先品尝第一口鲜甜。
5: 刚刚上市尝个鲜儿，今天来到这里，虽然天气非常热吧，但是冬枣很甜，味道也很好。
4: 据了解，今年下洼镇冬枣能够提前成熟上市，得益于当地创新探索的枣菌种养循环新模式。农户利用冬季冬枣休眠期在棚内种植蘑菇，蘑菇生长过程中能够有效涵养土壤，恒定地温，避免冬春季寒潮造成地温骤降，为来年枣树萌芽开花结果筑牢生长基础。这种生态高效的种植模式不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实现一棚双收，更有效助推冬枣坐果期提前，实现错季丰产。
6: 今年冬枣树开花结果比较早，目前已进入成熟期，每亩大棚每天采摘80来斤。
4: 近年来，下洼镇立足彰化冬枣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推行绿色生态种养、一棚双收等生产模式，同时大力发展休闲采摘、农事观光等新业态，依托冬枣提前上市，拉长了冬枣供应周期，大幅提升了彰化冬枣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7: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6: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7: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6: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7: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6: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7: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6: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7: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日，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在河南滑县赛区火热开赛，来自周边的近300名种植户纷纷带着自家大蒜来一较高下。究竟谁能够脱颖而出，斩获华县蒜王桂冠，捧走价值6666元的大奖呢？我们到现场看一看。
9: 转价呢？
10: 转价呢？不转价能不算？
9: 产量提高了，明显的提高的。
11: 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华县赛区的颁奖盛典，谁能够带上冠军的桂冠？让我们一起期待。
12: 蒜王我来了！
13: 蒜王我来了！
14: 蒜王大赛我来了！
15: 我们举办本次大赛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大蒜种植户获得更大的效益，都能够用上咱们黑松土活化肥的产品，帮助大蒜种植户能够养好土地，种出更高品质的大蒜。
11: 平均直径是8.4厘米，
16: 从种到熟一直都是上来这个黑松土，这几年连一点病害都没有。前一年种那个蒜，那个有锈病，上这个黑松土没锈病，土壤发松发旋，产量就是5000多点，不到6000斤。
10: 今年是不是上来这个黑松露地位？
12: 用了2年了，
13: 用了2年了吧，一直都是黑松露。
10: 今年大骨头可大，那么大大骨头都，这个黑松露的肥料真好。
12: 人家连里边来，人家来都是大量都不吃，都是上这个肥料。
17: 连酸、玉米、小麦都是黑松露，效果都很好。
11: 骨头大，根系发达，比其他肥料好。明年我还继续用这个肥料。
15: 黑松土是功能肥，是根据大蒜的生长规律。我们来设计的核心作用呢，除了给大蒜提供全程营养以外，我们会把土壤调理好，所以能有效地预防很多的土传病害、生理病害，真正实现大蒜的增产提质。
11: 2015年代理这个黑松土，截止到现在，一年的销量在化验5500来吨，能增加产量，农民能多卖钱。化验的都认可这个咱这个肥料了。
15: 我们黑松土团队以后在化验市场，也为广大的大蒜种植户提供从耕种管收全程的一个农技指导，帮助咱们的大蒜种植户获得更高的产量，种出更高品质的大蒜。
8: 在莱西市江山镇，一片上百亩的皂角树已经扎根多年，种植户陈立言因为缺乏技术指导屡屡碰壁。近日啊，山东省妇联巾帼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驶进莱西，专家直奔林间为皂角树把脉问诊，现场开出对症药方。
18: 在莱西江山镇黄问头村的皂角树种植基地，专家正紧贴种植户需求，逐一破解生产难题。
19: 这是一种病害，皂角枯萎病，传染性很强，它的主要危害呢是堵塞维管束，就是说它堵塞以后变黑色，影响了根系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所以一到温度高的时候，大约5一前后就开始表现症状，或者是遇水以后，或者根系受伤以后容易被传染。一旦传染呢，目前还没有特别根治的好的办法。发现了一种办法，就是我不要这棵皂角树了，我换掉一棵其他树种，叫红心柳，叫皂柳，应该说比原来的旱柳啊、垂柳啊更抗病一些，而且呢它比较适合养这个金蝉，它根系也挺发达，我看这树长得还挺旺，这是一个好办法。
18: 专家推荐的红心柳为皂角树枯萎病防治提供了新思路。陈立言紧接着抛出第二个难题，令人头疼的天牛危害。
19: 它有一个习性叫假死性，它在树上爬着，你要震动一下树，它就会掉下来。
10: 对，
19: 它装死，它可以把它逮起来。它对糖醋还是有一定的吸引的，就是说，我单独用个瓶子、用个罐子，挂到1米半到2米的高度，糖、醋、酒、水配起来的哈、比如说一份糖0.5份。醋一份酒，15份的水，把它兑起来，用那个塑料瓶呢，在瓶子上边搞上一些洞，这些洞啊都比这个成虫体要大一点，它进的时候容易，它再出就不容易，你想是这个道理吧？幼虫期间专门有天牛的毒签，就和牙签一样，掏掏虫体这个粪便以后，把这个牙签插上，再用黄泥堵上，这是消灭幼虫的办法。
18: 处理好病虫害之后，专家又把关注点放在皂角树的土壤改良和营养供给上。为了增强树势，提高抗逆能力，刘教授现场分享了一款有机肥发酵的详细配方。
19: 添加的大致比例呢是，比如说2方鸡粪，它里边加硫酸钾20公斤，硫酸镁30公斤，硫酸镁是中量元素，硫酸钾算大量元素，氮和磷都不需要加了，硝酸钙20公斤，硫酸亚铁2公斤，硫酸锌2公斤，硼砂1公斤。
18: 为何要在皂角树下养金蝉？种植大户向兆顺道出了其中门道。这些金蝉等于喝着中药长大，天然带上了药用附加值。
20: 皂角它这个外壳就是个中药啊，它的中药价值很高，它里边还有很高的洗涤染化成分，它做的洗发膏、洗衣液、洗菜液，它自然净洁，不污染环境。皂角里边那个种子用途更广，是这个原次的才能产大种子，产的这个种子，它首先它就有中药价值，是含有很高的胶原蛋白，还有很高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熬粥喝，这个能保存3年左右。这个原次它就叫天顶，它有中药价值，那个扁刺它没有中药价值，提取它的有效成分，做成了46个中成药，这个剪成片，这叫皂刺饮片，中药价值就在这里边，它 它能给几千味中药配方使用，这个东西它是化瘀化毒。
18: 前几年

0: 年造角和造次行情一度火热，如今价格回落，但树下金蝉养殖为整体收益补上了缺口。当地妇联持续发力，通过培训与对接，帮助妇女掌握技术，拓宽销路。
1: 造角次的话，就是按现在的市场价格吧，一亩地也就3000块钱吧。造角甲2000多块钱，这两样合起来一亩就是5000块钱。金蝉这一块，金蝉最少最低8000块钱一亩地。
2: 一是大力开展巾帼好品数字赋能电商培训，我们培育了一批巾帼电商达人，同时呢也推荐了一系列的巾帼好品，助力他们开拓销售渠道。
3: 近年来培育了像海氏海诺、金叶食品等十余家巾帼企业，带动了周边3000余名妇女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4: 这个季节啊，大棚草莓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如果我告诉您，现在一样能够吃上新鲜的口感不错的草莓，您相信吗？在聊城市茌平区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里，还真有大量的草莓等着采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5: 这个季节在山东，你能吃上新鲜的草莓吗？
6: 咱这个草莓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熟的？
7: 适中一年10个月不断差距。
5: 就这个季节的话，怎么能保证它还能有草莓呢？好多地方都已经不行了，拔秧了。
7: 我这里都全部都是空调啊，看吧，能够把温差能给它拉下来。晚上我现在还保持到12度。
5: 怎么能让它保证它的口感呢？
7: 口感只要温差拉开，就没有问题。
8: 我觉得目前在国内这个季节还能吃上红颜。
7: 信发是首屈一指，我们张书记就干了这个活。老百姓有的时候咱们就没有了，
8: 风味比较浓啊，不像很多人说到了这个季节就吃起来比较寡淡了。
7: 对，
8: 但这个风味很浓。
7: 对，
8: 硬度也可以啊，
7: 硬度也可以，只要温差拉开，它的糖分也能积累，它的硬度也能长得更好。
5: 草莓它要开花结果的话，它是需要一个短日照嘛。
7: 对，
5: 那你这一块的话咱怎么来实现？
7: 可以遮阴。但我这个大棚最大的一个特点，有外遮阳，有内遮阳，有内包围，还有棉被，我可以把它遮起来，我就可以促进它的生长。再一个说温度的，我全部都是有空调制冷的，晚上的时候我可以拉到8度也行，拉到10度也行，根据技术要求来定。
5: 那为什么咱们要让草莓的这个成熟期变化这么大呢？
7: 8月15下来能卖到100度，甚至200也是。但是来说呢，你要是在那纯比较猴上市的话，那都是10块8块。
5: 这里边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很多地方做这种可升降的草莓基本上都是单层。你看啊，在信发的这个基地里，你看是上下两层，
7: 提高它的产量。以前我种单层它可以达到12000多，我现在我是能达到22000多。
5: 你这个苗看上去不像是刚栽了20天的苗啊。
7: 我这个苗都是桩苗，只要断缩茎不到1.2是不栽的。要进行油旋。
5: 这么一蹲下很漂亮，也很震撼。你看这么一看的话，这个产量我觉得还是非常可观的。一进来之后这个草莓的香味很浓啊。待会儿知道这是什么品种来吗？
7: 授权了我就说吧。星宇。
5: 星宇啊。
7: 对，
5: 草莓味很浓啊，而且你看这个个头也还可以。
7: 对。它不这么酸，不像其他品种很酸。
5: 对，
7: 它在一个上呢，它的个头可以，甜度也可以。
4: 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9: 打开 APP， 点这个喷药，开启，这里是启动了。
10: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9: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就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一个喷药，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0: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9: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0: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儿。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11: 啊，因为一七年就开始用了，效果很好，这一直用着，这里用着什么六七年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呀。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啊，省事。以前背着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湿了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下的四十分钟。啊，40分钟就能达到了。
0: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12: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几十分之一的这种分子量，就是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在这弥漫着，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就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0: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药害。
12: 压力喷雾器的呢，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在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0: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12: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来立柱上喷膜上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裕着这种药物，能够很好的除杀。
13: 以前我湿润的时候刮的地呢不行，一根一根的，一个喷头一个喷头的，堵一点耳光，到哪去的我不洗湿了。伢喂伢，我这不是都改成这户的了吗？但我朋友过呢，挺好使啊。你看俺这我朋友似的，20多米快也到那边了。
0: 5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三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13: 我去看了他2遍。又问了一遍。
14: 哦，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13: 我问了，还会叫我这个去看的，这个就是、
14: 现场观摩一下。
13: 哎，我去看了，那个倒着看了就啊，我才
14: 觉得可以、是吧？
13: 哎，我才安的了。这个你能盲目的使用，
14: 啊、
13: 那个说那话就是掐了。
14: 对啊，
13: 你不光是掐了，你安上不好使，等于零啊。
0: 滕玉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12: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一边呢这就是13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一个小时就行了。
0: 滕玉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星新建了两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15: 效果还不错。最起码它这个吧，咱首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人工太贵了，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得与时俱进是吧？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17: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 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7: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7: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7: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7: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7: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7: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6: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7: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6: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7: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6: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8: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8: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0: 一比一是一，
21: 多少钱？
20: 20004比4升了，人家那升了一锅，发展的时候20004比4升了。
21: 人家比去年还多。
20: 那是啊，入的时候高的这么高，有孩子那么多了。 做一个掐压动作啊。
18: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8: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上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4，济宁中波99.9，聊城中波621，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3: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欢迎回来，我是王阳，咱们开始说新闻。地震呢，作为常见的自然灾害之一， 具有突发性强的特点，那地震预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在紧急的时刻呢，地震预警的信息能够为公众紧急避险争取到宝贵的时间。可最近呢，一则地震预警却引发了争议了。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呢， 8月24号上午的8点26分，四川宜宾长宁市发生了 4.7级的地震。 然而呢，当天不少人的手机却弹出了7.7级的地震预警。 中国地震局也回应了，这个四川长宁7.7级的地震预警啊，并非官方的预警信息，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的。咱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
4: 8月24号早上8点多， 部分手机用户收到地震弹窗预警， 显示在四川长宁发生7.7级地震， 并提示有破坏性影响。有民众收到预警后迅速前往户外避险。大量网友上传的预警截图显示，不止四川，安徽、福建、山东等多地手机用户都收到了四川长宁7.7级的地震预警弹窗，有部分儿童电话手表也显示了7.7级地震弹窗。 这些预警信息的信息来源标注为中国地震预警网和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 这个7.7级地震预警信息究竟是谁产出的呢？
5: 7.7级地震所产生信息啊， 是由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有台网产出的信息， 不是由中国地震预警网产出的信息。 中国地震预警网呢， 是在这个震后6秒呢产出了这个 5.4级的这个预警信息的第一报。
4: 8月24号上午9点多，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官方微博发布致歉说明， 该所的地震预警网在震后第5秒产出的7.7级的首报震级 与正式测定的4.7级偏差较大， 也是该所的地震预警网服务社会15年来偏差最大的一次。
5: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呢， 它是一个自有建设台网和提供预警服务呢，比我们地震部门是早的。 有的手机可能是借助的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信息， 所以它收到的就是一个7.7级的。
4: 此次四川长宁4.7级地震， 中国地震预警网震后6秒通过微信小程序、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和地震预警专用终端等渠道， 向震中周边区域1000余万用户推送了官方地震预警信息。 公众可以关注中国地震台网微信小程序，开启位置权限预警通知后即可接收定向官方地震预警。如果弹窗看到地震预警信息来源标注含有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不等于官方发布信息，公众可以以此甄别。 中国地震局向媒体表示，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擅自利用其自建系统生成 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信息，
3: 以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名义通过部分品牌手机及儿童手表等终端向全国用户推送，属于违规行为。那么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机构呢？作为非官方的机构，是否有资格拨发地震预警信息呢？
5: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呢，它是一个民营科研机构，它不是一个我们国家体制内的这种科研院所。
4: 中国地震局表示，地震预警信息属于震情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52条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第三方机构在技术评估和试运行合格后，经与地震部门签订协议，可向公众播发中国地震预警网统一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截至目前，四川、重庆、广东、陕西等27个省份出台了地震预警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明确规定地震预警信息由省级地震主管部门统一发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
5: 地方立法中呢，都明确呢，地震预警信息由所在省的地震主管部门来进行发布，那么其他单位和个人呢，只能获得授权以后来进行转发，换言之就是你不能把自己产的信息向社会来进行发布。
4: 据介绍，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23年、2025年起，在四川、新疆地区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播发服务。合作协议明确信息来源仅限中国地震预警网。在其他省份，地震部门未与其签订地震预警信息播发合作协议。2026年以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先后在浙江、陕西、宁夏、山西、河南等地多次违规播发自建系统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地震部门对其多次约谈，并要求严肃整改。由于其未整改到位，7月22号，四川省地震局终止了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协议。
5: 因为地震预警呢，它是一个技术难度比较高的，对台网和系统要求也比较高的一项服务。同时呢，它要直接指导这个公众逃生避险和企业的紧急处置，所以它是非常敏感的。同时也事关这个社会稳定，按照我们现行的很多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就是擅自发布这个地震预警信息。
4: 地震部门目前已与华为、小米、腾讯以及部分广电企业等30家市场主体签订合作协议，向公众用户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为规范地震预警信息第三方播发行为，中国地震局明确地震部门不得向第三方服务单位收取地震预警信息费用，要求合作单位不得向公众收取地震预警信息费用，确保地震预警最大限度惠及人民群众。同时将推动防震减灾法修订，构建全国性的地震预警法规体系，规范第三方接入流程，制定服务负面清单，及时处置违规行为。
3: 这次呢，四川长宁的地震呢，中国地震预警网第一时间产出的地震预警的震级是5.4级，那中国地震台网首先发布了是4.9级左右的自动测定结果，那最后又发布了4.7级的正式测定结果。哎，同一地震为何会先后出现不同的震级信息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解读。
4: 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不同，地震预报是地震发生前对未来地震的预测，而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后严重灾害未形成前的警报。地震预警是指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可能遭受破坏的区域前发出的警报信息。预警系统根据震中附近三个地震台的纵波信号，快速估算地震震级和位置，确定破坏性最强的横波到达各地的时间，再通过电波发出预警信号。简单来说，地震预警利用的就是纵波、横波和电磁波的传播时间差。地震预警的震级在震后数秒自动输出，为了抢时间，只截取地震波开头一小段数据用于紧急避险提示，存在一定误差空间，属于预判信息，不能作为地震最终结论。地震速报的自动测定结果是震后1到2分钟系统自动产出，汇集了更多台站数据，精度优于预警震级，但依旧是计算机自动处理，还没有人工复核。而地震正式测定结果是在地震完全结束后，汇集全国大量台站完整波形记录，人工参与复核校准，一般震后10分钟左右发布，这是地震的唯一权威最终结果。地震震级大小都应当以正式测定为准。专家强调，地震预警震级与最终正式测定有差异，属于正常情况。
5: 对于小震来说，出现高估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那么对一些大震来说，大的地震因为的破裂尺度非常长，破裂时间也很长，这个震级要偏低的要多一些。 是吧？但是这个的偏差是肯定是存在的，我们尽量做到就是不是太偏差太大，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在正负一级这个就是程度。
3: 那么咱们公众该如何获取权威部门发布的地震预警？收到这个地震预警信息之后，咱又该如何应对呢？继续往下看。
4: 公众可通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和各省级地震局官方微信小程序、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和地震预警专用终端等获取权威地震预警信息。此外，四川、云南、河北等部分地区也可通过 IPTV 等广播电视渠道获取权威地震预警信息。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3: 备受瞩目的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是开幕了。首次承办省运会的临沂市呢，用一场融合红色底蕴、东夷文化、琅琊风骨与青春活力的文体盛宴，展现新时代临沂的城市担当与山东体育的蓬勃风采。
4: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式以山海寻梦、活力沂蒙为主题，以沂蒙精神为主线，立足本土特色，彰显齐鲁风采，礼赞时代发展。文体展演通过千年文脉润琅琊，四海通衢弄新潮，聚力逐梦攀高峰，齐风鲁韵谱新篇三大篇章及尾声，串联齐鲁大地的千年文脉、红色基因与时代活力。
0: 看到我们的抗战时期那么多的沂蒙红嫂，还有推着小推车的我们的沂蒙的兄弟姐妹啊，通过他们的一点点的付出，一点点努力，然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繁荣兴盛的国家。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打动我。
1: 文化当中有东夷文化，有琅琊文化，更重要的是有我们的红色文化。第二板块呢是经济社会发展，我相信很多的建设者能够在里面看到自己的身影。那最终我们的体育板块呢，既有竞技体育的呈现，更多的是全民健身的关注。
4: 开幕式创新运用裸眼 3D 光影、无人机阵列等技术，参演人员以本地师生、基层群众、体育爱好者为主，用沉浸式艺术形式讲述沂蒙故事，展现临沂全力建设省区域副中心、加快迈向万亿城市的昂扬奋进姿态，为全场观众带来震撼十足的视听体验。
2: 很震撼，红色沂蒙精彩省运，这也体现了我们老区人民全民参与办好这一届省运会，我感到自豪，我感到骄傲，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
4: 本届省运会共设置38个大项，1081个小项，金牌总数1620枚，项目设置较上届增加19%，其中赛艇、马术、花样滑冰等7个项目首次列入省运会正式比赛序列。参赛运动员1.3万人，教练员、裁判员超3000人，项目数量和参赛规模均刷新省运会历史记录。
6: 这次马术比赛我获得了3项赛的个人冠军和团体的冠军，像马术也是第一次落入这个金牌项目，也是第一次有人能来参加这个省运会的开幕式，对马术这项运动在山东省以至于全国都有一个很大的推动。
3: 在这儿祝愿省运会的健儿们啊，能够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奋勇拼搏，取得好成绩。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接下来您将看到，接了个电话竟被骗走47万元，谁在冒充客服诈骗？
8: 输完密码没坏，手机就 水平了。
7: 养猪场粪肥还田，果农质疑有污染，事情咋解决？
9: 呈黄褐色，然后甚至有的地方还有那种漂有机漂浮物。
7: 好心帮人贷款，务农老人却背上重债。记者重磅调查，
10: 我都弄好了，你不签字也不好，反正录像银行也不给提供，然后反正最终的结果应该就忽悠老人给自己签了。
7: 开海在即，青岛即墨船老大做足准备，
11: 今天就先起效嘛，是先假时发财。
12: 从萌芽探头拔节抽穗，到开花灌浆田间丰收，从干燥晾晒颗粒归仓，到物流运输检验加工，从超市选米厨房交响，到唇齿留香光盘节约，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节粮减损责任大，践行需要你我他。
13: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去收获，收获微笑，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一通声称能够取消会员的客服电话，看似是贴心的业务办理的提醒啊，竟让市民在短时间内被骗走了47万元啊！冒充客服诈骗的背后，竟藏着一个连环骗局。最近呢，济南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隐蔽性极强的电信诈骗案。
4: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全程协助他操作取消业务。
14: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当时他已替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的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着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的身份及真假信息。
4: 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黑白圈的 APP， 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
14: 输完密码没一会儿手机就黑屏了，起初他还以为是手机系统故障，怎么按也没有反应，弄了许久才恢复正常。他点开银行 APP 一看，发现自己两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的存款已全部被转走，然后报的警。
4: 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被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随后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分批转移账户资金。警方调查发现，其中一笔22万元刚刚打入对方账户。
15: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
3: 警方紧急止付之后呢，是跨省追查赃款，找到了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让人意外的是呢，宋某啊对此事毫不知情。那么他的银行卡为什么会沦为诈骗分子的洗钱工具呢？警方是循线追踪，一个连环骗局被揭开了。
4: 经查，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同样是骗局受害者，他的银行卡是被不法分子蓄意利用，成为转移赃款的工具。此前，宋某轻信了骗子编造的虚假国家扶贫项目说辞，给诈骗分子提供了自己银行卡信息。
15: 对方告诉他自己是所谓的扶贫主任和扶贫专员，用他的银行卡接收了扶贫款，再转捐到困难地区是在做公益，便爽快地提供了个人的银行卡信息。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的成了骗子的帮凶。
4: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民警发现另有50000元涉案资金被诈骗分子充值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同样被骗了。
8: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0000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啊，我们立即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实打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0000元追了回来。
4: 截至目前，被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5: 正规的平台客服是不会让你做以上事情的，如果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客服进行核实。如果你手机突然出现黑屏，请马上拔掉手机卡并及时报警。
3: 在这儿也提醒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一定要记住3步1多的口诀啊，未知的链接啊咱不点击啊，陌生来电呢咱别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那转账汇款咱得多核实，不要给骗子可乘之机啊。接下来关注一个救援，在滕州啊，一名男子呢在用小型的玉米收割机收割玉米的时候啊，右脚不慎卡在了农机当中了，情况呢是非常的紧急，当地消防部门是接到报警之后立刻赶到了现场。
7: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在位于滕州市东郭镇郭林沟村的一农田内，一名男子右脚前脚掌被小型玉米收获机传动部件牢牢卡住，设备机身金属质地坚硬，机件缝隙十分狭窄，加之男子受困时间较长，天气较为炎热，体力不支，处置稍有不慎即引发二次伤害，救援难度较大。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被困男子情绪，反复叮嘱其保持冷静，不要随意挣扎，一边快速研判制定救援方案，划定安全作业区域，疏散无关人员。
10: 能动吗？能动吗？大爷，
16: 我再让你求一下，看看能吗？
10: 快，
7: 由于受金属机身坚硬、作业空间狭窄制约，救援人员分组开展处置，一组队员固定被困男子身体，避免体力不支引发晃动加重伤势，另一组队员使用破拆工具对农机卡制部位进行破拆，逐步扩大操作空间。
10: 往下压吗？
16: 我
7: 经过近20分钟的紧张救援，玉米收获机缝隙被成功扩至安全范围，被困男子右脚前脚掌顺利取出。经现场初步检查，男子可能有骨折情况，但并无生命危险。随后救援人员将其移交120医护人员及家属，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治疗。
3: 咱农民朋友啊，在使用收割机啊还有这些农机设备的时候啊，咱提前一定要对设备进行一些了解啊，务必注意安全。最近几年呢，这个陪诊市场规模是持续增长，但与此同时呢，陪诊师证书的含金量的存疑啊，还有服务价格的标准不统一啊，黄牛与正规陪诊边界的模糊等，行业乱象是频出啊。针对这些问题呢，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一起来看看。
17: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18: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
17: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代替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7: 接下来您将看到养猪场粪肥还田，果农质疑有污染，事情咋解决？
9: 呈黄褐色，然后甚至有的地方还有那种有机飘污物。
7: 好心帮人贷款，务农老人却背上重债，记者重磅调查。
10: 我都弄好了，你不签字也不好啊，反正录像银行也不给提供，然后反正最终的结果应该就忽悠老人给自己签了。
7: 开海在即，青岛即墨船老大做足准备。
11: 今年就新起项目，是新家是发财。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烟台牟平区关水镇崖地村的村民向我们反映了啊，家中的果园是突然流进了养猪场的水，水的颜色呢黄褐色的，哎，有漂浮物，而且有异味。这养猪场的水怎么会突然流进了果园呢？会不会有污染呢？咱一起来看一下。
9: 异味非常大，有明显的那种养猪场的那种异味，呈黄褐色，然后甚至有的地方还有那种有机漂浮物。然后土地的话大概分两种类型，第一个是公众用地，就是烟台会出有苹果嘛，所以说是果树。然后第二个是当地有一些光伏的企业，光伏的用地建在大梁光伏板下面，他们是应该是从光伏用地那儿慢慢流离溢到我们土地那儿了。
19: 我们厂内就处理过的水，然后我们就加大了一个还田的数量，通过那个涵管溢流到它那个雨排口里面，24号和26号有2次，剩下就没有了。
20: 还田的这个水啊，它就溢流出来的这个水都是经过处理的。
19: 对，是经过处理的，而且它拍摄照片也拍摄视频了，那个水呢是黄色的，本身这个水经过土地，它势必会造成这颜色的加深，因为土地当中含有的一些矿物质啊一些微量元素啊，它肯定会把那个清水就变成了一些色泽加重的一些水源。24号时候啊，我们就开始跟它积极的去对接嘛，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产生了问题嘛，我们要积极去面对。
3: 养猪场的工作人员回应呢，水是经过处理的啊，意外流到了果农的这个地中啊，已经在和村民啊对接了。那么当地相关部门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呢？接着看。
9: 目前可以查到了2024年到现在就2次，2024年一次，2026年2026年一次，以及这次还在等待处理结果。
19: 之前的一些污点咱们都已经改正了，就是我们没有再出现像那个自然水体去排放污水啊什么这些东西，就处理过的水在蒸发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有一些浓度超标的地方，我们处理过的水是达标的。你也都清楚啊，是咱们这个水分一蒸发了以后，它可能所含的物质它不能蒸发。
9: 因为我们去看了，在流过杂草的地方，有些杂草已经有死亡的状态了，死亡发黄的状态了，所以可以证明它这个一定是污染物。当然了，我们在等这个亚洲的这个环保局的具体的检测结果。
19: 它本身现在如果是我们庄稼不去浇水灌溉的话，它都会枯死。你别说像没有管理的这些杂草。

0: 照环田的标准，对于我们取样的这个水进行一个二次检测呢？
1: 第二个渠已经没有水了，
0: 水质没有渠道的话，那会对土壤进行取样进行检测吗？
1: 分布环田不需要对土壤取样检测，监管的韭菜水它是在环田，它没有流到外环境，它没有对外环境造成影响，它只是在土地里边，只不过是这块土地不是大的。然后呢，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它不涉及到它将它的分物进行偷拍之外环境的违法行为，就是因为这块土地不是它所有，是别人所有。那么别人以为你翻到我的天地里边，好了，这两家可发生了这个民事的一个纠纷，
2: 把这个事儿现在已经处理完了，双方的一些事情已经说清楚了，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今后的话，就是我们也跟企业说了，就是你在自己日常的这个运营管理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再出现同样类似的情况。确实，企业它也不是有心特意往老百姓地里去排放这个东西。
3: 现在呢，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还是希望企业能够引以为戒，这样的事情啊，咱不能再发生了。接下来是生活帮的银龄六点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不少中老年朋友都会遇到掉牙、缺牙的问题。很多人就觉得，反正掉了一颗两颗的，后面咱还有牙啊，都能嚼东西，不耽误吃饭。等全部掉光了之后，咱再一起镶吧。殊不知这一等，可能就等出了大麻烦。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的院长王凯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缺牙后到底能不能等一等。你好，王院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王院长是这样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估计您在平时的接诊当中啊，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会经常碰见一些拖延症的患者。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觉得，哎，缺一颗两颗的牙无所谓啊，咱等一等。这种想法到底可不可取呢？
4: 确实，我们在临床上见太多这样的患者，总觉得缺一颗牙无伤大雅，如果不管，盲目等待，通常可能会引发三连大危害。第一呢，邻牙倾斜，对颌牙伸长，牙齿是有相互依存和咬合支撑关系的。缺了一颗牙呢，旁边的邻牙会慢慢向缺隙倾斜，对应上面的牙也会失去咬合阻挡，而过度伸长导致邻牙移位。第二呢，食物嵌塞。牙齿移位呢，会导致邻牙之间会出现缝隙，极易塞牙，难以清洁，最终导致邻牙原本健康的牙齿也会发生龋坏，牙周炎甚至出现松动。第三呢，牙槽骨维持萎缩，吸收牙齿就像树木，牙根在牙槽骨里咀嚼刺激能维持骨量，一旦牙齿缺失，没有了功能性刺激，牙槽骨就像水土流失一样，逐年萎缩变薄。
3: 那么大家肯定很关心啊，如果我们拔牙或者说这个牙掉了，一般等多久啊？就是去处理是比较科学的啊，就修复也有讲究一个黄金期嘛，这个黄金窗口到底是什么时候？
4: 医学上呢提倡尽早干预，对于因这个外伤龋坏松动拔掉的牙齿呢，通常1到3个月，牙槽骨这个相对稳定的时候呢，也是进行修复评估的一个黄金时期。如果一拖再拖，拖上几年，不仅牙槽骨严重吸收，缺牙空间也可能被两边倾斜的牙齿啊占位，导致后期不得不先进行啊局部正畸拉开间隙啊，甚至要做复杂的一些啊植骨手术。不仅增加了治疗周期、身体负担，同时修复难度也会增加。
3: 那面对缺牙，目前医学上有哪些主流的这种修复的方式？
4: 目前呢，主流方式有三类，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啊，理性选择。第一个呢是活动义齿，就是通过金属卡环啊挂在邻牙上，第二个呢是固定义齿，就是把两边的牙齿需要打磨一下，作为桥墩来固定。第三呢是种植牙，通过牙槽骨内植入人工牙根啊等结合稳固后再装牙冠。
3: 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能本身你看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或者说年纪比较偏大，就心里也会犯嘀咕，就是说我们这种条件啊，这个身体状况能做这种种植的修复吗？在这方面，王院长有什么专业的建议没有？
4: 能否种植啊？医学评估看的是全身系统，还有这个口腔局部条件，而不是单纯看年龄。指标控制稳定的前提，如果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慢性疾病啊，只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把血压、空腹血糖控制在安全范围以内， 经过这个专业。

0: 专业的术前评估，都可以接受安全的种植修复。
1: 还有没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维护的这种习惯？
0: 修复后呢，都必须要建立良好的一个清洁习惯啊，不管选哪一种方式，定期复查，才能让牙齿长久健康使用。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就今天我们聊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包括我们口腔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也给电视机前的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一些重点的建议吧。
0: 缺牙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等再等。希望广大中老年朋友树立科学的口腔健康观，做到缺牙早检查、早评估、早干预，拥有一口整齐的好牙，才能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能更硬朗。
1: 非常感谢王院长这个细致的讲解，我们也会陆续邀请更多的专家做客，给大家科普更多的健康知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好心帮人贷款务农老人却背上重债，记者重磅调查。
3: 我都弄好了，你不签字也不好，反正录像银行也不给提供，然后反正最终的结果应该就忽悠老人给自己签了。
2: 开海在即，青岛即墨船老大做足准备。
4: 今年就新起项目，是新家是发财。
1: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汪洋。正常开门做生意的商铺啊，有资金的往来，这个不稀奇。可是如果有一家啊门面挂着牌子，却压根不对外营业，账户里呢还不断的有资金哗哗哗的流入，哎，这十分蹊跷了啊！最近呢，菏泽警方就通过精准的研判、跨省追击，成功破获了一起隐蔽性极强的新型洗钱案件。
2: 今年七月底，菏泽市公安局鲁西新区分局收到上级推送的反诈线索，称辖区内一家个体通讯门市十分反常，店铺名下的两个商户收款码频繁有电信诈骗涉案资金转入，疑点重重。
5: 我们接到线索后，第一时间对这两个涉案收款码开展了溯源核查，很快查实这两个收款码是一个姓潘的男子在今年七月中旬在菏泽办理的。
2: 随后，警方针对这家通讯门市以及潘某展开了秘密的摸排侦查。走访调查后，民警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家门市根本就没有开门营业。
5: 一个不营业的门市，收款码却源源不断地收到涉案赃款。我们当时就判定，这背后肯定藏着违法犯罪行为。
6: 经核查信息发现，潘某是河南省漯河市人，前段时间才来到的菏泽，开了门市。然后我们经过大量工作发现，当时和潘某一起来菏泽的还有三名男子，但是目前他们四人都已不知去向。
5: 经过反诈平台的比对核实，流入收款码的资金总共有50多万，牵涉到全国各地多起电信诈骗案件。这时候我们断定，潘某等人是在为境外的诈骗分子进行洗钱。
2: 在彻底摸清作案模式、固定好犯罪证据后，警方迅速启动抓捕行动。8月6号，办案民警赶赴河南漯河，将潘某抓获。
6: 据潘某交代，他手头拮据，然后就跟着朋友一起参与到了洗钱犯罪当中。而为了躲避本地警方打击，他们专门跨省流窜，来到菏泽作案。
7: 他们在菏泽随便租了一间门面，假装开店掩人耳目，然后办了2套商户收款码，随后他们又返回到了河南漯河。
2: 看似普通的商铺收款码就此成了诈骗分子的洗钱通道，境外犯罪人员诈骗得手后，就会诱导受害人把被骗钱款转入到潘某的收款码。
7: 只要账户进账，上线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潘某等人，然后他们在河南漯河线下取现，随后潘某的同伙王某再把钱转给上线，他们几个人靠着这种方式赚取佣金，非法牟利。
2: 在掌握全部犯罪事实后，8月12号，办案民警在河南警方的全力配合下，将其余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6: 审讯中，我们了解到，核心成员王某、陈某都有犯罪前科，他们在服刑期间相识，出狱后不思悔改。又拉拢了经济困难的杨某和潘某，四个人抱团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5: 帮忙转移、洗白、诈骗赃款，赚取所谓的跑腿费、佣金，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贪图小额佣金，随意出租、出借、办理商户收款码，更不要参与任何资金转移、赃款取现的活动。
1: 接下来再说个蹊跷事儿，去篮球场打球，你随手呢就把手机放在场边了啊，结果打完球发现呢，哎，手机在，但是手机卡不翼而飞了。哎，这奇葩盗窃案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黑产业链呢？
8: 近日，常州市民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打篮球时手机放在场边，运动结束后 SIM 卡被人偷走了，监控记录下了一作案全过程。
9: 嫌疑人在篮球场旁边徘徊，之后到堆放物品的地方把报警人的手机拿了出去，之后又把报警人的手机还了回来。
8: 就在民警调查期间，晚上8点多钟，派出所再次接到同类报警。当晚10时，民警精准布控，将两名嫌疑人当场抓获。经审讯得知，二人长期蹲守辖区篮球场，趁大家疏于看管的时候，偷偷拔走 SIM 卡，再把手机放回。
9: 嫌疑人使用偷来的电话卡，主要就是为了拨打电话为诈骗分子引流。具体来说，就是由诈骗分子下发目标号码，嫌疑人使用偷来的电话卡拨打这些号码，对其声称他之前报的网课可以退费，需要添加某 QQ 或者微信账号进行进一步操作，目的还是为了帮助骗子骗取钱财。
8: 警方表示，两人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还可能导致被盗卡的市民也卷入帮信罪。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开海在即，青岛即墨船老大做足准备。
4: 今年就新起项目，是新驾驶发财。
1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福记啊，这个休渔期就即将结束了。在青岛即墨呢，沉寂数月的这个码头又热闹起来了啊！船老大们啊，现在这个检修渔船、整理网具，做好了各种开海前的准备，静待金秋第一网海鲜丰收归航。
2: 早晨7点半，趁着天气凉爽，田亨道省级旅游度假区山东头村的渔民们已经忙碌了起来。船老大王吉昌从20岁便在这片海域讨生活，出海打鱼已经有28年的光景。每2年，他都要把自己船上的渔具进行更新，给渔网进行简单加工后送上渔船备战。
4: 今天又花了1,100亩的心网，
11: 就是把起波的工作，这是把这些钢圈啊都封好，起波的时候都不就丢了，这个绳把这个波就剪下来了，丢下来。新年就新起项目，是新驾驶发财。
2: 田亨岛省级旅游度假区位于即墨东部，依山傍海，渔业资源丰富。每年8月中旬开始，这里的渔民就着手忙活开海前的准备工作。除了整理网具，码头渔船上检修作业也在同步进行，检查、调试、保养、紧固，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确保渔船能够安全出海，高效作业。
12: 如果首先的检查机器运载、安全生产、消防、救生这一块儿，这机器就是换机油了，换看看水管了，水的多少了，就这一块儿，那个是机器正常运载。僵尸岛，就是为了航行使用的。也是停泊靠船的时候有一个信号给他。
2: 目前即墨共有1138艘渔船，从业渔民2000余人。4个月的休渔养护，让这些靠海吃海的渔民们信心满满。随着开海临近，不少船老大已经接到了预订单，对于接下来的捕捞季，他们充满期待。
13: 这个皮皮虾弄多，虾活，干这今天春天怎么偷着结合休渔期时候，我去干几撮，哎呀，量很好。我预计吧，今天比往年还好。
1: 2026孝善祈鲁智享银铃啊，智慧助老公益活动呢，是走进了烟台福山区的城西社区。社区的老人啊，通过专家讲座、互动体验等形式啊，学习智能手机的操作，借助人工智能应用，拥抱数字化晚年生活。一起来看。
14: 活动现场设置志在必得、智勇双全、志享生活三大互动游戏环节，结合老年人日常生活场景，围绕智能手机实用操作、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重点内容，采取快问快答、AI 软件现场实操等沉浸式教学模式，寓教于乐，让到场的老年朋友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补齐数字技能短板，跨越数字鸿沟。
15: 哎呀，这个活动搞得非常好，我们这个年纪了哈，多学点知识对我们将来以后的生活很有帮助啊。现在也是信息化的时代哈，也是高科技时代，我们对我们很有用途，学到老活到老。
14: 除趣味互动之外，现场还开设智慧讲堂，重点讲解 AI 软件在老年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场景。工作人员同步发放调查问卷，细致摸排老年群体的实际诉求，为后续精准开展助老服务夯实调研基础。
16: 在社区的日常活动中，我们发现许多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手机时都会有一定的疑问。本次社区借力智慧助老公益活动，将便民服务送到老年人的身边。近些年，城西社区不断关注老年人生活，服务银龄群体，依托准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伍与社工力量，实现青年与老年居民的双向赋能，打造家门口的百宝箱，把关爱落到老年群体实际需求上。
17: 近年来，福山区民政局持续推进智慧养老提质增效，不断完善养老服务数字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社区智慧助老、老年反诈宣传等便民服务，积极推进养老机构智能化改造，持续优化线上线下一体化养老服务模式，切实让老年人共享数字发展成果。
14: 据了解，孝善齐鲁、智享银龄、智慧助老活动由山东省民政厅指导，山东省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主办。活动旨在帮助老年人熟练运用智能设备，破解数字化生活难题，同时进一步提升老年人风险防范意识。2026年度，这项公益活动将实现全省16市覆盖。
1: 太肥铁路是我省早期重要的煤炭运输专用通道，由国铁济南局建设、中铁十局承建的太肥铁路的扩能改造工程啊，启动为期5天的全线集中封锁施工啊，一起来了解一下。
18: 我身后是太肥铁路扩能改建工程的施工现场。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将开启为期5天的全线集中封锁施工。湖屯、木庄、肥城等5座车站同步开展扩能升级。那我们看到全线有3000多名的建设者，多专业协同作业，同步推进道岔拆铺、信号转换及供电通信升级等核心任务。
19: 本次太肥铁路扩能改造工程主要对沿线5座车站到发线进行延长升级，统一达到1050米标准，全线具备5000吨重载列车会让通行能力，大幅度提升货运通过效率。
20: 太肥铁路项目啊，本次5天大封锁施工，有以下特点：一是啊，施工组织难度大，站改工程量大，点多线长，5座车站啊，跨度49公里；二是安全压力大，既有光电缆设施多，要精心精细作业，二控机油设备；三是啊，交叉作业多，轨道施工与多单位维修作业啊，同步进行。
21: 此次施工后，将彻底补齐太肥线设备短板，太肥线运输效能实现质的跃升，为鲁西货运提质增效筑牢坚实基础。
1: 枣庄市公安局创新宣传载体，把警营开放活动搬进了繁华的商圈，多警种的集中亮相，以沉浸式的互动宣传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硬核的装备、实战的科目、普法、文艺同台上演。
2: 枣庄市市中区东街口商圈北广场热闹非凡，警采无限警营开放活动火热开启。经侦、治安、刑侦、交管、特巡警等多警种集体上阵，现场划分展示区、互动区、表演区，商圈户外大屏、楼体灯光秀同步烘托氛围，线上线下联动，扩大平安宣传覆盖面。在展示区，收缴的管制刀具、仿真毒品、涉诈通讯设备等涉案物证集中展出，装甲车、警用机器狗、交警铁骑等警用装备整齐陈列。酒醉驾模拟体验、无人机操控体验、有奖问答轮番开展，市民在观摩体验中学习反诈、禁毒、交通安全知识。
22: 我们这次把办理案件收缴的枪支、子弹、
0: 管制刀具到现场展示，看得到摸得着，更能让老百姓这个认识到这些物品对社会的危害性，进一步提高自身的防范能力。在这里也请大家对于发现社会上的藏匿、运输、制造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及时报警举报。

0: 切实保证自身和他人的人身安全。
1: 是互动区内实战科目轮番登场，特警枪械基础战术、无人机高空喊话、穿越机障碍飞行精彩展演，警务实战教官现场演示枪械拆解，刑侦警犬完成跳火圈、搜箱包、寻血搜救等实战科目。每一轮展演结束，民警结合一线办案经历、现场普法，开展互动问答，现场掌声不断。
2: 这个活动感觉非常好，让孩子了解了很多不知道的东西，你比如说枪支、无人机、特警车之类的东西，我感觉孩子非常感兴趣，可以上手去摸一下真实的东西，孩子挺喜欢的，我感觉很好。
1: 晚上8点，表演区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帷幕，围绕反诈防骗、道路交通安全、抵制黄赌毒等主题，小品、脱口秀、歌舞节目轮番登台，将普法内容融入文艺表演，节目间隙穿插观众互动答题。
3: 此次警营开放日活动是我们枣庄市公安局贯彻山东省公安厅缉毒守护下级公示的一项重要宣传举措，活动通过展示、演练、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枣庄公安最风貌，倾听群众呼声，凝聚警民共建平安枣庄的强大合力。
4: 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7: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借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6: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7: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6: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精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7: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6: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 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7: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夏末秋初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水果，有的能生津止渴清热解暑，有的还能健胃消食。虽然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朋友们也许不知道，有的水果如果食用不当或是吃得过量，还会得水果病。
1: 眼下呢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而柿子呢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糖、果胶以及铁和碘等微量元素，具有清热润肺、止血降血压的功能，而且呢吃柿子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喉痛、干咳以及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它是天然的保健品，而且柿子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每到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是迫不及待的要一食为快，但是没有想到嘴瘾是过足了，胃却有点消受不了了。
8: 张小姐除了特别爱吃柿子以外，在挑选柿子方面也很在行，因此每到柿子上市的时候，总会兴冲冲地买上几斤解解馋。到家后要么不吃，一吃就是好几个，可是呀，吃了没一会儿肚子就觉得不舒服了，胀胀的，吃饭的时候也没了食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空腹的情况下不宜吃柿子，因为柿子当中呢是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和果胶，那么在空腹的情况下，它们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容易形成大小不一的硬块，这些硬块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的话呢，会滞留在胃中，最终形成胃柿石，这样呢会造成消化道梗阻，容易出现这种上腹剧烈疼痛甚至是呕吐呕血的症状。
8: 有的人在吃柿子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咀嚼柿子皮，他们觉得咀嚼柿子皮比单吃柿子更有味道，而且柿子皮里的营养成分要比果肉高得多。好多水果像苹果、鸭梨呀，不都是连皮一起吃的吗？
1: 吃柿子皮是一种很不科学的食用方法，因为柿子当中的鞣酸呢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皮里面，而柿子在脱色的过程当中又不可能完全把鞣酸脱尽，那所以如果连皮一块吃的话就更容易形成胃柿石了。在这里建议大家哈，吃柿子一定要适可而止，每次不要超过200克，大概也就是2个左右就可以了。
8: 大家都知道柿子果肉肥硕，软滑多汁，甜而不腻，而将柿子晒干后制成的柿子饼也是营养丰富。另外，生食柿子还有着润肺祛痰、止咳等功效。不过，在我们享用柿子美味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因为柿子在与一些食物一起食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1: 柿子不宜与高蛋白的螃蟹一起吃，因为螃蟹呢是富含有蛋白质，这个和柿子当中的鞣酸结合起来容易沉淀下来凝固成不易消化的物质，而且呢这个鞣酸呢它所具有的收敛功能又会抑制胃酸的分泌，从而使得这个凝固物质滞留在肠内发酵，这样呢也会使得食者出现呕吐、腹胀、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现象。
8: 柿子含糖量极高，其中主要是蔗糖、葡萄糖及果糖，这也是大家在吃的时候感到柿子很甜的原因。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柿子呢？
1: 其
7: 实不然，柿子当中呢还含有10.8%的糖类，而这些糖类呢都是简单的单糖和双糖，吃了之后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血糖升高，所以对于那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来说呢是有害的。还有就是那些患有胃炎或者是胃酸过多、脾胃虚寒的朋友呢，在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情况下，也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要吃柿子，以免刺激肠胃。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柿子含糖高，吃后要及时刷牙，以避免对牙齿造成侵蚀。二、柿子叶冲开水当茶饮，能镇咳化痰，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降低血压。三、挑选柿子时要拣软的捏。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欢迎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观看我们的节目。观看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进入秋季啊，早晚温差大，感觉到凉意，吃点不合适的，肠胃就反映出来了。俗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这个虚呢，包括脾虚、胃虚和气虚。所以呢，我们一贯有秋季进补的习俗，但是进补之前，最好先把脾胃调理好。调理脾胃是治病之本、治病之源。想要获得健康，就一定要保护好脾胃。本期节目呢，特邀了脾胃肝病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中医内科学医学博士张铁峰，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让脾胃始终保持健康的状态。张主任你好哈，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聊一聊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身体啊有很多的器官和脏腑，那脾胃呢是身体脏腑中其中一员，生活中不乏有脾胃虚的人，很多人啊都不重视脾胃保养，导致了各种的脾胃疾病。俗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到了滋补的季节啊，很多中老年人开始给自己的身体进行调理进补，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却因为这个肠胃的问题虚不受补。如何调理肠胃，合理的滋补身体呢？今天我们就让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哈。主任呢，就是刚才我们两个简单一聊，你就会说，哎呀，我的脾虚，就是怎么发现我脾虚的？
4: 一般啊，在秋季的时候，特别我们现在啊，那个脾胃虚弱的患者，或者是我们普通的这个人群啊，他会出现一些腹泻呀、腹痛啊，特别是吃了凉饮食之后，出现的一个腹部的不适。那这些不适感呢，老百姓都知道，哦，我吃凉了。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吃了这个凉饮食他没问题，有些人他有问题？这就是体质差异，一般就和脾胃的虚弱有关系了。
3: 对，刚才呢就是直播之前我说我咳嗽，吃了凉东西或者一吹空调，我这两天就容易咳嗽。刚才您说，哎呦，这就是脾胃虚的一个表现是吗？
4: 对，因为中医的理论里面有一条，就是我们的寒饮食能够在胃的里面起到一个作用，这个作用会沿着经络来到肺。所以虽然是饮食伤到了胃，可是也会影响到肺。
3: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如果不是感冒，只不过就是吹了吹空调就容易嗓子不舒服，可能就是我们脾胃弱，根源在这里。
4: 有关系，有关系。
3: 然后呢我们来说说吧，就是一见面就说，哎呦，精气神真好啊。这个精气神啊，所谓的这个气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脸上红润有光泽哈。人家说这个请中医哈，跟中医面对面的时候不能化妆，因为一眼就能看到这气色好不好，这就是 望诊里面的一部分哈。为什么我们强调气血好不好？可能是因为那句老话说是气血通百病灭，那气血不通百病生，是不是啊？
4: 是的，百病皆因脾胃衰而生，我们中医有这个理论的。所以要是想强身健体，最好是把后天之本，我们的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把它强健起来。
3: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怎么强健我们的脾胃啊。五脏对于维持身体健康很重要啊，但是脾胃是基础和前提，任何物质都需要经过脾胃的运化作用才能被吸收利用，可见脾胃的健康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如果您想找到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法，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可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来获取调理脾胃的好方法。那我们的身体呢有很多的器官和脏腑啊，脾胃都是身体脏腑中的其中一员。那生活中呢不乏有脾胃虚的人，很多人都不重视这个脾胃的保养，导致了各种的这个脾胃的疾病。
4: 是的，
3: 然后刚才咱们说这个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到了滋补的季节了，很多中老年人呢开始给自己的身体进行调理进补，但是有一部分人却因为肠胃的这个问题啊，虚不受补。那么脾气虚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和表现呢？我们首先来对照一下我们身体啊，从内到外会有什么症状哈。首先我们的消化道啊，
4: 对，
3: 这个有的人呢，你比如说他会出现便秘，但有的人呢会拉肚子啊，比如说这个大便比较稀，那这些都是脾胃的虚啊，还是这个强健的哪些表现呢？
4: 这个大便是反映脾胃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我们通过大便的性状、次数、还有它的这个解大便时候的人体感觉，那我们都能判断出，它是脾胃的实还是脾胃的虚。比如大便是干的，是硬的，那这个是一个实症，实实在在有内热呀。那如果是虚的、稀的，一天当中大便腹泻超过三次以上，性状发生改变，变成了一个水样的，或者是沫样的，或不成形，那这就是以虚寒为主的。所以这要结合着实际的情况再辨证。那常规来说，我们出现的秋季的腹泻一般和贪凉、饮冷、吃了不洁净的食物有关系。那我们的脾胃功能运化如果弱的话，那就不能够对抗这些外邪的一个侵袭。那如果脾胃很强健，那他就没事儿。有些人吃了很凉的，喝了凉扎啤，他也不会出现腹泻，所以他的脾胃功能就强一些。
3: 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一起聚会，吃了同样的饭，
4: 对，
3: 喝了凉扎啤，
4: 对，
3: 然后呢，您就没事儿，我就出现了腹泻，
4: 会这样，
3: 那就是我的脾胃比较虚，
4: 稍微弱一些啊、
3: 所以呢，刚才说的这个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如果说吃点凉的呀、生冷的呀，就会出现这个肠胃不适啊，然后
4: 对的对的，
3: 对，这样多次跑肚啊，就是这样的，可能就是脾胃比较虚啊。
4: 对，
3: 那么再从我们这个消化道来讲哈，就是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脾胃虚弱会导致什么样的症状出现呢？
4: 这个对于脾胃虚弱的人啊，他还有一些影响到饮食，比如说纳呆。纳呆翻译成我们现在普通话就是不爱吃饭，不思饮食。那脾主思啊，然后胃啊是受纳呀，那脾帮助胃运化，在这个过程中它俩有一个协调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所以那个食欲不振，容易挑食啊，口中无味，或者是对这个某些食物的吸收能力减弱，这都是我们的脾胃虚的一些表现的那脾虚的人大便的性状的这种改变，同时还有的时候会出现干结。那这个干结呀，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所以这根据个人的情况而有变化。那比如说在这个肌肉四肢，我们说脾主肌肉，脾主四肢，四肢肌肉的这个强壮与否也和脾有关系。
3: 刚才说完了我们那个消化道的一个表现，关系到我们这个四肢的强壮，或者再说通俗一点，我们人这个胖了或者瘦了，也跟我们这个脾胃的虚弱或者强健有关吗？
4: 对呀，因为我们脾胃管着这个人的运化功能，那这种运化功能就是和我们的吸收有关系。那我们的吸收能力强弱和脾的运化能力有直接的一个相关性。那所以脾弱的人他会瘦一点，那脾有一些人脾实的，就是不叫脾啊，叫脾健旺啊，健运的，那他会强壮一些。还有很多人那个胖，那种虚胖的表现， 眼睛的这种虚肿，因为我们的眼睑啊，它属于这个脾所主，那它会有一些虚胖的这种表现，虚肿。
3: 所以说，就很多人他这个胖啊是虚胖，
4: 虚胖。
3: 尤其是这个眼皮，感觉虚肿，就是眼睛睁不开，眼皮抬不起来。这种水肿可能是脾虚导致的，
4: 对，就脾虚生湿，生湿有一种痰浊的一个象，那人就是比较肥满啊，大腹便便啊，这种。
3: 那么脾虚都是导致的肥胖吗？
4: 不一定啊，有些人因为饮食啊，精华吸收不足啊，他会出现消瘦。那这种消瘦呢，它有一些是很病态的，比如我们常说的有一些因为脾的功能减弱出现的一些痿症啊，那就是肌肉的一个萎缩呀，这都是跟脾的运化有关系。我们常说治痿独取阳明，这个痿就是肌肉痿废无力啊，身上没有劲儿，那我们就从阳明经走，从脾胃走。
3: 他那种瘦不是健康的瘦，
4: 不是健康，
3: 是这种身上这个没劲儿，感觉这个
4: 伴有疲乏的啊，
3: 人总是容易累。那这种呢，就是脾虚导致的消瘦哈。
4: 对。
3: 那刚才说到这个肥胖啊，很多人都说这个虚胖。您说这个虚胖是不是因为脾虚导致的肥胖？哦，
4: 虚胖和脾虚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是关系比较密切。但是也有其他的原因会引起人的这种虚胖，比如说肝和脾的关系不调啊，肝不能疏泄，脾不能运化。因为我们中医还有一句话叫"土得木则达"，有肝的帮助，脾的运化功能才更好，所以很多肝郁的人，他也会出现脾虚的表现，但他的根本是肝。对。
3: 那如果说是脾虚导致了这个虚胖，他是刚才说了，除了就是说这个眼睛比较肿泡之外，他一般会胖哪里呢？
4: 一般啊，如果是脾虚导致的，我们大腹偏偏就在腹部，我们现在说梨形肥胖啊，限行性的这种肥胖。那个和脾的虚弱有关系啊，
3: 就很多人胖是胖肚子的，
4: 对的，
3: 他都会认为说，哎呦，我是不是老是坐着呀？我是不是吃的太多了？是不是这个中年发福啊？还有一种就是他这种脾虚导致的这个肚子肥胖，和刚才说那几种有什么不一样？
4: 是有不同的。脾虚导致的一个这个肥胖，除了向心性肥胖，还有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就是他会有困重的感觉，他觉得身上啊没劲儿。腿上走起来力量弱，它有这个痰湿的那个象，就是不能运化，不能让这个气机畅达，特别感觉到身体困住困乏的，特别是到了这个春困啊，秋乏呀，它的表现比别人明显。
3: 那我觉得这个脾虚总的来说在我们身上的表现，一个呢就是说让人感觉特别乏，
4: 对，
3: 第二个您说的这个就是导致这个腹部的这个肥胖哈，这很可能是脾虚所导致的。那么这个脾胃不好在我们身体上还有哪些表现呢？
4: 您要是说从其他的这个表现来看，比如说妇科的，我们说的白带过多，这个白带是个湿象啊，脾虚的人生湿啊，白带会稀啊、稠啊，或者是再有一些热象的表现，会有一些秽臭秽的表现啊。那个月经量的一个缺乏，也可能跟脾胃的虚弱、气血生化乏源，所以经水过少。这也是我们脾虚的一个表现。其他的包括这个子宫内膜的增长这一块太薄啊，这个也是和脾虚有关系，但具体的情况我们要辨证啊。
3: 那脾虚除了会影响这些之外，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吗？
4: 会的。中医常有一句这个经典的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这是我们的一个经典。那脾胃的功能弱的话，它的气血功能也弱。我们说人睡觉有一种这个理论，就是阳入于阴，人卧则血归于肝，阳入于阴，然后人才能够这个入睡得眠。那如果脾胃功能比较虚弱，虚阳外浮，它不能潜在里面，那就会容易出现营卫不和的一个失眠啊。我们中医对这块还是很重视的，所以我们百病皆因脾胃衰而生。
3: 可以说我们这个脾胃啊是我们人身体的这么一个大的基础，一个根源。
4: 是的。
3: 如果说这个脾胃不和的话，它会导致我们种种身体的不舒服哈。
4: 对的。
3: 刚才您说的这种甚至可能影响睡眠，我们有没有什么生活中可以这个自己去判断的哪些是因为脾胃不和导致的睡眠不好？除了我们常见的这个胃疼啊拉肚子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判断的一个征兆吗？
4: 好的。大家都听说一种症状叫食困吧，听说过吗？
3: 食困，
4: 对，就是吃完饭之后一定要去眯一会儿。
3: 对，而且很多中老年人是吃完饭之后就控制不住的要倒一会儿。
4: 对对对， 这个实困本身是一个脾虚的表现。
3: 哦，
4: 因为它这个气血要在自己的脾胃这块进行一个过度的投放，它的这个运化能力，所以导致了其他的地方它的气血啊有些偏弱的一个倾向，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吃完了之后啊，它就很困，所以这是个脾虚的明显的表现。如果是有些人都有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它跟脾有没有关系。脾虚还会流涎，嘴上啊流哈喇子，睡觉的时候，就这个枕头上就浸湿了一片，这也是个脾虚表现。小孩儿会多见一些，老年人也会有一些。
3: 所以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如果说一吃完饭就犯困，或者说睡觉的时候会流口水，
4: 对，
3: 那很可能都是因为脾虚导致的睡眠不好啊。
4: 是的。
3: 还有没有就是我们在家里可以有一些自查的方法，看看我们是不是自己脾虚呢？
4: 这些方法倒是很多。那比如说我们吃完饭之后会出现一个胃胀的表现，这个不运化，然后打嗝，泛酸，或者是这个吃完之后不往下走，觉得这个肚子啊胀得满满的，那这个时候多数是脾的运化功能差。
3: 我们一直都讲说我胃不好，缺乏胃动力，
4: 是，
3: 就是这个脾的运化功能不好。
4: 对呀，你像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食疗的方法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能够让肠蠕动增加的，比如说陈皮啊，山楂啊，管着运化肉食的。
3: 还有没有就是可以教给我们一个在家里面自己去判别是不是脾虚的办法呢？
4: 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广大的电视前的观众啊，对舌头是否关注？
3: 我们中医会看舌苔，
4: 对对对，
3: 是吗？
4: 因为我有些老年人，他跟我在门诊上会说，我每天都要刷舌头，啊，他拿着这个牙刷把舌头上的舌苔都刷掉，这个时候其实对脾胃功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舌苔是代表脾胃功能强健与否，舌头边的象，比如说齿痕舌，那是明显的一个脾虚的表现，有些人舌头啊一伸出来亮亮的，肥肥的，满满的，然后舌头在口上感觉满布，觉得舌头大了。吃饭的时候一咬能咬到舌头边儿，一般都是脾虚的一个症状。
3: 经常咬到舌头边儿，其实是脾虚的表现啊。
4: 可能是，
3: 可能是，
4: 这个因果关系大一些。
3: 除了看那个就是舌边那个齿印，还会看舌苔吗？
4: 对的，舌苔厚腻的一般啊有湿，那舌苔如果很薄一刮就掉啊，这个时候啊可能是有胃阴的不足。
3: 那正好这个张主任在这，您帮我看一下我的舌苔。
4: 我看看。您的舌苔呀，好，我知道了。边尖是红的，然后整个舌质是暗的，舌头上是有一些点刺的，这种哈，这代表有心肝火旺，加上脾虚有点湿。
3: 心肝火旺加上脾虚，
4: 有点湿，
3: 全都占了哈。确实是这个最近压力比较大，睡眠不是特别好。
4: 是的，是的。
3: 再加上我就说刚才我说的，一吹空调就容易嗓子不舒服啊，
4: 这个有点热象。已经化热了，
3: 对，我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是不是通俗来讲就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有点着急上火了。
4: 对，工作压力大是诱因，脾胃功能的虚弱产生了一种湿象，但是由于压力大焦虑引起的这个湿象变热了，所以那个舌头上有痣点。
3: 严重吗？
4: 不严重。
3: 不严重是吧？
4: 重
3: 那我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4: 调理的办法很简单。
3: 调理办法很简单，我们请观众接着跟我们往下看哈。人体的五脏六腑是组成身体的重要部分，每一个器官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脾胃的健康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它是身体元气的来源。如果您也有口淡无味、口唇淡白的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现了问题，想提前获取调理脾胃的好方法，让脾胃保持健康的状态，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可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来获取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气血不好和脾虚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刚才卖了一个小小的关子，那到底怎么调理脾胃让我们更健康呢？我们请主任啊接着往下给我们讲哈。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有的人啊就精气神不足，气血不好和这个脾虚是不是关系很密切呀？
4: 中医啊对脾胃的认识啊是非常的，把它作为非常重要的这个器官的。我们说人有三宝， 就是精气神。
3: 嗯，
4: 天有三光，就是日月星。
3: 嗯，
4: 你想想，日月星是宇宙中的，或者说我们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条件。
3: 嗯，
4: 所以我们脾胃啊就非常重要。
3: 嗯，
4: 那调节脾胃的这种方式方法有很多，那最好的方法呢是食疗。那食疗养脾胃，比如说脾胃虚的人，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啊、红枣啊、薏米啊做成粥，那个普通的老百姓啊都很容易获取到这些食材的。那做成粥的这些饮食，我们什么时候用呢？尽量是早上，早晨啊那个吃饭的时候就随着一碗粥下去，加点红枣。那如果血糖高的人怎么办呢？那就不要放太多的这种甜的，我们可以用薏米啊，用点这个燕麦啊熬的这个粥，也可以健强脾胃的。其他的方法除了这个我刚才说食疗，那还有茶疗。我们的茶饮里边，比如说陈皮茶，它这个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早茶，都可以。其他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按摩。按摩找一些穴位，我看看有很多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他会拿什么？拿着小锤，那种小剑锤，在身上敲，找上几个穴位，天天的敲。有的呢，用后背去这个靠这个大树，每天早上在这块
3: 撞树，
4: 去撞树。那他在撞的过程中有一种经血的刺激，对人的整个的脏腑功能都会有一个帮助的。
3: 其实这个敲也好，撞树也好，都是让我们这个气血循环更好。
4: 是的。
3: 也说到了这个气血好，我们的脾胃就好，
4: 对，
3: 是不是？
4: 对，
3: 那大部分的朋友都会了解脾胃功能的重要性，经常说到脾胃二字，他们是联合的，是不是？也说明我们的脾胃它的功能是相互的呀。
4: 这个中医对脾和胃的这个认识啊，和我们现代医学、西医学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脾是一个功能系统。它包含了很多其他的脏腑的一些功能。那我们脾啊和胃，在医学中医学领域，脾是属于这个阴的，胃是属于阳的，它有阴阳之分的。那我们在脾和胃的这个互相帮助的关系上，是脾主运化，胃主受纳。我们吃进的东西要来到我们的胃里，但是在胃里如何让它变成食糜，然后沿着胃，沿着十二指肠，然后在我们肠道这种吸收，是谁给他这种力量？是脾。所以他俩之间是互相帮助的。
3: 所以呢，在中医来讲，那个脾胃是相互作用的，他们两个结合是一种功能，运化功能。
4: 对。
3: 而在西医上来讲，脾胃是一个器官，是吧？
4: 脾的功能和胃的功能，它是关联性不那么密切的。我们说脾升胃降啊，它俩形成个气机的一个枢纽，对人体来说是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中枢的一个这样的关键器官。
3: 所以在我们中医来讲，这个脾和胃是相互关联的啊，
4: 非常密切。
3: 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词，像什么这个脾胃虚、老胃病。其实这一类人呢，应该说，在您这个门诊上是不是经常见到，就是脾胃虚、老胃病的？
4: 对，我们常有一句方言，也叫常言，他说十人九胃，十个人里九个人有胃病。那有胃的人，有胃病的人，他一般脾都是弱的。所以他俩是相关的，这很常见的。
3: 实际上现在很多这个说到亚健康，就跟我们这个脾胃挂上钩了。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脾胃是我们一个大的一个枢纽，也是大的一个源泉。那么只要是我们的这个脾胃不好的话，我们基本上就说这个身体就会出现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是吧？
4: 是的。亚健康状态是在疾病前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过程中是有一些症状，但这些症状还不至于给它诊断为疾病。所以这个是个亚健康。那亚健康是最关键的一个调节期。所以在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金匮要略》说四季脾旺不受邪，那这个脾旺不受邪，而是在四季当中，那一年四季都要保持脾的健旺。这是
3: 我们说这个上医治胃病，这个胃啊是胃发生的胃。
4: 对
3: 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引申成上医治胃病，你的脾胃要调理好，你这个人才能这个气血很足，整个人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啊。
4: 我们门诊上发生过一个笑话。我们一般有科室叫治胃病中心啊，然后护士会引导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到治胃病科去看病，然后老人说，我头疼，我胃没问题，我不需要去看。 看胃。
3: 哦，不是看看，他以为是这个胃。
4: 对对，
3: 是上医治胃病的那个胃。
4: 所以现在呢，科普已经基本普及了，老百姓都知道，哦，治胃病的胃是未来这个胃。
3: 对对对，就是这个，希望我们这个病在未发生之时啊，我们就能够去预防它。
4: 在古籍上记载啊，治胃病是三个含义的。
3: 嗯，
4: 一个呢叫做胃病先防，没有病的时候要
3: 防止先预防。
4: 对，
3: 我们要重视它，了解它。
4: 是的。第二个层面就是疾病防变。
3: 嗯，
4: 已经得了病，不要让它变化。
3: 嗯，
4: 不让它变得更重。
3: 我们要控制它，有效的干预它。
4: 是的。
3: 嗯，
4: 最后一个呢就是叫菜后防复。
3: 嗯，
4: 菜呢就是这个愈合的愈的意思，就是愈后啊，防止它复发。
3: 对，我们要防止这个同一种病的反复的。复发啊，
4: 是的，是的，这就是传统的治胃病。
3: 嗯，《金匮要略》指出，四季脾旺不受邪，意思呢是，脾气健旺是人体抗病的基础。要想脾胃保持健康，那么健脾祛湿是关键。如果你也想一直有健康的脾胃，但却一直找不到合理的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刻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3: 欢迎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观看我们的节目。观看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那到底怎么调理脾胃，让我们更健康呢？我们请主任啊，接着往下给我们讲哈。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有的人啊，就精气神不足，
4: 嗯，
3: 气血不好，和这个脾虚是不是关系很密切呀？
4: 嗯，我们中医啊，对脾胃的认识啊，是非常的，把它作为非常重要的这个器官的。
3: 嗯，
4: 我们说人有三宝。就是精气神。
3: 嗯，
4: 天有三光，就是日月星。
3: 嗯，
4: 你想想，日月星是宇宙中的，或者说我们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条件。
3: 嗯，
4: 所以我们脾胃啊就非常重要。
3: 嗯，
4: 那调节脾胃的这种方式方法有很多，那最好的方法呢是食疗。
3: 嗯，
4: 那食疗养脾胃，比如说脾胃虚的人，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啊、红枣啊、薏米啊做成粥。那个普通的老百姓啊，都很容易获取到这些食材的。
3: 嗯，
4: 那做成粥的这些饮食，我们什么时候用呢？尽量是早上，早晨啊，那个吃饭的时候就随着一碗粥下去，加点红枣。那如果血糖高的人怎么办呢？那就不要放太多的这种甜的，我们可以用薏米啊，用点这个燕麦啊熬的这个粥，也可以健强脾胃的。
3: 嗯，
4: 其他的方法除了。这个我刚才说食疗，那还有茶疗。
3: 嗯，
4: 我们的茶饮里边，比如说陈皮茶，它这个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早茶，都可以。其他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按摩。
3: 嗯，
4: 按摩找一些穴位。我看看有很多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他会拿什么？拿着小锤儿，那种小剑锤儿，在身上敲。
3: 啊，
4: 找上几个穴位，天天的敲。有的呢，用后背。去这个靠这个大树，每天早上在这块
3: 撞树，
4: 去撞树，那它在撞的过程中有一种经血的刺激，对人的整个的脏腑功能都会有一个帮助的。
3: 其实这个敲也好，撞树也好，都是让我们这个气血循环更好。
4: 是的，
3: 也说到了这个气血好，我们的脾胃就好，
4: 对，
3: 是不是？
4: 对，
3: 嗯，那大部分的朋友都会了解脾胃功能的重要性，经常说到脾胃二字，他们是联合的，是不是？也说明我们的脾胃它的功能是相互的呀。
4: 哦，这个中医对脾和胃的这个认识啊，和我们现在医学西医学是不一样的。
3: 嗯，
4: 我们认为脾是一个功能系统。它包含了很多其他的脏腑的一些功能。
3: 嗯，
4: 那我们脾啊和胃，在医学中医学领域，脾是属于这个阴的，胃是属于阳的，它有阴阳之分的。
3: 嗯，
4: 那我们在脾和胃的这个互相帮助的关系上，是脾主运化，胃主受纳。
3: 嗯，
4: 我们吃进的东西要来到我们的胃里，但是在胃里如何让它变成食糜，然后沿着胃。沿着十二指肠，然后在我们肠道这种吸收，是谁给他这种力量？是脾。
3: 嗯，
4: 所以他俩之间是互相帮助的。
3: 哦，所以呢，在中医来

0: 民这个门诊上是不是经常见到就是脾胃虚老胃病呢？
1: 对，我们常有一句方言，也叫常言，他说十人九胃，十个人里九个人有胃病，那有胃的人，有胃病的人，他一般脾都是弱的，所以他俩是相关的，这很常见的。
0: 实际上现在很多这个说到亚健康就跟我们这个脾胃挂上钩了。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脾胃是我们一个大的一个枢纽，也是大的一个源泉。那么只要是我们的这个脾胃不好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说这个身体就会出现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是吧？
1: 是的，亚健康状态是在疾病前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过程中是有一些症状，但这些症状还不至于给它诊断为疾病，所以这个是个亚健康。那亚健康是最关键的一个调节期，所以在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金匮要略》说四季脾旺不受邪，那这个脾旺不受邪而是在四季当中，那一年四季都要保持脾的健旺。这是
0: 我们说这个上医治胃病，这个胃啊是胃发生的胃，
1: 对啊。
0: 但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引申成上医治胃病，你的脾胃要调理好，你这个人才能这个气血很足，整个人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啊。
1: 我们门诊上发生过一个笑话，我们一般有科室叫治胃病中心啊，然后护士会引导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到治胃病科去看病，然后老人说我头疼，我胃没问题，我不需要去看胃。
0: 不是看他以为是这个胃。
1: 对，
0: 是上医治胃病的那个胃。
1: 所以现在呢，科普已经基本普及了，老百姓都知道，治胃病的胃是未来这个胃。
0: 对，就是这个，希望我们这个病在未发生之时啊，我们就能够去预防它。
1: 在古籍上记载啊，治胃病是三个含义的。一个呢叫做胃病先防，没有病的时候要
0: 先预防。
1: 对，
0: 我们要重视它，了解它。
1: 是的。第二个层面就是疾病防变，已经得了病不要让它变化，不让它变得更重。
0: 我们要控制它，有效的干预它。
1: 是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叫菜后防复。菜呢就是这个愈合的愈的意思，就是愈后啊，防止它复发。
0: 对，我们要防止这个同一种病的反复的复发
1: 啊。是的，是的。这就是传统的治胃病。
0: 金匮要略指出四季脾旺不受邪，意思呢是脾气健旺是人体抗病的基础，要想脾胃保持健康，那么健脾祛湿是关键。如果你也想一直有健康的脾胃，但却一直找不到合理的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可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脾胃虚弱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跟我们自身的一些身体疾病有关系。那么今天呢正好主任也在这儿哈，我们想问问这个如果说脾胃弱的话，会跟我们的哪些生活方式或者说我们自身的哪些疾病去挂钩呢？
1: 脾胃如果弱的人，他会产生一系列的疾病，但是最明显的就是腹泻这个症状，这个腹泻也可以给他诊断为一个病，一般啊，大便一天超过三次，发生性状的改变，然后又伴有腹痛啊，里脊互动的一些表现，就是我们解得很急迫的这种表现，那我们就可以诊断为它是一个腹泻了，那还有除了腹泻之外的一些症状，
0: 有些人他到西医上去挂号的时候，腹泻查不出来问题，也没有什么，吃益生菌也是就是常年的这个腹泻，那在中医上可能会找到根源是脾胃的问题。
1: 对，我们会优先从脾胃来考虑，那我们还要考虑到脾胃跟其他的这个脏腑的关系，那治脾胃是没问题的，调脾胃，你像我们有一个派别叫补土派嘛，这个就是专门治疗脾胃的。
0: 您继续说，如果脾胃弱的话，还有什么样的表现？跟我们身体哪些疾病有关系呢？
1: 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脾胃虚弱引起的我们的胃的食管反流，听说过这个病名吧？由于脾虚不能够，脾胃虚弱，气机不降，人的这个胃里边的食物会往上反，
0: 就是我们通俗说的说不消化，烧心，
1: 烧心，
0: 胃酸，
1: 对，胃酸离心，
0: 这个是西医上说的，对吧？我们这个胃酸过多，
1: 对，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这时候叫和降脾胃，一般是疏肝和胃的方法会更好一些，
0: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说这个消化不良或者不舒服，刚才您说的要是烧心，这个胃这个食道反流，这些都是脾胃虚弱的一个表现，是吧？
1: 是的，是的。但是这里边也有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需要客观的去辨证，因为有些人胃食管反流它是一个先天的，它不是。

0: 个户田人出现的，所以这还要再看。
1: 那么我们的生活中哪些习惯和生活方式就会导致我们脾胃虚弱呢？
0: 这个有好多的原因，但是主要是饮食，百病也可是口入而引起的，那饮食当中寒凉的饮食伤脾胃的功能是最强的，就是它的力量最强，
1: 寒凉
0: 、我们常看的有些中年的人，他应酬比较多，他要干什么呢？喝扎啤，然后吃肉串，他这个几天就来一次，那时间久了，他的脾胃功能就弱得比较明显。
1: 这种饮食方式不光是在中年人，在夏季，尤其是在山东人特别受欢迎啊。
0: 是的，虽然爽了一时，但是他后续会难受几天。
1: 就是这种先凉，然后又吃这种这个肉类，难消化的肉类，
0: 油腻饮食，
1: 对，就特别伤脾胃。
0: 是的，另外呢，就是在饮食上，他有个饮食不节。饮食不节，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他有一些爱干什么呢？节省啊，今天吃的蛋糕，放在冰箱里，三天之后再拿出来吃。我们临床上就遇到这样一个患者，是大概78岁的一个老人家，他把这个蛋糕，生日蛋糕，舍不得扔，三天后吃完，出现了一个不完全性肠梗阻，最后呢，非常的严重，整个肚皮鼓起来，就像一个大大的气球。很薄的一个腹壁，我们只能给他采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方法，进饮食啊，给他灌肠呀，慢慢的，经过了大概3个月，他才恢复。哎呦，
1: 我的天哪！你看一个生日的蛋糕，这个舍不得扔，三天之后拿出来吃，哎呦，都住院了，还得灌肠。我觉得很多老年人这样啊，老年人特别节俭啊，
0: 对，
1: 特别理解老人过日子呀，
0: 对，
1: 他很多的这个菜吃不完，就年轻人可能到了，老人舍不得就放在冰箱里面，但这个在中医上很可能会导致饮食不节，是吗？
0: 对，这个不节是不干净那个洁净的那个节，
1: 就是滋生细菌了。
0: 对，还有很多的，因为冰箱啊，说实话，冰箱并不安全，因为把所有的东西放冰箱就安全，冷冻也不安全，冷藏也不安全，你一定要保持什么食蔬的新鲜，你放那好长时间再拿出来，它都有变化。还有老人很多的时候会把不同的食物混搭着放在一起，
1: 对，吃折螺，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生活方式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就能回避这些事情，
1: 所以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啊，脾胃经常虚弱，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舍不得这个把菜倒掉啊，放到冰箱里，明天热热再吃呀，或者把几个菜折罗到一块儿放冰箱里，第二天拿出来一块儿吃，都可能会导致刚才您说的这个叫饮食不节，不洁净的那个节，会导致我们这个脾胃受损啊。
0: 是，
1: 脾胃虚弱如果长期不纠正的话哈，慢慢发展会不会就出现我们说的这种胃病啊？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要灌肠，那是一个特例了。
0: 对，
1: 如果长期的脾胃不和，有的人说，哎呀，没大有事儿，不都这样吗？这个就消化不好，那我们需要去关注它吗？
0: 非常需要关注，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胃镜、肠镜的这种功能手段已经非常的这个普及了。那我们40岁以上的这个男同志和女同志，建议他每年查一次胃镜或肠镜，看一看自己胃肠的这个功能状态，有没有息肉啊，有没有溃疡啊，有没有炎症啊，是多发的还单发的，需不需要做手术把它给切掉啊，那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现在的技术就看到的，把中医的望诊延伸了。那老祖宗他是望闻问切，就看一个人的整体形态。那现在我们有了胃肠镜之后，它能够看到里边的微观世界，那微观和宏观的辩证结合在一起，那何乐而不为呢？能够更早的发现。所以很多人到了这个胃病的后期，就发现是溃疡，长期的溃疡引发了癌症、癌变或癌前病变，那这些就我们觉得不值当，因为你有办法发现的，叫筛查，肿瘤的筛查。
1: 每年一次的体检，或者说这个每六个月一次体检是非常必要的哈。
0: 对，
1: 而且如果说我们知道自己是脾胃不和，我们还是要通过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呀，包括饮食呀，或者说中医药的一些调理啊，去改善它。
0: 是的，
1: 真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不是说一朝一夕或者说3-5天的事情，病情都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刚才您说了，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胃炎呐等等去反复的发作啊。
0: 对，
1: 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儿叫老胃病，就是说到老胃病，就说明这个胃病折磨他很长时间了啊，很少也听到有人说这个胃病是这几天 啊，一般呢都是折磨这个患者，比如说几年的时间，甚至说几十年的时间，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0: 因为有些人顽固性的这个脾胃的一个虚弱，特别是胃痛的这个症状啊，那他想把它控制下来啊，也不那么容易。因为你看我们常用的制酸剂啊，奥美拉唑也好啊，雷贝拉唑也好啊，潘多拉唑也好，那我们用这些东西制酸剂，但是时间久了没效了。特别是我们有老胃溃疡的患者，他一旦溃疡的这个疼痛的节律性改变，那就有恶变的这种风险。所以长期不只是折磨他呀，是折磨一家人。他要经常的去医院反复的看病，那个药锅子始终是煮着的。那怎样把这种情况改善呢？其实也有好办法。就是你要这个坚持一种养生方念方法观念。比如说我们吃膏方，膏方能够慢慢的滋补，然后调理脾胃的功能。你长期吃一下，还有我们的冬病夏治，夏病冬治，我们用很多外治的方法，要坚持。坚持不懈就能改变体质。体质是可以改变的。
1: 我见到很多这个职业人群，比如说长途车的司机，他们就容易有这个胃病啊，就是比如说他们饮食不规律，跑长途要四个小时之后才能吃饭，或者说常年吃不到热的。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像理发师啊，这种就是这个饮食不按规，比如说我们的记者，很多人会有这个胃病，这个胃病一治就是很多年。你会发现人啊，在几年之内，你看到他急剧消瘦，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可能这个就已经发展成这个老胃病了。
0: 对。
1: 他可能他治疗起来就会相对来说比较难了吧。
0: 是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吃饭，我们吃饭要有规律。古人说是要起居有常，饮食有节。那我们这个规律吃饭，比如说上午早晨8点，那我们就这时候吃饭，你的胃酸就在这时候分泌，那我胃里边就要适应这种饮食的状态。可是你一段吃一段不吃，那它里边也没有规律。那它这个发生变化。那还有我们说早餐不吃，好多人说特别是老年朋友起得晚，比如说8、9点、9、10点吃，结果这个那个时候人的这个胆囊啊，里边的胆汁没有在早晨上午的时候得到一个排泌，那会出现什么呢？出现我们的消化功能受到影响的。所以规律的饮食是保护脾胃，也是让我们自己形成一个习惯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身体机能成为一个常态而不是变化。
1: 现在很多人呢，不光是年轻人，中老年人啊，他要减重。现在很多啊，不光是年轻人，还是这个中老年人，他要减重，他经常会出现一顿不吃。你比如说我中午不吃啊，我晚上呢喝一口稀粥，或者说我晚上不吃，然后呢这种这个只喝蔬菜汁等等。那么从我们这个脾胃调理的这个中医学角度，其实像您说了，这个也属于这个不规律是吗？
0: 对。
1: 还是说它可以规律的，我就是每天中午不吃，我就是每天晚上不吃，这也会成为一种规律吗？
0: 哦，是这样。正常人的这个胃啊，每天是需要有一定的食物来这个刺激它的啊。那你要是突发的，比如说这一段时间就把自己的饮食规律给打断了，是短期能够起到这个减重的这个效果，但从长期角度，你的脾胃功能就会受到伤害。那这种伤害有的甚至是永远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孩子当中有一种病叫神经性厌食症。这个孩子在精神上他就认为自己的体重超过一定的这个数，比如说35公斤，他就心里受不了了，他要催吐，用手把自己吃的东西抠出来，最后他就变成消瘦的这种恶意指的状态，而且有10%的这种死亡率了。那这都是对自己的一个饮食功能的一个硬性的人为的改变。那这是一个特例。那我们呢，大车司机，我们长期站立的或者经常在外头出差的，你没有规律的这种饮食，我有时候建议我的患者，你哪怕用一个八宝粥带在自己的包里，到那个点儿你吃什么，让胃里有点东西去消化，让你的胃酸这个时候有工作在做，那也是个保护。
1: 所以呢，就是我们到点儿就得吃饭，这是对我们的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护哈，哪怕少吃一口啊。
0: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呢，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也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可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定制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假如说我们爱吃这个刺激的哈，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重口，吃个火锅啊，吃个辣呀。那么其实咱们都知道，这个酸辣的重口的东西是非常容易伤到脾胃的，是不是？
0: 对的，有很多年轻人，包括我们有些老年人也是，他叫无辣不欢呐、也都叫无辣不成席。可是这样真的对我们有好处吗？那和地域有关系。那我们看看吃辣的很多的是四川吧，那些是潮湿的一个地方，它的这个麻辣能够让人体的湿气排出去。那比较干燥的这个地方，它再吃很辛辣的，它会伤人的津液，尤其是伤人的胃中的津液。那胃中津液一伤，我们的胃就会有损伤，所以不是一个好习惯。微辣可以，湿度可以，一周一次可以，你要天天这样的话，最终还会受到伤害。
1: 无辣不欢，就是我们满足了口腹之欲，
0: 对，
1: 其实伤的是我们这个大的核心。
0: 对的，对的，胃肠的这个功能会有影响的。
1: 对，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肠胃哈，刚才讲了，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它是相互作用的，运化功能的。从西医上来讲啊，它是两个脏器哈。有的人可能他分开讲，他说，哎，我的脾比较强，胃比较弱，或者有人说，哎呀，我的脾比较弱，胃比较强。这种说法对吗？
0: 这个中医啊也是有这种这个认识的，就是我们的是脾强胃弱，还是胃弱这、还是这个胃强脾弱，它俩谁的功能更强一些？那其实啊，这是一个是个合理的一个生理范围吧，就像一个功能度一样，我们不能够去把它真正拿出来称量，谁弱一些谁强一些，但我们可以从症状上来看，比如有很多人吃了这个东西。吃得很香，然后吃了之后呢，也能够消化下去，能正常的往下走。可是往下走之后，到了这个排出的时候，总是稀便。那这个时候就是脾在运化的时候有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他胃比较强大，都能吃下去。
1: 这就是脾弱胃强啊。
0: 对，这个脾强胃弱。
1: 脾强胃弱啊。
0: 那反过来，有些人不纳饮食，就是不爱吃，然后这个吃进去就是这个肚子里胀满。可是大便是正常的那这个时候是胃有些弱，脾的功能是正常的。根据症状来看，
1: 根据症状来看，确实有的人是这种脾比较弱，胃比较强，或者胃比较强，脾比较弱的
0: 哈。对，这要辨证。
1: 中医认为很多身体问题的根源都是脾胃不和的原因，想要科学的调理脾胃，找到根源是关键。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了各种不适，很有可能是由于脾胃不和导致的。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可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聊哈。那么长时间这个脾胃长时间脾虚的人啊，他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我们也有一个中医的我们常识吧，叫脾虚久的人哈、脾虚久的人气一定会弱。那它会体现在哪里呢？首先脾在人的这个情志方面它是有一个帮助的，就是脾主思。脾虚的患者一般是思虑啊比较重。那思虑比较重，就是有一个滞，呆滞的滞，胃的功能就弱，它不思饮食，它有的时候甚至那个看着饭，都觉得顶得慌，那这是一个脾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所以这个脾和吃饭和胃的这个功能关系就是非常密切的，那我们说这个脾胃方面啊，很多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他说，哎呀，我要健脾。我要强胃，那你看到他健脾强胃体现在哪些症状上？哪些症状使他这个脾胃功能弱的明显？那我们就要辨证来论治。
1: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脾虚的人会气虚，是吗？
0: 会的。
1: 那么倒过来呢，气虚的人会不会脾虚呢？
0: 这是两个层面的概念啊。那个人体啊有气血津津液啊，那这个气血津液它的产生。都和胃有关系，和脾有关系。那气虚，它是哪的气虚，我们就要搞清楚了。因为这个气，
1: 你比如说，我们这种职业，像您做医生，要不停地跟这个患者去沟通、看门诊。你比如说我做主持人，我要不停地说话，不停地说话。像我们这样经常说话的人，会导致我们的气虚、气亏。
0: 是的。
1: 那如果我们经常从事这种职业，我们气亏之后，会不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脾虚呢？
0: 会的。这是相当于一个气 亏损耗散的过程中，反过来引起脏腑的功能的一个减弱，会有这种表现的。那你看我们常说的久坐呀，久坐久卧会伤我们的这个气的，我们的气的运动能力就会差。
1: 就是我们经常坐办公室的，就是我们的老是坐在这儿不动，就我们气血循环不好，也会导致我们脾虚。
0: 会的，因为你想一想，脾主四肢肌肉，四肢肌肉运动的这个功能强健，它反过来也能促进我们脾胃的这种功能。那为什么说有人我们说饭后百步走，来活到99？当然这个百步不是马上去吃哈，马上去走，我们要过一段时间啊。那这就是有一个锻炼的一个在内容在里面。
1: 脾主肌肉，那么如果我们久坐不运动的话，那我们就会导致我们的脾虚哈。
0: 反过来会有影响，但是不是那么绝对的啊，不是那么绝对的。
1: 好的。那么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刚才我们没有说完哈，就如果说我们长期的脾虚，会引起到我们身体比较一些严重的疾病吗？
0: 会的。因为脾和我们的免疫力啊有很大的关系。咱们现在叫免疫力，实际上中医的名词是正气。我们叫正气不足，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但是正气不足呢，带邪来侵。所以我们要防护，叫固护我们的这种正气。那我们正气来源脾胃饮食吸收的这种精华物质，化生的这种能量。那我们长期脾胃虚弱的人，他在免疫系统、在消化系统啊、然后在呼吸、神经系统都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百病也可以从脾胃都来论治。
1: 那我们经常说喝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它其实就是调我们这个脾胃的，是吗？
0: 是的，藿香正气水啊，它里边含有很多的这个健脾芳香化湿的这种药物成分在里面。所以对于那个暑季啊，我们看到了暑湿的这种邪气啊，它就能够避开它啊。它其实是强健脾胃祛湿的。
1: 所以说长期的脾虚的话，就会导致我们抵抗力降低了，
0: 降低
1: 亚健康了，动不动就容易感冒了，拉肚子了啊。
0: 会的，会的。
1: 等等症状都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这个脾虚啊。那现在生活当中啊，其实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哈，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让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我们来看第一个哈，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这个说法是真的是假的呀？
0: 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也还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因为脾胃毕竟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气血生化来源。那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那这个血和气是人体保持健康、保持生命活力的一个重要的能量来源的。那脾胃功能弱，那它有一些衰老，比如说这个女同志35岁以后，那按照我们《黄帝内经》的这种记载的话，她这个脾胃脉就要脾胃功能就要弱下来。
1: 导致气血不好，
0: 对，
1: 从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精气神啊，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血液循环呀、脸色呀，相应都不好。所以说
0: 它叫一个衰老状态吧。但是可以想办法把它再调整过来。
1: 对，可以让我们重新容光焕发的哈。
0: 会的。
1: 所以第一个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有一定的。
1: 我们来看第二个哈，脾虚是坐出来的，我们坐着呢是和脊柱腰有关，那么脾胃在身体里面坐着会坐出脾虚。刚才你好像回答了这个问题啊。
0: 这主要是我们的脾主四肢，然后呢四肢啊这个肌肉的一个强健，反过来呢可以促进我们脾胃功能的这个提升，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那具体的要看我们患者的他，或者是我们的老百姓的实际情况，那也并不是说坐着就一定马上就脾虚的，它一定是个长期状态。
1: 长期久坐不运动可能会导致脾虚啊。
0: 最起码我们会看到他的体重在增加，这痰湿会盛一些。
1: 我们的健康的关键是五脏协调，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的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可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帮您辩证分型，定制您适合的脾胃调理方案。那么今天啊，我们特别感谢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和脾胃的相关的知识，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给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们一些启示，也能够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提供一定的帮助。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哈，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1: 好。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天高气爽的秋意越来越浓了，秋天冷水对人体的刺激还比较小，正是开始洗冷水浴的好季节。对于身体条件好的人士来说，找到一个好方式洗冷水浴，慢慢提高身体的御寒能力，是一个很好的健身机会。冷水浴不能随便来，要有正确的洗法才能有效果。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说一说怎样洗冷水浴。入秋以后呢，建议大家可以洗一洗冷水浴，对身体是大有好处。首先它可以让我们觉得神清气爽，头脑清醒，而且也是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因为它能够改善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而且呢能够提高免疫能力。比如说对于预防上呼吸道感染啊，以及这个神经衰弱或者是失眠等症状，都是有一定的效果。那既然洗冷水浴有这么多的好处，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要试一试啊。不过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冷水浴不是听上去那么的简单，光拿凉水随便冲一冲是不行的，那如果洗的方法不对的话呢，反而是有害无益。到底怎样洗冷水浴才是好的呢？冷水浴分三个阶段，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适应情况，选择从哪个阶段开始，决定应该进入哪个阶段。如果您以前很少接触冷水的话，头几次洗冷水浴时，您的身体就还不能够适应冷水淋浴或者是泡冷水澡。要洗好冷水浴，您就需要从第一个阶段开始慢慢适应了。第一个阶段，冷水擦洗。几次冷水浴，水温要从微温逐渐降低，先用冷水洗脸，轻轻地揉搓，等脸部皮肤发热了，再用冷水毛巾擦洗脖子、胳膊、腹部和腿部等地方。擦洗时用力要适当，毛巾要不断地在冷水中揉搓或浸泡，擦完后用柔软的干毛巾擦干身体，让体温快些恢复。第二阶段，冷水淋浴。如果您一直就有用冷水洗脸擦身的习惯，就可以直接从这个阶段开始。洗前几分钟需要做暖身活动，避免感冒。洗浴时要让水量慢慢增大，给自己留一个适应过程。您可以先用少量水柱从四肢开始洗，慢慢浇遍全身。淋浴的动作应该尽量快些，时间不要超过一分钟，避免受凉。洗时用毛巾擦身，促进皮下血管扩张。阶段，冷水澡。冷水浴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冷水澡，应该怎样洗呢？洗过一段日子的冷水淋浴之后呢，如果感觉身体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试一试用冷水泡澡。这个可是冷水浴的各种方式当中身体反应最强烈的一种方式了，所以大家呢在这个泡冷水澡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耐受能力来调节水温还有泡澡时间的长短。当身体进入到冷水当中之后，要对全身进行按摩，这样呢可以促进皮下血管的扩张以及静脉回流。另外就是泡澡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好了，要在身体出现寒战之前就结束。 冷水浴后要赶快用干毛巾擦干身体，穿上宽松的衣服，并用双手摩擦膝关节，这样能够防止关节炎。
4: 最后还要提醒您一句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洗冷水浴，像那些皮肤对冷水敏感，遇到冷水就容易起疹子生紫斑的人，还有就是那些患有贫血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是大病初愈的人，都不适合洗冷水浴。那另外即使身体条件好的话呢，如果是这个饥饿的状态下或者是饱餐后睡觉前呢，也都不要洗冷水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冷水浴贵在坚持，不要时断时续，应该从9月或者10月开始，时间最好是在早上或者中午，晚上不宜。二：洗前要做一些必要的准备运动来活动一下四肢，但切勿在大量出汗时就洗，否则很容易受凉生病。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2: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8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孟中。孟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孟总，您是咱们机电学院毕业的，您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4: 我学的是农业机械化专业。
1: 农业机械化及
4: 机器自动化。
1: 机器自动化专业。
4: 哎，这个名字。
1: 对对对。那你们那时候在校的时候都管这个专业叫什么？
4: 叫农机啊。
1: 就是农机专业。是吗？那您现在从事的工作跟这个农机有关吗？
4: 是相关的行业吗？现在是属于大农机行业吧。我们现在主要做这个畜牧机械、养殖机械。也是大农业农机的一部分嘛。
1: 您现在是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是吧？
4: 对对对。
1: 哎呦，那圈里人其实对您都非常的熟悉哈。我呢也简要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孟总哈。孟中是2002年本科毕业于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曾经呢任青岛市水利局水利工程公司的技术员，青岛大牧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16年2月的时候，您辞职下海了，是吗？
4: 对对对。
1: 9月的时候，自主创办了山东盛牧机械有限公司。2019年又创立了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现在任董事。
4: 对对。
1: 那您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现在主要从事或者说主要设计的是哪一类的这个农牧机械呢？
4: 好，那我大概把我们公司的这个情况讲一下。我做的这个设备呢，就是我们公司啊主要是从事的就是养殖场的这种设计规划。配套这个养殖场里边的所有的设备设施，就是一个精装修的畜牧场里边的通风啊、降温啊，怎么样喂水啊，怎么样喂料呀，怎么让鸡啊让猪吃到这个饲料，怎么让他们喝到水，怎么样处理他们的粪污， 冬天怎么样给他们加温，夏天怎么样给他们降温，总之呢就是给我们的集约化现代化的这种养殖场啊，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然后这个为这种蛋白的肉食蛋白的这种机械化生产、工厂化生产、集约化生产提供全套的这种服务。
1: 嗯，我觉得也是一种智能化生产。
4: 哎，对对，智能化生产。
1: 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我们已经把咱们研发的一些产品哈放到了里面。我一看，哎呦，我想象的那得是大型机械，没想到一个个都这么精小。
4: 哎，对对对。
1: 有专门是除粪的，
4: 对，
1: 是吧？
4: 有喂料的，
1: 嗯，
4: 还有测体温。温的，还有那个点数的，各种各样的小设备都有。
1: 那这些设备目前在市场的这种应用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呢？
4: 因为中国的就是农业啊，总体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哈。但是正好我们这个畜牧业和养殖业，那就和我们大农业比起来的话，肯定就更差一点。但是呢。我们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就是自从这种2019年的非洲猪瘟之后啊，特别是养猪这一块，中国大规模的发展养猪，我们仅仅通过10年的时间，大概走过了这种发达国家30年的道路，就是一下我们的从家家户户，我们记得小时候，家里可能都会养猪，然后那个过年就杀个猪，对不对啊？杀个一头，然后村里人一分，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的社会的高速发展，然后大家对肉食蛋白的需求，那种小农。就是一家家户一户的养猪的这种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这种工厂化集约化规模化的这种养殖应运而生，那中国正好赶上这个时代，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正好我们也赶在这个风口上，然后企业也发展壮大了。
1: 是的，我们从采访哈，因为我也从事这个农业记者20年的时间了，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去一家一户或者是小规模的几头的存栏量的那种小型的养殖基地哈，那么到现在真的是规模化的生产，这种规模化的生产其实反而是给了您这样的企业一个机会，是吗？
4: 我们运气比较好。
1: 其实也不是，正好是我们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发展，
4: 对对对，
1: 这个行业的发展哈，您也是勇立潮头，放弃了这个技术人员或者说我们公职人员的这种身份，而选择了自主创业，是吗？
4: 哎，对对对对。
1: 您是看到了怎样的一个机遇才选择创业呢？
4: 本来我就是农村出身，祖上都是农民，然后对农业啊也是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我知道这个农村啊太差了，太苦了，本来家庭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差，然后呢毕了业之后啊，进了这种体制内的这种工作之后啊，发现每天朝九晚五，看看报纸，帮忙收发一下信件，喝喝茶，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啊，我就决定要离开这种体制内的工作。当时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家人，因为你想想当时在水利局啊，怎么也是体制内啊，怎么能有勇气出来呢？他们给我了很大的支持。
1: 就像您说的，上过大学之后其实是想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4: 对
1: 啊，而且又有本科，后来您又进修了研究生，
4: 对对对
1: 啊，所以其实您的学历给你提供的这种可选择的机会是很多的，是吗？
4: 对对对，
1: 在20年前还是很多的。
4: 是是是
1: 那个时候其实你也感受到了，可能就是比如说做公职人员他的一个特点，但是呢这跟你最初的或者说跟你自己的性格也好，跟你的对未来的这种期待也好，其实可能就已经产生了这种矛盾了，
4: 对，有点冲突。
1: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深思熟虑，家人对您也是非常的支持。
4: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支持是源自于您在过去的那20多年，他们看到了其实你是可以掌握自己的这个生活或者说学习的。
4: 对对对，
1: 他们是对你有信心的。
4: 对对对，
1: 即使那个未来它是一个未知数。是吗？
4: 我相信这也是父母觉得他培养的孩子，他是觉得是 成功的，他认为这个孩子的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1: 所以在你的人生另外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毅然决然的是支持了您。
4: 对对对，
1: 支持了您选择下海，选择了这个创业。
4: 对，
1: 其实创业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吧。
4: 哎呀，说起创业来，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啊，那段日子啊，哎呀，确实是，哎呀，几经周折，然后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觉得呢，农村的生活锻炼了我。然后这个农大的老师培养了我。每当我在困难的时候啊，我都想去，老师的培养、教育，然后父母的教育，然后还有我曾经童年的，那些，虽然很清贫，但是很美好的这种那个往事。这是我的坚强的后盾和动力。一想到哎呀，那么多苦难的日子都过来了，哎呀，现在做点业务，这不算什么。
1: 也就是说，其实过去的经历也让您站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是有信心的，是不是？
4: 对对对，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很难很难，但是我相信只要在我的坚持下，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的目标和我的就是愿景，我觉得一定能够实现。我心中一直有这样的梦想着，坚持着。
1: 就是其实在你选择下海的那一刻，你也没有想象到今天要把企业做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吧？
4: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当时我只是想着解决一下你比如家庭的这种经济上的困顿，然后再一个是想自己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点事情。当时可没有想到我企业发展这么大。当然了，我赶上这个运气比较好，赶上了国运，赶上这个时代。
1: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你这种冥冥当中感受到了这个行业肯定不是这种一家一户在发展。
4: 对 对, 对，
1: 未来一定会是特别需要这个农机产品，尤其是现代农机产品的一个时代。
4: 对对对，
1: 那不妨我现在我还具有这样的一个闯劲儿，是不是？
4: 对对，
1: 然后我就不妨先深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哈。
4: 对，
1: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创业之路哈，我们怎么也绕不开我们学习的这个专业。
4: 对，
1: 因为是我们学习了这个专业，我们才选择了在这个行业里面进行创业，是吗？
4: 是是是。
1: 所以咱一块儿回到1998年，好吗？哎呀，因为1998年从踏入山东农业大学校门的那天开始，那孟中呢可以说是开启了他的农机农技的一个发展之路，这一走就是20多年的时间。所以今天的故事呢，我们还是要从1998年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开始说起。为什么高考的时候选择山东农业大学，选择这个机电学院？机电学院其实有5个专业，您又为什么要选择的是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4: 哦，我说一下吧，因为，说实话，高考之前，就是高中之前，我就没离开过我们那个县城。就是到泰安啊，是我第一次到看见山，第一次到一个大城市。那个，因为我生活在鲁西南的平原，从来没见过山，我是菏泽市成武县。然后那个小时候呢，就是田野里，这种生活，这种光景。然后呢，就是父辈呢也一直都是农民。我在高中之前也经常，和父亲一起啊，在农田里干活。然后呢，从最开始的，哎呀，这个，犁地。赶牛，然后这个拉楼讲地，因为是农村的农民的孩子嘛，然后当时说实话对外边的世界了解的也不是太多，那就是心目中就几个学校了，大概主要是在山东了，我们那个地方我感觉山大，曲师啊，然后潍坊医学院，然后山东农大，工业大，在山东这几个学校，还是差不多的，因为自己是农村的孩子呢，就想着农大可能更适合我吧，当时就是这样想，我想着要改变农村的那种面貌，要改变父辈，这种工作的状态，所以说我选择了农大。选择农机的原因呢，就是我想通过这个农业机械化，让农民摆脱这种用手去耕作，然后去靠体力这个工作的这种 状态。
1: 嗯，
4: 所以说我一直都是想着我能像看到美国啊，看到欧洲啊，他那种自动化的大拖拉机，
1: 嗯，
4: 然后大的这种收获机械，
1: 嗯，
4: 然后能减轻这个农民的这种身体上的劳苦。
1: 嗯
4: 嗯，这是我的最初的想法。
1: 对，这个想法很朴实，但是呢它又指引了你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嗯，不安于现状，就是不安于当时那个农民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
4: 哎，劳作的太辛苦，
1: 就是对，得靠人力去发展农业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那个现状，是不是？
4: 对对对。
1: 那我不知道接下来要跟我们连线的这位哈，那他是9次作为国家深海航海这个首席科学家，那先后荣获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山东青年54奖章、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好人等等荣誉获得者。这一位他是不是也像您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初衷，也选择了在1998年走进山东农业大学，选择了我们这个机电专业选择了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4: 这是睡在我上铺上的兄弟。
1: 好，马上请出的呢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三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欣。张老师您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孟总好，
4: 好。
1: 因为我一说，我今天要请孟总做客直播间，他说孟总是谁啊？我说孟中啊。哎呀，我的天哪，你吓了我一跳，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称呼。那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是相互怎么称呼的。你是管张老师怎么称呼？
4: 我叫张欣啊。
1: 啊，张欣。
4: 他叫我老孟啊。
1: 啊，老孟。哎，刚才呢我们这个孟总说到了哈，他选择这个专业是想改变父辈们劳作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当年选择这个专业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呢？
5: 其实这样，因为这个我的父母是老师，就是这个高中老师。那个我的妈妈就是我的这个高三的班主任，
1: 嗯，
5: 我母亲，
1: 嗯，
5: 然后呢当时是因为这个感觉农业机械吧，或者说农业这个方向是未来一个朝阳行业、朝阳产业。第二的话，我本人就是从小对这个机械机电，哎，我的这个高中物理特别好，我基本上考的满分，
1: 嗯，
5: 所以说选来选去就觉得这个机械我感兴趣，农业可以，然后结合一下就是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中国农业大学。
1: 嗯，
5: 而且中国农业大学呢，
4: 山东农业大学啊，
5: 山东农业大学，这个叫这个中国叫顺嘴了。然后那个山东农业大学前身呢，它其实那个原来的那个原址呢，是原来的这个山东大学的旧址搬到泰安的。
1: 嗯，
5: 所以说它其实也带了一些山大的一些血统。
1: 嗯，
5: 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可能这个基础会比较强，因为他们也在这个教育圈，所以说就知道整个山农大的这个就是基础教学吧，就是基础打得很扎实。
1: 嗯，
5: 你像我们三大力学都学，然后机械设计的相关的专业都是按照这个同济啊、上交的这种方式来这个相关的教材来培养，我们的老师也都很强。
1: 嗯，
5: 所以说就选了这个地方。对，
1: 选择了之后，然后到了学校之后肯定是分宿舍，然后发现你下铺有这样的一个兄弟，不知道经过4年之后，您给他怎样的一个评价？
5: 孟总吧，就是叫老孟很正常，因为他比我们大好多。
1: 嗯，
5: 我们宿舍这个我可能是最小的。
1: 嗯，
5: 你比我大3岁还是4岁啊？
4: 那3岁吧，最少3岁。
5: 对啊，
4: 他是城市孩子。
5: 所以说这个叫老孟很正常。然后到了之后就是一种这种老大哥的感觉，因为也都是来自菏泽，我也是来自菏泽，他是成武的，我是这个菏泽的，就牡丹区的。
1: 嗯，
5: 所以说就很亲切，感觉这个也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啊。
1: 嗯，
5: 因为我这个相当于这个从小到大就是在校园长大的，就是在这个高中校园长大的，基本上没离开过家，所以说到了那儿之后，就是我们那个8个人的这个宿舍，这个特别温暖啊，有这个孟总这个老大哥带领。
1: 嗯，
5: 然后当时记忆最深的就是这个谁过生日，然后一起出去吃饭。
1: 嗯，
5: 这个土豆丝都可以上4-5盘那种的，你可以。
1: 可以可以，
5: 亲如一家人。
1: 嗯嗯，是在学一食堂吃还是在学2食堂吃？ 出去吃，我们那都不是，我们那都不是。哦，你们有自己的据点。
4: 不，咱们那个学校后边有一条路，
1: 嗯，
4: 原来是两边全是
5: 小饭店。
4: 小饭店，我不知道你去的时候还有没有。嗯，
5: 有，他九九已经肯定有，还是开的。
1: 是吧？
5: 嗯，
1: 但是我们一般都会去学医食堂吃。
5: 学那啊，嗯，
1: 那他们
5: 已经出去吃了。嗯，
1: 已经出去吃了。
5: 那你们在大学的时候，这个老孟有没有好好学习？
1: 老孟同学吧，说实话是一个好同志，这个学习管理，当时就干管理，我记得他干这个纠察队，就是整天纠察我们起不起床，那不是宿管科吗？
5: 足球踢得很好，所以说就是。

0: 是多管齐下，学习成绩那也没得说。嗯，而且也是学生会的，是不是啊？
1: 学生会副主席还是主席来着？我这学生会啊，我干的职务比较多啊，最早咱俩不都在宣传部吗？那个，
0: 对，我们俩还在宣传部干过。
1: 然后我干过体育部长、卫生部长、纪检部长、智联会主任。
0: <笑>就是是不是所有的职务都干了一个遍儿？<笑>嗯，也就是说很热心为大家服务，是不是？特别热心。然后不管是班级的事儿，还是宿舍的事儿，还是这个学院的事儿，这个只要是他能知道的，然后能参与的，或者能主导的，那都是干的棒棒的。这以后也。
1: 我觉得在大学已经培养出了领导力了，要不然领导这么大一公司嘛。嗯，那工作之后你们两个人又有交集吗？
0: 这样，其实我先做海洋，但是这个孟总这个工作经历也比较丰富，他当时从这个硕士毕业之后来青岛这个工作的时候，你说实在，我宿舍还住过一段时间。
1: 对，
0: 然后我记得是有这么个事，
1: 他在海大读博士的时候，我住在宿舍一段时间。
0: 哎呀，
1: 那个创业初期都不易啊，是不是？<笑>
0: 是，所以这个交集很多呀，就是因为他还是在这个机电的行业，在这个设施农业的行业在做工作。嗯，我虽然已经离开这儿了，但是离开这个农机这个行业了，但是在海洋行业也是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机电呀，这个相关的工程。所以说这个从专业上没有交集，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是相通的啊，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互通有无。
1: 也会互相交流是吗？
2: 不是，他刚才说的是专业，我觉得我们生活上交集比较多。同学一来啊，我们就去青岛，我们俩都在青岛嘛，是不是？
1: 一个主陪，一个副主陪。
2: 对对对，
1: 共同做东。他主陪，我是蹭饭的。他教我识字，我能去一次就不错了。
0: 科学家比较忙。
1: 那这样的话，刚才也既然说到了生活哈，其实您肯定也是看着他，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彼此见证哈，从一入大学 学的小伙子啊，然后到这个研究生毕业，那您就业了，他又继续读博士啊，那么后来又各自组建了家庭，那么肯定两家也都是好朋友啊，然后你们的身份也从这个比如说爱人又到了父亲哈，然后那其实这20多年来，那我不知道对于就是生活当中的梦中，您又是怎样来评价呢？
0: 其实孟总吧，其实工作特别忙啊，因为我去过他公司很多次，包含他这个公司换了好几个地方，这个工作地址也换。但是其实不管怎么忙哈，他其实，对家庭的照顾这是我觉得是无微不至的。对于一个，就是父亲的角色吧，然后对于一个丈夫的角色还是很扮演的很好的。你看举个例子，他就能把他的公司设在他家的旁边，就过一个湖。
1: 然后呢，早
0: 晨起来先去送娃，送完娃之后就在湖边跑步，有的时候和嫂子一起遛弯，然后回家吃完早饭再去公司溜达着上班。那你说这种情况下，那你不照顾家的这个父亲啊，这个丈夫啊，能做到吗？做不到，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包含我们去他的吃饭，也经常就在家附近的一个小餐馆，感觉就是楼下那种感觉，就是整个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就包含我们。
1: 就是双方，就是我的老婆和他的老婆之间的交流，包含他家俩姑娘，我们家一个姑娘一个儿子交流，都很充分。然后也都很阳光，然后这就看出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看出来这个父亲肯定是没有缺位的，而且扮演得很好。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是真是挺敬佩。
0: 哎呀，谢谢，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评价我啊。
1: 那好好谝谝你。哎呀，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两个充满 正能量的上下铺的好兄弟哈，不管是在学业上、工作上，还是在生活当中，其实是彼此激励的，是不是？彼此传递正能量的。
2: 是。
1: 所以你们两个人真的都是成功人士的标配啊。
2: 张新世，我这不算。
1: 你也很是，真的是。而且我觉得，其实跟两位交流的过程当中哈，我就。 想到了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情绪价值哈，就是你们两个人当然是基于都成功了，所以真的是很给就是交流的人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即使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也是笑着面对这种困难的啊，即使我们成功了，其实我们也是看淡很多东西的，是这样吗，张老师？
0: 对，这个我是从他的，因为他的整个这个学业，包含他的这个。 创业，其实他创业也创了好多啊，原来做过这个不锈钢的这个相关的加工，后来做了这个设施农业，这个中间过渡了好多次，也在别人的公司干过，也自己干过公司，最后成立这么一个相当于接近一个集团的多种产业经营的这种公司，集团性的公司，真的是跌倒爬起，爬起来跌倒，就是没有一股韧劲儿，真是不可能的。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师哥哈，分享了你们从大学然后再到这个工作之后再到现在这20多年哈，可以感受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兄弟情是非常的深，而且呢就是真的是彼此激励着哈。刚才呢你也总结了几个词哈，包括老大哥，其实也就是说他是胸怀天下的。那另外呢就是心很细，大家过生日的时候都能彼此想着啊，然后还就是很热心哈，参加 学校各种的这样的就是不管是从管理学生会还是到社团等等哈，其实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而这些品质其实又延续到了我们未来就是走上社会的这20年哈，那可能从家庭方面这种责任与担当的延续啊，然后还有从容淡定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这种稳定性哈，那都对于不管是创业的他还是搞科研的 您来说都是受益终身的是吗？
2: 对对对，
3: 对对对。
1: 好的，那作为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妹来说哈，我要向两位好好的学习和激起能量。那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想把张老师请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科研之路，好不好？
0: 好，我们再约。
1: 好的好的。那最后给我们的那个孟总说一句话好吗？
0: 这个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孟总，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回馈社会了，我是希望你更多的去在山东农业大学也好，在我们农机的行业也好，去回馈社会，去帮助更多的学弟学妹也好，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粮仓坐实坐牢，然后能让我们的粮食安全能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大概是这样。
4: 嗯，好的，谢谢张老师。
5: 好嘞，哎呀，胸怀天下，你是哈。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村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 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在能量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今天我们结婚了，
1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4: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3: 倡导婚事兴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7: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
28: 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 新时代新农村。

0: 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8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孟中。孟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刚才我们两个人的情绪其实还沉浸在跟上
2: 对
1: 兄弟对聊天的阶段哈，那不妨呢咱继续来聊啊，在山东农业大学的这四年好吗？
2: 好。
1: 听出来了，在大学的时候呢，您看既是学生会的骨干是吗？然后呢又是宿舍的老大哥，那么还是这个运动爱好者。足球队的是吗？
2: 对对，我是社长呢。
1: 您是宿舍的社长，足球队的什么？不是守门员吧？
2: 不是，当然我是踢前卫的啊。
1: 前卫啊，前锋那是需要进球的是吧？
2: 是。我的任意球踢很好。
1: 哎，那您看哈，这一系列的画像，最后其实是可以勾勒出您大学毕业的时候，您看又考上了研究生，也就是说学业也没落下，对不对？然后呢，又是一个热爱生活，你看踢足球又喜欢冲在前面的啊，要进球的那个人。其实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四年下来的经历之后，就一定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热情，对时代、对社会、对专业充满了激情啊。所以在这个就是您看到的那个时代，您可以冥冥当中感受到的那个行业的发展，你一定不是那种就像你说的朝九晚五啊，我们倒个水看个报啊，或者上网看一看最新的一些信息，就是你肯定是不安于那样的一个现状。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不对？
2: 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这个张老师他说他的这种哈，沉浸于自己的学业当中，
2: 对对，
1: 专业当中
2: 是
1: 然后呢是就是听上去他也很从容淡定。就是他的方向其实就是他在进学校那天开始他就知道我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我要做技术人员，
2: 对，
1: 我要做一个科技人员。即使他可能最初选择的是农业机械，但是他现在从事的是海洋的这种科研，
2: 对，
1: 但是他的这种学习的精神和研究的这种信心和这种沉稳，其实他也是在大学四年
2: 对对
1: 去锻炼的，
2: 对
1: 对不对？就是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一个农业机械专业毕业生，但是他现在发展的方向，经过20年，他具有的那些品质和能力，就让他在另外一个方向上也能够取得
2: 对
1: 很优异的成绩，
2: 对，说明的基础都很好。
1: 比如说我，
2: 哎，是
1: 一样的，
2: 一样那么优秀。
1: 我也是，我没有就是学播音主持，我也没有学这个新闻编导等等哈。但是呢，我觉得大学四年锻炼了我的一些能力，
2: 对对对，
1: 培养了我一些品质。
2: 对，学校里面给我们那些东西啊，
1: 就是、
2: 让我们在面对各行各业都能适用。
1: 对对对，都能够从容不迫。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也焦虑，也有压力。但是我们都能够化解，
2: 对对，
1: 就是其实我觉得人最有成就感的不是哎呀拿过来我就会，而是我确实是不会不行不能，但是经过我的努力，经过我的学习，经过我的钻研，我能我行我可以了，那种成就感其实是更滋养人的，是不是？
2: 是是是是的。
1: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其实 我跟您一样哈，也是特别热心于学生工作哈，所以也给大家服务。那这份热情其实它就转嫁到了我现在工作当中，我采访每一位嘉宾，我接触的每一位听众哈，我都以我最大的

0: 的热情去面对他们。
1: 哎呀，我刚看到你的时候被你点染了，我就感受到了你这种提供的这种情绪价值，这种感染力。
0: 其实是你们给了我能量哈，所以也激发了我的这种采访的欲望哈。咱不互相夸奖了。总而言之，就是在大学四年的时候，山东农业大学啊，泰山脚下真的是滋养了我们这一批批的学生，是不是？
1: 对，给我们太多，种下了很多的种子，让我们长成今天的参天大树。
0: 那如果说对山东农业大学的印象，您还能说出几个词吗？
1: 朴实。这是对老师来说的。我觉得老师啊，真的就是有传统的这种山东人的这种厚德，在他们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虽然这个地方，现在来看哈，不是这么发达，但是这个师德师风，都非常非常之正。我觉得不单是从知识上，对不对啊？培育了我们，但是我觉得从做人上，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这个榜样。正是他们那些的教诲，还有他们以自身的这种言行啊，然后才有成就了我们的今天。我认为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太多的做人的道理。我知道只要把人做好了，然后相信在各个行业我们都能成为翘楚，都能成为精英。所以说你说虽然学农机的，你是学置环的，这个张鑫也能做海洋，我也能建养猪场，你也能当播音员，就是我们在农大的老师啊，教会了我们一个万能的方法，就是厚德，人要诚实。这是山东人这种德行在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这就是对老师的这种评价。其次呢，就是学生、学子。我认为呢，我们农大的孩子大部分来自于农村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他们那种，你看，这个自习室永远不关门。一直都在刻苦的学习。然后这个考研率，这一个一个宿舍。整体的都能上岸。这个学风非常好。就是从老师和这个学生这两个方面，我觉得当初选择农大是正确的。
0: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昨天刚刚回到山东农业大学。
1: 是吧？
0: 哎呀，还是那个学校的感觉哈。那棵树那么高，一棵棵的树之间是一个个的教室。然后还有宿舍楼哈。我们昨天去的是文理大楼，它现在建了一个融媒体的一个会议室吧。在会议室的对面就是学生的自习室啊。会议室真的非常的现代哈，大屏然后呈现的我们学校的各种哈拍摄的一些资料等等。对面呢就是我们学生的自习室。我就觉得真的山东农业大学它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然后就是善待每一位学生。那其实我在这个汇报材料里面最后我就是这样呈现的，就是登高必自强农有我，百年学府厚德载物。
1: 很贴切。
0: 对，其实咱们两个人没有沟通过，但是你看我们就已经把很多的信息就是我们共同想到了几个词，厚德载物啊，然后还有就是登高必自我们的校训，是吧？其实它都是无形当中的是传承在老师和学生的身上，
1: 在一代代的农大学子和老师之间传承的这种血脉里的东西，我认为这是
0: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位学生是受益终身的。
1: 对。
0: 从1998年入校啊，我们不断的通过学习，通过老师的这种教诲哈。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您本科毕业了。
1: 对对。
0: 后来呢，您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种选择，可以进这个
1: 当年选调升公务员。然后那个我毕业工作是签在了这个四方接车厂，就是现在的中车集团啊。然后又考上了研究生。当时有三条路哈。现在来看这几条路还都不错，是吧？但是我想在农业的这个，就是在我这个技术上，在我所学的这个方向，走得更远，所以说我就去了云南农大读了研究生。
0: 是的。因为毕业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有一些小许的恐慌啊，又有些焦虑，就给自己做了好多条 路的这种选择，
1: 嗯，
0: 就是你都掌握了这个选择权，那么最后你选择的是这个继续深造，
1: 继续读书
0: 但是读了书之后，其实您是在云南读的书，
1: 对对，
0: 但是还是选择回山东。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哎，比如说啊，去更难的地方呢？
1: 对说实话呢，作为一个山东人啊，这种骨子里的这种情感，或者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山东男人，
0: 嗯，
1: 我就想着一定要回家，
0: 嗯，
1: 但回家呢，老家那块地方呢，说实话，
0: 嗯，
1: 可能对我实现梦想呢有点难，因为那个地方工业基础各方面啊，
0: 嗯嗯，
1: 不太发达，
0: 嗯，
1: 那我就想到了回山东只有一个地方，
0: 嗯，
1: 青岛，
0: 嗯，
1: 它是既传统又现代，
0: 嗯，
1: 既洋气，
0: 嗯，
1: 又有山东的这种那个山东离家最近的地方，所以说我选择了青岛。
0: 嗯，
1: 哎，当时还是从心理上来说，这是一个山东男人，我要回去回家，
0: 嗯，
1: 然后离家近一点。
0: 嗯，是的，这个。不远游嘛，是吗？
1: 对，
0: 嗯，然后其实父母也希望你
1: 对
0: 可以就是回到山东来，
1: 对对，
0: 嗯，
1: 孔令云啊，
0: 嗯，
1: 父母在，不远游，
0: 嗯，
1: 游必有方，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一想到这个，哎呀，那些那个父母，
0: 嗯，
1: 随着年事已高，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我又是家中的长子，
0: 嗯，
1: 我就有这种责任和义务，
0: 嗯，
1: 哎，我要回到山东老家，
0: 嗯，
1: 啊。
0: 对，其实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一样哈，他说您对小家的这份责任，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回到山东来，那其实就是对大家的这个责任，是不是？
1: 对，是有这种情怀，
0: 嗯，
1: 有这种责任吧。
0: 嗯，那回到山东之后，其实一开始也找了一份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
1: 对。
0: 那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哈，那种工作其实它拴不住你。
1: 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不是我认为我应该融入到更广阔的空间里去，
0: 嗯，
1: 去实现我的梦想。
0: 嗯，那时候你难道自己不恐慌吗？或者说，对于未来这个社会的这种深浅、这种宽广度，你没有那种恐慌感吗？
1: 没有。
0: 嗯，
1: 就为什么说，哎呀，你看你突然没有工作了，
0: 嗯，
1: 然后你怎么也不恐慌呢？但是我相信我自己，
0: 嗯，
1: 我想相信我的所学，
0: 嗯，
1: 我相信父母给的我的那些，
0: 嗯，
1: 教育都是我的财富，在未来我一定能通过这些基础，
0: 嗯，
1: 通过这些东西成功，
0: 嗯，
1: 因为我是非常自信的一个人，我从来没觉着这个我对前景对前途永远是这么积极向上乐观，
0: 嗯，
1: 我从来没觉着这个有过恐惧，
0: 嗯，
1: 啊，当然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波折，
0: 嗯，
1: 但是最终坚持着一信念，
0: 能给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吗？就是可能会遇到了什么时候的一个困难，但是那个困难面前呢，你也就是肯定是很焦虑的，或者说你也是思考的，但是家人啊、朋友啊、同学啊，他们给予了你帮助之后，你就跨过了那个坎儿呢？
1: 嗯，其实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哈，她是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
0: 嗯，
1: 因为当时我是读研究生，他本科毕业了之后呢，他去我们那个一个县城一中里面，就单县一中里面当班主任老师，他是教英语的，他是学外语的，当班主任老师。当时我毕业了之后可是身无分文，什么也没有哈，然后他依然决然的支持我，到青岛去，然后辞掉了这个非常稳定，那么我们何止是数一数二的中学，对啊，事业编啊，然后跟我到青岛去，其实我觉着如果从现在我的角度来说，是我的孩子，我的儿女，我可能不会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说在这里我也感谢我的岳父岳母，他们确实，哎呀，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家庭包括我父亲母亲对我很大的支持，就是您说的，您虽然充满着前景，充满着信心，然后都很乐观，你肯定也遇到各种困难过，对不对？我认为呢，我最大的这一次就是，我认为我这个人原来睡觉都睡得很好，倒头就睡，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我刚开始就是成立我第二家公司的时候，就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时候哈，
0: 2019年
1: 啊，对，2019年，
0: 嗯，
1: 然后。我在上另外一家准上市公司也做的总经理，年薪 也非常高，对不对啊？
0: 嗯。
1: 突然就失去了那个，那就我就辞职不干了嘛。
0: 嗯。
1: 我给老我媳妇说，我说，我感觉这个时代要来临了。
0: 嗯。
1: 是不是我要出去闯一闯？
0: 嗯。
1: 我当然我非常感谢大牟人那个王京法董事长啊，
0: 嗯嗯，
1: 就是我们原来那个公司的董事长，
0: 嗯，
1: 他告诉我，他给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梦中啊，如果你在这里呢，你可能生活也无忧。但是你最终呢是别人的一个企业，
0: 嗯，
1: 如果你自己想出去做呢，你肯定会留下一份自己的事业。
0: 嗯，
1: 他这句话对我鼓励很大，然后我就出来了。
0: 嗯，
1: 出来之后，然后我就自己那个开展业务的时候，
0: 嗯，
1: 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原来呀，
0: 嗯，
1: 有这么多的人可以辅助我，我可以安排人去做一些事情，
0: 嗯，
1: 但又到了这个时候，我要组建团队，
0: 嗯，
1: 我要租房子，我要考虑这个人的工资多少，
0: 嗯，
1: 然后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现那个时候我就有点恐慌，因为几个月都没有收入，
0: 嗯，
1: 然后这个业务别人开始说，你看你原来看和你交流肯定觉得你是在一个公司里面的高管，
0: 嗯，
1: 是吧，总经理，你出来之后，
0: 嗯，
1: 那你像小业务员一样，
0: 嗯，
1: 去求着别人啊，去做业务啊，去讲啊，
0: 嗯，
1: 苦口婆心讲，然后经常出差，这个时候突然有点失落感，
0: 嗯，
1: 说原来可能都在聚光灯下，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个本来也很那个啥，现在突然要从零做起，
0: 嗯，
1: 好像开始去做业务，那个时候很大的失落。但是我妻子说，我太太比我坚韧，
0: 嗯，
1: 我一直认为她比我坚韧，
0: 嗯，
1: 哎，她给了我很大的那个勇气，
0: 嗯，
1: 她说。咱有这个能力，他说你，我看好你，他说啊，
0: 嗯，
1: 既然那个能跟着你哈，辞掉了事业单位上来，
0: 嗯，
1: 我觉得你可以的，
0: 嗯，
1: 你有这个能力，
0: 嗯，
1: 你要相信，通过你的努力，
0: 嗯，
1: 通过你的所学，
0: 嗯，
1: 我们一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0: 嗯，
1: 哎，正是有他这样的支持，
0: 嗯。
1: 我觉得慢慢我们的企业也就发展起来了，
0: 嗯嗯，那我想问几个小细节
1: 啊你说一下，
0: 比如说他辞职的时候你们是已经结婚了还是还没结婚？
1: 还没结婚，
0: 还没有结婚，
1: 哦，
0: 哇，那你们这个爱情的力量未免也太大了。然后
1: 是现在要是我作为我觉得这个孩子，
0: 嗯，
1: 那现在很难理解这个事情是吧，
0: 嗯，那我觉得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相对你们稳定了，这个就是家庭收入各方面都相对稳定的时候，在2019年的时候，您又选择了自主创业，
1: 嗯，
0: 就像您说的一样，你又回到了一个零的起点。
1: 对对，
0: 那个时候其实连你自己可能都，对未来都是
1: 有点
0: 确定的
1: 啊，有点那个啥，
0: 嗯。然后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也采访过其他的，就是您的师弟，
1: 嗯，
0: 那个李宗强，
1: 嗯，
0: 李院长，
1: 嗯，
0: 他就说，其实创业者是很孤独的，
1: 嗯，
0: 他说没有人。就是理解你和支持你，只有你靠自己的对这件事情的这种执着才能够走下来。那我觉得今天您跟我分享的是孟太太，
1: 对，我觉得我一直
0: 他给了你很大的这种力量，
1: 对，
0: 就让你能够坚守坚持下来，
1: 对对对
0: 啊，那我觉得你回家应该先给孟太太一个大大的拥抱。因为也许这几年忙碌在工作当中，其实可能或者说没有机会去表达您的这份就是感谢，
1: 嗯，
0: 甚至是感激，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我们深挖一下哈，这20年她其实是默默在你背后支持你的那个女人。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就是你今天成功的背后其实是有她的一半的精神上起码是对您的极大的一个支持，
1: 她
0: 能够放弃自己那么稳定的一个工作。
1: 对对，
0: 我觉得现在如果问我自己的话，我以一个40岁女人的这种理解的话，其实我也可能会犹豫的。但是也许我20岁的时候，我就会迈出这一步。
1: 嗯，是
0: 吗？因为20岁的年轻人，他们的勇气和魄力，可能反而要比一个40岁相对拥有了很多东西，相对稳定之后的顾虑要小一些。
1: 对对，是这样，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我这不反过头来说您啊，您在40岁的时候家庭事业都相对稳定，而且你所在的企业和行业并不是在走下坡路的，
1: 嗯，
0: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是吧，领这个就是头部企业。
1: 对对，朝阳产业，
0: 朝阳产业。对，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您跳出来，
1: 嗯，
0: 然后要做自己的一份事业，其实你就归零了。
1: 是，
0: 嗯，但是你还能有这份魄力，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一个 这个不是大大的拥抱，是一个大大的赞，是一个大大的赞，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你的创业是在20岁、30岁哈，我觉得那个其实可能那一代人他都是有一个创业的这种激情在里面的，但是等你40岁的时候，你再次选择创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需要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勇气的。那其实说到了创业，那不妨也给我们这个师弟师妹们哈一些建议。您觉得创业它需要哪些条件，或者说需要哪些特质，或者说对人也好，对这个行业也好，对这个技术也好，要有怎样的一个准备才去选择创业，不然的话一定要谨慎。
1: 我认为呢，刚才这个于师妹说这个事情，要准备了所有的东西再去创业，那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所有的事情啊都要去做，就要永远去尝试。如果你20岁的时候就不尝试，你50岁的时候你一定会后悔。所以你现在要，我认为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基本上呢，我们的生活上都能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创业从来没有一条路是可以复制的，所有的人的成功都不可复制的，你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你就是这个世间唯一的你。所以说你要在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走出去，一定要抓住，要敢想敢做，不能畏首畏尾，没有说按部就班的会成为企业家，会成为成功人士，一定要去敢做，这是最重要的。在做的过程中呢，然后不断的去，你可能会经历各种的挫折、失败、成功，成功的喜悦、失败的沮丧，不断的这种风雨中去磨砺自己，最终只要你坚守着你的信念，我相信一定会成功。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对于创业者来说哈，比如说你是手里有了资金、有了技术、有了客户、有了市场，然后你总得有一样东西，你才能迈出这一步。
1: 我认为勇气最重要。
0: 勇气最重要。
1: 对。
0: 但是这种勇气，
1: 当然有。我说的勇气不是说盲目的，就是勇气，对不对？
0: 对，
1: 一，你对时代的这种把控，对吧？然后你自身的这种对自身的自我的了解，对不对？你是学什么呢？你做什么？你属于哪个行业？在这个行业内，就是要有预见。要有预见，要有能预见未来。当然了，你很多时候呢，就是你看别人成功了，但是反过来的时候，他在成功之前他已经看到成功了。有可能他因为他自己感受到了，这些人他是有这种想法的，有这种预判的。要在这个时代的这种风口上要能抓得住。
0: 是不是平常参加校友会的一些活动对于咱们创业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机会？
1: 那当然了读万里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诗人无数，诗人无数不如高人指路。
0: 这是您受益者吗？你是受益者吗？
1: 对啊，我是受益者。因为人啊，他是一是自己的学习，每个人都在学习和成长，经验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类文明啊，就是说人的这种那个啥，你遇到的生活的各方面的工作的这种困难，在你比你年龄大的或者老者或者是你的师兄还有你的学长身上，他可能都遇见过。所以说呢，多和这个你刚才说了校友会，我说一下我们青岛校友会，我也是我们青岛校友会的执行会长。然后我希望更多的这种师弟师妹们啊，能够加入校友会。刚才我说了，在这里我们能给你提供各方面的，除了生活、工作、创业各方面的帮助。
0: 是的，是的。那其实从2020年开始，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就正式在山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了。
1: 对。
0: 那么现在16市呢，都有各地市的这个校友会。
1: 对。
0: 那比如说孟总他呢，就是青岛校友会哈。那所以在青岛的山东农业大学的学生们，其实是可以跟孟总联系的哈。那这校友会既是大家一个情感上的彼此的一个牵连，那更多的呢是给大家创业工作提供一个平台。
1: 平台共建， 资源
0: 共享
1: 、
0: 对对对。而且呢，山东农业大学现在校友会是原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以及相应的前身的一些所有的校友，
1: 对对，
0: 其实大家都可以加入这个校友会。
1: 对对对，哎，是这样。
0: 是的，每一个校友会其实大家就像家人一样哈，在这个校友会里面分享着大家成功，那同时呢，在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也都会互相帮一把，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所以其实在跟我们的师哥哈孟中孟总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他对山东农业大学这种深厚的感情和割舍不断的这种感恩之情哈。那他呢是从山东农业大学汲取了力量，砥砺前行，那同时也在为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今天感谢您做客直播间，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希望您未来的发展之路能够走得更加的稳健，好吗？
1: 谢谢
0: 好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更多的优秀毕业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成长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咱们下期再见。再见，孟总。
1: 再见。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应对热应激与保障肉品质。
6: 天气炎热，猪羊会烦躁，不采食，喝水多，爱趴着不动，这样一来，肌肉里水分跑掉，酸度升高，宰出来的肉颜色发白，渗水，不好吃不说，卖价也上不去。
0: 这段时间管好降温和饮水，就是保住钱袋子。首先舍得通风遮阳，大棚卷帘全撩开，圈舍顶上可以铺遮阳网或搭点南瓜藤，有条件的中午最热的两个小时，12点到14点，开风扇或排风机。
6: 再就是早晚喂食，中午喂水，早上6点前，晚上7点后喂料，中午别喂，只给清凉的饮水，水里加点电解多维或小苏打，按说明来，能防中暑，肉酸度自然就降下来。
0: 最后圈舍勤打扫，3天不除粪，氨气味就熏眼睛，牲口更不爱吃食，每天清一回，撒层干石灰或草木灰，既消毒又吸湿。
6: 为应对高温热浪，大家务必做到：一、检查饮水器是否出水畅通，别堵了；二、圈舍屋顶可以临时撒些稻草或者白灰反光；三、如果发现猪羊张口呼吸、流口水、步态不稳，马上转移到阴凉处，用凉水浇头部和脖子，紧急降温，千万别直接浇全身，容易激死。
0: 还有朋友问，夏天能不能给猪吃西瓜皮？可以的，但一定要切碎，当天吃完别过夜，否则酸败拉稀，肉品更差。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现在是凌晨0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海外野叟王源一看金灯剑客夏随良比秃尾巴狗还横，不由得火撞顶梁啊，伸手拽出宝刃九耳八环太阴刀，拉家伙就想上去。他要跟夏随良一伸手，这叫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要说两人的能耐还差着一块，武林高手们公认夏随良在当今的武艺排到第四把，而王源排到第八位，中间还隔着个万年古佛、白老白衣子和飞天魔女龙云凤。如果两个人真伸了手，王源是非吃亏不可呀。陶路陶福安急得汗珠子就滚落下来了，噌往前一窜，把两个人给拦住，还得安慰王源：“老剑客，别发火，有话咱慢慢说。你先闪退一旁，跟这号人有什么好说的？干脆就劈开亮着。不，等我把话说完，时不可解，再动手。”王源没办法，退归本队。陶福安苦劝夏随良：“夏老剑客，难道我们这么多人说了这么多的话，你连一句都听不进去吗？你是非打不成吗？这个后果你想过没有？你要怎样收拾？”陶老，我要说的话都说没了，你应该清楚。还是那句话，想解决不难。你给白老白衣子送个信儿，叫他来，让他直溜溜跪在夏某的面前赔礼道歉。我想打我就打，想杀我就杀，打不死他算得捡着，没杀他算我有恻隐之心。只要我这口气顺得过去了，这事儿就算完了。除此之外，你们是枉费唇舌，不服气儿就过来，随便爱谁是谁，夏某是奉陪到底。把陶老剑客气的肺都炸了，心说：“夏随良啊，夏随良，你这可是真作死啊！不用王源，我这条老命我也不要了，我非得跟你分个短长。”不 不可。这个劝仗的多好，他亲自动了手了，话不投机，跟下随粮食站在一处。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陶老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善打百步神拳无影掌，但是他这种掌法在夏随良面前也失去了效力，打不动，另外也打不着。那夏随良啊，身形转动好像疾风闪电一般，不给陶老留半点喘息的机会。几十个回合过去之后，陶老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王源在后头一看，这怎么回事？你看这老头，你不让我伸手，你怎么伸了手了？看这样你白给呀。王源拉刀就要上去，正在此时，树林里有人口诵法号：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夏随良休得猖狂，贫道来也。那声音呢，跟敲小铜钟似的，嗡嗡带回音的。就这一嗓子，在场的人全都听见了。陶老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金灯剑客夏随良噔噔噔倒退几步，是甩脸关敲。从树林里出来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四位二男二女。在头前领路的正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上三门的总门长。在他身后跟着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那两个女人，一个穿了一身红啊，另外穿的是一身白。穿红衣服这位肋下佩剑，穿着大红的披风，圆胖脸儿，最显眼的是一字眉。您看咱这眼眉，左边一条，右边一条，中间不连着，但这位呢，就这么一横，实质上就是眉毛太重，长连宗了。不然的话怎么能长一条眼眉呢？在后边那个女人一身白，腰中悬剑，显得非常稳重端方。众人一看认识，来的老四位正是峨眉派四大剑侠。后面那俩女人是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穿白的正是寒江孤雁上云凤上老剑客。这回多好，峨眉寺的剑侠一块儿来的。前文书咱说了，白云剑客夏侯仁一时未加小心，受人暗算，被五阴剑客庄子琴一无音掌把胆给震坏了，西湖间要了这条老命啊。经过大家的抢救，经过这些日子的治和修养，老人家这才康复。他回到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听信儿去了。那么到家之后，他的所遭所遇能不跟这些师兄弟说吗？把马凤姑上云凤气得不得了啊， 一个个咬牙切齿，要找夏随良前去算账。这次接着蒋平的请帖，因此这老四位是一块儿离开四川，非要会会夏随良不可。就因为这个他们来的，这就叫不巧不成书。那什么事儿也碰不上，老错过机会，那也就不叫输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们老四位来的正是火候。白云剑和夏侯仁一看，夏随良啊，哦，你又跑到这儿发威来了，今天我们收拾收拾你。这老四位一出现，差官队可乐坏了，老少的英雄急忙拥上来，跟白云大剑众人见礼。白云瑞就好像磕头虫一样，拜见老师，拜见三位师叔。徐良过来给老前辈们也施了礼。白云剑客说，梁子云瑞，你们不用说了，我们全了解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到了招商店见着爱虎了，爱虎已经都给我们做了介绍，此地并非讲话之所，等有了机会咱们再详谈。后退，遵命。众人往后一退，陶老爷回来了。陶福安把头上的汗擦了一擦，不住地摇头叹息，哎，老了，不中用了，惭愧呀，惭愧。白云大剑安慰了他几句，陶老这才归队。夏侯仁迈步来到金灯剑客的近前，把脸往下一沉，夏随良，认识贫道吗？哼，有什么不认识的，你不就是夏侯仁吗？对，方才你口口声声说些什么？你说有谁算谁，还说嘛，让我师弟白老白一子跪在你面前任凭你法落，这话是你说的不？
9: 对，
8: 就是我说的，现在我依然还要这么说。既然这样，你可得拿出几手绝活来，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要没有绝活恐怕办不到吧。夏侯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你还敢跟我伸手不成？何止是敢呢，我还要把你抓住清算这笔老账。唰唰唰唰，这峨眉寺的剑侠各拉家伙四把宝剑，就逼住了金灯剑客。夏随良也不示弱，从鹿皮套一伸手，苍当啷哗楞，拽出三间匕首院，把五斤的链子又挂上了。跟着他的人都清楚，夏随良一般不挂这条链子，要一挂上就是要拼命。其实啊，您别看他横，他一个人要斗这四位老剑客，他是干着倒霉呀。他再能耐，也斗不过人家四位。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而且这四位是什么人？卧佛昆仑僧在后头一看，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弥陀佛！昆仑僧一想，老剑客呀，你这是自己找倒霉呀！你傻了你！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怎么能硬碰硬呢？他把萧道成叫在眼前，这一僧一道咬了半天耳朵，还没等那伸手呢，萧道成就过来了。无良佛，且慢动手，贫道有话要说，先别打。金灯见个下垂良，回头一看是萧道成。道爷有什么事儿吗？当然是有事儿。您呢先消消火，等一等，我有话说。说着萧道成让过金灯大剑来见白云剑客夏侯仁。无量天尊，贫道棘手了。峨眉寺的剑侠一看，面前出现个老道，身材高大，一张大驴脸，三角的眼睛，眼角往下当了着，一步扎了扎沙的连臂乐腮胡须，满脸的横肉，两眼放着贼光啊，手拿拂尘，背后背剑，认识。闹了半天，就是决心一指定阴阳萧老大，南海派的三道人。要讲这他们弟兄三人，属萧道成能耐是最大呀。金灯大剑夏遂良就是投奔他来的。白云剑客收住宝剑，冷笑一声：“萧道爷，有话请讲吧。”“好，太好了。”我说：“各位啊，我不愿意在这评理，关于谁是谁非，以往那些事情也说不清道不明，即使说清讲明，你们双方也不会服气。适才贫道想了一个最好的最万全的解决办法，我劝你们各位全别打，劳动金身大驾跟我走一趟，我让你们开开眼，看一件新鲜东西，然后呢咱们再说打呀还是不打。”白云剑客就一愣啊，不知道这个老道耍的是什么鬼主意。“萧道长，你方才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哎，我说也说不清，你们各位就跟我走一趟，就知道我说话是什么意思了。”大家一想跟他去呗，他想变什么戏法？就这样，老少英雄跟着他离开了绝命台，奔东北方向。金灯剑客夏遂良率领众人也在旁边陪着，这一路之上谁也不说话，各想各的心事，空气依然是那样紧张，随时随地都可能爆炸。走了约有五里之遥，就在三仙观的东北方向有一块平地。哎，没想到这儿还建着一所庄宅，大月亮门洞，花墙，哎呀，修的是非常玲珑透剔，让人耳目一新。穿过月亮门洞，沿着碎石铺的甬路又走了有半里之遥。萧道成用手一指：“各位请上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老少英雄一看呢，在这平地上建了一座三层的楼房，门窗都关着，最显眼的是三层楼上悬着一块大匾，上头有三个字：“七星楼”。徐良他们 破过冲霄楼，破过藏针楼，也破过九寿朝天亭等。所以看了这座楼之后并不感到惊讶。小哥俩也没说话。白云剑可不解其意，问萧道成，这是何意？你让我们看七星楼所为何故？哦，看楼不看楼的倒是小事儿，有几个熟人啊，我想让你们见见面。萧道成说完了，把两只手指头往嘴里头一塞，打了三声暗号，但见三层楼上的门窗同时开放，咔嚓咔，大家闪目观瞧，哟，一个个是容颜更变，魂不附体。什么原因呢？门窗一开，在上头露出几十个人来，在最前面靠着楼栏杆这儿，一共是六位。再看这六个人，双手倒剪是五花大绑，每个人的后边都站着四名彪形大汉，两个使长剑的，两个使刀的，都压到这六位的脖子和两肋上，随时随地可能把这六位就给杀了。那么这六位是谁呢？在场的有很多认识的，头一个就是前文书咱们说过的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派来那个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前文书咱们交代过，潘鼎臣是五圣人于和驾前的大护法之一，代表五圣人于和赶奔三教堂，亲自调查了解，最后发现夏随良做的事儿不对，因此当面宣读了五圣人的法牒，让夏随良赶紧回东海小蓬莱前去领罪，遣散八十一门英雄会。但这夏随良想这么做，架不住他手底下昆仑僧这帮人的竹篮，这帮人里挑外撅，把夏随良给拖住了。不仅如此，他们怕潘鼎臣回到东海小蓬来见着武圣人于和，把这实事全都禀报了，怎么办呢？竟丧心病狂，暗下毒手啊！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一掌，把潘老剑客击伤，好悬没要了这条老命。可是后来呢，精心调理，给吃了特效药，潘老剑客的命算保住了，但是这人他们是不放啊。从三教堂把他又带到三仙观，一直就软禁在七星楼。今天大伙儿才见着面儿，紧挨着他有俩老头，这俩老者非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茅山二圣，也有人管他们叫黄山二老，因为他们家也住的茅山。他们是属于黄山派的，大爷就是无极叟鸿飞，二爷是神龙叟哈坤，这俩老头也在这帮着。前文书咱也交代过，这二位跟夏随良交情不错，应金灯大剑之约赶到三教堂赴英雄会。结果俩老头到了三教堂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挂羊头卖狗肉啊，什么英雄会， 这纯粹是杀人的战场。二老看着不公平，当面劝说夏遂良，但是夏遂良受了昆仑僧等人的左右，根本听不进去，后来终于闹翻了。茅山二圣一气之下打算离开三教堂，到东海小蓬莱见武圣人于和前去辩理。这一下夏遂良害怕了，才主使武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暗下毒手，把两位老人打伤，也好悬把命扔了。后来经过精心的调理，命保住了，但是人不能放，也从三教堂带到三仙观，一直软禁在七星楼。另外那三位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南海派的传人，乾坤倒转，倒转乾坤，陆天林陆老剑客，也就是咱们说过的陆小英的亲伯父。因为他要帮着开封府的忙，夜探三仙观，没想到中了消息埋伏，被人家抓住了，一直没杀他，把他放到这儿。那两个是谁呀？一个就是铁观音彭之花，另外一个就是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辉江老剑客。在前文书咱们说，他们帮着徐良攻打绝命台，被四绝僧的五色勾魂幡勾住了，甩进山界，结果掉到水里，被人家抓住了，也压在七星楼。萧道成用手指了指，各位认识不认识啊？哎，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动武为妙啊！哪个敢不听？贫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立刻将他六人斩首。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9: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12: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借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11: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12: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11: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
13: 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精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

0: 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1: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0: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拿前文书咱说的，老少英雄这才知道，这老六位被困在七星楼，刀剑加身被人家软禁到这儿了，怎么办？要不要救这六个人？莫非还能袖手不管吗？把大伙急得乱蹦啊！萧道成是一阵的冷笑，各位切莫焦躁啊！贫道和金灯大剑乃是慈悲的心肠，不然的话早把他们六位杀了。为什么要囚禁到这儿呢？一日三餐还得服侍他们，其原因就是留下咱们和解的余地。倘若你们能答应我们的条件，贫道跟金灯大剑请示一下，立刻就放人，你们看好不好啊？只能这样才能和解。如果你们说不要这六个人了，你们随便，那好，现在我就叫你们看着砍下他们的脑袋，这就是拿人质做要挟呀！这招最缺德不过。房叔安一看受不了了，因为老方知道这老六位那为了开封府都不要老命了，人家摊了事儿能不管吗？不管金灯大剑和萧道成提出什么条件，你得答应啊。他也顾不上跟别人商量，肉他蹦过去了，哎，好好说好说。我说萧道爷，你说吧，什么条件？凡是我们能答应的一定满足。方爷，你能代替得了开封府吗？太能了，我干老是领队的，我是他干儿子，我不能当家，谁能当家呀？你就尽管放心得了。好，那我就说，我们绝不能强人所难呐。从贫道来讲，我不愿意打，杀生害命这是何苦呢？及早地把这个事情了结了，但是你们大伙不依不饶，逼得贫道才走上这条道。这样吧，

0: 我呢，给你们一个月的期限，你们把这七星楼破了，把这六个人呢，你们领着走。到了那时，我跟金灯大剑夏遂良，跟你们到案打官司，按国法也好，按律条也好，该定什么罪定什么罪，我们俩算认命了。话又说回来了，一个月之内，你们破不了七星楼，那可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我们是先杀了这六个人，而后要求你们抱着脑袋滚出三仙岛。你们不配上这儿来。什么峨眉大剑呢？什么少林名僧啊？通通都是狗屁。臊你们也得臊死，修也得修死。哎，方爷，这条件不算过客吧？敢答应不？大伙儿就知道，他能限令一个月破楼，不用问，这座七星楼是非常难破。要没有特殊的地方，他不可能拿七星楼打赌。这房叔安呢，脑瓜一热，也没跟徐良他们商议商议，他就做了主了。
1: 你等等，
0: 我说你说什么？给我们多长时间？
2: 一个月，
0: 太长点儿了。谁没点事儿？咱这拖一个月，那多犯不上。
2: 不行不行，
0: 哦，你说嫌长？
2: 对了，用不了一个月。
0: 那么，20天怎么样？
2: 不行，
0: 太长了，20天黄瓜菜都凉了。方叔安，那么你说几天？
2: 我说呀，顶多10天吧。这么办啊？10天之内，我们大破七星楼，救这老六位。救完之后，你们两个人跟着到案打官司，对不对？
0: 对呀。方叔安呐。咱们可是讲的是条件，在场的人都听见了，说话可得算数，口不应心，那是被天下人耻笑的，是被武林责备的，你懂不懂？
2: 那当然了，红嘴白牙说话能不算吗？大丈夫吐唾沫都是个钉，一点都不能更改。10天之内，
0: 不过我还有个要求啊。这10天之内，你们可不准难为这老六位，给点好吃的，好好服侍服侍啊！如果没到期限，你们要暗地之中下毒手，把这六位给伤了，这笔账咱可没法算。姓方的，你放心。那么我要不领你们来看了，你们也不知道这六个人被押到这儿，我早就把他们杀了。既然叫你们看，我们就没有心加害他们。慢说10天，就是一个月，我们也照常服侍。可咱把丑话得说好了，得讲清楚了。过了10天，我说话可不算了。那是非杀他们不可。
2: 那好嘞，言为定。哎，我说金灯大剑，你听见没？这萧子成说这话能代表你不？
0: 自然能代表。他说话跟我说话是一样的。
2: 好嘞，
0: 房叔安说完了，扬起大脑瓜，冲着楼上的老六位。
2: 哎呀，我说六位呀。你们可受了苦了，这是好人多磨难呐。不过呢，现在也有了希望了。是方才我们打赌击掌，10天之内一定把老六位请回去休息，保你们平安无事。希望你们咬紧牙关，再熬过这最后的关头。 怎么办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来日方长，等把你们六位接到家去，咱们再详谈。咔吧，但见七星楼门窗一转，整个都封闭了，楼上的人踪迹不见。金灯剑客夏遂良、萧德成、昆仑僧率领众人回归三仙观，老少的英雄回归招商店。走到半道，方树安问徐良：“
1: 孟干郎，刚才我代表您跟他们交涉的，您看怎么样？孩儿还算有两下子吗？”
0: 方树安话音未落呀，左腮帮子上就挨了老心儿一巴掌，啪！
2: 哎呦我的妈！哎呦，苍蝇叮了，打死我了！王八绿悄悄的，就是你多嘴。我请问你，你光说十天破七星楼，你拿什么破？你能破得了吗？
1: 干老，你别发火啊！包大人限令咱们一个月之内赶回开封，事在紧急，您说我不得缩短这时间吗？因此我才定为十天，我觉着还挺合适。您看你怎么还打我呀？这个王八绿悄悄的，就是你多嘴。这么大的事情，你也应当跟我们大家商议商议，不等商议，你一个人就坐了住了。他若十天之内破不了七星楼，救不出这老六辈，你怎么办？到了时候找谁算账？
0: 白云瑞过来了：“三哥，三哥，哎呀，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我觉得舒安做的不算不对，在那种场合说话就是打仗啊，寸步不能让啊！只有这样，才能狠狠打击金灯大剑和萧道成的气焰。我们能让步吗？老兄弟，那么你说这十天怎么能破得了七星楼？慢慢来呗。话已经扔出去，不能收了。三哥，你也别责怪舒安。咱们大家坐下来好好想办法。众人苦劝，徐良这气儿啊才消了一半。后来一想，我做的也有点过分，不应该打方说哎。其实这大脑壳也是好心，徐良没有办法，冲着方说安一笑说：“啊，我打你，你可不要生气，我也是急得没有办法了。”
1: 哎，干老啊，
2: 您打的对，我是您儿子，当爹的有几个不打儿子的，这叫教子成龙啊。您打的太对了，不出气儿，这边您再给我来一下。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一看方叔安呢还怪孝顺的呢，就这样大伙回到招商店。徐良赶紧吩咐把后面几间房子全腾出来，让女剑客居住，男人全都集中的前院。又告诉厨房专门准备素斋素饭，碗筷务必要求干净，大伙谁吃得下去？全都集中的前屋，把门关上，围坐在一起探讨这个事儿。空气十分沉闷呐、啊。陶福安低着头眯缝着眼睛盘算这些事儿。陶老知道这座七星楼肯定是非常难破，如果疏忽大意破不了，不但救不出这老六位来，破楼的人也休想活着回来。哎，大家正在屋里头发愣的时候，火气在外头敲门，
1: 棒棒棒，棒棒棒。白玉瑞靠门这坐着就站起来了，把门开开一看，是开店的伙计。什么事儿？白大爷，您出来一趟，有人找您。
0: 找我？
1: 对。白玉瑞回头跟徐良说，有人找我，我出去一趟。徐良点点头。玉面小达摩慢慢的出来，轻轻的把门关上，一直跟到账房。谁找我？方才有个老头，我瞅着挺眼熟，好像上这儿来过似的。那老头说有急事见您。这老者现在何处？他说完了，他说上村口有片树林，在那儿等您。
0: 哦，
1: 白云瑞是艺高人胆大呀，也没带着护卫，就一个人离开季仙村，够奔小树林。一看，果然那儿站着个人。见此人，个头不高，压围巾，一身短靠，英雄场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身后。腰里挎着一把长剑，二目如灯，不过呢，神色比较紧张，往东看看，往西看看，还不住的回头瞭望。云瑞发现这个人非常眼熟，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白云瑞到了近前，就问：“老人家，是您找我吗？”“哎呀，白将军，恩公在上，我给恩公施礼了。”“哎，慢慢慢，我算什么恩公啊？您把我闹糊涂了。”“哈哈哈，白将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还记得吗？前些时您正住的招商店来了仨人找您，要跟您比武，地点就定在虎头崖。您到了时候真去了，结果您发现我们三位全被人家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您不但没要我们的命，相反把我们救了之后劝说了一番，把我们给放了。当时我们三位报了名了，我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长青不老欧阳亮，一个叫托天换日欧阳芳，老朽不才，人送绰号万里追魂夺命走，我叫韩世佩。不，你想得起来这件事不？哎呀，白云瑞呼啦一下想起来了，可不是吗？怪不瞅着他眼熟呢。这些日这事儿啊，把脑袋都搞昏了，瞪眼想不起来。云瑞又一想，他是三仙观的人，他找我有什么事儿？云瑞就问：“韩老英雄，今天你把我叫到树林，所谓何故？”“白将军，我这是来报恩来了。”“报恩？怎么个报法？”“白将军，我知道你们遇上麻烦事儿了。你们赶奔三仙观会斗金灯大剑夏随良，我们三位也在场啊，不过我们数不着，只能溜边儿，但是所发生的事儿，所说的话，你们是不是打赌击掌要十日之内破七星楼啊？”“
0: 对呀，你都知道。”“
1: 知道。请问白将军，你们有没有把握知道七星楼怎么回事吗？
0: 能破得了破不了？”“
1: 这……”白瑞一想，人心叵测呀，这个韩世佩 是不是夏遂良派来的细作来摸实底来了。云瑞就多了个心眼儿，因此没说实话。要破不了，我们就不打赌了，既打赌自然是有办法，是吗？白将军，咱们可得说实话呀，我今天晚上是冒险来的，我背着夏遂良不知，偷偷的离开三仙观，特为给您送信儿。您要跟我不说实话，您觉着对得起我吗？云瑞一看这个样子是真的，哦，那么请问韩老英雄，你是替我们担心，怕我们破不了七星楼了，就是。白将军，咱们长话短说吧，不管你们破得了还是破不了，我呢必须把实底告诉你们。您要好好听着啊，这座七星楼原来是有个人给摆的，要提起这个人来，大概你也许有所耳闻，人送绰号叫精炉九炼金冠道人孔仙芝，孔老剑客，他亲手摆的。摆楼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三仙观藏金银财宝和贵重的经卷，所以萧道成请金冠道人给摆的。据我所知，这座楼煞费苦心呐，那里面的机关埋伏都是特殊的。别看你们过去破过不少消息埋伏，没法跟七星楼比。要没有图，想要破楼是势比当天。这金灯大剑夏遂良、萧德成也不敢随便进楼，走差了一步，分身碎骨。那么据我知道呢，金冠道人摆完这座楼之后不到三年就走了，到哪儿去现在谁也不清楚，这个人还在不在世上也不得而知。他临行之时把七星楼的楼图一式三份，他本人带走一份，还留下两份给了谁呢？给了他俩徒弟。他大徒弟人送绰号妙手乾坤镇西洋，叫罗旋罗子珍。罗大爷住的离这不远，就住的雷州代管海康县的县城。另一份图给了他二徒弟，叫五星昆仑子公世良公大剑客。这些事儿我全清楚啊。你们要想破七星楼，找金冠道人恐怕找不着了，但是要想找罗旋罗剑客好找，到海康县就能找着他。当然了，你们有没有交情，利用什么办法，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除了此人之外，想破七星楼是势比登天。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们的锐气，慢说十天，你就是十年也破不了此楼。白将军，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如果有半点虚假，皇天不佑，临危我不得善终，我觉着我无恩可报，只能向你们透露这个消息。我还得回去，要回去晚了他们必定怀疑。白将军保重，祝你们早日破楼，快去海康县请罗旋，再见。说完，韩世佩三晃两晃踪迹不见。白云瑞啊，
0: 不住的点头，心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话一点都不假。如果当时不是把他们给饶了，焉有今日啊，看来韩世佩还是有心之人。白云瑞如获至宝，一阵风回到招商店，推门进屋了。徐良一看白云瑞面有喜色，出去的时间又不短，就知道有事儿。洛兄的，有什么好消息不成吗？三哥，您猜着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有办法破楼了，是吗？你跟大家讲一讲。白云瑞就把刚才的经过如实地讲述一遍，顿时空气为之一变，都高兴了，就好像把楼破了似的。方叔安一拍大腿，怎么样？我就要么这差不多嘛，所以我才打赌局长。你看，当天就见效，好消息来了，把姓罗的请出来帮咱一破楼，气势咔嚓，三下五除二不就完了吗？话音未落，徐良在他脑袋上又给他一巴掌，老实点。是是是，孩儿我又错了，我看你高兴的过分。你认识罗旋吗？
2: 不认识。
0: 你敢保证到那就把人家请出来吗？
2: 那谁敢保啊？
0: 还是的，坐到一旁，不要张牙舞爪。
2: 哎，是了。
0: 方叔安摸着后脑勺，蹲到墙角去了。大伙儿一商议，事不宜迟，明天就得起身。无论如何，这把这罗旋得请出来，再难也得办到。谁去？要按理说办这事儿，徐良最合适。可徐良呢是领队的，千斤重担在肩头上压着，他离不开。白云瑞提议：“三哥，我替您去一趟，只要您相信。”方叔安又蹦起来了：“
2: 老叔啊，咱爷俩是枣木棒槌一对儿，您走哪儿能不带我吗？干脆我陪着您。”
0: 大伙儿说：“行了。”让舒安跟着，万无一失。云瑞一旦有想不到的事儿，舒安还能给帮忙。就这样拍板定下来，一夜晚景无话。到了次日平明，白云瑞和方舒安饱餐了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跟老少英雄告辞。徐良一直把他们送到码头，拉着白云瑞和方叔安的手是再三嘱托，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在三日内必须得回来。云瑞点头：“三哥您放心吧，我们不把罗旋请出来，绝不回头来见你。”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一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合作共建，融合赋能。2026山东省农业特色产业品牌推广暨齐鲁农超生态构建推进会在济南举行。潍坊市临渠县立足特色林果资源优势，补齐农产品深加工短板，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乡村振兴。在德州五城，四位达人书记来到县电子商务中心直播间，变身带货主播，为五城特色产品代言，助力村民和村集体增收。经不起秋老虎的高温考验，一辆货车运载的180多头猪突然中暑，情急时刻，济南平阴消防部门紧急出动，帮助车上的生猪全部脱险。为推动农业特色产业品牌升级，构建多方协同的农业产业生态，合作共建，融合赋能。2026山东省农业特色产业品牌推广暨齐鲁农超生态构建推进会在济南举行。推进会上，来自农业农村部门、科研院所、农产品流通企业、采购商、电商平台及优秀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副省长陈平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现场同步举行了齐鲁农超生态构建合作签约，2026山东省特色产业品牌推广活动也正式启动。齐鲁农超平台上线3年来，以数字化、品牌化为抓手，目前入驻企业超5660家，累计交易总额突破2.6亿元。今天还同步推出了10大乡村特色产业与10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全方位展现山东农业资源禀赋与产业融合发展新场景。目前，山东省县域10亿级特色产业达275个，500亿级、1000亿级产业均达14个，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突破1.1万家，数量产能均居全国首位。累计建成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2个，现代农业产业园22个，好品山东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增强，26个品牌入选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数量居全国首位，农产品出口额达1668亿元，连续27年保持全国首位。
7: 借助这样一个活动呢，我们更多的是聚合各方面的资源，省市县各级呢共同来联动，推动山东特色农业产业更好的实现品牌的提升，产业的融合。
6: 潍坊市临渠县立足特色林果资源优势，补齐农产品深加工的短板，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乡村振兴。
8: 这批玉米粒在国内给我生产了。
9: 我们现在产品主要是销往哪几个地区？
8: 现在主要销往南方一些城市。
6: 在山东旺味达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把新下线的冻干产品打包装箱。厂区拥有10000多平米生产车间和8000多立方专业冷库，可规模化生产冻干果蔬、菌菇、杂粮等多个系列产品。
8: 你像我们的产品是用 NFD 冻干技术生产的，它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产品原有的形状、颜色、营养、口感，现在很酥脆。你可以尝一下，
9: 这个苹果干吃起来要比这个新鲜的苹果更酥脆一些，
8: 因为它健康、卫生，还耐储存。
6: 作为临渠县山旺镇片区融合化发展的重点产业项目，旺味达果蔬深加工制品不仅补齐了当地果蔬产业链条，更有效带动了村民和村集体增收。项目年收入达500万元，带动周边村集体年均增收4万余元。
8: 本地的林果资源，也很丰富。像山楂、苹果这产品产量很大，品质好，原材料供给又保障。接下来我们想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打造我们的品牌。你像我们有这种小包装产品，推向各个中端市场。
6: 近年来，临渠县以产业联兴助推片区融合发展，依托特色种植、林下经济、乡村旅游，搭建共富经营平台，打造乡村文旅项目，构建起农文旅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链，为村民和村集体增收筑牢产业根基。
10: 持续深化片区化发展，推动我们耕草村庄纳入片区联动格局，实现有联动突破，向全域覆盖延伸，努力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6: 秋风起，瓜果香。平度市李园街道千亩秋梨迎来收获期，新技术、新模式的推广应用，推动梨果单产与品质显著提升。
11: 初秋时节，李园街道1600亩秋梨陆续成熟，100多名村民分工协作，熟练地将果形个头达标的梨果及时采收分拣入库，日均收获鲜梨约60吨，畅销省内外。
12: 我们店主要种植杨柳清香和玉溪香两个品种，亩产能达到5000斤以上，油果率很高，糖度在12度以上，单果重在450克以上。
11: 园区负责人介绍，优果率大幅提升主要得益于连体式栽培新技术的应用。这里每一行梨树并非单株独立生长，而是依次弯曲搭在临近梨树的主干上，挂果的枝条均匀分布在主枝两侧， V 字形树冠更加有利于果树通风透光。
12: 连体式栽培是采用嫁接的方式，把一行树变成一棵树，这样可以使树体之间营养均衡，除了主枝之外，其余的全部是结果枝，能够更好地保证果盆的抑制性，也有利于果园适时机械化作业。
11: 作为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梨产业化示范基地，园区还综合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搭建 AI 智慧化果园，实时对病虫害进行预警，配合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可以极大降低种植风险，提高果实品质。
13: 通过物联网系统的搭建，可以实时监测园区气温、雨量、风力以及土壤伤情、pH 值等，指导更加科学高效地开展农业生产活动，达到省工省力、节约水资源和减施农药化肥的良好效果。
11: 秋风起，莲藕香，鱼台县30000多亩白莲藕进入丰收季，订单种植既丰富了百姓的菜篮子，也鼓起了藕农的钱袋子。眼下正值早熟莲藕最佳采收期，在济宁勤农生态农业科技公司的千亩藕塘，采藕工人手持高压水枪，正忙着采收莲藕。
14: 目前我们正在采挖的这个枣树乌，每斤能卖到2.2块左右，价格呢比去年好一些。
11: 种植户赵勇种植莲藕已有8年，种植面积从2018年的200亩扩至如今的1000亩。由于管理精细，早熟藕亩产可达3000斤，因为品质好，订单源源不断。
14: 我们种的这个南京市早熟品种，还有中晚熟鄂兰六号，从6月下旬呢就开始采挖，根据客户的订单需求，可陆续挖到次年的4月份。小王、济南、枣庄、临沂、等全国的其他地方，
15: 靠着这个运河，靠着温泉湖，这个藕的质量很好。今天头一趟来，那是拉个3000斤，等到看到家慢慢看好，明天再多装点。
11: 赵勇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全年莲藕毛收入约450万元，藕塘常年用工30人，采藕旺季每天用工超60人，年支付工资150多万元。
16: 一年干4个月，最少得干4个月，挣5-6万块钱。
11: 近年来，鱼台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引导农民流转滨湖涝洼地，发展白莲藕种植30000多亩。昔日的涝洼地变身聚宝盆，莲藕种植也增加了农民收入。在德州武城，4位达人书记来到武城县电子商务中心直播间，变身带货主播，为武城特色产品代言，助力村民和村集体增收。
17: 这是武城县几个支部书记第一次同屏直播，家人们
18: 啊！直播现场氛围热烈，4位达人书记齐上阵，面对镜头耐心回复屏幕上网友提出的各类问题，热情邀请网友选购下单。
19: 我们这次直播的目的啊，是把我们村办企业前几年酱油实打实地推荐给更多的消费者，把产品卖出去，卖上好价钱，切实带动村集体增收。
18: 本次参与带货的4名达人书记都是深耕基层、自带粉丝、口碑过硬的村支部书记。平日里，他们在短视频平台宣传家乡风貌，推介乡村变化，积累了不少人气。
17: 就是想利用自己的流量，实实在在为村里、为老百姓办实事，让家乡好物真正走出武城，助力乡村振兴。
18: 此次组团直播不仅依托达人书记热度拓宽了产品外销渠道，更有效提升了武城优质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0: 持续培育本土乡村达人队伍，壮大乡村电商力量，让更多武城好品乘电商快车走出乡村，乐销全网，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 经不起秋老虎的高温考验，一辆货车运载的180多头猪突然中暑。情急时刻，济南平阴消防部门紧急出动，帮助货车上的猪全部脱险。正午时段，济南市平阴县消防救援局接到转警称，济广高速平阴段发生生猪中暑情况。接到报警后，平阴消防救援局立即调派一车7人赶赴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看到这辆满载180多头生猪的货车，因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车厢俨然变成了桑拿房。
21: 安庆不敢再那啥跑了，再跑的话不提前预防，他就受不了了。
1: 车内的生猪热得浑身通红，部分猪出现虚弱瘫倒的中暑症状，情况紧急，消防救援人员果断采取降温措施，铺设水袋，立即用水枪对大货车进行浇水作业。经过20多分钟的持续浇水降温，原本虚弱的生猪逐渐恢复了活力。
21: 我们这样给你降完了以后，如果要是再那啥的话，你到时候你再打辖区的119，行吧？
22: 妥妥妥。感谢山东消防啊，为人民服务，点赞啊！
1: 在菏泽城武善王庄村，一场独具非遗特色的村晚热闹上演。晚会融合百年非遗武术与乡土文艺，在家门口为村民送上丰盛的文化大餐。
23: 夜幕下的善王庄村一片欢声笑语，欢快的广场舞拉开演出序幕，经典戏曲选段、通俗歌曲接连登场。作为整场活动的最大亮点，非遗梅花拳展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老中青三代习武人同台献艺，九节鞭、大刀、长枪轮番亮相，精彩的表演引得台下掌声阵阵。
24: 梅花拳在我们村传了上百年，老拳师默默坚守，穷心受益，孩子们勤学苦练，崇德向善，这不仅守住了非遗根脉，更带动了我们村里面的好风气。
23: 善王庄村是远近闻名的百年梅花拳非遗武术村，崇文尚武、崇德向善的文脉在村里代代相传。
25: 我们传拳先传德，教孩子们练武，更教他们忠孝向上的道理，能让老祖宗的技艺代代相传，还能为村里涵养好风气吹吹力。
23: 汶上集镇以四季春晚文化惠民，持续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以文化力量凝聚民心，滋养乡风。
26: 我们坚持办好群众爱看爱参与的文化活动，把文化福利送到群众心坎上，就是要以文化聚人心，以文明树新风，为河梅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1: 为期2个月的莱西市篮球联赛圆满收官，热闹赛事叠加多元化的观赛体验，激活当地夜经济。
27: 今年不仅有周边城市球队参赛，还有贵州村 BA 球队跨省过来，看点拉满。我们白天努力工作，晚上看球、看演出、吃美食，和朋友一起享受夏夜的烟火气，这种身心彻底放松的感觉真的太惬意了。
1: 从看客到主角，莱西用赛事 IP 把年轻人引进来，通过创新文体活动供给模式，让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运动的魅力。
28: 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我们真的很努力了，我们最后取得了冠军真的是来之不易，明年有机会我们还会继续努力拼搏。
1: 作为山东本土极具影响力的群众性篮球 IP， 莱 BA 赛事规模持续扩容，累计吸引观赛群众超20万人次，直接带动本地餐饮、零售、住宿等消费超600万元，体育赋能消费的成效十分显著。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29: 一、科
0: 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2: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0: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2: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一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乡村振兴，产业为先，东明县小井镇立足当地农业实际，打破以往传统种植模式，因地制宜发展大棚蚂蚱特色养殖，依托生态循环重要模式，盘活闲置土地及大棚资源，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在东明县小井镇东兴农场的蚂蚱庄园内，一只只蚂蚱体态饱满，活力充沛，长势喜人。
7: 以前种粮食比较单一，后来了解这个蚂蚱的市场比较不错，然后就开始在东兴农场包了10几个大棚，就开始养蚂蚱。
5: 和传统农作物种植相比，蚂蚱养殖有着投入小、周期短、见效快、收益稳的突出优势。凭着这些优势，蚂蚱养殖成为了当地农户转型致富、扎根乡村创业的优质特色产业。
7: 定时喂草，一天喂10遍草，保持棚里的温度、通风，20块钱一斤左右，一年养5茬，11天左右就出1茬。
5: 为打消农户养殖的后顾之忧，小井镇采用订单式养殖、保底价收购的发展模式，打通产销闭环，让农户安心养殖，不愁销路。
7: 养了蚂蚱之后，有供销商直接收走，收完走之后直接上餐桌，接受大家的喜欢，非常的不错。
4: 蚂蚱养殖虽然效益可观，但是呀，毕竟属于特种养殖，大家可千万不要看别人赚钱就盲目跟风，一定要提前掌握好技术，考察好销路，谨慎上马。在济南市南部山区，有一位退役军人，名叫孟令军，他脱下军装却未褪去军人本色，带领家乡小山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庄美、村民富的振兴之路。
11: 一大早，孟令军就来到村办老年食堂，仔细查看今天的伙食情况。食堂内忙碌而有序，他仔细询问菜品口味，叮嘱一定要让老人们吃得健康舒心。
8: 书记，今天有白菜，有豆腐，有肉，有茄子。你想卫生了，就是必须打扫干干净净的。
9: 安全这个问题你要重视啊，特别老年人，进进出出的。
8: 老年人吃饭的特别多。在幸福园呢，你放心，都是俺一个不叫他出问题。
11: 一顿热乎饭温暖老人心，解决吃饭问题的同时，他更把村民的出行安全扛在肩上。新的村委班子刚刚选出，他就带领村两委开始修缮危桥，为沿河道路加装护栏，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6: 路宽桥窄是存在很多的隐患，前几次都出现过有些送货的车哈，就压到这个路边，差点出现了安全事故。所以说这次本届刚换完第一天，我们就行动起来了。
11: 近年来，孟应军带领村民打通了连接外界的长要路，又硬化了十余公里的生产路和街巷，彻底改变了村里的交通面貌。路通了，人心齐了，孟应军开始谋划产业致富的门路。一次外出学习，他发现外地如火如荼的艾草产业，而长峪村漫山遍野都是野生艾草，他当即下定决心带领村民发展艾草经济。
6: 街道上组织乡村振兴学习，看到人家在搞这个产业，搞得非常红火，哎，当时我就恍然大悟，就是哎，我们村漫山遍野的都是艾草啊，人家能做，肯定我们也能做。
11: 随后村里进行了土地流转，建起艾草加工厂，让一系列艾草产品通过各大电商销往全国。利用艾草产业，村民挣到了致富的第一桶金，艾草产业站稳了脚跟。孟应军又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好山好水，发展旅游业，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6: 因为我们这个村空气好，海拔也高，一年四季长流水。我们最大的个目标就是想把我们村做成一个乡村旅游村啊，我们有爱的产业了，哎，我们还想让它达到吃住行啊旅游购这六要素。
11: 依靠特有的地理环境，村里精心打造了十家精品民宿，让游客住下来留下来。为了让年轻人游览乡村，孟应军还大胆引入现代元素，举办山谷电音节，现代与传统的激情碰撞，吸引了数万游客。从民宿到电音节，长峪村用文化 IP 打响名号。如今的村集体年收入从不足十万元增长到80余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万元。孟应军用实干诠释了军人的本色。
10: 我们加强培养选拔，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作为村级后备力量，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再就是搭建了交流平台，打造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提供政策、融资、项目指导等服务，引导更多老兵扎根基层，服务乡村，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力量。
4: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伙儿在买菜的时候呢，越来越注重质量，也因此有很多人看中了精品菜的市场。刘英超就是其中的一位。2018年，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辞去城里的正式工作，来到章丘承包土地，种起了精品菜。现如今，刘英超的精品菜种植的怎么样？农场发展的又是否顺利呢？
12: 把大众做成小众，把小众做成大众，感觉自己挣了挺多钱，一看账户里面是其实是没有钱的。十亩地的白菜全都推掉了，一颗都没有流入到市场。刘英超这种种地方法没把他自己饿死，这是个奇迹，激动了。就是用工厂的模式去做农业这一块。村里面一个残疾人，分装车间一个大姐，什么都不用干，专门继承，每天只负责种菜。熟能生巧吗？我只做自己这个东西，肯定会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精细化。在不计较产量的前提下，你让这个东西长好，明天就卖了。今天最后长一天，你像这个，它就是比较小，这是非常小的，这么小就卖了，你不要等它长大。一来说，这个季节病虫还多，我这边叶子菜肯定是一滴农药没有。很多人就笑我说你家没菜了吗？怎么卖孩子了？因为它都是小苗嘛，说人家正常一亩地能长800斤的东西，你连400斤都长不到，你挣什么钱啊？换位思考一下，因为说我们自己吃菜也喜欢吃嫩的，也喜欢吃小的，哪怕说稍贵一点，
13: 好吃，
12: 对，好吃。把大众做成小众，把小众做成大众，就是别人有的菜呢，我们也有，但是我们要做的更精细化一些；别人没有的菜呢，我们也有，就是你从别的地方买不到，但是我的地里面你是可以看到的。你像这个白开子，咱这边的柿子，你看 都是这种满籽满瓤起沙的。我这边授粉都是说用雄蜂授粉，种完粉之后没有其他的人为干扰了，也就是说正常的一个打理。我最开始种西红柿是因为说我这孩子吃西红柿，吃外面西红柿他过敏，我两个孩子都是吃上外面西红柿他嘴一圈都是红的。但是说我自己地里的柿子他进来我都不用管，这擦不擦洗不洗我都不管，就为了一个自己放嘴里面吃都一点都没有。这就是鱼腥草，就是最开始种的时候怎么种都不知道，买回来的种都是整根的，整根的网上有说要给它剪成一小段的，剪成一小段咱这边人也不大会操作这个东西，一步步说种上，就这狗长得还可以，再等两个月应该就可以收一下。巨星草是因为我当年在云南上学，我在云南待了3年，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这个鱼腥草切成段配着小米辣是特别好。完我就说今年咱自己种一点试试。现在说句实话，它是这个人口流动是非常大的，你包括我这边每年种，还要种一些说应对东北人群的菜。我是感觉应该走出一条新路来，不能说固步自封。我种了一辈子西红柿了，我就还要种西红柿，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说也有一些新的东西去尝试一下。别人越说我越说这事不行，我越想去干一干。还有人说，这是句实话哈，他说刘英超这种种地方法没把他自己饿死，这是个奇迹。我种的东西也不要求产量，乱七八糟的东西种的还很多，可能我一个棚里面就种40-50个品种，就是能卖得出去卖不出去的我都要尝试。我们这边全程几乎是不打药，当真正的病虫害来的时候你是防不住的。怎么说呢，我去年春天种了10亩地的白菜，就是说因为没有打药的时候一颗都激动了。咱糊弄一次流失一个客户你感觉没事儿，但是说时间久而久之这个底线一定要守好。正常这个柿子我们今年是留了5层，这是5、4、3，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柿子是好的，长到第三层的时候这柿子就开裂了，达不到我们一个正常销售的一个标准，所以像看到的这些就直接给它砍掉了。我那边有鱼塘，这直接就喂了鱼了，循环利用了，那面能更多一些，都给它砍掉。
13: 张远川、胡地杰，新鲜家园，都是新鲜的。
12: 有些人会问说，你有冷链车，但是不开这个制冷。因为说我们菜，它从采摘到送到家里，最多也就4个小时、5个小时的样子。这车里面的菜还没有凉透呢，就已经到了家了。写着香菇2个，这边画了对号了，就是已经放了2个香菇。这个旁边是蒜是4个，看这里真的。就能拿出4个蒜了。我们这有一个手机微信的小程序，直接在报单网里面搜生生源就能搜到。像这些就是说下单的内容，下单的数量。这是我们的一个团购群，我们每天会把相应的产品信息发到里面，告诉买菜的客户这个季节适不适合吃。都每年春天都会挑几种菜，每天都拍，从小一直记录到它长大，就像自己种的菜一样，云养菜了，就相当于每天做好多检测都要上传，生成的这个可以上传网络的全程追溯的一个码，扫了这个码之后就可以看到当天出了500千克的黄瓜。累积下单500次以上的人其实有非常多的，而且从群里面有反馈，就是说韭菜我只吃章丘咱自己基地的，他们对我们的称呼都是咱自己的基地，做精品菜的市场还是有，而且市场是很大的。通过这些人的反馈，就是给了我们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
4: 在滨州市彰化区下洼镇，头茬冬枣已经挂满了枝头，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赶来尝鲜。这里的冬枣为啥能够提早上市？当地枣农有什么新招呢？
11: 连日来，在下洼镇各大冬枣种植大棚内抢先上市的棉被棚冬枣，凭借优良的口感和口碑，吸引了众多周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抢先品尝第一口鲜甜。
14: 刚刚上市尝个鲜儿，今天来到这里，虽然天气非常热吧，但是冬枣很甜，味道也很好。
11: 据了解，今年下洼镇冬枣能够提前成熟上市，得益于当地创新探索的枣菌种养循环新模式。农户利用冬季冬枣休眠期在棚内种植蘑菇，蘑菇生长过程中能够有效涵养土壤，恒定地温，避免冬春季寒潮造成地温骤降，为来年枣树萌芽开花结

0: 周期大幅提升了彰化冬枣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劲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劲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11: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10: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11: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10: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11: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10: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1: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10: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11: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

0: 近日，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在河南滑县赛区火热开赛，来自周边的近300名种植户纷纷带着自家大蒜来一较高下，究竟谁能够脱颖而出，斩获滑县蒜王桂冠，捧走价值6666元的大奖呢？我们到现场看一看。
1: 转价呢？
2: 转价呢？不转价能不算？
3: 产量提高了，明显的提高的。
4: 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滑县赛区的颁奖盛典，谁能够带上冠军的桂冠，让我们一起期待。
5: 蒜王我来了，
6: 蒜王我来了，
7: 蒜王大赛我来了。
8: 我们举办本次大赛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大蒜种植户获得更大的效益，都能够用上咱们黑松土活化肥的产品，帮助大蒜种植户能够养好土地，种出更高品质的大蒜。
9: 从种到熟，一直都是上来这个黑松土，这几年连一点病害都没有。前一年种大蒜，那个有锈病，上那个黑松土没锈病，土壤发松发旋，产量就是5000多点，不到6000斤。
2: 今年种这上来这个黑松土地肥，
10: 用了2年了，
1: 用了2年了吧，一直都是黑松土。
2: 今年大骨头可大了，那么大大骨头，这个黑松土的肥料真好。
10: 人家连地边来，人家来都死，大连都不死。都是上这个肥料，
11: 连蒜、玉米、小麦都是黑松土，效果都很好。
12: 土豆大，根系发达，比其他肥料好。明年我还继续用这个肥料。
13: 黑松土是功能肥，是根据大蒜的生长规律我们来设计的。核心作用呢，除了给大蒜提供全程营养以外，我们会把土壤调理好，所以能有效地预防很多的土传病害、生理病害，真正实现大蒜的增产提质。
12: 2015年代理这个黑松土，截止到现在，一年的销量在华县5500来吨，能增加产量，农民能多卖钱，华县的都认可这个咱这个肥料了。
8: 我们黑松土团队以后在华县市场，也为广大的大蒜种植户提供从耕种管收全程的一个农技指导，帮助咱们的大蒜种植户获得更高的产量，种出更高品质的大蒜。
0: 在莱西市江山镇，一片上百亩的皂角树已经扎根多年，种植户陈立言因为缺乏技术指导屡屡碰壁。近日啊，山东省妇联巾帼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驶进莱西，专家直奔林间为皂角树把脉问诊，现场开出对症药方。
14: 在莱西江山镇黄问头村的皂角树种植基地，专家正紧贴种植户需求，逐一破解生产难题。
15: 这是一种病害，皂角枯萎病，传染性很强，它的主要危害呢是堵塞维管束，就是说它堵塞以后变黑色，影响了根系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所以一到温度高的时候，大约5.1前后就开始表现症状，或者是遇水以后，或者根系受伤以后容易被传染。一旦传染呢，目前还没有特别根治的好的办法。发现了一种办法，就是我不要这棵皂角树了，我换掉一棵其他树种，叫红心柳，叫皂柳，应该说比原来的旱柳啊、垂柳啊更抗病一些，而且呢它比较适合养这个金蝉，它根系也挺发达，我看这树长得还挺旺，这是一个好办法。
14: 专家推荐的红心柳为皂角树枯萎病防治提供了新思路。陈立言紧接着抛出第二个难题，令人头疼的天牛危害。
15: 它有一个习性叫假死性，它在树上爬着，你要震动一下树，它就会掉下来。
2: 对，
15: 它装死，它可以把它逮起来。它对糖醋还是有一定的吸引的，就是说，我单独用个瓶子、用个罐子，挂到1.5米到2米的高度，糖、醋、酒、水配起来的啊，比如说一份糖，0.5份。醋一份酒，15份的水，把它兑起来，用那个塑料瓶呢，在瓶子上边搞上一些洞，这些洞啊都比这个成虫体要大一点，它进的时候容易，它再出就不容易，你想是这个道理吧？幼虫期间专门有天牛的毒签，就和牙签一样，套虫体这个 粪便以后把这个牙签插上，再用黄泥堵上，这是消灭幼虫的办法。
14: 处理好病虫害之后，专家又把关注点放在皂角树的土壤改良和营养供给上。为了增强树势，提高抗逆能力，刘教授现场分享了一款有机肥发酵的详细配方。
15: 添加的蛋白质比例呢，是比如说两方鸡粪，它里边加硫酸钾20公斤，硫酸镁30公斤，硫酸镁是中量元素，硫酸钾算大量元素，氮和磷都不需要加了，硝酸钙20公斤，硫酸亚铁2公斤，硫酸锌2公斤，硼砂1公斤。
14: 为何要在皂角树下养金蝉？种植大户向兆顺道出了其中门道。这些金蝉等于喝着中药长大，天然带上了药用附加值。
5: 皂角它这个外壳就是个中药，它的中药价值很高，它里边还有很高的洗涤染黄成分，它做的洗发膏、洗衣液、洗菜液，它自然净净，不污染环境。皂角里边那个种子用途更广，这个原始的才能产大种子，产的这个种子，它首先它就有中药价值，是含有很高的胶原蛋白，还有很高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熬粥喝，这个能保存3年左右。这个原始它就叫甜丁，它有中药价值，那个扁刺它没有中药价值。提取它的有效成分，做成了46个中成药，这个剪成片，这叫皂瓷饮片。中药价值就在这里边，它能给几千位中药配方使用。这个东西它是化瘀化毒。
14: 前几年皂角和皂瓷行情一度火热，如今价格回落，但树下金蝉养殖为整体收益补上了缺口。当地妇联持续发力，通过培训与对接，帮助妇女掌握技术，拓宽销路。
6: 皂角刺的话，就是按现在的市场价格吧，一亩地也就3000块钱吧。皂角钾2000入块钱，这两样合起来一亩就是5000块钱。金蝉这一块，金蝉最少最低8000块钱一亩地。
7: 一是大力开展巾帼好品数字赋能电商培训，我们培育了一批巾帼电商达人，同时呢也推荐了一系列的巾帼好品，助力他们开拓销售渠道。
16: 近年来培育了像海氏海诺、金叶食品等10余家巾帼企业，带动了周边3000余名妇女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0: 这个季节啊，大棚草莓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如果我告诉您现在一样能够吃上新鲜的口感不错的草莓，您相信吗？在聊城市池坪区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里，还真有大量的草莓等着采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7: 这个季节在山东你能吃上新鲜的草莓吗？
18: 咱这个草莓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熟的？
19: 市中一年10个月不断差距。
17: 就这个季节的话，怎么能保证它还能有草莓呢？好多地方都已经不行了，拔秧了。
19: 我这里都全部都是空调啊，看吧，能够把温差能调大下来。晚上我现在还保持到12度。
17: 怎么能让它保证它的口感呢？
19: 口感只要温差拉开，就没有问题。
17: 我觉得目前在国内这个季节还能吃上红颜，
19: 信发是首屈一指。我们张书记就干了这个活。老百姓有的时候咱们就没有了，
17: 风味比较浓啊，不像很多人说到了这个季节就吃起来比较寡淡了。
19: 对，
17: 但这个风味很浓。
19: 对，
17: 硬度也可以啊，
19: 硬度也可以，只要温差拉开，它的糖分也能积累，它的硬度也能长得更好。
17: 草莓它要开花结果的话，它是需要一个短日照嘛。
19: 对对，
17: 那你这一块的话咱怎么来实现？
19: 还有遮阴。但我这个大棚最大的一个特点，有外遮阳，有内遮阳，有内包围，还有棉被，我可以把它遮起来，我就可以促进它的生长。再一个说温度的，我全部都是有空调制冷的，晚上的时候我可以拉到8度也行，拉到10度也行，根据技术要求来定。
17: 那为什么咱们要让草莓的成熟期变化这么大呢？
19: 8月15下来能卖到100度，甚至200也是。但是来说呢，你要是在那纯比较猴上市的话，那都是10块8块。
17: 这里边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很多地方做这种可升降的草莓基本上都是单层。你看啊，在信发的这个基地里，你看是上下2层，
19: 提高它的产量。以前我种单层它可以达到12000多，我现在我是能达到22000多。
17: 你这个苗看上去不像是刚栽了20天的苗啊。
19: 我这个苗都是桩苗， 只要断错茎不到1.2儿是不栽的。
17: 嗯，
19: 要进行油旋。
17: 这么一蹲下很漂亮也很震撼，你看这么一看的话，这个产量我觉得还是非常可观的。嗯，一进来之后这个草莓的香味很浓啊。待会儿知道这是什么品种来吗？
19: 授权了我就说吧。
17: 啊，
19: 星宇。
17: 星宇啊。
19: 对对对，
17: 草莓味很浓啊，而且你看这个个头也还可以。
19: 对。
17: 嗯，
19: 它不这么酸。
17: 嗯，
19: 不像其他品种很酸。
17: 对，
19: 它在一个时候呢，它的个头可以。
17: 嗯，
19: 甜度也可以。
0: 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20: 打开 APP，
21: 嗯，
20: 这点这个喷药，
21: 嗯，
20: 开启，这里就启动了。
22: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20: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就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
21: 嗯，
20: 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一个啊，
21: 哦，
20: 这个喷药，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22: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20: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因为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22: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23: 啊，因为一下就开始用了，小官很好，这一直用着，这里用着什么六七年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啊。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啊，省事。以前背着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十来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下的40分钟。啊，40分钟就能到了。
22: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20: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几十分之一的这种分子量，就是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在这弥漫着，
21: 嗯，
20: 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就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22: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药害。
20: 压力喷雾器的呢，哈，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在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22: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20: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来立柱上喷膜上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裕着这种药物，能够很好的出杀。
24: 以前我使用那些刮子的呢，刮子的呢不行，一根一根的，一个喷头一个喷头的堵一点儿光，到哪去的我不惜使的。人家问你，我这不是都改成这户的了吗？但我朋友一过呢，挺好使啊。你看俺这我朋友似的，20多米快也到那边了。
22: 5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三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24: 我就看了他两遍。又问了一遍。
25: 哦，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24: 我问了，还会叫我这个去看的，这个就是
25: 现场观摩一下。
24: 哎，我去看了，那个到着看了就啊，我才
25: 觉得好，觉得可以，是吧？
24: 哎，我才安的了。这个你能麻木的使用，
25: 人
24: 家说那话就是掐呢。
25: 对啊，
24: 你不光是掐呢，你安上不好使，等于零啊。
22: 滕玉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20: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 西边呢，这就是13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一个小时就行了。
22: 滕玉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星新建了两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1: 效果还不错。嗯，最起码它这个吧，咱首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
25: 嗯，
1: 人工太贵了。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
25: 嗯，
1: 得与时俱进是吧？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3: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2: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3: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2: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3: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2: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房的
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7: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听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刚刚开通， 您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1467-6286-1468-66和8261-1466来进行咨询。 秋季的到来，天气凉爽，又到了进补的时节。那秋季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丰富的瓜果蔬菜也让不少人的血糖像坐过山车一样，容易飙升上去。那适当的调整饮食和养生习惯，也是有利于糖尿病患者对于血糖的稳定控制，从而避免一些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内分泌专家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秋季养生糖友们
1: 应该注意的事项和避免的误区。好，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唐宽晓，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临床内分泌学博士后，学术兼职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 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老年医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委员、教育部学位于研究生教育评估中心特聘专家、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特聘审稿专家、中华国际医学论坛糖尿病专刊主编助理、社会兼职、
0: 山东省健康大使、科研获奖、主持不省级科研课题6项，获山东省科技进步奖2项，研究方向糖尿病肥胖症及发育异常。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保健内分泌科的唐宽晓唐教授来做客直播间。您好，唐主任，欢迎您。
2: 你好，贝贝。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作为栏目的老朋友了，很高兴再次见面。
0: 也欢迎唐主任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糖尿病的保健与管理。那对我们健康山东节目的听众朋友，首经常收听的朋友啊，已经对这个糖尿病啊不陌生了。但是很多糖尿病的一些基础知识还有一些糖尿病的发病原理，可能很多朋友还存在着一些困惑或者是一知半解。那之前我们国家糖尿病的发病情况也是不容小视， 糖尿病是现代生活方式病，那富裕的生活也催生了人们久坐不动啊，顿顿有余肉啊，每天喝2杯的这种不良生活习惯。现代人普遍是应酬多、压力大、运动少，也成为这种糖尿病酝酿的温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唐主任来和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分析一下关于这个血糖管理的问题。 那唐主任，前面我们也说到了，现在糖尿病人数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糖尿病三个字说起来似乎人人都知道，可能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个糖尿病到底离自己究竟有多远，是吗？
2: 糖尿病现在形象的说就在你我身边，甚至是呢你我就有可能是一个糖友。为什么这样讲呢？ 咱们国家的最近10年的三次大型流行病学调查发现，18岁以上的成年人糖尿病的患病率在11%左右，也就是说9个成年人就有一个糖尿病。所以呢，这个患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预估全国的糖尿病总体人群数是1.14亿。1.14亿。 除此以外呢，还有更庞大的一个后备军，就是糖尿病前期。上海瑞金医院的宁光院士，他说做的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是 50.1%， 所以这是好几个亿啊，这是将来的 演变成糖尿病巨大的一个人群。
0: 嗯，是。那如果说这么估算的话，那可能在我们国家成人中每十个人就有可能有一人已经患有糖尿病，是吗？
2: 是的。
0: 嗯，那这么说其实这个数字听起来还是挺恐怖的。而且现在前期的糖尿病，应该说这个糖尿病的潜在人群，这个人数基数是不断的在扩大，而更可怕的是这个人群当中可能绝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血糖管理、血糖都一无所知。
2: 哎，贝贝，你提这个话题也非常的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咱们国家从政府到单位再到个人，对健康查体是越来越重视了。
0: 嗯，
2: 对发现糖尿病啊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单纯的这种普通的健康查体啊是远远不够的。
0: 嗯，
2: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早期糖尿病绝大多数的是空腹血糖不高或者是轻微升高的。
0: 嗯，
2: 那像这样一个情况，作为健康体检的中心或者是健康管理公司，往往会给查体者一个建议，血糖偏高，注意调节饮食和生活习惯，或者去内分泌专业就诊。但是对于一个查体者来说，他去找谁呢？哪一天找哪一个大夫呢？是吧？没有对接，这中间就是出现一个空档。
0: 嗯，
2: 再一个，绝大多数的查体者就忽视了，我觉得我血糖偏高，以后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实际上呢，如果是给他做糖耐量、做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那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新发糖尿病。那么新发糖尿病在这中间占了多少呢？80%-90%是空腹血糖不高的。
0: 哦，
2: 是你如果你去查餐后，那就高了。但你要到医院去抽血，那化验的是就问你吃饭了没有，那病人说吃饭了，好，吃饭不能抽，那现在改天再来吧。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抽的空腹血。
0: 嗯，
2: 你空腹血呢，把新诊断的糖尿病绝大多数都漏掉了。
0: 嗯，
2: 但如果查糖化血红蛋白，它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指标呢是反映了近期后2-3个月的总体血糖的变化。
0: 嗯，
2: 你就吃完饭喝完糖水去查糖化血红蛋白，它也不会变化的。
0: 嗯，
2: 都会反映长期的血糖一个水平，那也可能有助于发现大多数的新诊断糖尿病。
0: 嗯，是。那您刚才提到这点也是非常关键，也就是说现在很多这种就是前期的糖尿病人群，或者是很多朋友在这个查自己血糖的时候，可能只重视这个查空腹血糖，而往往这个空腹血糖比较低，就是这个值比较低的时候，并不完全说是能排除掉有这个糖尿病的可能性。
2: 对，
0: 嗯，
2: 是的，是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哈，你的空腹血糖也可能连续几年下来有些变化。
0: 嗯，
2: 那比如说你5年以前查的空腹血糖是4.2，
0: 嗯，
2: 你3年以前查的是4.9，你今年查的是5.2，都在正常范围。
0: 对呀，都在正常值啊。
2: 对，但正常范围你都要看它变化的趋势，它在逐渐的涨。树木的生长是有年轮的。
0: 哦，
2: 我们人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生理代谢的指标也是有年轮的。
0: 嗯，
2: 所以你得要关注它动态的一个变化。
0: 嗯，
2: 不能单纯看着一个数值是否在参考值范围之内。
0: 嗯，
2: 而且这个参考值范围是对大多数人群的一个统计学的一个分析。
0: 嗯，
2: 但具体的餐后来说，这个信息它就不包含了哈。
0: 嗯，
2: 那么刚才贝贝也提到了咱们国家有庞大的糖尿病的一个群体，那么除了就是查血糖以外，还有很多高危的糖尿病的因素也需要大家去关注。
0: 嗯，
2: 那比如说肥胖。
0: 肥胖啊，
2: 肥胖的个体它发生糖尿病的风险要明显的高于非肥胖的个体。
0: 嗯，
2: 因为机体肥胖了会明显的增加身体的一些负担，其中负担之一就是加重了胰岛的负担。
0: 嗯，
2: 就是小马拉大车。
0: 嗯，
2: 那久而久之这个匹小马就会出现问题，累病了。
0: 嗯，
2: 不仅如此哈，肥胖呢也会造成胰岛素抵抗啊，这里面的机制非常复杂。
0: 嗯，
2: 第二一个就是高血压。
0: 高血压
2: 那好多人不注意，因为高血压就是高血压，甚至包括好多的心内科专业的医生也是这样。那病人找我看看高血压，我就给他量血压和血压相关的，给他控制血压，其他就不管了。其实呢， 高血压人群当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糖尿病患者。
0: 也就是说有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高血压，可以这么说吗？
2: 它这两个可以是这样
0: 啊，
2: 高血压和糖尿病打个比方，就像是一根苦藤上的两个结的苦瓜，
0: 两个瓜哈。
2: 因为是什么，这两个疾病它患病的机制、发病的因素、共同的土壤是非常相似的。
0: 嗯，
2: 只不过是哪一个先表现出来，或者哪个表现的重一点。
0: 嗯，
2: 那么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都应该去要做糖耐量，去查糖化血红蛋白。
0: 嗯，
2: 这是我给广大高血压朋友提的一个建议。当然呢，也是督促我们心内科的医生应该常规要去这样做。
0: 嗯，
2: 除此以外，还比如说心血管和脑血管的患者也有很多。
0: 嗯，
2: 因为住院的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大概有60%-70%是糖代谢异常的。
0: 嗯，
2: 包括空腹血糖偏高，或者是饭后血糖高，糖尿病前期的，还有一些呢未诊断的糖尿病。
0: 嗯，
2: 这个方面呢，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上研究的数据，早就已经证实了的。所以如果是你是心血管或脑血管的疾病的患者，那糖尿病一定要去筛查。
0: 嗯，是，这唐主任给我们提了醒了，如果说是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不要忽视这个糖耐量的筛查。
2: 除此以外，
0: 嗯，
2: 还有比如说糖尿病的家族史
0: 啊，有家族史的，
2: 那些你的父母或近亲有糖尿病，那也一定要去筛查糖尿病去。
0: 这个会遗传吗？
2: 二型糖尿病遗传它是一个多基因的遗传，不是直接的一对一的遗传。比如说父母得了糖尿病，孩子就一定得糖尿病，不是这个样子的。
0: 不是这样子，
2: 对，
0: 哦，
2: 但是呢它有共同的遗传背景，
0: 嗯，
2: 有共同的遗传因素。
0: 哦，
2: 所以呢近亲也好，只要你有糖尿病，那么他的下一代一定要去筛查糖尿病去。不能等的是发生糖尿病了，或者出现糖尿病并发症了，
0: 嗯，
2: 我再去关注，那就晚了。
0: 嗯，也就是说近亲像是父母双方有一方有这一糖尿病，自己就要注意了，是吗？
2: 是的。那还有兄弟姊妹哈，比如说家里兄弟姊妹有三人，
0: 嗯，
2: 其中一个人发生糖尿病了，
0: 嗯，
2: 那另外两个人也应该要去筛查糖尿病。
0: 哦，发生率也比普通人要高。
2: 因为姊妹仨在一块儿，他们的遗传背景是一样的，
0: 嗯，
2: 他们共同生活的环境和生活的模式也是一致的。
0: 嗯，
2: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既有共同的遗传背景，又有些相似的高度相似的环境因素，
0: 嗯，
2: 所以发生糖尿病的风险要明显的增加，
0: 嗯，
2: 所以呢也需要去筛查去。
0: 嗯，是。那您刚才介绍的也是有三个这个高危因素。
2: 对，除此以外，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比如说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
0: 啊，
2: 还有呢巨大儿生产史的孕妇，
0: 嗯，哦，
2: 哎，生个大胖小子好不好？
0: 好啊，
2: 哎，那些爷爷奶奶哈都很高兴，高兴，
0: 啊，高兴
2: 哈，哎，什么是巨大儿的？8斤以上的，
0: 8斤以上，
2: 哎，就是巨大儿。
0: 哦，
2: 但是孩子为什么会发育这么大？
0: 嗯，
2: 那是一个和营养过剩有关系，第二个和这个母亲在怀孕期间体内糖的代谢水平偏高，给胎儿提供了充足的甚至过量的营养有关系。
0: 哦，
2: 所以将来呢这个孕妇发生糖尿病的风险是明显增加的，甚至是在妊娠期间就已经是糖尿病了。
0: 嗯，
2: 好在咱们国家呢这些年对孕妇做糖尿病筛查叫糖筛，
0: 嗯，
2: 已经比较重视了。
0: 嗯，
2: 可能作为基层医院还是没有足够的重视，所以这个方面应该要做，
0: 嗯，
2: 一般来说在妊娠的中期，大概在20到23周左右，
0: 嗯，
2: 所有的孕妇都应该要常规去做糖尿病的筛查。
0: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像是这种糖尿病高危因素还是有很多种的，那包括像是这个妊娠期的这个妇女，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母亲是这种有可能得这种糖尿病，那生出来孩子是不是得糖尿病的几率就也很高了，是吗？
2: 那将来就是等着孩子长大了以后成年了，
0: 嗯，
2: 也是要注意观察有没有糖尿病危险的因素。
0: 嗯，
2: 以上我提到的这一些，比如说3高、4高或5高哈，
0: 嗯，
2: 只要有那就需要去筛查。
0: 嗯，
2: 那可能你要问，哎呦我很幸运我这些都没有，
0: 嗯，
2: 我也没有家族史，
0: 对呀、啊，也没有，
2: 我也没有这些高，哪个也不高，都很正常
0: 啊、
2: 哦。对，
0: 也不肥胖啊、哦。
2: 你也不要高兴
0: 啊，
2: 没有这些危险的因素，年龄超过40岁就需要筛查糖尿病。
0: 您刚才都排除这高危因素了，
2: 单纯年龄就是个因素，
0: 年龄也是个高危因素呀。
2: 超过40岁就需要筛查糖尿病。
0: 嗯，
2: 查什么呢？查糖化血红蛋白、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
0: 嗯，
2: 这不是我一家所言，这是咱们国家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的一个要求。
0: 嗯，
2: 作为美国来说呢，它的指南的要求是年龄大于45岁。
0: 嗯，
2: 就是没有任何的糖尿病危险的因素，单纯年龄，中国成年人超过40岁就需要筛查糖尿病。
0: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年龄也是一个坎儿，那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糖尿病的患病人数也是在往上增呢？
2: 因为是随着增龄，我们也机体的各个脏器的功能是逐渐减退的。
0: 嗯，
2: 比如说胰岛功能肯定是衰退的。
0: 嗯，
2: 那么对糖代谢的这种水平也是下降的。
0: 嗯，
2: 还有好多这个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啊是比较隐藏的，不用一些发现的。那比如说你的工作是长期的静坐、
0: 嗯、
2: 活动比较少，
0: 嗯，
2: 这个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比较快，比较紧张，压力大，或是来自于家庭的社会的一些因素等等，再加上一些环境的因素，
0: 嗯，
2: 那么无形之中都会增加糖尿病发病的一些风险。
0: 嗯，
2: 所以从这个大型的流行病学调查的资料来看，40岁是作为比较好的一个切点。
0: 嗯，
2: 这个时间就应该去筛查糖尿病。
0: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种糖尿病的筛查，40岁以上要做这样的一个筛查，大约是多久做一次呢？
2: 一般来说，如果筛查没有问题，就3年重复。所以贝贝也提了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
0: 嗯，
2: 但广大听众啊，应该需要了解。如果发现有问题了，那比如说是糖尿病前期，我1年就要重复一次。
0: 嗯，
2: 如果没有问题，3年要重复一次哈。
0: 嗯，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如果到了这糖尿病前期，要1年就要重复一次，或者说有可能就要介入来进行防治。那这前期是怎么断定判定它属于前期的一个状况呢？
2: 那糖尿病诊断是有个标准的。
0: 嗯，
2: 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是大于7.0毫摩尔，
0: 嗯，
2: 大约等于7.0毫摩尔每升，那么糖复合以后2小时是大约等于11.1毫摩尔每升，这是要抽静脉血化验，用微量血糖仪去扎手指测的那个血糖是不能作为诊断，也不能排除的。
0: 哦，
2: 因为那个有好多影响的因素，需要去抽血化验。除此以外呢，还有糖化血红蛋白。也可以作为诊断糖尿病的重要的参考依据。
0: 嗯，
2: 中国呢不作为直接的诊断的标准，美国呢是作为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可以作为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之一。
0: 嗯，是。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像我们很多在家庭中都会使用的那种测血糖仪器呀、啊、包括有时候在医院里可能比较简便的这种测血糖仪，其实有时候您说可能不作为，或者是没这个检测值没那么精确，是吗？
2: 因为它有很多影响的因素、
0: 哦、
2: 那个呢，微量血糖仪作为临床治疗和疗效的一个随访的参考。
0: 嗯，
2: 比如说我调整口服降糖药，调整胰岛素的剂量高了低了，那给你一个参考。但是如果诊断的话，这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事情。
0: 嗯， 嗯， 嗯，
2: 那所以呢需要严格的去化验，需要抽血，对吧？离心提取血清进行化验血糖。
0: 嗯，
2: 而我们扎手测的这个血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全血、
0: 嗯、
2: 这里边既有动脉血也有静脉血。
0: 哦，
2: 还有和你末梢的血运是否丰富，那你扎手取血的时候是否挤压、
0: 嗯、
2: 挤压的不同程度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所以呢，血糖仪测的血糖是不能作为诊断或排除糖尿病使用的。
0: 嗯，是。那刚才您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其实像这个糖尿病诊断不是那么简单，自己在家里拿血糖仪一检测，然后发现这个血糖值高，那就一定是糖尿病了。因为手指血来取血，这个值可能还是不精确的，这时候诊断最好还是上医院里来做这样的一个监测，来诊断是否是患有糖尿病，是吗？
2: 对的。
0: 嗯，是，那这一点也是给朋友们提个醒，也是非常有必要。那除此之外，可能有的朋友就想问了，这空腹的时候查自己的这个血糖还是低血糖，甚至说这个血糖值比较低，那有人说这个低血糖就有可能是糖尿病的前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菲菲问了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0: 嗯，
2: 有的大爷大妈就说哈，我中午饭或者晚饭前出现低血糖哈，来找医生看，那比较专业的内分泌科医生就会告诉我说你有可能是糖尿病。而有些老人就不高兴了，说你什么大夫什么水平，我低血糖呢你还给我诊怀疑糖尿病。
0: 嗯，有点觉得不可思议。
2: 对、
0: 啊、
2: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情况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只有我们的胰岛功能分泌发生了紊乱，它该分泌的时候不分泌，到了我们下一餐前，
0: 嗯，
2: 不需要这么多胰岛素的时候，它又这个延迟分泌，就过分泌，分泌不需要的过量的一些胰岛素，
0: 嗯，
2: 那就造成下一餐前血糖降低了，
0: 嗯，
2: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所以它的信号，低血糖的信号背后的信息就是什么？
0: 嗯，
2: 胰岛功能出现问题了，
0: 哦，
2: 那就得需要做专业的筛查，做口服葡萄耐量实验，
0: 嗯，
2: 查胰岛功能，查糖化血红蛋白。
0: 嗯，是。那这一点唐教授也是提醒了我们，糖尿病的症状并不是表现在一定是血糖越高，有可能就是低血糖就是糖尿病的一个前期症状。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发现自己出现一些低血糖的症状，这时候一定要还是要最好去医院看看自己的这个血糖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紊乱，自己这个内分泌系统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紊乱，来查证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患有这糖尿病的可能性。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保健内分泌科的唐宽晓唐教授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讲讲关于这血糖管理的事项。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进入秋季，人们的饮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一些改变，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比如火锅，再加上秋季气候本身就比较干燥，就很容易引起口腔溃疡。虽然是小毛病，但却也会给患者及其家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烦恼。乐乐最近就是因为口腔溃疡，上学也没办法专心，一个大男孩回家直掉眼泪。口腔溃疡啊，多是发生在舌部、口底、软硬腭以及上下唇的内侧等处。那缺乏维生素 B 啊，就会引发口腔溃疡了。口腔溃疡同时啊，也是一种很难医治的病，我们只能采取一些方法去除当时的疼痛。所以在这个干燥的季节里啊，大家一定要加强自我保护。在秋季饮食是自我保健的首要问题，比如说火锅。像清汤底料的还是可以吃的，但不要常吃，最好是不要吃麻辣火锅。还有人们日常所讲的发物，如鱼虾等，但并不是绝对的，对这类食品应当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但是啊，我们并不是注重了日常的自我保健呢就可以万无一失了。口腔溃疡啊，就是在适宜的条件下，人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而出现的。所以您在得了口腔溃疡之后啊，我们这里也有一些用天然食品来治疗口腔溃疡的好办法可以告诉你。治口腔溃疡的方法就是每天在饭后先用淡食盐水漱口，一定是淡食盐水，如果浓度过高就会刺激到口腔黏膜，使病情加重。每天两次，漱口后稍留1到2分钟，再用清水漱口。除此之外，也可以取萝卜汁100毫升，加等量白开水做漱口用。因为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含量极高，而缺乏维生素 C 是引起口腔溃疡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用白萝卜水漱口对口腔溃疡的恢复有很好的作用。另外，选用药物治疗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口腔溃疡贴膜是口腔溃疡病人的常选药物，认为它疗效快也方便。但是有些口腔溃疡的贴膜含有激素类药，对口腔会造成伤害，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现在啊，有些患有口腔溃疡的朋友呢，直接去药店买口腔溃疡的贴膜，而不去医院，这样做有没有副作用呢？现在啊，口腔溃疡贴膜的种类有很多，有些当中啊可能会含有激素类药，如果长期的使用，对身体会造成伤害，会引起过敏，对神经呢也会有一些刺激的作用。 就算是没有刺激作用的贴膜，也不要长期使用，最好不要超过1周，否则会引起复发性口腔溃疡。李大妈的小孙子经常患口腔溃疡，一疼起来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儿童生病啊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不能准确地说出自己的病症，所以更应该啊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儿童得了口腔溃疡，服药不方便，我们可以选用全脂的奶粉加少许的白糖，每天1汤勺，每天服用2到3次。如果在临睡前服用啊，效果呢会更好一些。这样连续服用2天之后呢，口腔溃疡就会自动消失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秋季因天气干燥或大量饮食高热量食物，都易引起心脾过热，从而引发口腔溃疡。二，如果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就应到医院就诊了。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保健内分泌科的唐宽晓唐教授，来给我们聊一聊糖尿病。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唐主任，您刚才也跟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在糖尿病上，就是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的一些知识点，包括误区。那同样，如果说是在糖尿病前期的话，可能会出现的症状像是低血糖啊，包括一些等等的保健与管理方面都有一些不清楚不了解的地方。那同样，多数病人也不太清楚如何检测这个病情变化。那我知道身边有很多像糖友们啊，对于这个血糖监测呀，哎，得了糖尿病了，我每天按时按点来服药就可以了，那具体到什么时候再来检测一次啊，好像不太关注。甚至有的糖友们对于这个监测血糖向来都是没有这 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时间点去进行检测的。那在这里也请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糖友们如何检测病情变化，如何监测血糖呢？
2: 贝贝也把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用非常朴素的语言阐释出来了，这是非常好的。比如说这一块呢，也是广大糖友说不熟悉不掌握的，容易忽略，但是这种忽略带来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我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像主持人贝贝说的，大多数的糖友只是关注于血糖，除了些少数的，有的人呢可能连血糖都不关注，无所谓，我糖尿病没有症状啊，没有感觉，

0: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勤测血糖。怎么测呢？如果血糖像我刚才说的这一类的状况，我的建议是，也是专业的一个要求，指南的要求，应该每天至少测4到7次血糖，也就是说空腹血糖，再加上三餐后或者三餐前以及睡前的一个血糖，
1: 每天测4到7次，
0: 4到7次，
1: 这个频率高点了，可能很多朋友很难做到啊。
0: 那是你的病情需要啊，没有办法。那比如说，我们今年夏季降水量很大，好多地区也发生了洪涝灾害，那我们的河流、水库的这种水位，这种雨情、汛情，要不要及时去监测呢？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的血糖一直处于高位运行这个状态，有危险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及时去监测。那可能像贝贝说的这样，每天要扎这么多针，很痛苦的。
1: 对呀。
0: 不过是现在好了，现在呢有一个新的技术，叫什么呢？扫描式血糖仪。身上佩戴一个是感应器，那贴在身上，贴在些这个肩膀的部位，有的呢也可以放在些腹壁。需要测血糖呢，直接拿血糖仪来扫描就 OK 了，不需要扎手，更不需要取血。那你带着这个探头呢，我可以连续用14天。对。
1: 那您刚才说这个血糖仪，它测出来的值和我们平时就是扎血测出来的值，就说应该说差别大吗？
0: 更
1: 精确吗？
0: 比较接近的。这个的新的设备和技术呢，也是经过咱们国家相关的权威部门检验检测批准，进入中国市场的。当然这个技术呢，还是美国的一个技术，国内呢目前还没见到相关的一些设备和技术上市，也不贵。那血糖仪呢，也就是400-500块钱。一个探头呢大概有400-500块钱，400-500块钱可以用了半个月的时间，14天2周。
1: 连续用是可以用14天
0: 啊，连续用
1: 啊，
0: 你每一分钟去扫描都可以的。
1: 就是监测到每一分钟的血糖值了。
0: 对，它不仅可以测血糖，还可以给你去计算，去发现你的血糖变化的规律。比如说你现在扫描一个值是6.0，那么下边它是要涨是降，你普通血糖仪是发现不了的，它会给你一个提示，下边血糖可能要快速的升高或快速降低，那我就会提前的增加饭量或者是减少饭量，或者调整药物剂量，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你能看到前面的路标，指示的情况。那现在你测一个血糖只是一个孤零零的一个数值，它没有其他的一个含义，没有更多的信息在这儿。那可能有些糖友是有疑问，哎呀，我带着这个东西它不方便，我要洗澡或游泳怎么办？没问题，是可以游泳也可以洗澡的。防水的还是。
1: 是，也就是说现在随身如果说携带这么一个血糖仪的话，就免了扎手指血的这个痛楚了。
0: 所以对于需要经常测的这种糖友呢，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可能你觉得，哎呦，这个探头挺贵，我不需要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血糖仪还是两用的，我平常是偶尔测的时候也可以用试纸了，不需要用这个探头哈，像普通血糖仪一样，也是不错的。所以这刚才谈的有关于血糖的情况，血糖比较平稳的这个糖友呢，也可以是增加或者延长监测血糖的一个时间间隔哈，比如说每一周我拿出一天来测好它2-3次看一看，对吧？血糖变化的规律，同时呢，如果是饮食生活有变化了，那比如说我今天有应酬吃的比较多，吃了一些水果，血糖有些情况变化，我临时测也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有关于血糖的监测。这个问题贝贝提得非常好，关键在什么？更大的除了血糖之外的一些信息。所以糖友啊，健康的状况血糖只是可能连1/10都不到。更重要的是血糖之外的一些东西，就像节目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的信息，比如说血压，那好多糖友忽略了，血脂，那尿酸啊，主要是代谢的状况。第二个方面呢，有关于并发症或合并症的。那比如说二型糖尿病，绝大多数需要去定期筛查眼底视网膜的一个照相。再看一看周围神经有没有变化。那尿里

0: 那有没有蛋白？另外呢，大的动脉和血管有没有斑块？我去筛查这些目的是干啥？
1: 并发射。
0: 就
1: 是
0: 对了，就像贝贝说的，一点就透。我要及早的发现糖尿病的并发症，和合并症。
1: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糖尿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那我们前期监测控制血糖，就是为了防止并发症的发生。那像您说到，像是如果说是有查出患有糖尿病的糖友，他在什么时间、多长时间就必须要去检查这个并发症呢？
0: 非常好的一个专业的问题。一型糖尿病来说，小孩子那个呢，哎，刚查出来一型糖尿病发生并发症的那个，刚查出来糖尿病发生糖尿病的这种并发症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这个时间呢，可以暂时不去筛查上述这些指标和项目。什么时间筛查呢？一般五年以后要做眼底视网膜的照相，查查尿蛋白，等等的相关的一些合并症、并发症的一些项目。而二型糖尿病从已经确诊，甚至呢二型糖尿病前期啊，还不是糖尿病了，但是糖尿病前期这个时间，我刚才说介绍的这些有关于血管、神经等等的相关的并发症、合并症就应该去筛查去了。为什么会发生糖尿病呢？就是因为在这些共同的因素上发生了问题，但是没有表现出来，需要通过医学的设备和技术去检测。比如说就相当于一些草还没有谁种子还没有发芽哈，或者刚刚发芽的萌芽的一个状态，我就能把它探测出来。那么有病要早诊断早治疗。等那些满山遍野都是野草丛生了啊，所以这一棵有害的小树苗长成一个参天大树了，你再去处理就很麻烦了。
1: 是。那您刚才也介绍到，其实如果说是有那种一型糖尿病的特别是小患者，可以在五年之后去查这有没有这种并发症，而二型糖尿病反而在前期的过程中就应该要去筛查。那在我们老百姓的就是意识中，觉得这个二型糖尿病往往比一型糖尿病要轻啊，是这样子吗？
0: 这两个不能这样讲。一型糖尿病呢，它主要就胰岛分泌这个胰岛素的功能明显的是衰退了，或者是没有了，需要打胰岛素。而二型糖尿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众多的这些因素使我们的胰岛不堪重负，发生胰岛素分泌减少了，还能分泌一些。打个比方，就像一辆新的车一样，它哪一个硬部件出了问题，那不要紧，那我可以先修理一下。当然这个比喻啊，和人去比较可能不大很合适，但主要是说明这个问题。但如果是像一个开了谁十几年二十年车，哪里都是出问题，
1: 都有点小问题，小
0: 出了喇叭不响，到处都响，那你先修起来就很麻烦。所以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要去筛查去。因为糖尿病之所以会发生二型糖尿病呢，它是有些因素的，要把它筛查出来。它的影响也不是单一一个方面。之所以提到这一块，一个是广大的糖友没有注意到啊，我就是关注血糖，更为大家需要重视的什么呢，甚至是现在一些基层医院的医生，包括是糖尿病的一些基层医院的医生，对这块重视程度也不够。那比如说我到全省好多的县区医院去会诊，那么提供的病例资料呢，就是一个血糖血脂，甚至连个肝肾功能都没有。那更不用说是去筛查这些并发症了。那你对病人的病情判断分析要不全面，那你就不能做出完全正确的一个诊断。那你的治疗方案就不全面，就会有疏漏。那这样的话对整个病情的把握和掌控就不利。所以也借了个机会给广大的糖友以及基层医院的我们的同行们提一个建议，一定要是充分的重视糖尿病的综合的筛查，而不是单纯的一个血糖。
1: 是，
0: 包括诸多的代谢的危险的因素，糖尿病的并发症、合并症 这些都需要去全面去筛查。那你可能要去问，我筛查这些是不是要很长时间，花费很多钱？
1: 嗯，
0: 那么我多长时间、
1: 哎、一项一项检查去做吗？
0: 对、哦、我多长时间去筛查呢？
1: 对，去哪儿是去哪儿做呢？去内分泌就可以
0: 做吗？要去综合医院的内分泌科去做去
1: 啊、
0: 哦。那么我多长时间筛查呢？新诊断的糖尿病开始这些、啊
1: 嗯、
0: 都要去查。
1: 嗯，
0: 查完以后如果病情相对稳定，
1: 嗯，
0: 我一般来说一年筛查一次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如果发现了问题，比如说我视网膜有渗出有出血，
1: 嗯，
0: 对吧，病情是动态变化的，我可能啊三个月我就要去筛查去，
1: 嗯，
0: 再去观察这个病情的变化是好转还是进展，
1: 嗯，
0: 啊，或者是哪一个方面，比如说出现蛋白尿了，
1: 嗯，
0: 啊，哎，我经过一个月的治疗要去复查看看是好转或者是恶化了。当然呢，如果有合并的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我不仅要同时治疗，也要监测这些方面的疾病的变化。
1: 嗯，
0: 所以作为糖友和医生来说都应该要关注，也借此机会呢规劝是广大的糖友和家属们，对一些医生提出来这些检查可能不理解，
1: 嗯，
0: 我就是看糖尿病，你给我查这么多干什么呢？
1: 对呀，就跟这没关系是吗、哦、
0: 糖尿病是这土壤上长出的一棵苗哈、
1: 嗯、
0: 这棵苗之所以是长出来，关键是在这个土壤，我牵扯到这个土壤的比如说水分呀，它的成分呀，那局部的一些空气啊湿度啊等等的降水量都会影响到这一棵苗的生长，那么我怎么能够它解决它，所以这些、啊、都得需要去了解、
1: 嗯、
0: 所以呢广大的糖友和家属要配合好专业医生做专业的检查。
1: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说的这一点是特别的重要，就是说如果说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糖友，但一旦是确诊为糖尿病的时候，这时候最好一定要去做一个这个并发症的筛查。那对于并发症的筛查，那主要是做哪方面的内容呢？还是每一项都要查吗？还是有针对性的呢？
0: 新诊断的糖尿病比如说并发症来说，主要以、嗯以下几个方面，
1: 嗯，
0: 那血管的并发症，微血管呢主要是视网膜和肾脏，这个我们现在有比较可靠的技术来这个检测这方面，
1: 嗯，
0: 比如说我做一个眼底照相，
1: 嗯，
0: 看看视网膜的情况。为什么要查视网膜呢？有人说我眼睛视力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视网膜不是代表视力的，等着谁因为视网膜病变造成你视力不好了，那就问题非常严重了。
1: 嗯，
0: 视网膜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照相机的胶卷一样的，
1: 嗯，
0: 没了胶卷照相机还能成像吗？
1: 嗯，
0: 是不能成像的。如果是我们的视网膜发生明显的问题，那就看不见东西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这是一块儿，
1: 嗯，
0: 很简单的做一个眼底照相就可以。那么我们肾脏呢可以查一个尿啊，空腹尿也可以，餐后尿也行，查微量白蛋白尿，也可以查尿常规，最好呢是首先要查，首选的是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
1: 嗯，
0: 它可以反映肾脏早期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其他的一些化验的指标也可以反映肾脏一些功能的变化，
1: 嗯，
0: 这是血微血管。大血管呢比如说我们的脑血管心脏，
1: 嗯，
0: 外周这些大血管可以通过做超声来发现，
1: 嗯，
0: 看它有没有病变有没有斑块，
1: 嗯，
0: 啊，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应该一同的干预治疗，
1: 嗯，
0: 不能等发生脑梗了心梗了发生糖尿病足了再去干预治疗那就晚了，
1: 嗯，
0: 当然也不是不可以治，就相对比较被动了，
1: 嗯，
0: 那么神经病变呢早期的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通过设备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1: 嗯，
0: 你的神经传导速度有没有减慢呀，啊，我们可以查感觉神经运动神经等等的这一些。
1: 这个是怎么去检测？
0: 通过一个在体表一些电极测定一定长度的神经传导速度，
1: 嗯，
0: 我给你一个信号，比如说在胳膊的上端我给你一个信号，那么在手腕上我去检测，那看看信号传导过来正常应该是多少毫秒，
1: 嗯，
0: 那么这些糖尿病病人呢有的可以出现传导延迟哈，
1: 嗯，
0: 这就是早期就可以发现，那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刚才说提到的有关于合并症心血管脑血管我们的肝脏，
1: 嗯，
0: 肾脏对吧等等这一些呢是需要去筛查去，所以一句话 专业的医生一定要做专业的事情。那么糖友呢和家属要理解和配合我们的医生，去为你做周全的检查，对你的诊断做出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才能制定出这种比较全面的治疗的措施和方案。
1: 是，其实刚刚唐教授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那针对于这种糖尿病的这种治疗，并不是单单凭借一个血糖值就出一套治疗方案，那最好呢还是说在这个就是初期查出这糖尿病的情况下呢，一定要做一个这种并发症的筛查，在针对这并发症的筛查的这情况，在做这种有针对性的一系列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才是应该说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可控可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那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在秋天，那很多这种丰富的瓜果蔬菜也是丰富了人们的这种胃口，但是也让糖友们非常煎熬。很多糖友们啊，在控制血糖上花很多的心思，那如果饮食习惯不管控好，这时候血糖还是很容易找点事儿的。特别糖友们大部分应该说是经常在这三餐饭之间吧，会出现这种饥饿感，而且特别是在秋天，可能很多朋友会贴秋膘嘛，那对于糖尿病患者，那如怎么样去严格控制这种高蛋白高油脂，就是这种高糖量的这种食物的摄入量呢？
0: 贝贝提了一个，就说是从血糖调控的角度来说，怎么从生活的方面去把控，非常好的哈。我的建议是这样，糖友可以说是什么都可以吃，健康的这些个体可以吃的你都可以去吃，但是要注意一个度，注意一个量的问题。之所以发生糖尿病，是因为你原先饮食生活不注意，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吃了不该吃的量，所以造成了对机体的负担，引发了糖尿病。那么既然已经发生糖尿病了，我们就应该要去把控这些量，比如说我们的蔬菜水果，我们的主食饮酒等等的。那你摄食的目的是为啥呢？是为身体的健康所需要。如果你的摄食明显的超过了健康的需求，成为机体的负担和累赘了，那是这个道理就很明显了，那会加重你的病情。所以呢，适当的些可以放宽一些，对吧？比如说血糖控制好的时候，那么一般来说这些水果都可以去用。当然你的血糖很高，你比如说空腹血糖就十好几，对吧？我的餐后血糖也十好几，甚至是二十，这个时间你都要去吃甜的水果，可能就不合适了。等到血糖调控好了以后，我一样还可以去在这个比较放松的饮食哈。一句话，在生活当中啊，要把握这个度。我们可以说每年的重要的节日，春节、元宵节，马上到了中秋节。所以门诊和病人糖友的这个血糖会出现明显的波动，明显的飙升。为什么呢？就是过节了嘛，那是我也要嗨一把。比如说8月15月饼可以吃吧？是可以吃的。对，我尝一尝品一品是可以的。那比如说你非得要一顿吃它几个月饼，那显然是不可以的。不用说糖友了，就是非糖友，我们健康个体来说，我一顿吃几个月饼可能也不合适。因为第一是高糖，第二是高脂肪哈。那么我们把这个每餐就是美食啊分餐制哈，我今天品一点，或者上午品一点，下午品一点，这样的话机体就不会带来负担。就像我们降雨一样，不要搞成大的风暴雨，变成绵绵细雨，是吧？所以幸福的日子是很滋润的，但是你要变成这种暴风雨似的，那带来的是负担。
1: 是，那很多糖友们在这个饮食中啊，知道这个应该说是糖类是要少摄入，可对于像是一些面粉类啊，或者说一些就是脂肪类啊，像吃一些肉啊，可能对这方面就一些不管不控了。但好像这个面粉和这个肉食如果吃过多了也会影响血糖，是吗？
0: 有的糖友就讲，我这个食品啊是不含糖的，一些商家是这样去宣传的，实际上是大错特错的。什么是糖呢？我们吃的所有的粮食都是糖，这叫多糖。
1: 会转化为糖，
0: 一个一个糖分子。

0: 啊，连接起来成一个糖串儿，这叫多糖，在体内啊，分解成葡萄糖吸收入血，这就是我们的血糖哈。
1: 嗯，
0: 所以粮食我就不用去讲了。
1: 嗯，
0: 所以你吃多了，必然血糖要高。那么第二一个地方是贝贝也提到的，吃的肉类蛋白质呀、脂肪呀，那么我在体内分解成脂肪酸和这个氨基酸，吸收以后入血，机体除了身体代谢需要的部分以外，多余的它就要合成脂肪储存起来，还有一部分呢要转化成葡萄糖。所以你光吃肉，光吃高脂的东西，血糖一样会很高。为什么呢？它叫糖异生啊，从非糖的非淀粉类的一些物质的吸收入体内以后啊，从氨基酸从脂肪酸可以转化成血糖。所以我也劝这个广大的糖友们，对淀粉类的要严格控制，就是合理的控制，对蛋白质类的高脂的东西一样的要合理的控制，要从总热量的角度去把控，使血糖平稳。
1: 是。那每到秋季，门诊和住院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明显的增加，那糖友的血糖血压容易波动，各种并发症也容易出来捣乱，所以生活中的糖友们一定要把控好血糖，管控好饮食观，科学监测血糖。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唐教授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进入秋季，受各种气候因素的影响，一些疾病的发病几率逐渐的上升了，比如咽喉炎、气管炎、肠胃病等等。与其生病后到医院排长队，不如提前做好防疫的措施。可是面对这么多多发疾病，怎样才能防得面面俱到呢？其实啊，有一样调味品对这些疾病就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就是食盐。
4: 食盐呢，是由海水、盐池以及盐井当中的盐水啊，经过煎或者是晒而形成的结晶。那食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氯化钠，当中也含有少量的氯化镁、硫酸镁和硫酸钠以及硫酸钙。那么对于食盐呢，梁旦的名医陶弘景曾经说过，五味当中啊，唯此不可缺。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食盐的保健功能啊，也曾经有过记载。食盐呢，虽然不是药，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功效。而秋季的很多疾病啊，都是由于气候干燥而引起的，所以食盐呢，对于秋季一些疾病的预防也有很好的效果。
3: 进入秋季，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容易出现秋燥，而秋燥对人危害最大的是肺部，容易由呼吸系统引起咽喉炎、气管炎等疾病。而食盐具有呵护咽喉的作用，坚持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来漱口，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如果您已经患了咽喉炎，除了正常的接受治疗外，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咽喉疼痛的症状，但是需要将漱口的次数增加到5到6次。
4: 漱口盐水的比例啊，大约是250毫升的水配上2到3克的盐，也就是这样的勺，大约呢是1/2勺左右。我们在漱口的时候啊，要把漱口水呢含在靠近喉咙的位置，1分钟左右之后啊再吐掉。如果很快吐掉的话，食盐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另外呢，梨啊具有祛痰止咳的效果，如果把它和食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会更好一些。
3: 我们都知道，用冰糖和梨搭配在一起，不管是煮或是蒸，都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其实用盐和梨搭配也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并且呢，并不需要蒸煮，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准备2个梨，把梨洗干净，去掉核之后切成红枣一样大小的块，然后用3到4克的盐来腌制切好的梨块，搅拌均匀，放置15分钟左右，将腌好的梨块在一天当中分成4到6次吃完就可以了。
4: 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正在被咳嗽所折磨的朋友啊，不妨去试一试。那进入秋季之后啊，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不光是体现在呼吸道上，消化系统呢也受到了牵连。那为什么说是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一方面呢，气温的降低让我们一度低迷的食欲啊又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而气候的干燥呢又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有所衰减，这就加

0: 重了肠胃的负担，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难免了。而食盐呢，对于保证通畅的消化具有很好的效果。
1: 如果您也有便秘、胃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建议您在清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不但有利于降火益肾，保持大便通畅，还能改善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对热爱进补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用来喝的盐水要比漱口用的盐水浓度低，100毫升水中食盐含量最好不要超过0.9克。虽然淡盐水的效果显著，但是建议急性肾炎、肝硬化腹水、水肿患者最好以白开水代替，以免加重肾脏和心脏负担。
0: 如果您没有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疾病，而您的肠胃正在抗议的话，不妨试试我们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将盐水轻轻涂在头发根部，约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可以预防秋冬季脱发。二：将20克食盐放在热水里，等它融化后，用盐水洗脸，不但能清除面部油脂，还可防止皮肤感染发炎。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爷不爷是爷，
5: 多少钱？
4: 2000特别太深了，人家那深了一波，发展的时候2000特别太深了。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凌晨3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专业的讲堂，
9: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8: 实用的讲堂，
1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8: 贴心的讲堂，
1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8: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第五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在重庆潼南举办。在论坛现场，我采访到了几位前来参会的高素质农民的代表，一起畅谈各自创业创新的思路，以及他们在成长历程中辛酸难忘的经历和各自未来的梦想与目标。
13: 2008年开始，然后承包了荒山，然后开始发展，到现在，其实也是机缘巧合，
14: 就是想把家乡这个米啊给它带出去啊，拿出去。
13: 对。
14: 当时这个搞这个养羊之前呢，我们是一个门外汉，我们当时搞工业的，搞这个畜牧业，这个就完全是一点都不懂，一点不懂的。
15: 我呢就是刚开始呢，就是也是搞养殖和种植的，但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0: 就是接触到了仿真花。
1: 他们是高素质农民优秀代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段艰难的创业历程和让人感动、受鼓舞、受启发的成长故事。
0: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四位嘉宾，分别是来自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仿真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欢迎四位，四位先来和我们的广大的朋友先来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潍坊永辉生态农场的尹毅然。
3: 大家好，我叫陈刚，来自美丽的冰城哈尔滨，是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
4: 大家好，我是王志谋，来自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武汉咸阳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5: 大家好，我叫岳彩霞，是来自甘肃省平凉的华亭市彩虹桥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
6: 岳老师，上期节目您给我们分享了创业历程的时候，说到您在担任村妇联主席的时候，有一次在培训当中接触到了仿真花，不用投资太大，还可以带回家里面，等把家务活干完之后再去做，可以作为一种额外的收入哈。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让您把这个产业越做越大了呢？
5: 回去以后呢，就找各种渠道就协商这个，但是人家公司呢，就是不和县级以下单位合作，没办法，我就找我们县上的领导，然后通过我们县上的领导就出面给我就协商，然后就是可以试一下，因为当时都没有接触过，在我们那地方也没有接触过什么手工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他们就送来了一批材料，第一次的时候送来一批材料就是让我们试着做，而且他这个是有期限的，因为这个他们这个货都是
2: 外贸单，
5: 出口
2: 单，外贸单，
5: 出口的
0: 加工期限的，
5: 对他们就是人家是说啥时候上船就必须你啥时候之前就干完，就是一箱货里面一枝花都不能缺，缺一枝他就没办法，没办法，所以说这个压力也很大。刚送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一款满天星，就特别小，而且它的颜色高低还都有分类，特别严格，我们那边都没有人做，几乎就没有人做，我就拿回来我一定要试，因为我这个人性格就是很犟的那种，我非要试一下，然后我就找了几个我们关系特别好的几个姐妹，
4: 动员
0: 的，小闺蜜
5: 对手，我说你们就是给我帮忙，你们也必须给我帮，
2: 对，
5: 然后他们就给我帮忙，每天我就给他们管饭，就是他们就是啥的，一天就光做这个，就是一天一个人就是挣4块钱，
0: 一只挣4块钱，
5: 不是，他就是一天到
0: 一天啊，
5: 做一天就挣4块钱，因为他卖嘛。刚开始就不会做，就特别慢。哎呦，我急的就是人家订单有时间，你这次做不成功，你以后就别跟我
4: 们
2: 机会了。
5: 哎，就牵扯到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家就我公公婆婆也做，然后
4: 全家在动员。
5: 我们家儿子就上幼儿园着呢嘛，就是我们晚上就做，做晚上他们都睡了，我一个人在做。早上起来干完猪圈里面的活，我。赶紧叫人来做，反正就是很艰辛的那种。第一个月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分昼夜的，就是干了一个月。下来以后就是，我呢就是，给他们加工的人发过工资以后呢，我自己就挣了200块钱。说老实话还不够，给人家管饭的钱。
2: 对，
5: 当时呢就是我一点都没泄气，就是第一个月，我就没有泄气。坚持一下，反正是万事开头难嘛。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我就都坚持下来了，但是效益还是一样的。大家伙做的人增加了，因为这个工资一天都不拖欠，说的是几号发就几号发，哪怕你挣了20块钱，一分都不拖欠，公司就有这么个好处。 所以说呢，周围的一些老年人看见也想来做，
0: 嗯，
5: 慢慢的人就是从刚开始的几个人就是增加到了20几个人，
0: 嗯，
5: 第三个月的时候，但是我呢第三个月下来我就不想做了，
0: 嗯，
5: 因为耽误的我还不如去好好的搞我的种植和养殖，
0: 嗯，
5: 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呢，就是让我感触特别深，嗯，就是感觉这个事情还放不下了，就在我们那边呢有一个重度的残疾人，那小伙子跟我是同龄，他在一次事故中呢就是造成了高位截瘫，他每天只能趴在床上，我记得我就是干了一个月的时候，他妈一天呢他就跟我说是一天在家里面就是寻死觅活的，就是哎呦他熬的他都熬不下去了，是吧，
7: 嗯，
5: 我就突然就想到，我说是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他带一点，你说让他消磨一下时间，
0: 嗯，
5: 我当时我也没有想着说是让他挣钱，
0: 嗯，
5: 我就看着他妈可怜，我说跟我也离得不远，
0: 嗯，
5: 我说你把这个带回去，因为他当时的性格特别古怪，
0: 嗯，
5: 他跟别人都不怎么交流，
0: 嗯，
5: 一交流
0: 的打击很大，
7: 对，
5: 一交流他就骂人，
0: 嗯，
5: 所以说没有人敢跟他交流，
0: 嗯，
5: 嗯，一直是他妈照顾他，他妈就带了一点，我就给带的少，带了一点材料，我说你回去让他照着试一下，我给他给了两个样品，
0: 嗯，
5: 没想到他第二天他妈就拿来了，说人家做了，说还做得特别好，
0: 嗯，
5: 我一看做得特别好，我就赶紧给继续送，嗯，第一个月的时候他就挣了500块钱我记得，
0: 嗯
5: 嗯，然后就是发工资的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你来领工资，他那个人呢就是文化程度也挺高，
0: 嗯，
5: 他是在给他自己好像是挣学费的时候，
7: 嗯，
5: 他就出的事情，
0: 嗯
7: 嗯，
5: 所以说对他打击很大，他就来了，因为他坐的是那个轮椅嘛，在外面，我拿出去让他签字的时候，当时他就哭了，
7: 嗯，
5: 他因为那个是一个大男人，当时就哭了，他就很难过的就跟我说，嗯，说是十几年了，我没有想到我真的还有这么一点。
0: 嗯，
5: 你说这500块钱，我们娘俩一个月的生活费已经够了。
7: 嗯，
5: 他跟人一般是不说话的，他就跟我说，他说，走的时候他说谢谢你。
7: 是。
5: 然后我的心当时很难过，我就把钱给他的时候，我当时很难过。然后就这么个事情，对我感触很大。但是当我不想做了，我就停了十几天。这十几天的时候，他就给我。每天晚上他都给我发消息说他睡不着，
0: 嗯，
5: 说是他在看月亮，
0: 嗯，
5: 他就很难过，他说是为什么他觉得自己的命运这么惨，
0: 嗯，
5: 刚刚看到一点点希望，
0: 对，嗯，
5: 哎，现在又不做
8: 了，
5: 嗯，后面还有几个，因为我身边有，就我们那个镇子上就有三个这样的人，
0: 嗯，
5: 他都跟着我做了，后面我就说管他呢，挣钱不挣钱咱先，
0: 嗯，
5: 让这些人不要这么悲观。
0: 对
7: 对对对对。
5: 后面我就又把材料拉过来，让他们做，继续做。嗯，在后面呢，就是咱们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然后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政府就给我们建了一个大车间。
0: 嗯
5: 嗯。
6: 刚刚您说到2018年的时候，政府就给你们建了一个大车间，那政府是怎么关注到你们这个事儿的呢？
5: 嗯，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找的政府给我帮忙签的这个协议嘛，
0: 嗯，
5: 加工协议，然后我就在我们那个镇子上，就是租了几间房子，在里面坐着。
0: 嗯，
5: 后来呢，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县上的领导上来在镇上不知道检查啥的时候，
0: 嗯，
5: 顺便过来看一下我那边怎么样了。
0: 嗯，
5: 来的时候呢，正好是秋天嘛，我们那边喜欢下雨，天天天下雨。几天就是闲人比较多，就是那些女的都来浇花，每人捧了一大捧花在怀里面这么抱着的，
0: 嗯，
5: 来浇花嘛，因为他们回去还要做饭，所以说就房子也小，领导来的时候他们还给不让，就站那排队着，排了一长队，然后我赶紧说我要浇了，回去要做饭，我还要干啥干啥，反正我就是不让你进去，就给你不让路，然后我们领导就看了一下，说：“哎呦，这么好的一个事情啊，你看这么多人，热闹的场面，说是这么好的一个事情，这地方太小了。”然后就他就看了一下我们里面的人，就我们那个镇上好 多七八十人在做这个。最主要的是残疾人很多，而且这些不能动的残疾人还做得特别好。
7: 对，
5: 最后就给我们就是申请投资，然后就跟我们镇上合作了，我们镇上的地方，就是
4: 像那几年那个吉利邦福嘛，
5: 对，给我们就干了一个大车间，然后我们就来进了大车间，这呢就是更加就是方便我们，就是有些东西本来以前地方小没办法加工的，现在有大车间了，我们就能不能加工了。所以说量大的时候，然后我们这边也做不起，我们这个小镇子也做不起。后面我就在我们那个全县的就每个乡镇就设了一个外发点，就是带动每个乡镇的人，一个乡镇就有几十人参与，他们就是有残疾人，老年人，一些留守妇女，还有城里面还做得特别好，因为城里面有些人就是除了看着孩子上学他也没事干，所以那些人还干得特别好，像我们这些高位截瘫的残疾人，他后面就是一个月他都能挣1700-1800，你说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自从政府这么支持，然后这些人这么信任我，我呢就感觉自己哪怕你不挣钱，你都放不下来了这件事情。就是有好多事情就是让人非常的感动，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以前就是没想着说是把这个事情干得多好，发展得多好，
7: 对，
5: 但是现在就是我就想着就是要把这个发展得更好，要接纳更多的人，因为有一件事情让我自己也很受感触，因为我们那边残疾人特别多，有些残疾人他听到这个消息他就来找我，有一天早上呢有一个中年男子，他来找到我，年龄不大，就是他找到我的时候他就是很诚恳的那种，他就跟我说，他说是就让我在你们这儿干，我不要工资，我一分钱都不要，只要有口饭吃就行，因为就是他跟他妈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呢，说是前不久他妈已经去世了，现在他一个人就在家里面就对他就没办法打发那个时间，但是我当时我们一直都是搞的是代加工，就是手工的，我一看他那手上就是只有两个手指头，他就没办法做这个活，但是他就一再的哀求我，当时心里面真的很难过，我说我要是情况稍微好一点的话，我就把你收下了，但是我自己的情况也很惨，
7: 就那个时候其实您并没有发展起来，自己
5: 还是在做，
4: 在发展，
5: 刚
4: 开始在发展，
5: 对。所以说我从那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这个发展起来，因为就是发展起来以后像他这种人他可以包装呀，可以在干这个体力活，对，
4: 不用泥碎的活，
5: 对对，他封箱子呀这些活他都能干，让更多的人他就可以参与进来，所以说那时候我就想着一定要把它发展起来。其实我们里面这些感人的故事真的
7: 特别多，所以就是这一切汇聚起来，让您下定决心，
5: 对，
7: 一定做好了，
5: 就是也不能放下了，现在真放不下了，就是一心想着把这个事情，怎么干好，好好的发展下去。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嘛，后来我就受到了总书记的接见，所以说当时呢就是很激动，但是那时候还有点那个，毕竟我是农民嘛，又没见过那些大场面，就是很懵的那种。但是当2020年我被选为20大代表的时候，我就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在第二次去那个天安门的时候，当进去的时候，我真的是热泪盈眶，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真的很骄傲。就是我就很自豪的那种，因为我是一个农民呀，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今天能第二次走进这个大会堂，对，就是感觉到心里面就是特别的那种激动，但是回来以后我就更加的感觉到自己，因为我回来的时候
7: 动力更
5: 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嘛，我开会的那几天嘛， 就是咱们二十大开幕式的那天早上，我们的工人就在车间里面全部聚齐了，包括那些残疾人，他们就在那儿欢呼，就拍了视频嘛。他们在车间里面搞了一个活动，就我在上面开会的呢，他们在下面看直播的呢嘛，就高兴的就把他们都高兴的流眼泪，就在那就自豪的不行了，说是哎呀，他们就感觉到自己好像去了北京
8: 一
5: 样，对。就是我就感觉到这真的是我没想到的，2023年我又被评为全国的三把红旗手，这些荣誉在别人看来真的是光环很多，但是我自己呢就是看到我身边的这些人呢，就是更多的就是一些
4: 肩上的担子也更重，
5: 哎，对，我就虽然说走过的路很心酸，但是我自己觉得也很充实，也觉得就是现在还有很多人需要我这样的人去帮助他们，就像这些残疾人他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工作呀，不可能有收入，
7: 是，
4: 对对对，
5: 但是每当他们哪个残疾人他就告诉我说，哎姐，我上个月和这个月的工资我已经攒起来了，我准备给我们家买一个冰箱，然后他把冰箱买来的时候他就跟我一说，哎，我就比我自己买了
7: 冰箱
5: 还开心，
8: 还高兴，
7: 对，
5: 我就感觉这就是我就是干了这个事情以后我就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也就是这种，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他们现在给自己家里面彩电呀冰箱呀电动车呀他们就可以买，这就是我的成就感，
7: 对，说的特别好，刚才说的几次我都感觉我都要落泪了啊，特别感动。其实我觉得岳老师刚才讲的这些，我觉得真的是我给我们的普通的百姓，尤其是那些还处在穷困当中的人们，就像您的名字一样，给他们带去了彩霞一样的这个绚丽生活，是不是？真的是了不起。所以，我觉得您这些荣誉都担得起，对不对？当然，就像您说的，荣誉也是一种更大的激励，
5: 对，
7: 更大的动力，
5: 对
7: 对
5: 对。
7: 啊，刚才听完了我们岳老师的这个分享。
8: 都想鼓个掌了，
7: 有什么样的感受？
8: 都想鼓个掌，
7: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因为我们看您的基本资料的时候，其实也是大多看到大家的这个成长故事啊，您的光环啊，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光环背后是这么多的实实在在的事儿托举出来的，对吧？是的。
9: 他们是扎根家乡、播种梦想的新农人。他们是乡村振兴接续奋斗的领头雁，他们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人，他们是乡亲们身边的红人。
6: 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纺针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他们的故事。
7: 刚才我看那个陈刚跟我一样有点想要落泪的感觉了啊。
4: 是
7: 你听完了之后什么感受？有没有想起自己的一些类似的过往的经历？
4: 听岳老师讲完之后，我感觉这种感觉在我心里就突然回想起来，我当时回来创业，我记得是2016年初我是正式回来的，正式回来之后，因为父辈那一代可能做这个农业，一个是比较传统，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合作社成立的早，2009年成立的，那是父亲在做这个事，但是他们做这事可能就是按照那个时候可能就是非常传统，种稻子啊，种水稻，收水稻，再直接卖水稻，那种是很传统的，是那个时候说实话真的不挣钱，而且那个时候全都是人工收割，机械化程度不高，那个时候都是靠人力去做这个事情，而且你赶到年头不好，收成还不好，全的老百姓甚至会赔钱，靠天吃饭种地，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那个阶段就是说以这种方式去做。那么我回来之后呢，既然我想回来了，肯定是想换一种方法去做这个事情，最开始的时候回来
3: 回着创业，说带领家乡这些百姓一起往上走。其实很多人就觉得你刚回来，你种地都不会，你能把我们的水稻卖出去吗？你能卖上多高价位啊？等等，那个时候说实话，很多质疑的声音，就有的时候听到之后，就心里会觉着，哎，我的选择是对吗？
7: 对
3: 不对啊？回来之后，我是想着为家乡去做点事，回头这么多质疑的声音，其实那个时候，按照现在去想，很正常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刚开始回来，大家对你也不了解。只要你把事情做好了，老百姓看到了之后，才觉着，哎，你做这事很棒。所以那个时候，回来开始盲目的投资建厂房，投入设备，办这个生产许可等等一系列的，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重资产投入，因为当时我在西安做这个房产的时候，做二手房买卖，基本上都是轻资产运营，轻资产运营回来之后，没想到可能是挣的这些钱甚至不够用，还有承包土地，因为那个时候承包土地不是太贵，但是我们一承包出1000多亩啊，这种在建厂房，所有的这些资金全都投进去了。完之后，当时可能老百姓也就提出质疑的声音，说这个怎么怎么地，你这个卖的不好，怎么怎么地。后来我们经过这个秋收之后，我们把粮食收上来，收上来之后呢，我们对这个产品，因为我们当时把这个水稻，因为我们定位什么，不能再卖水稻了。如果再卖水稻，就和之前的模式是一样的，可能这一年下来还是这样，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就在想，就直接把水稻加工成大米，加工大米，这样的话它的附加值会高一些。所以我们就是把产品定位之后呢，就是进行一系列包装啊，再有一个品牌加持，我们后来就是用这个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这种渠道，我们销售大米。因为当时我们2016年开始回来之后，开始做淘宝店铺运营，淘宝还有一个阿里巴巴啊这个店铺批发平台，我们一部分是走这个线上这个经营模式，一部分就线下有一些实体，有一些经销商啊，还有找一些那个一些企事业单位，因为年年过节都要发福利，我们就是以这种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去运作这一块。其实当年我们不但把这个所有的米卖出去了，而且都卖个好价位，这样的话可能真的打消了老百姓的这种顾虑，这种质疑因为老百姓觉得，哎，你这事儿干成了，他觉得，哎，那行，我可能会跟你干。
7: 对，
3: 如果你这次干失败了，可能真的他在背后会戳你脊梁骨。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
7: 压力，这样的情况下压力是感到很大
3: 很大的，压力当时特别大。其实第二年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因为前期嘛，可能就是投的资金比较大，第二年我们收粮的时候，可能真的遇到了资金紧张，资金链不说断裂吧，可是那时候真的没有钱去收一部分老百姓的水稻了。其实那个时候就想办法各种找关系啊，能不能这个贷款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啊，就那个时候真的心理压力也大，就是整天可能真的是睡不着觉。那个时候后来老百姓听到这些事情，主动把自己家粮食拉到我那，
8: 等你销售之后你再给
4: 钱箱。
3: 你知道老百姓留一句话是什么，你啥时有钱啥时给。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像现在眼泪，
8: 他能理解，就是
7: 给我们点
5: 他们已经开始
7: 对
5: 你的信任。
8: 但是第一次建立信任的时候是最难的，就是乡里乡亲他就看实际效果，我不听你说的多么花里胡哨，你说多都没用，我就看实际的。
7: 虽然他们看实际效果，但是我们的老百姓都是很朴实的。
3: 对。
7: 当你落难的时候，他们也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3: 对
7: 也会全力的去支持。
3: 对。
7: 所以他们的这种无私的支持，可能也是我们现在能够坚持，不管多难都要坚持做好，还要带他们一起做好，这是我们的原动力。
3: 对。
8: 有时候自己干什么那么为难呢？就现在好多时候就感觉不用，就是自己不干不会那么难。
3: 真的是这样，可能现在的年轻人这想法可能不会像咱们那种想法去这么想，因为当时真的咱们不是去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像说为了自己，我可能我不干这些东西，我已经是很好
7: 了，
3: 对。那既然回来了，就想为家乡做点事儿，就想踏踏实实的去做这一块儿。像我自己富裕了，那不算富裕，那最起码让大家都一起富裕起来。那我觉得这个是 我这是一个怎么说回来创业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初心。
6: 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

0: 有机会能够去到各位所在的地方，去到各位的家乡，去品尝好的果实，去学习更多的经验。
1: 今天我们结婚了。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专业的讲堂，
17: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5: 实用的讲堂，
18: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还是至关重要的。
5: 贴心的讲堂，
19: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第五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在重庆潼南举办，在论坛现场，我采访到了几位前来参会的高素质农民的代表，一起畅谈各自创业创新的思路，以及他们在成长历程中辛酸难忘的经历和各自未来的梦想与目标。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纺针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他们的故事。
20: 你看，我们很快的把这米卖出去，卖出后我对这些老百姓基本上都是什么，都以高于市场价，高于市场价5分钱给他们结算的。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举动真的是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帮助，所以包括现在就是想起这事儿我都很感恩。其实还有一次是在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正进入7月份，天气比较炎热，正是这个水稻进行这个稻瘟病的高发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找我们当地这个农技推广中心跟那个领导反复的进行沟通，后来决定免费对我们村14000多亩的水田用这个无人机植保，就是 糖尿病这预防啊防控这一块免费给做的。

0: 心里装的真的是老百姓。那我现在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一旦接触农业了，因为农业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啊、嗯，所以说还是就是一个是国家的大的政策，一个是老百姓爱戴你，所以说才能把这个事儿一步一步的才能做成。
1: 是，因为最初回去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想的一家的事儿，
0: 对，
1: 我想做这个事情，我把它做好。但是回去之后发现，你周围的村民跟你家是一样的情况，你不仅仅是要带动这一家了，你觉得已经有了一种责任，我想带他们一起了，对不对？
0: 对对，
1: 是我原始的动力啊，
0: 对对对，
1: 是。讲这个故事，我们也是觉得感动哈，然后王志谋，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一些经历？
2: 就是说实话，我回去今年刚好十年了，所以在这一经历，确实都是中国的大农业，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3: 对，
2: 情况都基本上也都遇到过。遇到过当时人呢，都是人，想法是美好的，现实是很
4: 骨感，
2: 一路上也确实走过来，也确实是很艰辛的。我们当时回去也是的，我们当时回去什么事情只知道埋头做事，不知道抬头看天，所以当时呢什么都在做，一直到做到2015年下半年，我们接到了个领导，蛮感谢他，他给我们拿到了启发。我们接到的领导呢，就把我叫去谈话。那个接到书记啊，是个女同志，叫申书记。他就跟我谈了很多，他说这个你这个年龄阶段回来做事，不容易，但是呢，你不能单打独斗。然后呢，你这个原来从事是工业，现在做农业，你要去多去交流。然后有的事情呢，你多要去到外面去走动。我一想也是的。然后呢，他的主领导呢，他们就是联系这个他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农业局呢，给我们这个像那个相关的这个我们是培训呢、相关的政策来给我们辅导指导。我记得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农业局我从来没跟他接触过，他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你是不是叫王志谋啊？我说是的，我说你是哪里的？他说我农业局的。我说你找有什么事啊？我说我好像没跟你们接触。我说你找有什么事啊？他说你明天到我们这来一下。我当时我是我们的这个人大代表，我说咱们要开会了。他说我开完会我来吧。我说他说好。回去的时候，从这个你们接到反映的情况，然后我们这边了解，做的还不错，以后没事多到这里来。我说来有什么用呢？来有什么用呢？他说有时候还是有点作用的，他说把你今年所做的事情投资用了花的这个费用，你报个说我听一下。我说刚开始回去嘛，那时候刚开始回去一年投资都是100多万。这样吧，刚开始接触也做得蛮好，给你鼓励一下吧，给你6万块钱就给他们。我说这还有这好事。后来我们接到领导的，你要从这个自身呢要完善自己。然后呢，我经过领导这个启发呢，我当时就报了这个我们华中农业大学兽医畜牧学。兽医畜牧学我就学了3年。3年我们还拿了这个中级兽医师的这个证啊。这个所以从一个这个门外汉到一个农这个畜牧养殖的这个像你们刚才说的，我们这个种植的也种，我们种的呢就是也是种的是稻米，种的不多，种了几十亩。就像刚开始回去的什么不懂，到现在可以说什么都懂一点，对吧？然后我们是观点什么呢？我也是大家型的，我最起码我现在人生活在这个农村，对吧？我起码这个概念是我们家的这个所吃的这个青菜啊，这个大米啊，我想应该到外面去买。然后呢，我呢每年种几十亩呢，就像他陈刚说，我们周边的我那个村周边的，因为现在跟政府接触多了，这个跟农业推广中心呢，这个农业局啊也熟了嘛。每年我就跟他们，你这个种子，我种什么种子，你就种什么种子，一起种。那么我们种的种子呢，我们那个米呢，估计看你们知不知道，在华夏相思那个米特别也特别好吃。我说每年种子我负责，把先采购回来，你先种，种完之后呢，我们代销，我们的米是卖10块钱一斤，卖10块钱米特别好吃，卖10块钱。然后呢，每年我用自己的用几十亩这个，就像试验田一样的，就是完全不打药。也不施肥，就用羊粪。就当有机肥，对，把羊粪发酵好，就用羊粪。它的产量呢是要低一点。 低一点呢，它一亩呢大概就是600斤左右。

0: 但是它的米呢品质特别好，
1: 嗯，
0: 就像刚开始回来特别难，现在呢我大多时间都待在乡下，对不对？现在反而回到城里去，觉得城里有点吵，
2: 有点吵，
0: 就像这个依然刚才说的，我们已经提前过上了这个老龄化的生活，老龄化生活。
3: 也许一次聊天能为你打开心结，也许一段感悟能让你坚定信念，也许一个故事能指出一条创富路。在这里，你不仅是聆听者，还可能是讲述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
12: 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纺针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他们的故事。
1: 我插一句，我想问你们晚上都是几点睡觉？
0: 晚上大概都是十点多钟。
1: 十点多钟啊。我前段时间采访了一个小姑娘，90后，94年，说这个我现在完全不喜欢回城市了，我就愿意在农村待着，我每天晚上9点多就睡觉，
0: 9点多，
1: 对，早上5、6点就能起床，对，
13: 就是9月份的时候，就是你出门你走路的时候就是萤火虫，然后你抬头看看是星空，就是我抬头看那么多星，最开始的时候我理解不是怎么会有这么多星星的，真的是这样，
0: 反差很大，反正完全是360度反差特别大，
1: 对，
0: 反正做了这么多年，感觉，从刚开始的不训。特别的不顺，做得特别的艰辛，做慢慢的呢，我刚开始回去的时候，我们领导就说，我说我就一回去的时候我就选择了这个地方，我就说我就做这个地方雅阳，领导就说你这个你这么年轻你下来待得住吗？我说待得住啊，领导就说你这样吧，你们旁边这个村委会后面有个学校，那个学校特别的破，就是我读书的小学的学校，那个校址特别的破，瓦房都垮了，然后荒草啊，特别长得这个荒得不得了。领导说这个，你这样的，每次都是有领导检查，一点看相都没有，特别不美观。人家是生疏回来搞养殖的，你先把这个位置建起来，那我才相信你是确实是回来做事的。因为我们那地方离武汉的山远，就意思领导的意思，就把你这样，像别人这样，回来把地一圈，你走好了，领导一个顾虑也是对的，后来领导一说，我说好啊，我回来之后我就先把合同签，第二个礼拜全部拿花进去，全部给平了，一做也做起来了，你还是真做事了，我这边的羊舍做了2户羊舍，他们当时做羊舍的时候呢， 说实话是不懂，但是我不是刚才说了带五穴去去学习的，就问五穴那个老板，黄冈那个老板，我说这个羊是怎么建的，那个老板说一只羊给你要打一个平方到一点五个平方，面积越大越好，他就给我们这个指导是羊的，所以说我的羊舍做的是很不成功的，刚开始花的这个代价也是很大的，这个羊舍空间太大了，反而你还关不了多少羊，为什么呢，这个羊这个食槽啊，就是我们吃饭的食槽啊，食槽的距离值这么多，那后面的所有空间大的位置是没用的，是没用的，是没吃浪费的，所以我们当时那个两个羊舍呢，两个羊舍花了160了，基本上可以说是没产生一点价值，所以说我们当时人都也是很烦躁的，很烦恼，后来也没办法，后来我这边我的羊舍一建起，我就这个很果断的就把羊就拉回来了，我们当时拉回来的羊的时候是全国进种羊的时候价格是最高的，最高的时候，然后拉回来了，领导也看来也蛮高兴。我记得我当时第一只羊下两只小羊羔的时候，哎，刚好领导是他是到别的地方去，往我们门口路过，他进来看一下，很高兴。我们也自己的感到也确实也很充实。但我当时就跟领导说，这个地方建好了。领导说，好吧，你这训得住，但是要坐稳啊，不要花大，坐稳还好。我很果断的，你把上面这位置也做了。我当时说实话呢，还是有一个全场资金，还是有点这个后援的。这个所以说当时就很果断，就把这个上面就做了。做了之后，当时家里的也是说100多万花了底下去的，一分钱价值没起到，你又在上面去做，所谓就人家说的是人言可畏啊，真的是反对的，不得了。特别是我老爷子，60多岁的人呢，他的年纪大了嘛，这个一辈子老农民了嘛，思想呢就
2: 固执
0: 一些，
2: 保守
0: 啊，那就特别不理解。天天跟你吵，跟你闹，我说都已经这么多钱投回来了，我说我还走得了吗？
13: 对，
0: 我说还走得了吗？你不能换个思想支持我吗？是吧？说了好多，然后就
1: 好难呀，还得做自己亲人的工作哈，
0: 再想办法去的。我说我相信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我们父子关系，我做你的工作做不同，我想呢你跟谁的关系好，我就做谁的工作，就谁来做你的工作，
1: 曲线
2: 救国，
1: 王之谋，有
0: 智谋，谋略啊。所以说呢，慢慢也得了这个这个家人的这个
13: 支持、
0: 认可，就是这个一直水到渠成这个事情呢，对吧？慢慢的，领导一同意呢，我就要上的这个地手续办呢，我就立马就把羊舍一做，做了之后呢，这个成了个形状了，家里人也慢慢的、慢慢的就
13: 接受
0: 了。其实我们这走过来也确实也是很艰苦。你看，我那时候是2016年，当时是还是领导主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都不懂。领导打电话，我们2016年的呢，在平的这个我们江夏区级示范市。2018年呢，在区域的推广下呢，我们就是现在这个武汉市级这个农业这个合作示范市，到2020年呢，我们就省级了。2022年呢，我这个合作的评的这个国家级的，
1: 一直在跳级式的成长，
0: 一直我是比较平稳的。现在我们的合作是我们江夏区唯独的一家这个，目前为止是唯独的一家这个国家级合作示范市，一路走来的确实啊，特别的辛酸，特别的也特别的辛苦。
1: 所以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最有荣耀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现在这个。我们湖北的确实的释迦农民嘛，去生长也来了，感到这个这个人呢找到一点价值感，找到一点价值感。我们是最一线的啊，我们是做农业的，一线的这个农业人，然后能一步步的是吧走到这个程度，等于得到这个各地方的各界的这个政府的认可，得到领导的认可，是感到也是非常欣慰。
1: 是
0: 的，
3: 他们是扎根家乡播种梦想的新农人，他们是乡村振兴接续奋斗的领头雁，他们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人，他们是乡亲们身边的红人。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12: 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纺针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 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他们的故事。
1: 从你们最初入农业这个门啊，经过了这一圈的摸爬滚打，再回头看，怎么理解自己的这个农人的身份呢？新农民的身份？
13: 我是这么
1: 想，怎么看待农业呢？
13: 首先是原来的时候呢，觉得是城里好，但后来随着对一些文化，包括对乡村的了解之后，发现首先我们的文化是从农耕文化上发展起来的。第二个，每个时代就是每一代人，他都肩负着一定的历史使命。像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后就是在我们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随着我们城乡不断结构的发展和改变，乡村未来一定是不会缺失的。但是现在的这种空心村的状态你怎么办呀？那肯定是需要有一部分人回来。就是说不论他以后，我认为不论以后是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发展一般般，我觉得总要有一批年轻人回来干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很荣幸的一批人，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回来干这件事情。我们干好了可能会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后面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来建设乡村。其实现在回想一下，原来难的时候都是现在很幸福的时刻。当然迈那一步是难的，但迈过来之后，现在感觉是那种成就感和幸福感都是满满的。所以呢，我现在觉得是现在的这一种科技数字化，然后富农农业的时候，你像我们那一些爷爷辈啊父辈，他都已经在50岁60岁以上，他跟不上了，他就需要我们这些能明白能懂的年轻人回来干。
1: 对，
13: 然后呢从而把原来好的那一些文化传承下来，把原来可能觉得不太好的就优化改进一下。然后呢就是通过现在的这种短视频平台啊，包括我们现在这种数字化呀，然后呢来带动乡村的这种发展。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很明显的把原来的老房子都改成民宿之后，大家来了之后有好吃的水果，孩子有好玩的东西，他们现在就是周末他如果就是说不是因为城里暂时放不下很多东西，他就回来了，
1: 他就愿意回来住了。
13: 对，所以我是希望我能够是建设现在就是和美乡村的这一批年轻人，然后呢给未来能够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当我们的孩子他可能他就不出去了。我是这么现在来看待这个角色和问题。
1: 确实是，我们以往采访了很多的这个回来创业的年轻人，已经带动了一批年轻人，就是他们从同村的甚至是一个乡镇的很多的青年追随他回来，这个是已经在发生的事儿。
0: 是的，
1: 未来肯定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向加入进来。
13: 市委书记那个去我们那里考察，他也是接待嘛，接待这个组成考察模式。他说现在所有的涉农企业永辉农场是年轻人最多，我们现在光大专毕业以上的有32个人。我们公司是提供食宿的，因为挨着城里远嘛，其实15公里，开车呢就是不到20分钟。但有时候你像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
0: 不太方便，
13: 他想来尝试，但是呢他来回交通不方便，
1: 对，
13: 所以公司就全部提供食宿。我们的宿舍也都是用客房改的，就是原来是标间嘛，就改成上下，那就4个人在一起
1: 住的习惯吗？大家喜欢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吗？
13: 目前来留下来的都是习惯和适应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统一的口号说然后从城里面逛完一圈，该买完东西买东西，螺蛳粉啊麻辣烫啊，就过两天得一周得出去一趟，
1: 解解馋，
13: 对，然后再回来。就现在这种模式大家已经很喜欢，
0: 真是这样。
13: 我们现在就是能适应城市的生活没问题，但是总感觉没有在乡下那么舒服。
1: 农村还是比较养人的。
0: 我们这个现在是既辛苦又是很难的，但是既是很幸运的。
13: 对，
0: 你看我们中国的大农业啊，这几年刚好是个大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最难的，但是呢我们也是最幸运的，刚好我们是既是参与者，又是这个
1: 见证者。
12: 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去到各位所在的地方，去到各位的家乡，去品尝好的果实，去学习更多的经验。那么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再次感谢四位的介绍。
3: 月彩霞成立河西镇仿真花就业帮扶车间，带动乡亲们从事手工艺品加工增收。尹毅然成立永辉乡间培训中心，开展农民培训，以自身管理技术和模式进行示范推广。陈刚多年来在水稻种植领域精益求精，带领合作社稳步创新发展。王志谋在农业创业的奋斗中永葆激情，不懈奋斗，成为当地有名的养羊带头人。他们是高素质农民的优秀代表，他们是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带头人，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段艰难的创业历程和让人感动、受鼓舞、受启发的成长故事。
1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5: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5: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20: 我的家！
15: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1: 人在，什么都在。
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3: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收种管理要点。
24: 在盐碱地种小麦，不光要看地上，更要顾着地下。麦收前后这两步走，关系到蔗茶收成和夏茶出苗，一步也马虎不得。
23: 一，麦收时盐碱地要抓住两个关键。第一，看准火候，低损收获。盐碱地小麦前期发育慢，后期容易早衰，掌握好收获时间就等于给产量上了锁。
24: 小麦要在腊熟末期到晚熟初期收割，这时候产量最高，品质最好。盐碱地苗情弱，地块硬，收割机速度别太快，树牢减损就是增产的意识，把每一粒粮食都收回家。
23: 第二，高硫茶覆盖，秸秆易盐。盐碱地上收麦后，秸秆不要清走，推荐采用加装后置式秸秆粉碎抛洒装置的联合收割机，实现小麦低硫茶收割与秸秆就地粉碎抛洒一体化作业，硫茶高度约10厘米。
24: 切碎的麦秸直接均匀铺在地表， 就像给地皮盖了一层被子，太阳晒不透，底下盐碱就不容易顺着水汽反上来，秸秆烂了还能变肥料，一举两得。
23: 二，收完小麦种玉米，下面这两件事对盐碱地特别要紧。第一，抢时深耕，临盐降碱，麦收后趁着夏天雨水多，赶紧把地深耕一遍，深度要达到25至30厘米，只翻不爬，让大土块充分暴晒。
24: 深耕能切断土壤里反碱的毛细管，让盐分随雨水往下淋走，这样秸秆深翻还田后，土壤含盐量明显降低，玉米根扎得深，长得壮。
23: 第二，选耐盐种，抢商早播，要选经过审定适合当地盐碱地种植的耐盐品种。
24: 播前再把底肥施足，有条件的最好配施一些有机肥或者土壤调理剂，给种子创造一个低盐舒适的苗床。
2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海外野叟王源一看金灯剑客夏随良比秃尾巴狗还横，不由得火撞顶梁啊，伸手拽出宝刃九耳八环太阴刀，拉家伙就想上去。他要跟夏随良一伸手，这叫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要说两人的能耐还差着一块，武林高手们公认夏随良在当今的武艺排到第四把，而王源排到第八位，中间还隔着个万年古佛、白老白衣子和飞天魔女龙云凤。如果两个人真伸了手，王源是非吃亏不可呀。陶路陶福安急得汗珠子就滚落下来了，噌往前一窜把两个人给拦住，还得安慰王源：老剑客别发火，有话咱慢慢说，你先闪退一旁，跟这号人有什么好说的，干脆就劈开亮着。不，等我把话说完，时不可解再动手。王源没办法，退归本队。陶福安苦劝夏随良：夏老剑客，难道我们这么多人说了这么多的话，你连一句都听不进去吗？你是非打不成吗？这个后果你想过没有？你要怎样收拾？陶老，我要说的话都说没了，你应该清楚。还是那句话，想解决不难。你给白老白衣子送个信儿，叫他来，让他直溜溜跪在夏某的面前赔礼道歉。我想打我就打，想杀我就杀，打不死他算得捡着，没杀他算我有恻隐之心。只要我这口气顺利过去了，这事儿就算完了。除此之外，你们是枉费唇舌，不服气儿就过来，随便爱谁是谁，夏某是奉陪到底。把陶老剑客气的肺都炸了，心说：夏随良啊，夏随良，你这可是真作死啊，不用王源，我这条老命我也不要了， 我非得跟你分个短长不可。这个劝仗的多好，他亲自动了手了，话不投机，跟下水两师站在一处。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陶老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善打百步神拳无影掌，但是他这种掌法在夏随良面前也失去了效力，打不动，另外也打不着。那夏随良啊，身形转动好像疾风闪电一般，不给陶老留半点喘息的机会。几十个回合过去之后，陶老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王源在后头一看，这怎么回事？你看这老头，你不让我伸手，你怎么伸了手了？看这样你白给呀。王源拉刀就要上去，正在此时，树林里有人口诵法号：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夏随良休得猖狂，贫道来也。那声音呢，跟敲小铜钟似的，嗡嗡带回音的。就这一嗓子，在场的人全都听见了。陶老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金灯剑客夏随良噔噔噔倒退几步，是甩脸观瞧。从树林里出来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四位二男二女。在头前领路的正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上三门的总门长。在他身后跟着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那两个女人，一个穿了一身红啊，另外穿的是一身白。穿红衣服这位肋下佩剑，穿着大红的披风，圆胖脸儿，最显眼的是一字眉。您看咱这眼眉，左边一条，右边一条，中间不连着，但这位呢，就这么一横，实质上就是眉毛太重，长连宗了。不然的话怎么能长一条眼眉呢？在后边那个女人一身白，腰中悬剑，显得非常稳重端方。众人一看认识，来的老四位正是峨眉派四大剑侠。后面那俩女人是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穿白的正是寒江孤雁上云凤上老剑客。这回多好，峨眉寺的剑侠一块儿来的。前文书咱说了，白云剑客夏侯仁一时未加小心，受人暗算，被五阴剑客庄子琴一无音掌把胆给震坏了，西湖间要了这条老命啊。经过大家的抢救，经过这些日子的治和修养，老人家这才康复。他回到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听信儿去了。那么到家之后，他的所遭所遇能不跟这些师兄弟说吗？把马凤姑上云凤 气得不得了啊，一个个咬牙切齿要找夏随良前去算账。这次接着蒋平的请帖，因此这老四位是一块离开四川，非要会会夏随良不可。就因为这个他们来的，这就叫不巧不成书，那什么事儿也碰不上，老错过机会，那也就不叫输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们老四位来的正是火候。白云剑和夏侯仁一看，夏随良啊，哦，你又跑到这儿发威来了，今天我们收拾收拾你。这老四位一出现，差官队可乐坏了，老少的英雄急忙拥上来，跟白云大剑众人见礼。白云瑞就好像磕头虫一样，拜见老师，拜见三位师叔。徐良过来给老前辈们也施了礼。白云剑客说，梁子云瑞，你们不用说了，我们全了解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到了招商店见着爱虎了，爱虎已经都给我们做了介绍，此地并非讲话之所，等有了机会咱们再详谈。后退，遵命。众人往后一退，陶老也回来了。陶福安把头上的汗擦了一擦，不住地摇头叹息，哎，老了，不中用了，惭愧呀惭愧。白云大剑安慰了他几句，陶老这才归队。夏侯仁迈步来到金灯剑客的近前，把脸往下一沉，夏随良，认识贫道吗？哼，有什么不认识的，你不就是夏侯仁吗？对，方才你口口声声说些什么，你说有谁算谁，还说吗？让我师弟白老白一子跪在你面前任凭你法落，这话是你说的不？对，就是我说的，现在我依然还要这么说。既然这样，你可得拿出几手绝活来，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要没有绝活恐怕办不到吧。夏侯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你还敢跟我伸手不成？何止是敢呢，我还要把你抓住清算这笔老账。唰唰唰唰，这峨眉寺的剑侠各拉家伙四把宝剑，就逼住了金灯剑客。夏随良也不示弱，从鹿皮套一伸手，苍当啷哗了，拽出三间匕首院，把五金的链子又挂上了。跟着他的人都清楚，夏随良一般不挂这条链子，要一挂上就是要拼命。其实啊，您别看他横，他一个人要斗这四位老剑客，他是干着倒霉呀。他再能耐，也斗不过人家四位。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而且这四位是什么人？卧佛昆仑僧在后头一看，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弥陀佛！昆仑僧一想，老剑客呀，你这是自己找倒霉呀！你傻了你！好汉 饭不吃眼前亏，你怎么能硬碰硬呢？他把萧道成叫在眼前，这一僧一道咬了半天耳朵，还没等那伸手呢，萧道成就过来了。无良佛，且慢动手，贫道有话要说，先别打。金灯见个夏遂良，回头一看是萧道成。道爷有什么事儿吗？当然是有事儿。您呢先消消火，等一等，我有话说。说着萧道成让过金灯大剑来见白云剑客夏侯仁。无量天尊，贫道棘手了。峨眉寺的剑侠一看，面前出现个老道，身材高大，一张大驴脸，三角的眼睛，眼角往下耷拉着，一步扎了扎沙的连鬓乐腮胡须，满脸的横肉，两眼放着贼光啊，手拿拂尘，背后背剑，认识。闹了半天，就是决心一指定阴阳萧老大，南海派的三道人。要讲这他们弟兄三人，属萧道成能耐是最大呀。金灯大剑夏遂良就是投奔他来的。白云剑客收住宝剑，冷笑一声：“萧道爷，有话请讲吧。”“
5: 好，
4: 太好了。”我说：“各位啊，我不愿意在这评理，关于谁是谁非，以往那些事情也说不清道不明，即使说清讲明，你们双方也不会服气。适才贫道想了一个最好的最万全的解决办法，我劝你们各位全别打，劳动金身大驾跟我走一趟，我让你们开开眼，看一件新鲜东西，然后呢咱们再说打呀还是不打。”白云剑客就一愣啊，不知道这个老道耍的是什么鬼主意。萧道长，你方才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5: 哎，我说也说不清，你们各位就跟我走一趟，就知道我说话是什么意思了。
4: 大家一想跟他去呗，他想变什么戏法？就这样，老少英雄跟着他离开了绝命台，奔东北方向。金灯剑客夏遂良率领众人也在旁边陪着，这一路之上谁也不说话，各想各的心事，空气依然是那样紧张，随时随地都可能爆炸。走了约有五里之遥，就在三仙观的东北方向有一块平地。哎，没想到这儿还建着一所庄宅，大月亮门洞，花墙，哎呀，修的是非常玲珑透剔，让人耳目一新。穿过月亮门洞，沿着碎石铺的甬路又走了有半里之遥，萧道成用手一指：“各位请上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老少英雄一看呢，在这平地上建了一座三层的楼房，门窗都关着，最显眼的是三层楼上悬着一块大匾，上的有三个字：七星楼。
5: 徐良他们破过冲霄楼，破过藏针楼，也破过九兽朝天亭等，所以看了这座楼之后并不感到惊讶。小哥俩也没说话。白云剑可不解其意，问萧道成，这是何意？你让我们看七星楼所为何故？哦，看楼不看楼的倒是小事儿，有几个熟人啊，我想让你们见见面。萧道成说完了，把两只手指头往嘴里头一塞，打了三声暗号，但见三层楼上的门窗同时开放，咔嚓，大家闪目观瞧，哟，一个个是容颜更变，魂不附体。什么原因呢？门窗一开，在上头露出几十个人来，在最前面靠着楼栏杆这儿，一共是六位。再看这六个人，双手倒剪是五花大绑，每个人的后边都站着四名彪形大汉，两个使长剑的，两个使刀的，都压到这六位的脖子和两肋上，随时随地可能把这六位就给杀了。那么这六位是谁呢？在场的有很多认识的，头一个就是前文书咱们说过的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派来那个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前文书咱们交代过，潘鼎臣是武圣人于和驾前的大护法之一，代表武圣人于和赶奔三教堂，亲自调查了解，最后发现夏随良做的事儿不对，因此当面宣读了武圣人的法牒，让夏随良赶紧回东海小蓬莱前去领罪，遣散八十一门英雄会。但这夏随良想这么做，架不住他手底下昆仑僧这帮人的竹篮，这帮人里挑外撅，把夏随良给拖住了。不仅如此，他们怕潘鼎臣回到东海小蓬来见着武圣人于和，把这实事全都禀报了，怎么办呢？竟丧心病狂，暗下毒手啊！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一掌，把潘老剑客击伤，好悬没要了这条老命。可是后来呢？精心调理，给吃了特效药，潘老剑客的命算保住了。但是，这人他们是不放。从三教堂把他又带到三仙观，一直就软禁在七星楼。今天大伙儿才见着面儿，紧挨着他有俩老头，这俩老者非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茅山二圣，也有人管他们叫黄山二老，因为他们家也住的茅山，他们是属于黄山派的，大爷就是无极叟鸿飞，二爷是神龙叟哈坤，这俩老头也在这帮着。前文书咱也交代过，这二位跟夏随良交情不错，应金灯大剑之约赶到三教堂赴英雄会，结果俩老头到了三教堂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 挂羊头卖狗肉啊，什么英雄会，这纯粹是杀人的战场。二老看着不公平，当面劝说夏遂良，但是夏遂良受了昆仑僧等人的左右，根本听不进去，后来终于闹翻了。茅山二圣一气之下打算离开三教堂，到东海小蓬莱见武圣人于和前去辩理。这一下夏遂良害怕了，才主使武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暗下毒手，把两位老人打伤，也好悬把命扔了。后来经过精心的调理，命保住了，但是人不能放，也从三教堂带到三仙观，一直软禁在七星楼。另外那三位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南海派的传人，乾坤倒转，倒转乾坤，陆天林陆老剑客，也就是咱们说过的陆小英的亲伯父。因为他要帮着开封府的忙，夜探三仙观，没想到中了消息埋伏，被人家抓住了，一直没杀他，把他放到这儿。那两个是谁呀？一个就是铁观音彭之花，另外一个就是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辉，江老剑客。在前文书咱们说，他们帮着徐良攻打绝命台，被四绝僧的五色勾魂幡勾住了，甩进山界，结果掉到水里，被人家抓住了，也压在七星楼。萧道成用手指了指，各位认识不认识啊？哎，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动武为妙啊！哪个敢不听？贫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立刻将他六人斩首。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8: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界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7: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8: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7: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 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经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8: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7: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8: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

0: 萧道成是一阵的冷笑，各位切莫焦躁啊，贫道和金灯大剑乃是慈悲的心肠，不然的话早把他们六位杀了。为什么要囚禁到这儿呢？一日三餐还得服侍他们，其原因就是留下咱们和解的余地。倘若你们能答应我们的条件，贫道跟金灯大剑请示一下，立刻就放人，你们看好不好啊？只能这样才能和解。如果你们说不要这六个人了，你们随便，那好，现在我就叫你们看着砍下他们的脑袋。这就是拿人质做要挟呀，这招最缺德不过。房叔安一看受不了了，因为老方知道这老六位那为了开封府都不要老命了，人家贪了事儿能不管吗？不管金灯大剑和萧道成提出什么条件，你得答应啊。他也顾不上跟别人商量，肉他蹦过去了，你哎，好好说好说。我说萧道爷你说吧，什么条件？凡是我们能答应的一定满足。方爷你能代替得了开封府吗？太能了，我干老是领队的，我是他干儿子，我不能当家，谁能当家呀？你就尽管放心得了。好，那我就说我们绝不能强人所难呐。从贫道来讲我不愿意打，杀生害命这是何苦呢？及早的把这个事情了结了，但是你们大伙不依不饶，逼得贫道才走上这条道。这样吧，我呢给你们一个月的期限，你们把这七星楼破了，把这六个人呢你们领着走，到了那时我跟金灯大剑夏翠良跟你们到案打官司，按国法也好按律条也好，该定什么罪定什么罪，我们俩算认命了。话又说回来了，一个月之内你们破不了七星楼，那可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我们是先杀了这六个人，而后要求你们抱着脑袋滚出三仙岛，你们不配上这儿来。什么峨眉大剑呢、啊、什么少林名僧啊，啊通通都是狗屁。扫你们也得扫死，修也得修死。哎方爷，这条件不算过客吧？敢答应不？大伙儿就知道他能限令一个月破楼，不用问，这座七星楼是非常难破，要没有特殊的地方他不可能拿七星楼打赌。这房叔安呢脑瓜一热，也没跟徐良他们商议商议，他就做了主了。你等等，我说你说什么？给我们多长时间？
1: 一个月。
0: 太长点儿谁没点事儿？咱这拖一个月那多犯不上。
1: 不行不行。
0: 哦，你说嫌长。
1: 对了，
0: 用不了一个月，那么20天怎么样？
1: 不行，
0: 太长了，20天黄瓜菜都凉了。方叔安，那么你说几天？
1: 我说呀顶多10天吧。
0: 怎么办啊？10天之内我们大破七星楼，救这老六位，救完之后你们两个人跟着到岸

0: 官司，对不对？对呀。方淑安呐，咱们可是讲的是条件，在场的人都听见了，说话可得算数，口不应心，那是被天下人耻笑的，是被武林责备的，你懂不懂？那当然了，红嘴蛮牙说话能不算吗？大丈夫吐唾沫都是个钉，一点都不能更改，10天之内。不过我还有个要求啊，这10天之内，你们可不准难为这老六位，给点好吃的，好好服侍服侍啊。如果没到期限，你们要暗地之中下毒手，把这六位给伤了，这笔账咱可没法算。姓方的，你放心。那么我要不领你们来看了，你们也不知道这六个人被压在这儿，我早就把他们杀了。既然叫你们看，我们就没有心加害他们。慢说10天，就是1个月，我们也照常服侍。可咱把丑话得说好了，得讲清楚了。过了10天，我说话可不算了，那是非杀他们不可。那好嘞，言为定。我说金灯大剑，你听见没？这萧德成说这话能代表你不？自然能代表。他说话跟我说话是一样的。好嘞，方淑安说完了，扬起大脑瓜，冲着楼上的老六位。哎呀，我说六位呀，你们可受了苦了，这是好人多磨难呐。不过呢，现在也有了希望了。石方才，我们打赌局长，10天之内，一定把老六位请回去休息，保你们平安无事。希望你们咬紧牙关，再熬过这最后的关头。怎么办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来日方长，等把你们六位接到家去，咱们再详谈。咔吧，但见七星楼门窗一转，整个都封闭了，楼上的人踪迹不见。金灯剑客下翠梁、萧德成、昆仑僧率领众人回归三仙观，老少的英雄回归招商殿。走到半道，方淑安问徐良：“
1: 孟干郎，刚才我代表您跟他们交涉的，您看怎么样？孩儿还算有两下子吗？”
0: 方淑安话音未落呀，左腮帮子上就挨了老心儿一巴掌，啪！哎呦，苍蝇叮铃，打死我了！王八绿球球的，就是你多嘴。我请问你，你光说10天破七星楼，你拿什么破？你能破得了吗？
1: 干老，你别发火啊！包大人限令咱们1个月之内赶回开封，事在紧急。您说我不得缩短这时间吗？因此我才定为10天，我觉着还挺合适。您看你怎么还打我呀？这个王八绿球球的，就是你多嘴。这么大的事情，你也应当跟我们大家商议商议。不等商议，你一个人就坐得住了。倘若10天之内破不了七星楼，救不出这老六辈，你怎么办？到了时候找谁算账？
0: 白云瑞过来了，三哥，哎呀，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我觉得淑安做的不算不对，在那种场合，说话就是打仗啊。
1: 寸步不能让啊。只有这样，才能狠狠打击金灯大剑和萧道成的气焰。我们能让步吗？老兄的，那么你说这十天怎么能破得了七星楼？慢慢来呗。话已经扔出去，不能收了。三哥，你也别责怪舒安，咱们大家坐下来好好想办法。众人苦劝，徐良这气儿啊才消了一半。后来一想，我做的也有点过分，不应该打方舒安。其实这大脑壳也是好心。徐良没有办法，冲着方舒安一笑，舒王，我打你，你可不要生气，我也是急得没有办法了。
0: 哎，干老啊，您打的对，我是您儿子，当爹的有几个不打儿子的，这叫教子成龙啊。您打的太对了，不出气儿，这边您再给我来一下。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一看方舒安呐还怪孝顺的呢。就这样，大伙回到招商店，徐良赶紧吩咐把后面几间房子全腾出来，让女剑客居住，男人全都集中在前院。又告诉厨房专门准备素斋素饭，碗筷务必要求干净，大伙谁吃得下去？全都集中在前屋，把门关上，围坐在一起探讨这个事儿。空气十分沉闷呐、啊。陶福安低着头，眯缝着眼睛，盘算这些事儿。陶老知道，这座七星楼肯定是非常难破。如果苏护大意破不了，不但救不出这老六位来，破楼的人也休想活着回来。哎，大家正在屋里头发愣的时候，火气在外头敲门，棒棒棒，棒棒棒。白玉瑞靠门这坐着就站起来了，把门开开一看，是开店的伙计。什么事儿？白大爷，您出来一趟，有人找您。
1: 找我？
0: 对。白云瑞回头跟徐良说，有人找我，我出去一趟。徐良点点头。玉面小达摩慢慢的出来，轻轻的把门关上，一直跟到账房。谁找我？方才有个老头，我瞅着挺眼熟，好像上这儿来过似的。那老头说有急事见您。这老者现在何处？他说完了，他说上村口有片树林，在那儿等您。
1: 哦，
0: 白云瑞是艺高人胆大呀，也没带着护卫，就一个人离开季贤村，够奔小树林。一看，果然那儿站着个人。见此人，个头不高，压围巾，一身短靠，英雄场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身后，腰里挎着一把长剑，二目如灯，不过呢神色比较紧张，往东看看，往西看看，还不住的回头瞭望。云瑞发现这个人非常眼熟，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白云瑞到了近前就问，老人家，是您找我吗？
1: 哎呀，白将军，恩公在上，我给恩公施礼了。
0: 哎，慢慢慢，我算什么恩公啊？您把我闹糊涂了。白将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还记得吗？前些时您正住的招商店，来了仨人找您，
1: 要跟您比武，地点就定在虎头崖。您到了时候真去了，结果您发现我们三位全被人家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您不但没要我们的命，相反把我们救了之后劝说了一番，把我们给放了。当时我们三位报了名了，我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长青不老欧阳亮，一个叫托天换日欧阳芳，老朽不才，人送绰号万里追魂夺命走，我叫韩世佩。不，你想得起来这件事不？哎呀，白云瑞呼啦一下想起来了，可不是吗？怪不瞅着他眼熟呢。这些日这事儿啊，把脑袋都搞昏了，瞪眼想不起来。云瑞又一想，他是三仙观的人，他找我有什么事儿？云瑞就问韩老英雄，今天你把我叫到树林，所谓何故？白将军，我这是来报恩来了。报恩？怎么个报法？白将军，我知道你们遇上麻烦事儿了。你们赶奔三仙观，会斗金灯大剑夏随良，我们三位也在场啊。不过我们数不着，只能溜边儿。但是所发生的事儿，所说的话，你们是不是打赌击掌，要十日之内破七星楼啊？
0: 对呀，你都知道。
1: 知道。请问白将军，你们有没有把握知道七星楼怎么回事吗？能破得了破不了？这白瑞一想，人心叵测呀，这个韩世佩是不是夏遂良派来的细作，来摸实底来了？云瑞就多了个心眼儿，因此没说实话。要破不了，我们就不打赌了，既打赌自然是有办法，是吗？白将军，咱们可得说实话呀。我今天晚上是冒险来的，我背着夏随良不知，偷偷的离开三仙观，特为给您送信儿。你要跟我不说实话，您觉着对得起我吗？云瑞一看这个样子是真的。哦，那么请问韩老英雄，你是替我们担心，怕我们破不了七星楼了？
0: 就是。
1: 白将军，咱们长话短说吧，不管你们破得了还是破不了，我呢必须把实底告诉你们。您要好好听着啊，这座七星楼原来是有个人给摆的，要提起这个人来，大概你也许有所耳闻，人送绰号叫经炉九炼金冠道人孔仙芝，孔老剑客，他亲手摆的。摆楼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三仙观藏金银财宝和贵重的经卷，所以萧道成请金冠道人给摆的。据我所知，这座楼煞费苦心呐，那里面的机关埋伏都是特殊的。别看你们过去破过不少消息埋伏，没法跟七星楼比。要没有图，想要破楼是势比当天。就金灯大剑夏遂良，萧德成也不敢随便进楼。 走差了一步，分身碎骨。那么据我知道呢，金冠道人摆完这座楼之后不到三年就走了，到哪儿去现在谁也不清楚，这个人还在不在世上也不得而知。他临行之时把七星楼的楼图一式三份，他本人带走一份，还留下两份给了谁呢？给了他俩徒弟。他大徒弟人送绰号妙手乾坤镇西洋，叫罗旋罗子珍。罗大爷住的离这不远，就住的雷州代管海康县的县城。另一份图给了他二徒弟，叫五星昆仑子公世良公大剑客。这些事儿我全清楚啊。你们要想破七星楼，找金冠道人恐怕找不着了，但是要想找罗旋罗剑客好找，到海康县就能找着他。当然了，你们有没有交情，利用什么办法，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除了此人之外，想破七星楼是势比登天，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们的锐气，慢说十天你就是十年也破不了此楼。白将军，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如果有半点虚假，皇天不佑，临危我不得善终，我觉着我无恩可报，只能向你们透露这个消息。我还得回去，要回去晚了他们必定怀疑。白将军保重，祝你们早日破楼，快去海康县请罗旋，再见。说完韩世佩三晃两晃踪迹不见。白云瑞啊不住的点头，心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话一点都不假。如果当时不是把他们给饶了，焉有今日啊，看来韩世佩还是有心之人。白云瑞如获至宝，一阵风回到招商店，推门进屋了。徐良一看白云瑞面有喜色，出去的时间又不短，就知道有事儿。罗兄弟，有什么好消息不成吗？三哥，您猜着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有办法破楼了，是吗？你跟大家讲一讲。白云瑞就把刚才的经过如实地讲述一遍，顿时空气为之一变，都高兴了，就好像把楼破了似的。方叔安一拍大腿，怎么样，我就要么这差不多嘛，所以我才打赌你涨，你看当天就见效，好消息来了，把姓罗的请出来帮咱一破楼，气势咔嚓三下五除二不就完了吗？话音未落，徐良在他脑袋上又给他一巴掌，老实点。是是是，孩儿我又错了，我看你高兴的过分。你认识罗旋吗？
2: 不认识。
1: 你敢保证到那就把人家请出来吗？
2: 那谁敢保啊。
1: 还是的，坐到一旁不要张牙舞爪。
2: 哎，是了。
1: 方叔安摸着后脑勺蹲到墙角去了。大伙儿一商议，事不宜迟，明天就得起身，无论如何得把这罗旋得请出来，再难也得办到。谁去？
3: 要按理说办这个事儿徐良最合适，
1: 可徐良呢是领队的，千斤重担在肩头上压着，他离不开。 白云瑞提议，三哥，我替您去一趟，只要您相信。
2: 方叔安又蹦起来了，老叔啊，咱爷俩是枣木棒槌一对儿，您走哪儿能不带我吗？干脆我陪着您。
1: 大伙儿说行了，让舒安跟着万无一失，云瑞一旦有想不到的事儿，舒安还能给帮忙。
3: 就这样拍板定下来了，
1: 一夜晚景无话。到了次日平明，白云瑞和方舒安饱餐了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跟老少英雄告辞。徐良一直把他们送到码头，拉着白云瑞和方舒安的手是再三嘱托，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在三日内必须得回来。云瑞点头，三哥您放心吧，我们不把罗旋请出来，绝不回头来见你。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凌晨五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谈判到屋？
11: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10: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腿要求。
12: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10: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13: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10: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晚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旺角酒店阳原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13: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弱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10: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11: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余地，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10: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4: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10: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二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14: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15: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14: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0: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阳原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16: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那可以达到40余万元，
13: 生意是相当火的。
10: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16: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10: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的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16: 其中在装修方面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10: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腾退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12: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14: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15: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10: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11: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10: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13: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的调解。
10: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11: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0: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13: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11: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10: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1: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14: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15: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14: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15: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仲裁案件的。
14: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0: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易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13: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11: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天基本上他们都到艳阳天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10: 易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17: 这个5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哎，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10: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易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13: 铁丝院这一块呢，他们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艳阳天酒店进行腾退。艳阳天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10: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易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艳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13: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有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 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七起。
14: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15: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七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14: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五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13: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8: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13: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18: 地铁五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13: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五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18: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地配合腾退，亿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13: 我当时就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18: 只有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13: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18: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13: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8: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16: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18: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13: 也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18: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19: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13: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8: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13: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16: 我们当时在岗有三百余人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啊，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18: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 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13: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他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18: 与此同时，亿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订。
17: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一年多预订的这个时间，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18: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13: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14: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15: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14: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15: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我们一方面督促艳阳天旺角酒店与客户啊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啊，艳阳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14: 在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2017年元宵节刚过，亿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艳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17: 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18: 由于艳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13: 办一个月都腾不完，每天24小时腾，一个月都办不完，腾退剂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4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18: 在执行的过程中，亿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13: 因为它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18: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艳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13: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虑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18: 2017年4月15日，艳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14: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啊。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15: 这个案件的顺利执行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 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啊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14: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0: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地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已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地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地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14: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以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金秋送爽，运动锻炼黄金季，伤筋动骨怎么办呢？告别了炎热的夏季，我们步入了凉爽的秋季，那这样的温度啊，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运动起来也不像夏天那样一会儿啊就出一身的汗。在金秋时节出门运动呢，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冬季寒冷的抵抗能力，所以说啊，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啊，秋季呢也是运动性伤害的高发期。
22: 清晨张斌已经早早的出门锻炼，对他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
21: 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
22: 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
21: 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22: 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的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 造成二度伤害。当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是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否则有可能因为身体疲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水上斗殴为何快艇突然爆炸？
26: 陆陆续续的有人从那个快艇上面往那个湖里面跳。
9: 庭审现场52名被告人各执一词。
27: 我根本就没有发疯，我一文钱都没有收到。
28: 几个打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9: 执法与保护环境如何相得益彰？
29: 这些案例的一些解决，不仅仅是共检犯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例。
9: 打击非法采砂如何根治结症？法治天下之盗砂。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江苏省洪泽湖水域，有这样一伙人，他们大肆非法采砂，甚至为了夺抢水域面积大打出手。这样嚣张的一伙人是如何结伙作案？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7年9月26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以被告人江小兵为首52人非法采矿案。案件涉及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多项罪名。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案件影响恶劣，此案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
30: 这个案件是我们法院有史以来审理的就是被告人数最多的刑事案件。这个案件的工作量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涉及52名被告人，而且多项罪名，卷宗有140余册， 说承办法官应该说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在庭前做了大量的工作。
9: 洪泽湖作为鱼米之乡，素有日出斗金的称号，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洪泽湖的另一种金子——胡沙。
1: 这是为经常打架，经常性的挣嘛，挣地方的嘛。
9: 2014年，根据江苏省有关部门规定，洪泽湖水域列为禁止采沙区域。现在由于非法采沙，洪泽湖沿岸。

0: 那个他们就会用使用电台通报对方，然后接到通报以后，他们就会把那个所有的组织所有的采压船撤离现场，然后有的时候是就船直接就弃了，开着快艇就跑了。
1: 由于洪泽湖水域较大，非法采砂人员采取这种躲猫猫的手段，经常让执法人员无功而返。民警侦办案件的难度非常大，这一次他们能有所突破吗？
2: 2016年4月，盱眙警方成立专案组，经过近三个月的缜密侦查，发现在非法采砂犯罪活动中还寄生着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在洪泽湖民祖陵水域组织船只非法采砂。
0: 这一伙人然后主要成员那个都基本上都是那个两劳释放人员啊，从他们控制这个水域以后，就是向那个采砂棒团收取保护费，就是他开始的时候以按照灯位收，就是每灯收6元，然后慢慢的就价格涨起来，有8元10元，一直涨到16元一灯。
2: 在掌握了犯罪团伙的基本犯罪事实后，盱眙警方开始了收网行动。为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办案人员采取定点跟踪、一网打尽的办法，吩咐浙江、安徽等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2人，查扣采砂船20余艘、手枪1支、手雷状烟雾弹6枚。至此，一个有组织的、游弋在洪泽湖上的非法采矿犯罪集团被彻底打掉。
1: 那么，这个团伙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为什么有恃无恐的非法采砂？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这一团伙共52人，分为4个部分，分别为江小兵、林该胜、谢波、赵家忠为首。江小兵，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2015年11月，江小兵认识了林该胜。林该胜夸口自己有保护伞，能够保采砂船不被查扣，而江小兵有不少的人手，两人一拍即合。江小兵便安排人员悄悄组织开挖航道，使之可以顺利进行非法采砂活动。
3: 因为这个洪泽湖就是你砂好，你不投棒船，你销路更不错。有船就很灵通的。
2: 江小兵等人控制砂塘，并不是自己来挖砂，而是当起了黄牛。由于洪泽湖管理的比较严格，有采砂船非法采砂时，老百姓就会举报，水务等有关部门就会前来治理。江小兵等人许诺船主，有了自己的保护，可以随时了解相关部门查船的信息，及早进行躲避。一旦躲避不及时，查船受到的损失由他们包赔。
3: 就是说，我们这里给你赔偿，罚款我们交，修船我们修，平时需要用快艇帮你们服务，是我们帮你们做，但是你们得交纳一定的那个黄沙差价。
2: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为了加强对采砂船主的管理，制定了管理规则、收费标准，并安排专人组成查船组进行巡查，对发现未开票私自采砂的采砂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罚款。
3: 三方商量的，就是就听外边统一的什么价格，然后三方商量的，货船、棒船还有那个我们这边的人，三方确定。
2: 在他们所霸占的水域，江小兵等人要求采砂船与拖砂船在夜间作业时禁止开灯，并安排专门人在夜间对湖面作业船只是否开灯等情况进行巡查。对发现夜间擅自开灯作业的采砂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800元至1000元不等的罚款。
4: 当时呢，他们跟采砂船主都讲好了，你过来采砂，你必须要先缴纳黄牛费，如果你不缴纳这个黄牛费的话，或者说不按照规定进行采砂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要进行这个罚款，或者采取其他的一些这个处罚的这个措施。
2: 江小兵和林该胜合作一段时间后，泗洪县的谢波和盱眙县本地人赵家忠也来争抢地盘。为了谋取暴利，江小兵、林该胜决定和谢波、赵家忠等人合作，在明知洪泽湖禁止采砂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从事非法采砂活动，并且不断组织人员加入。
5: 这个给你吧，多少说一个月能挣一点，比做生意，说轻松一点。然后我说那行啊，看吧。
6: 我是在2016年4月份，然后江小兵约我胡航兵赵琴，然后面谈，就是参与他们林开胜、江小兵、谢波他们一起合伙采砂。
3: 心理上是愿意接受这个约定的，不存在强拿硬要的。 最好。

0: 时候三两千就能赚了。
1: 江小兵等团伙在洪泽湖上大肆招揽采砂船进行非法采砂。自2015年11月到2016年7月，该犯罪集团合计采砂约279669吨，经鉴定，合计价值约1006.8万元。52人的犯罪团伙主从犯之争成焦点。
0: 你说我们这些误国之众，哎，有几能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
1: 口头约定是否能够规避法律处罚？
2: 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的太高，
3: 有协议好了。啊，你就不存在这个寻思。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杀。不久，江小兵就隐居幕后，由自己的亲戚高贵金代为管理。高贵金原来做水产生意，由于生意亏本后，欠了江小兵20多万元，急需还债。
2: 但到最后，就说这块查的湖面上查的也比较紧了，那个也就挣不到什么钱。
1: 在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因此提出自己只是和人合伙做生意，并提早退出，不应该定性为集团主犯。
0: 你说我们这些误国之众，哎，有几能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都是大家就是相互搅，我不说了吗？一个看一个不服气，都一个比一个牛呢，就纯粹就搅和在一起。哎，
4: 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呢，江小兵他起到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包括组织人员加入。以及安排相关人员从事相关的活动。从相关人员的这个供述也可以看出，就是他们相关的事情也都是向他汇报的，所以我们最后认为他还是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所以最后认定为首要分子。
1: 庭审中，江小兵并不认可非法采砂所得1000万元的收入，因此他对非法采砂按值计算认定提出异议。他提出自己在管理采砂期间，采砂船频繁遭到水务执法部门的打击，损失惨重。
0: 我们赚到还要看运气，能躲避个水证，如果躲避不了，我们还要亏本。像我就亏本，就是因为我觉得苦不到钱亏本我才退出了。如果我知道有那么大利润，我能退出吗？
1: 江小兵等人提出了自己的计算方式，法庭如何判定呢？
2: 我在非法采矿，我因为我就一个罪名嘛，非法采矿嘛。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得太高，
0: 制造那个销赃价格的就按照销赃价格的那个来认定。那个买砂的也抓到了，矿船也抓到了，我们也抓到了，什么价格？只能按照我们销赃，这是很准确的数字。
5: 但是呢，就是从相关的数字能够证明，那段时间至少他们这个团伙总共就是说所得。就是包括就是应该认定为就是说销赃所得就是这么多，后来这一部分呢我们按照销赃的数额来认定的。我们后来公安机关是扣押到了相关的票据上也载明了相关的这个采砂的一个吨位数。
6: 能够查清的是按照这个就是销赃数额认定的，就是你卖了多少钱我们算多少钱，但是后期的这个销赃数额没有办法查清楚，那么就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的规定就可以按照这个矿产品的这个价值来认定。所以这一块我们是参照价格认证中心认定的这个当期的这个黄砂的价格以及采砂的吨数来计算的。
1: 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认为与采砂船主之间有协议，并未胁迫他们，且相关罚款的规则在自己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自己的工作只是为采砂船主提供周到的服务。
0: 你船受损失了，你罚款了，都是我们替你补偿的损失，但是你不开票影响到我们这个黄牛的中介费的损失，那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定为是罚款，我们也可以换个名词，
2: 因为我们给他们服务也需要钱去服务的，罚款啊，维修啊。
1: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认为自己没有寻衅滋事的故意，那么法庭会怎么认定呢？
0: 主要是寻滋事，我们实在让我们没办法信服，因为我们没有犯罪上的故意，我们要去按照他说所谓的受害人，我们没有谁故意要去说跟谁要强拿硬要什么什么这个钱，
3: 殴打这个货船那个棒船货船这个船主，是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就这个是跟沙棒船的口头协议，是自愿的情况下是口头协议好的，也就不存在这个寻衅滋事了。
7: 罚款那个5000块钱，我根本就没有罚款，我1文钱都没有收到。
8: 这个我认罪，但是有寻衅滋事有意义。
9: 几个绑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4: 像他们这个之前都有统一的着装，而且就是以前也碰到过因为没有开票采砂被殴打的情形。 他们一些有的人就会比较心理上产生一种害怕，然后比较怕也被打，所以最后我们认定这块属于寻衅滋事。
1: 庭审中，部分被告人提出自己只是雇佣于非法采砂团伙，甚至只是做饭，并没有参与到采砂和打架斗殴中。法庭是如何认定？
4: 有的人可能从事一些具体的实行行为，有的人从事一些辅助性的行为，但这并不能妨碍他们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认定问题，也不能否认被告人涉嫌犯罪罪名的认定问题。只不过说我们在量刑的时候以及在这个作用认定的时候会予以考虑。
1: 在庭审中，江小兵提出当时之所以敢霸占水域非法采砂，是源自林该胜提出的有保护伞。那么真实情况又是什么呢？
0: 他有吹牛，跟省专门管洪子湖的官员怎么样怎么样，再一看是砸了，我们都把他自己都砸跑了，你说他有没有关系？
6: 实际上面就是根据我们审理的情况看的话，这个林该胜背后的所谓的这个保护伞只是一些小鱼小虾，他其实提供的那个提供的查禁的这种消息也是以有些也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所以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10: 最后我们还把这一起案件的具有保护伞性质的两名职务犯罪的嫌疑人予以立案查处。
1: 取保候审，抢占盗采地盘起纷争。
11: 讲这个贪图意思讲咱俩引人嘛，
1: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结局惨烈，谁来担责？
12: 那时候才看见你们当地方说了。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杀。在这起涉嫌非法采砂案中，其中被检察机关起诉的一起涉嫌故意伤害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原来在案件侦查期间，一些不法之徒自认为原来各方盘踞的地盘成了无主之地，便跃跃欲试起来。他们为争抢地盘大打出手，而参与者竟然是刚刚因伤取保候审的犯罪团伙成员之一马振。
11: 我出了一个交通事故，我当时腿部受得非常严重，然后这个公安机关看我这个交代的问题，就是我所犯的罪既然犯了，对，我就该承担了，我必须去承担，然后就这个公安机关就给我取保候审了嘛。
1: 2016年11月，马振因非法采砂被公安机关逮捕。取保候审期间，他没有吸取教训，而是将目光盯上了原先霸占的水域，迅速联系人手抢占地盘，开始收取保护费，并用手机录制了打水怪的小视频发布到网上，十分嚣张。
13: 森哥，我们干嘛去？
14: 看地。
13: 听说洪泽湖最近闹海怪，搞得人心惶惶，看样我不出面是不行了。三哥，
14: 快起来，快起来！
1: 马振团伙在洪泽湖水域向非法采砂船主收取费用的过程中，因争夺收费权与其他团伙产生的巨大矛盾。
11: 讲，这个贪图意思讲，咱俩以人嘛，就是讲他俩以人嘛。
4: 马振他们重新，回到这个水域，采砂收费。他当时也跟另外一方进行合伙，合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矛盾发生以后呢，双方分开收费。但大多数的这个采砂船主跑到另外一方这个水域里面进行采砂，这就产生使双方的这个冲突不断。
1: 经过两次谈判，双方都没有达到想要的结果，于是决定通过斗殴方式来确定19号标收费权。马振等人为此准备刀具、啤酒瓶、烟花等工具，随时准备与对方斗殴。
12: 然后我们是从林淮这块顶下的水，然后要从湖里面经过去那个民主林那个码头，然后在湖里面遇到对方的。
1: 2016年12月3日下午，马振等人开着快艇驾驶到湖中寻找对方，在追逐过程中，双方互扔啤酒瓶进行斗殴，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11: 就看到那个他们对方的船上，有一个人的衣服上面着火了，着火过以后呢，一看就是着火了呢，当时这个我的快艇就停下来了。
12: 好像是说快艇要爆炸了，他们才气警发生了。然后他们都上了那船以后，那大概有6-7分钟了，就是船火烧大了，烧到快艇的地方，那时候才快艇那个油缸地方爆炸。
1: 快艇爆炸后沉没，而马振等人眼看着对方人员落水，并没有想到施救，而是扬长而去。这次事件最终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后腿部被截肢。
12: 我看人已经上了小铁船了，而且他跟我说人已经安全了，我也以为人就安全了，因为当时是晚上，我就以为对方都是安全的。
1: 庭审中，被告人马振

0: 辩护人提出，马震只是受合伙人所托，只是一个开快艇的，应是共同犯罪，不应定为主犯，并提出此案定性为故意伤害罪的辩护意见。那么法庭是如何判定的？
1: 这个事实呢，由被告人的等人的供述呢予以佐证。由此呢可以看出，整个故意伤害案件均是由林永生策划，与马震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认为马震应当在本案中认定为从属的从犯。
2: 最后这个案件我们是认定故意伤害罪的，也是基于就是他们主观上面是一种相互斗殴的这种主观故意，本身并不想置人于死地，所以说这个我们是按照就是被告人的这种主观故意来认定他最后构成就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0: 2017年12月7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依法对52名被告人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江小兵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80万5000元。被告人马震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其他50名被告人最高获刑17年6个月，最低获刑6个月，还有的被处拘役，均被处相应罚金。
3: 影响太大了，直接改写我人生了。
0: 被告人江小兵等52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6月20日，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虽然是因为我们的过失造成了你们的孩子造成了不幸，这是我从来没有预料过的，也不敢想象的。没有孩子在身边，我也是有父母的人，我尽量挣钱。多赔上点钱给你们赡养你们。
2: 近年来我们对这个下游犯罪100多户这个船户，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进行了审判。对于这一部分人，这个我们本着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收购黄沙数量比较少，认罪悔罪态度比较明显，并且积极的退赃退赔，积极交纳罚金的被告人，我们都予以了从宽处罚。
5: 现在以江小兵为首的这一特大非法采矿盗沙团伙被彻底打掉之后，如今盱眙境内的洪泽湖又是怎样的风光呢？
0: 洪泽湖湖面辽阔，资源丰富，是我国四大淡水湖之一，是淮安人民的母亲湖。自洪泽湖水域发现黄沙资源后，一些社会人员非法进入湖区私采滥挖沙石，对防洪、航运、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危害，并且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饮用水源安全及湖泊水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盱眙县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全方位清理整顿洪泽湖非法采沙的违法犯罪行为，并联合周边县市进行采沙船清零活动。目前洪泽湖盱眙境内已彻底取消了采沙行为，湖光山色，鱼虾满塘，闻名遐迩的洪泽湖再一次焕发生机，向世人展示它的美丽和富饶。
6: 这些案件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是共警犯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例，更凸显了司法机关保护青山绿水这方面的作用。
5: 盱眙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用法律保护碧水蓝天，意味着更多的责任。那么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我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大家更多的去感觉这就是一个采沙的行为，这个沙子又不是我们家的，所以采完之后他们获利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呢，这个行为它不仅仅是几个人获利的问题，它实际上会存在个多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当中，除了非法采矿罪这个罪名之外，还构成其他的犯罪，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平常老百姓的一个正常的 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所以本案它所带给我们的警示不仅仅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这个非法的采取行为，也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破坏，对我们社会秩序的一种破坏。
5: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洪泽湖特大非法采矿盗沙案的审结，有力打击了非法采沙船只的嚣张气焰和侥幸心理，有效遏制了非法采矿事态蔓延。随着这个重大非法采沙团伙的终结，也说明犯罪分子再嚣张，总是逃不脱法律的制裁。目前，洪泽湖再次恢复了它的美丽和安宁。好，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从早晨起来口干舌燥的症状就可以看出来，秋天真的来了。针对秋季的干燥，爱漂亮的女士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先给皮肤喝饱水。可是油性皮肤的女士可能还在想办法对付满面的油光，还没有意识到秋天的干燥并不是满脸的油光可以抵御的。相反，秋天的干燥也是导致油脂分泌增加的重要原因。油性皮肤的你，想好办法对付恼人的秋燥了吗？有些油性皮肤出油啊，是由于皮肤呢本身缺水而发出了保护的信号，使皮肤呢分泌出更多的油脂来保护皮肤，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缺水性油性皮肤了。那秋季的干燥啊，也使得这一类皮肤呢分泌的油脂越来越多。如果您发现现在自己脸上的油光啊要比夏天多，而且仔细看呢还有脱皮的现象，就说明啊您属于缺水性油性皮肤了。那么在秋季呢，控油的第一步就要从补水开始了。生活中最常见的补水方法就是喝水了。很多人都知道每天要喝8杯水，但是不是每种水都能够被皮肤吸收的。要给皮肤补水，喝凉开水效果最好，因为沸水经自然冷却至20到25度时，水中的水分子与人体细胞内的水分子结构非常的接近，容易渗透到皮肤组织内部，有利于补充皮肤中水分的不足。如果您发现呢自己已经喝了很多水，但是皮肤仍然非常的干燥，这主要是因为啊人体的储水能力比较弱，藏不住水，因此有了水啊我们还必须把它留住。那人体的储水功能呢，主要是依赖于蛋白质所构成的胶体渗透压，以及无机盐所构成的晶体渗透压。那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复杂，其实啊说简单点呢，就是我们除了喝水之外呢，还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和矿物质，以改善我们皮肤的营养，增强人体的储水能力。那有些油性皮肤啊，除了喝水之外呢，还想依靠洗脸来补水，其实啊这种方法呢是不科学的。 洗脸不但可以洗去满面的油光，更能缓解皮肤的紧绷感，所以很多油性皮肤的人都习惯多洗脸。其实洗脸呢的确可以缓解脸部的紧绷感，但经常洗脸呢是达不到补水的目的的。过于频繁了，不但会伤害皮肤的正常结构，还会加快水分的蒸发，使皮肤更加干燥，油脂呢也会分泌的更多更快。一般的皮肤呢早晚洗脸就可以了，油性的皮肤可以增加2次，洗完脸后要尽快的涂上护肤品。说到补水的护肤品呢，大家呢通常会想到保湿喷雾，其实啊这只是一时的缓解，当它蒸发之后啊会带走皮肤更多的水分，就像我们平时舔嘴唇呢会越舔越干，道理呢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把喷雾喷到脸上之后呢，要用1分钟之内的时间呢用化妆棉呢把脸上多余的水分吸干，或者呢是轻轻的拍打面部，让它更快的吸收。对于缺水性油性皮肤来讲啊，一瓶保湿喷雾呢是不足以对付秋燥的。如果您还没有选择好其他的护肤品呢，在这里啊我就教您一个日常补水的小方法。
10: 首先呢要把脸上的油光洗掉，没条件的话也可以用吸油纸吸一下，之后用面膜纸或者是纱布泡进矿泉水中，然后将面膜敷在脸上，等大约5分钟左右取下来，再泡入矿泉水中，反复几次之后涂上面霜，以达到锁水的目的。
9: 除了补水啊，油性皮肤呢也不能忽略控油的重要性。只有两方面呢都顾及到了，缺水性油性皮肤啊才能安全的度过这个秋季。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油性皮肤在室外更容易沾染灰尘，如果不及时清洁，会加速皮肤的粗糙和老化。二：虽然气温逐渐下降了，洗脸的时候呢，还是要坚持不用热水，不但能增加皮肤的耐寒能力，同时也能缩小脸部的毛孔。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最近呢，雷雨天气频发，甚至有航班遭遇了雷击，引发了大家伙对飞行安全的关注啊。这个网上的议论也是纷纷啊。面对飞机遭遇雷击，很多的网友表示了担忧。那么飞机为什么会遭遇雷击？遇到雷击以后，飞行还安全吗？一起去看看。
4: 对于旅客来说呢，是没有任何风险的。我们学物理，我们就知道它有个叫法拉第笼效应。飞机呢，在设计的时候呢，通常呢，它是金属的这个机身。那么金属的机身呢，它会造成一个我们叫法拉第笼，就说在这个整个机身包裹的里边呢，它是不会形成高的这个低压差的。那么这时候呢，乘客啊，飞行员啊，它是没有被雷击的风险的。
0: 法拉第笼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由导电材料构成的封闭空间，当外部遭遇雷击时，电流和电荷会迅速沿着金属外壳表面重新分布并导流，从而在笼子内部形成近似零电场的低电压安全区域，起到完美的电磁屏蔽作用。而现代客机大量采用新的复合材料，能起到防雷击的作用吗？
4: 那么机身呢，大面积采用复合材料，复合材料中间呢，它为了防雷击呢，它都加入了很多这种金属丝，也是造成一个法拉第笼，保护这个乘客和飞行员呢不会受到这种雷击的影响。
0: 此外，现代飞机还自带主动避雷功能，翼尖和尾翼都安装了静电刷，它们能够持续释放机身积累的静电，减少诱发雷击的概率。不仅如此，每一架民航客机在出厂前都要在实验室中接受模拟自然界最极端雷击工况的测试，验证机体不会被击穿，内部不会出现电弧。只有通过了这些强制性的试航审定，证明飞机完全能够耐受雷击并保持安全飞行，才能获准投入运营。
3: 您看，在这个雷雨季里啊，飞机被雷击是偶然还是家常便饭？能不能咱提前预判啊，绕着走？这个机组呢又有哪些的防雷秘籍？别着急，咱们接着往下看。
0: 雷击本质上是带电云层之间或云层与大地之间发生的迅猛放电现象。在飞行过程中，当飞机穿过带有强电荷的机与云，或者在带有电荷的云层附近飞行时，飞机自身的金属机身就会成为导体，从而诱发或遭遇雷击。
4: 通常来说，飞机遭遇雷击是在中低空区域，大概就是1500-6000米左右，高空基本上很少遭遇到雷击。年呢，大概平均呢，每一架飞机都会发生一起。大部分雷击呢，实际上呢都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0: 虽然雷击无法完全避免，但是有效的预警措施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雷击发生的概率。通常气象部门会提供雷电前视预报，提示雷击常发区域，飞行员会根据预报避开经常发生雷击的区域或者正在发生雷暴的区域。
4: 还有呢，就是新式雷达呢，它可以探测到哪个区域呢可能会多发这种，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会发生这个放电现象。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采用避开这个区域的方法来躲避被雷击的这个风险。
3: 您看啊，雷击这事儿呢是躲也躲不掉啊。那飞机中奖之后还能不能继续飞啊？是不是就得立马换架新的啊？换飞机以后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会延误呢？要如何检修呢？咱们答案马上见效。
4: 判断这个雷击啊对飞机的造成的影响呢，不是看这个雷击点，而是说看每个雷击点呢对飞机的结构有没有造成损害，还有呢就是对机内的设备有没有造成损害，这个是我们评价雷击对飞机损害的一个标准。
0: 雷击点多数情况下是雷电电荷进入和退出机身时留下的物理印记，在实际运行中雷击对飞机造成的损毁程度各不相同，绝大多数情况下雷击只会在机身表面留下轻微的烧灼黑点或漆面剥落，并不影响飞机的结构安全。只有当雷击能量较大导致机身蒙皮穿孔或精密部件受损时才会构成严重损伤。
4: 如果这个航空公司呢它评估以后呢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么通常它会更换飞机，如果不需要呢进行进一步检查，通常呢都是可以直接放行的。这个具体要看航空公司对飞机检查的这个结果，还有呢航空公司的一个放行标准来定的。
0: 陈建国告诉记者，更换飞机通常还有运行效率的考量，由于雷击产生的强大电磁场可能干扰内部电子设备，航司必须对飞机进行全面的通电测试和无损检测，如果评估认为需要进行深度排查，修复和排查将耗费数小时甚至更久。为了不让旅客在机场长时间等待，航空公司会直接调配另一架同型号的备用飞机来接载旅客，而被换下的原飞机会被拖回机库彻底检修，确认安全后重新投入运营。
3: 看完了这一通，咱心里啊都有底儿了吧？啊，这个飞机被雷击，听着挺唬人的，其实人家是自带这个法兰迪龙护体啊，该修修，该换换，安全从不打折。那下次雷雨天坐飞机，您就踏踏实实的坐着，总之雷打不动，安全第一啊。济南的夏天什么最上头？不是温度啊，是烧烤摊上的烟火气。这一炉炭火呢烤了几十年了，咱们济南人就爱这个老味道啊。但是现在您再去撸串就会发现，除了这个味儿没变以外啊，什么都变了，环境啊，玩法呀，菜品啊，全在悄悄的升级。守正创新，济南烧烤正烤出新的花样。
5: 份的济南夜生活是多了一个新的关键词，就是撸串。那我们也发现了，在刚刚的这个暑期里啊，济南烧烤消费是进行了平稳增长，很多的门店呢也是告别了简单的餐饮，他们呢是进行了食材品质的升级，还有消费场景的升级，让老烟火气吃出了全新质感。
6: 记者首先来到坐落于济南东部唐冶片区的悦来小院，凭借超大场地，内外双就餐空间，成为片区夜间聚餐的热门选择。商家顺势打造烧烤加观赛、烧烤加亲子等沉浸式场景。
7: 店里占的面积是20多平，然后房间有20来个，室内70-80桌，然后室外也有70-80桌，同时接待150-160桌，这个没问题的。
6: 吃烧烤早已成为济南人的重要社交方式，朋友叙旧，家人小聚，消费场景也随之不断拓展，从单一就餐模式向着综合休闲体验延伸，兼顾市井烟火与舒适的消费体验，既适合年轻人打卡，也能满足家庭聚餐的需求。晚上7点，店内已是座无虚席。
7: 在家烧烤，客户都反映挺好吃，然后从中午就开始有，一直到晚上凌晨，推出了团购，炖鸡送烤鱼，这非常实惠，然后来吃饭有鸡有鱼，还有一个羊肉大串的活动，分量非常足，一个夏天就卖了20000多份。
8: 咱们家这个烧烤啊，都是老济南烧烤，传统方法，都是在南部山区的小山羊，都是现宰现串，咱们这一些的啊。每天能卖4-5万串吧。
9: 也是经常过来吃，主要来了以后这边太忙了，都订不上。就是烧烤、啤酒，就是最好了。
10: 小时候那个家里炖那个东北小鸡炖蘑菇那个味道。
6: 抖音生活服务七月数据显示，济南烧烤品类订单量同比增长16%，支付交易额同比增长11%，越来越多传统老字号也主动拥抱线上经营。在济南深耕烧烤行业10多年的刘颖，2021年他看准线上流量机遇，主动转型，开启实体餐饮线上化的探索。
10: 这个店的话哈，100来桌，然后暑假的时候我们最高的时候做到了是200多桌。相应的推出了我们那个新品套餐，也做爆了哈。就是这个套餐怎么说呢哈，要比你自己在家里边做饭都要实惠。所以说咱这个顾客哈，他吃了以后感觉值，是吧？他就会反复的来复购。对比往年要增长了得最少得30%以上。我们今年最高的时候啊哈，就是6、7的哈，能核销到不到300。
6: 从最初摸索运营，维护线上评价，一点点积累口碑，线上渠道为门店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经过稳步发展，如今他的烧烤品牌已经开出10家门店。
10: 我觉得真诚才是必杀技，是吧？用料实在，所有的食材都是优先选用有溯源的供货商，不要敷衍每一个人，要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桌顾客。你看我们夏天的话，通过这个直播这一块哈比较火爆哈，然后吸引了好多的那个年轻的食客，选择性比较多，所以说顾客他喜欢来这里。
5: 济南的烧烤不只是美食，而且是一个代表城市文化的一个符号。我们也发现啊，老百姓下馆子不再是关注美食的价格，而是呢会关注食材的品质、就餐的环境。马扎撸串的烟火底色不变，慢慢的也激活了全城夜经济，也让济南的夜晚越来越有温度。
3: 如今这个电信诈骗早就不是打个电话发个短信那么简单了啊！线上呢有人忽悠你掏钱，线下呢专门有人曲线跑腿，环环相扣。那为了躲警察呢，这帮人是什么招都能想得出来。那今年的6月份呢，甘肃兰州警方破了这么一桩案子哈，这个诈骗团伙竟然动起了无人机，还装上了无线监控设备，空中地面一块布阵，专门盯着警方的动向。您听听啊，这是不是跟演电影似的？
11: 今年6月初，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也就是常说的黑飞。而在飞行期间，这些黑飞无人机也多次超过120米的限飞高度进行飞行。
12: 经过我们对黑飞无人机飞行轨迹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如果是稍微好一些的无人机，可以在高空对我们刑侦大队驻地的风吹草动做到了如指掌。
11: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周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而且旁边就是铁路，在这里飞无人机不仅拍不到好看的画面，如果稍不信息也传了过来。
13: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我们就再没管，继续往前走。
11: 让诈骗分子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出警车辆只是一个幌子，就在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取线地点。警用无人机也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
14: 因为我们提前布置的便衣民警一直隐藏在取现的地点附近，所以他们安装的监控画面呢也看不到什么异常，所以就放松了警惕。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们悄悄地已经在远处盯上了他们。
11: 与此同时，安宁公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基站，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了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与同伴会合后潜逃。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
13: 发现他们进入到宾馆以后，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

0: 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1: 叫啥名字？身份证号多少？
2: 在嫌疑人居住的房间里，警方现场查获作案手机四部、红外摄像机两台、便携摄像头七台、无人机设备两套、移动 WiFi 设备两部，另外还有35000元涉案赃款。据这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五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现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
3: 说实话，看到这些诈骗分子的装备的时候，我们也很吃惊。随着我们对电信犯罪的这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这些犯罪分子的诈骗的方式跟取现的方式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但是我们始终相信，无论他们如何狡猾，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2: 目前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4: 好家伙，高科技哈！您看这个诈骗团伙为了躲警察，连无人机都用上了，又是空中盯梢，又是地面布点，花样挺多的。但是再高端的装备，走的是歪门邪道，那也白搭，是吧？警方将计就计，来了一个反间计，让这些空中眼线变成了自己的引路牌。说到底呢，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是干违法的事，早晚都得落网啊。咱老百姓能做的就是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别给骗子当剧本里的主角。你看这个狡猾的骗子挖好了坑，很多人就掉进去了，根本意识不到上当了。在常州，一名男子深陷虚假投资理财骗局，面对这个民警的劝阻啊，这名男子始终不理不睬。哎呀，这个民警很耐心啊，劝了他7天才把他劝醒了。
5: 今年5月，常州警方接到反诈预警指令，辖区居民王某存在大额转账行为，有极高的被骗风险。民警迅速反应，第一时间对涉案银行卡采取保护性止付措施，并立即上门开展劝阻工作。
6: 你转给那个人你认识吧？啊，你转他的目的是干什么？你别别怕你被人家骗了。
5: 然而面对民警的询问，王某始终坚称转账是用于正常生意，对民警的提醒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当民警追问资金来源时，王某承认钱款是通过支付宝贷款得来，但对于收款人身份及转账目的却含糊其辞。
7: 资金走向他一直坚称是给朋友的，给认识的人，但是又联系不上。
5: 在随后的几天里，民警坚持每日回访，并专门邀请2名曾遭遇同类诈骗的受害者与王某面对面交流，用真实经历试图唤醒他。但受洗脑极深的影响，王某依旧固执己见。
6: 你被骗了，你找谁？
8: 我谁也不找。找谁啊？我被骗了，我也不是小孩。
5: 直到第7天，王某发现所谓的投资好友突然失联，投资平台也无法登录，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确实遭遇了诈骗，主动来到派出所报警。据王某反映，他此前在百度网盘上结识了一名网友，对方以杠杆炒股为诱饵，诱导他下载多款 APP， 并通过扫码进入虚假投资平台进行转账。
7: 骗子当时是教了他一些话术，包括如何针对公安的询问，有哪些公安会问哪些问题，都告诉他应该怎样回答。这个对我们劝阻工作也是造成了一定的阻力。
5: 所幸民警从未放弃，预警及时，成功守住了卡里的30余万元。事后民警积极联动外地警方，全力追赃挽损，成功为王某追回了部分被骗资金。
4: 日常网络消费当中，因为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啊，申请退货，这个商家呢却以超过7天不能退啊、拆封不能退这些类似的理由拒绝退货，那这合理吗？7天无理由退货到底怎么算？中消协今天就发话了啊，超过7天能不能退，不能一概而论。关键看商品性质有没有这个例外的情形，哪些能退，哪些不能退呢？咱们一块来捋清楚。
2: 中消协提示，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了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 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俗称三包等。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7天。中消协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用远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由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
4: 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呢，不是商家的恩赐啊，是法律给咱的底气。但是无理由呢，不代表无条件啊，不影响二次销售，这就是底线。超过7天也不等于一定不能退。质量问题什么时候都得管。中消协这会儿的提醒呢，就是帮大家伙把权益划清楚啊。您可记住了，退货别怕麻烦，也别轻信商家的一句话就把咱自己给打发了啊。不懂呢咱就问，自己的权利呢自己做主，对不对啊？这个暑运期间，很多的家长会送孩子回老家，或者让孩子自己坐火车去亲戚家。但是您知道吗？孩子买了票，能不能让他一个人上车走？今天咱说说这事儿哈。年满6周岁不满14周岁可以买儿童优惠票，满14周岁就得买全价票了。但是买了票就能单独坐火车吗？国铁集团有明确的说法，咱们一起来看看。
9: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10: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9: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11: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12: 就差一会儿，没事的。
13: 一会儿的侥幸，也许它会让你悔之晚矣。凑合用，手头活紧，以后再说。凑合一下，也许它会让你受到严重惩罚。 就一次，没事的。侥幸的成本可能超出想象。火灾往往不是碰巧发生，而是无数个应该没事留下的险情。对微小隐患的每一次纵容，都是引爆灾难的导火索。别让侥幸最终变成无法挽回。
14: 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六点半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啊，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预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呢，有着深厚的积淀或者是专业的见解啊，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的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六点半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那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求职没有捷径，但总有人幻想花钱呢就换来一个铁饭碗，花钱就能包进民企吗？一些中介呢就靠这个噱头啊，收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服务费，很多人就上了当。那最近呢，烟台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诈骗案，团伙呢流窜多省，上百人被骗，这个骗局到底是怎么藏的？咱们一起来看看。
15: 今年四月，烟台的刘女士在浏览招聘网站时刷到一则国家电网高薪岗位招聘信息，宣传年薪可达15万元。求职心切的她主动添加了平台业务员的微信。
16: 业务员和我说他们有这个内部渠道，有关系，可以给一个内部推荐的名额。
15: 为打消刘女士的顾虑，对方拿出一份就业服务合同，白纸黑字写明具体岗位，承诺3个月之内完成入职，如果安排不成功，3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费用。看到书面约定，刘女士放下戒备，分多次向中介缴纳共计11万元的服务介绍费。钱交出去之后，入职的承诺却迟迟没有兑现。
16: 对方总是以领导开会、出差、上级检查等各种理由推脱，再后来我再问他，他就不回信息了，打电话也不接，没办法，我就报警了。
15: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中介办公场地设在多处高档写字楼，外表看起来手续齐全，背后却是一个成员分散、跨省市流窜作案的诈骗团伙。这个团伙已安排大型国企、部队文职、三甲医院、重点院校等高端岗位为诱饵，向求职者收取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的费用，名目叫保证金、疏通费、岗位服务费。
17: 接到报案后，我所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将嫌疑人林某传唤到案。经过调查，嫌疑人林某根本没有能力安排他人到国家电网工作，但其对于如何安排受害人到电网工作的事项都推到一个所谓的领导身上。
15: 顺着这条线索，警方深挖完整犯罪链条。这个团伙从2024年3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求职诈骗，整套行骗流程分工明确，业务员在各大招聘平台发布美化后的虚假岗位信息引流，专门人员对接求职者，用成套话术洗脑，诱导签署服务合同，缴纳高额费用。收钱之后，团伙便开启拖延模式。
18: 掌握这个中介公司的情况以后呢，我们同步又组织了精干警力，联合分局刑侦大队啊，采取了集中抓捕，那么一举抓获了中介公司的客服人员12名。那么后续在富善区、莱阳、青岛的莱西，包括浙江嘉兴，还有广东省进行了抓捕。那么另外几名犯罪嫌疑人也同步抓获归案。
15: 据落网嫌疑人交代，团伙根本没有对接任何用人单位，更没有安置就业的能力。所谓优质岗位，只是业务员从央国企官方招聘网页抄袭岗位描述，再刻意美化加工而来。他们会根据求职者的诉求量身虚构岗位，用统一模板合同迷惑当事人，收到的钱款按照团伙层级进行分赃。
19: 都是为了吸引这个客户，让家长啊，包括孩子感觉这个工作待遇非常的好，也值得花这个钱，主要是给他们造成一个诱惑力。
15: 经过2个多月辗转多地办案，警方一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2名，查封涉案中介公司2家，查扣涉案资金车辆折合100余万元。该案还带破省外同类案件近30起，全国受害群众100余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目前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18: 在此也提醒广大的这个群众啊，不要轻信所谓的内部推荐、内部渠道啊，也不要想着花钱就能解决 工作问题啊，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求职啊，避免掉入所谓的高端就业的骗局和陷阱。
14: 正规的单位呢，招人是不收钱的，上当的人呢，多半就输在了走捷径啊。好工作靠的是本事，不是花钱买关系。求职呢，碰见要钱的，咱就多留一个心眼，真的被骗了，留好证据，第一时间报警，千万别吃哑巴亏啊。这个卫生间有一种小黑虫啊，飞来飞去，看着不起眼，其实呢，名字叫做蛾瑞。那最近有新闻说呢，有人随手拍死一只落在眼睛边上的蛾瑞，结果呢，这个眼球是严重感染，最后不得不摘除了。那这个虫子真的这么毒吗？为什么不能直接上手拍呢？到底怎么才能把它们彻底的清掉？咱们一块儿来看看。
2: 蛾瑞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

0: 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手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1: 蛾蚋虽小，危害不小。这个虫子身上带了不少的病菌，千万别用手拍，尤其是别往脸上和眼睛上着火哈。那清理蛾蚋呢，关键是管好源头，定期的清理一下下水道啊、地漏啊这些潮湿的角落，保持通风干燥，断了它滋生的窝，比什么都管用。记住了啊，别拍啊，先冲，勤打扫，虫就少啊。不少人出现了这个打喷嚏，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这个医院呢，相关科室的就诊人员呢，就明显的增加了啊！别着急，这个别着急自己吃感冒药啊，这可能不是感冒，是花粉过敏。这蒿草是什么植物？蒿草的花粉为什么能够引起很多人的过敏啊？蒿草花粉的传播又有什么特点呢？
2: 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3: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4: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2: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5: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2: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6: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7: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线、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马上开学了，现在进入了倒计时，您家的孩子的状态调整过来了吗？有些家长呢又开始犯愁了啊，一提上学就烦躁啊、厌学啊、焦虑啊，怎么办啊？今天上午济南天使儿童医院搞了一个发布会，说是用斯坦福 AI 机器人神经调控技术能帮助孩子缓解这些问题。这个技术到底什么来头？对咱老百姓管不管用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1: 本次发布斯坦福 AI 机器人神经调控技术是一种个体化、精准定位的新型神经调控治疗方法。该技术将经颅磁刺激技术与先进的神经影像学方法相结合，通过调节大脑特定区域的神经活动，改善注意力不集中、多动、抽动、抑郁等问题。
2: 相较于传统经颅磁刺激，斯坦福 AI 机器人神经调控技术实现精准、高效、安全三大突破。区别于常规重复经颅磁刺激，该疗法采用间歇式爆发刺激模式，对大脑关键功能区域实现靶向干预，依托 AI 算法结合神经影像完成诊疗，全流程数字化，赋能多学科协作，推动发育行为精神心理诊疗正式迈入毫米级精准时代。
1: 发布会上，来自济南的初二学生小雨作为康复儿童代表，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此外，济南天使儿童医院正式宣布设立2026年度天使斯坦福奖学金，用于资助家庭困难但积极接受治疗、取得显著康复进步的青少年患者。院长表示，希望通过这项奖学金，让更多迷茫的青春不被经济门槛挡在门外。
3: 斯坦福 AI 机器人神经调控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手段，它融合了精准神经导航与人工智能算法，在青少年儿童情绪障碍、注意力缺陷、学习困难、厌学、拒学等问题的干预上，可以直接作用于异常脑功能区重塑神经递质平衡。
0: 从厌学弃考到圆梦大学啊，从闭门不出到自信返校，这个技术听起来真的挺厉害。但是说到底呢，孩子的心门呢，还得靠理解和耐心去敲哈。如果您家的孩子也被开学焦虑困扰，别光顾着说教，也别啊病急乱投医，咱听听孩子的心声，必要的时候求助专业的机构，科学引导才是正解。新学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轻装上阵啊！为扎实推进健康中国、健康山东建设，补齐全民肿瘤防治科普短板，8月27日逢生直面癌症科普观影活动在济南恒隆百丽宫影院举行正式启幕，以光影学知识，以科学护健康，主动正视肿瘤，科学防治癌症，用专业健康知识守护家人平安。
1: 本次济南专场科普观影活动是由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及山东省立医院多位专家联合发起的，借助电影逢生直面癌症开展科普宣讲，众多肿瘤领域权威专家参与赋能，打破传统健康科普枯燥刻板的传播壁垒。
4: 希望通过我们齐鲁的专家跟我们这个省立的专家能够走到我们影院，跟我们的观众采取一种高效的互动，让我们的肿瘤科普能够得到广泛、高效、科学、规范的传播。
1: 影片用真实镜头记录了普通民众罹患癌症后的心理迷茫、治疗过程中的艰辛付出以及康复阶段的坚持与坚守。观影结束后，专家与观众现场互动，针对大家关心的防癌筛查、规范治疗、术后康复等热点问题答疑解惑。
5: 近几年来呢，肿瘤的治疗呢已经进入到了精准治疗的时代，不是过去那种千篇一律的治疗。过去可能我们肿瘤内科治疗，就大家老百姓都知道，只有化疗，就化学治疗，而且呢，一提化学治疗，大家就，谈化疗色变啊，都知道它，副作用很大，恶心、呕吐、掉头发，然后疗效有限。但现在呢，我们到了精准治疗时代呢，就是我们，不再唯一依赖化疗，我们有靶向治疗，有免疫治疗，有抗血管新生药物的治疗。
6: 我们现在有比较好的放疗的新技术，比如调强放疗，还有 VMAT， 还有 SBRT、SRS 以及 TOMO 放疗等等，它们能够把剂量线收得更紧，使得周围的正常组织损伤更小，达到更好的治愈目的。
1: 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持续改写着肿瘤患者的生存结局。通过专家现场的分享之后，不少观众对肿瘤预防、定期筛查的重要性有了全新认识。
7: 知道了肿瘤不再是生命的终点，然后通过

0: 合理的抗癌，我们也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愈后，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存的机会。
1: 他用真实的故事打破了大家对于癌症就是绝症的这样一个恐惧，通过讲述这些肿瘤患者的一些故事，告诉大家癌症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
2: 也希望呼吁社会给我们这种患癌的患者少一分歧视，多一分关心，也呼吁大家更多的去注重防癌的这个公益的事业，大家都投入到这里面来，真正的实现就像我们今天《逢生》这个电影题目所讲到的，让更多的患癌的患者迎来新生。
3: 抗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本次公益科普呢，借一束光影搭建医患沟通的桥梁，让晦涩的医学知识变得可感可知，让积压的情绪拥有宣泄出口。愿每一位直面病痛的人都能收获专业的指引与温柔的理解，穿越风雨，终得逢生。结婚啊，人生大事啊，怎么结亲呢？有面子啊！德州市武城县这两天出了个新鲜事儿啊，两对新人没用豪车车队，直接开着公交婚车就把婚礼给办了啊，又拉风又喜庆，还省钱省事儿。这个公交婚车到底什么牌面呢？咱们一块儿去沾沾喜气。
4: 新郎张成凯带领伴郎团、亲友团开展拔河比拼，以别开生面的趣味互动替代堵门索要红包、低俗婚闹等婚嫁旧俗，积极践行婚事简办、婚事新办文明新风。另一边，新人戚立涛、王佳颖主动践行零彩礼婚嫁新风，携手搭乘新时代文明实践幸福婚车，二人亲自担任婚礼司仪，用质朴真挚的话语诉说专属爱情故事。
5: 对于我们来说，零彩礼是彼此之间的信任，采用公交婚车这种方式，既节俭温馨又特别有意义。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就应该用这种新式新办、新式简办的方式来办理婚礼。
6: 很多人会觉得那个结婚彩礼是标配，但我觉得感情不需要用金钱来衡量和证明。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不是高额的彩礼和物质财富，而是彼此的真诚和担当。真诚的爱情是无价的。
4: 同一天，两辆公交婚车见证两对新人喜结良缘。他们不攀比排场，不铺张办宴，坚持简办不简爱，让绿色简约的移风易俗新风成为武城街头一道亮眼风景线。为表彰新人带头践行移风易俗、弘扬勤俭节约新风尚的文明举动，老城镇七庄村党支部专门为新人赠送永久自行车一辆，寓意新人婚姻天长地久、长长久久，也寄托了低碳生活、勤俭持家、携手前行的美好祝愿。
7: 我们七庄村具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在新时代移风易俗工作中，我们常抓不懈，依靠红白理事会不断宣传移风易俗新观念、新做法，慢慢转变老百姓的婚嫁旧思想，共同涵养新时代文明新风尚。
4: 近年来，武城县深耕移风易俗建设，厚植新时代文明乡风，大力倡导零彩礼、低彩礼婚嫁理念，着力打造文明婚恋新风特色品牌，积极探索推广多元文明婚嫁新形式，落地新时代文明实践幸福婚车公益项目，倡导以绿色公交婚车替代豪华车队迎亲，推广骑马抬轿等传统中式接亲礼仪，用趣味互动活动取代低俗婚闹，从源头上引导遏制婚嫁攀比、铺张浪费等现象。
8: 下一步，武城县将持续优化文明婚嫁公益服务，丰富新式婚礼形式，常态化挖掘宣传简约婚嫁典型案例，不断健全常态长效治理体系，持续引导广大青年争当文明婚俗的践行者、传播者、引领者，推动文明新风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让简约浪漫、文明节俭成为武城婚恋新风的最美底色。
3: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等等。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
9: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紫外线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某种波长范围内的太阳射线，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质，它可以消灭细菌，但同时呢，它也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眼睛。秋天的到来让很多人感觉到强烈的紫外线已经随着高温和骄阳离我们远去了，遮阳伞、太阳镜似乎也该收起来了。 们想象中的一样，紫外线已经慢慢减弱，不足以伤害到我们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洗礼啊，秋天的天高云淡呢，的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就是这种天高云淡呢，造就了秋季紫外线不弱反强的趋势。那也让秋季啊，成为了一年当中紫外线最强的季节。那在这里啊，我有一个表格，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紫外线不同的特点。现在呢，我们就从紫外线强度最低的冬季开始说起。冬天呢，除了滑雪场之类对紫外线反射率比较高的场合呢，日常的生活中啊，您都不用担心紫外线会给您带来伤害。春季的紫外线强度呢，要明显的高于冬季，但是呢，仍然不及夏天。但是啊，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息呢，人体在春季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呢，是全年最高的，所以春天呢，是很容易晒黑的。夏天的紫外线比春天呢，要高很多。但是经过了一个春天的适应期啊，这个时候人体对紫外线的抵抗力已经增高了，只要您的防晒工作到位，就不容易被晒伤了。最后呢，就是全年紫外线相对最高的秋季了，原因呢在于秋季的云层呢比较薄，紫外线直射地面，虽然气温降低了，但是呢防晒啊还是不能怠慢的。四季的紫外线强弱有别，那在整个秋季当中呢，紫外线的强弱啊也是有分别的。一般来讲呢，初秋的紫外线是要高于深秋的，但是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呢，也有例外。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几个辨别紫外线强度的小窍门。 云层的厚度直接决定了紫外线的强度，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要靠眼睛看。如果云层稀薄，看起来天高云淡，您出门的时候就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另一个方法要靠感觉，如果一段时间内预报的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非常的炎热，就说明紫外线的强度非常的高，这个时候夏天的防晒工具就要再次派上用场了。
1: 除了靠眼睛和感觉啊，大家还要掌握一些紫外线的基础知识。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间紫外线是最强最具杀伤力的呢？大家啊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午12点的太阳才是最毒的。
10: 12点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确是最强的，但是下午1点左右，地面所吸收的能量也开始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太阳和地面的紫外线上下夹击，是紫外线总量最大的时候。到了下午2点，太阳辐射呢要比1点弱一些，但地面辐射仍然很强，温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您的防晒也不能只顾头不顾脚了。
1: 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伤害，但是适当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对于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选择在秋季上午9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个时候紫外线的成分呢，很适合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使骨骼呢正常的钙化，对于小朋友和老年人呢会很有好处的。那么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猖獗，但是只要我们正确的利用它并且使用它，那么秋季呢也是一个晒太阳的好季节。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上午6点到9点，阳光中以红外线占上风，紫外线相对薄弱，所以这时候晒太阳对于补钙的作用并不大。二，晒太阳时最好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能吃掉杀伤力很强的短波紫外线，对保证皮肤的安全有很大的作用。夏末秋初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水果，有的能生津止渴清热解暑，有的还能健胃消食。虽然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朋友们也许不知道，有的水果如果食用不当或是吃得过量，还会得水果病。
11: 大家好， 炎夏呢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而柿子呢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糖、果胶以及铁和碘等微量元素，具有清热润肺、止血降血压的功能，而且呢吃柿子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喉痛、干咳以及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它是天然的保健品，而且柿子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每到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是迫不及待的要一食为快，但是没有想到嘴瘾是过足了，胃却有点消受不了了。
10: 张小姐除了特别爱吃柿子以外，在挑选柿子方面也很在行，因此每到柿子上市的时候，总会兴冲冲地买上几斤解解馋。到家后要么不吃，一吃就是好几个，可是呀，吃了没一会儿肚子就觉得不舒服了，胀胀的，吃饭的时候也没了食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1: 空腹的情况下不宜吃柿子，因为柿子当中呢是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和果胶，那么在空腹的情况下，它们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容易形成大小不一的硬块，这些硬块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的话呢，会滞留在胃中，最终形成胃柿石，这样呢会造成消化道梗阻，容易出现这种上腹剧烈疼痛甚至是呕吐呕血的症状。
10: 有的人在吃柿子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咀嚼柿子皮，他们觉得咀嚼柿子皮比单吃柿子更有味道，而且柿子皮里的营养成分要比果肉高得多，好多水果像苹果、鸭梨呀，不都是连皮一起吃的吗？
11: 吃柿子皮是一种很不科学的食用方法，因为柿子当中的鞣酸呢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皮里面，而柿子在脱色的过程当中又不可能完全把鞣酸脱尽，那所以如果连皮一块吃的话就更容易形成胃柿石了。在这里建议大家哈，吃柿子一定要适可而止，每次不要超过200克，大概也就是2个左右就可以了。
10: 大家都知道柿子果肉肥硕软滑多汁，甜而不腻，而将柿子晒干后制成的柿子饼也是营养丰富，另外生食柿子还有着润肺祛痰止咳等功效。不过在我们享用柿子美味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因为柿子在与一些食物一起食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11: 柿子不宜与高蛋白的螃蟹一起吃，因为螃蟹呢是富含有蛋白质，这个和柿子当中的鞣酸结合起来容易沉淀下来凝固成不易消化的物质，而且呢这个鞣酸呢它所具有的收敛功能又会抑制胃酸的分泌，从而使得这个凝固物质滞留在肠内发酵，这样呢也会使得食者出现呕吐、腹胀、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现象。
10: 柿子含糖量极高，其中主要是蔗糖、葡萄糖及果糖，这也是大家在吃的时候感到柿子很甜的原因。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柿子呢？
11: 其实不然，柿子当中呢还含有10.8%的糖类，而这些糖类呢都是简单的单糖和双糖，吃了之后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血糖升高，所以对于那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来说呢是有害的。还有就是那些患有胃炎或者是胃酸过多、脾胃虚寒的朋友呢，在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情况下，也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要吃柿子，以免刺激肠胃。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柿子含糖高，吃后要及时刷牙，以避免对牙齿造成侵蚀。二、柿子叶冲开水当茶饮，能镇咳化痰，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降低血压。三、挑选柿子时要捡软的捏。
12: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3: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王镇黄石滩。
1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7: 现在是早上7点。
1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9: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7: 奋斗乡村，
1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潍坊调频106.4，
19: 济宁中波999；
17: 聊城中波621；
1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9: 本是一场民事官司，却牵出千万成对汇票骗局。
22: 发现的1000万没有用于这个贷款之前，他给银行承诺的是用在这个煤炭经营。
19: 为了做大生意，不惜利用多个虚假身份骗贷。
23: 借款呢，当时是就是按照扩大煤炭的经营嘛。
19: 心存侥幸，他能否全身而退？
24: 可能有一点点线索吧，就是说在他们亲戚朋友那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笔录吧。
22: 他在所有的地方都不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信息，都是用自己虚假的身份证进行登记。
19: 提供虚假信息骗取银行贷款，他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
2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为了帮助企业破解融资困难这一问题，那么银行和各个金融机构呢，是针对企业出台了多种类型的企业贷款政策。例如，我们经常会听说到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信用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多样的贷款方式。但是就在国家大力度支持企业发展、支持企业贷款的环境之下，有人竟然利用这样的便利打起了承兑汇票的主意。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接到了一起关于诈骗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9: 2017年5月23日，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关于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被指控的是一家名为包头市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因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而成为被告人，其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
26: 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9条之一规定，犯罪性侵犯罪却充分应当以骗取票据承兑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9: 近年来，票据诈骗活动日益猖獗，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给银行、企业单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14年11月2日，南京一男子利用承兑汇票骗取兰州马女士3800万元。2015年5月5日，湖北十堰变遭汇票诈骗4亿元，银行也中招。2017年4月1日，男子涉惊天骗局，内外勾结诈骗银行14亿元。全国各地关于承兑汇票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可李猛却认为自己与其他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人不一样，自己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
23: 我不可能去骗这个钱，再一个啥呢，又有质押，有质押有担保， 不可能就是家去骗这个贷款。
19: 在这起金融诈骗案中，李猛认为自己不存在诈骗的动机，而且自己也有质押物、有担保，自己没有必要去骗银行的贷款。
25: 小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李猛是涉嫌诈骗成对汇票，却声称自己不是诈骗，虽然贷了款，但自己有担保有质押，自己不可能诈骗。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孙锦民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1: 孙锦民，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一级法官，曾荣立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两次，曾被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全市法院办案标兵。
0: 朱法官您好，那么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审理起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2: 被告人李某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与以往我们审理的信贷类案件的性质上有些区别。首先，该案涉及金额巨大，其次提供了大量的虚假信息，我们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认定。最后，对于被告人是犯罪主体还是犯罪客体，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我们也一并进行认定。所以总的审理思路是先确定他是如何实施犯罪的，再确定他是为什么要进行诈骗。
1: 庭审之前，孙锦民法官了解到，早在2015年1月，本院的葛丽法官接到了一起交通银行包头分行起诉关于借款合同纠纷的民事案件，被起诉的公司正是李猛的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连带被起诉的还有两个自然人，一个叫乌兰托亚，另一个正是本案的被告人李猛。
3: 交通银行提供的证据的起诉就是要求他们偿还用借款本金不到300万，好像是利息不到400万，总共不到700万。
1: 接到案件的葛丽法官开始着手办理，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却让葛丽法官陷入了困境。
3: 就是开始找这个公司吧，这公司是注册在我们昆区，这个我们去找的，这公司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就是开始联系这两个人，结果一直就联系不上。
1: 被告联系不上，而注册的公司又是人去楼空。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银行发现了被告李猛的房产信息，要求保全。这一线索无疑给案件的开展提供了生机。
3: 网上那个诚信的那个征信记录吧，就是查到这个李猛在北京有一套房子吧，可能是100多平米，就是他们提出来那个诉讼保全的申请。后来我们就，当时我和一个法官助理叫李霞，我们俩就去趟北京，然后就是做保全吧。
1: 可当葛丽法官与同事一起来到北京查找房产信息时，却发现房子不在李猛名下，而是在一个叫孔朝辉的名下。北京的线索断了之后，葛丽法官不断地尝试与李猛还有乌兰托亚进行联系，终于在拨打一个新号码的时候联系上了乌兰托亚。
3: 他就说这个李猛贷款呢，就是让他来签个字。后来为了就是更扎实这个事儿吧，就我们把银行的人叫过来，然后把那个就是那个乌兰托亚叫过来，正好那个北京的李猛也过来了，就他们三方在一块对峙。北京的李猛和这个乌兰托亚就是不认识，然后这个银行的人也不认识这个北京的李猛。
1: 经过三方对峙以后，确定了北京的李猛确实不是当初办理贷款的李猛。法官们将重点放在了李猛身份信息是否真实的问题上。
3: 就是没有一点点线索吧，就在这种亲戚朋友这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笔录吧，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我们心里也不是很踏实，总觉得还是有点问题。
1: 葛丽法官意识到银行提供的信息可能不够准确，于是开始大量的查找有关李猛的信息。经过多次查找发现，李猛与乌兰托亚二人的结婚证并无登记，这也就意味着李猛不仅提供假的身份信息，而且结婚资料也是假的。诸多的疑点显示，李猛可能不仅仅是贷款不还这么简单。
0: 李某通过提供虚假的材料成功的获取了贷款，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知道办理银行贷款需要提交一些能证明你身份的基本材料，我们审理当中发现被告人李猛虽然提供了这些材料，但是多数是复印件，而且还进行了大量的修改，银行在审核过程中没有进行严格的把关，这就给了李猛一个机会，造成了银行不必要的损失。
1: 李猛身份成疑，究竟哪个才是真？
2: 跟着这个长相、身高、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

0: 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1: 线索突然中断，茫茫人海如何查找？
2: 平时坐火车坐汽车，他全是用了另外两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
1: 大量的虚假材料又能否有所帮助，让骗贷李猛浮出水面？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2015年7月17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将李猛民事案件移交到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
2: 在侦查的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李猛，在给银行提供的这个身份信息是虚假的。然后他的主体贷款是他利用的是包头市新华融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他以这个公司呢，他去申请贷款。
1: 办案民警认为，李猛既然以新华融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那这个公司一定与李猛有所关联。顺着这条线索追踪，办案警官发现李猛不仅使用假的身份信息办理了银行贷款，就连公司也是用假的身份信息来注册的。
2: 他是2000年的时候，2000年办理了两张假的身份信息，在2004年他用其中一张身份信息呢注册成立了一个公司，包头市新华融贸易有限公司。
1: 办案民警一方面对李猛向银行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希望找到新的线索，另一方面对李猛贷款的资金流向进行了鉴定分析。
2: 我们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调查。第一方面呢，是整个对他给银行提供的所有材料，因为他是个贷款嘛，从所有银行材料进行审查。第二呢，是从这个资金流向，他贷出来的款，然后我们查一下他是款的用途，因为这个资金流向是在我们经济犯罪里面的证据里面是个 DNA。
1: 随后在对大量的材料进行审查中，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确定李猛使用虚假材料进行贷款的犯罪事实，决定将其抓获。
2: 我们远赴安徽李猛老家对李猛进行抓捕，抓捕3个月一直无法联系到李猛，没有抓到李猛。
1: 于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李猛列为网上逃犯。
2: 他因为有3张身份证，平时坐火车坐汽车，他全是用的另外2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平时呢大部分就坐出租车，他有的时候就像从包头到呼市他也是坐出租车。
1: 直到2016年10月25日，李猛在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乘坐火车时，在呼和浩特市火车站被抓获。
3: 李猛虽然使用了很多虚假信息，但是最终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可以说呢，他为了躲避追查，是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那么从这种行为来看，能够确定他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吗？
4: 结合本案，李猛的行为客观方面体现在他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提供了大量的虚假材料，主观方面体现在他有预见性，主动地向银行提供虚假的信息，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致使银行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实现票据交付给申请人，达到非法占有票据的目的。被告人抱着这一种侥幸的心理，想要目的就是达到逃避债务。
1: 早在2004年成立公司时，李猛便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注册了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4: 他通过朋友办了个假的身份证，跟着这个长相、身高、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1: 由于2009年未通过年检，李猛的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5: 企业业绩档案根据资料证明，包头市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最后一次年检日期为2009年3月20日。新华融公司因为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也就是说，在李猛申请这个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了。
1: 但是为了符合贷款资质，李猛制作了一张假的营业执照交给了银行。
6: 可是他是怎么提供这个伪造材料的呢？他是用一个伪造的年检的合格章 盖在了这个复印件上，然后这个复印件呢再进行一次复印，然后呢提供给了银行。
1: 同时，为了向银行证明自己有偿还能力，李猛又不惜花钱找人制作虚假的会计报表和购销合同。
6: 到了当时给他做会计报表的人，他是讲呢，反正我们就是听他们安排让我们做这个报表，至于他们要干什么怎么做我不清楚。销售方呢也均证实呢，一，这个合同这个章不是我们公司的章；二呢，这个我们压根就没有和这些公司有任何的业务往来，所以呢供销合同呢也是伪造的。
1: 由于申请银行贷款还需要出具煤炭许可证来证明自己有经营煤炭的资格，李猛又制作了假的煤炭许可证。
6: 我们又通过去内蒙的煤炭厅核实呢，就从来没给他们发过任何的煤炭的许可证，所以说他们连经营的资格呢也是没有的，但是他们其实也向银行提供了一个经营的许可证。
1: 虽然李猛制造了大量的假材料，但这些材料都不足以让李猛成功通过授信审批。于是，李猛伪造了申请贷款授信资料中的签名。
5: 释放证明书，证明苗振江实行合同贷款的对判之处，有期执行5年，2008年8月1日至2012年12月1日一直在服刑。这个也是证明咱们这个他申请的材料里，苗振江的名字签名是伪造的。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记释放证明书，证明王红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至2006年9月15日交付执行，2014年12月15日被减刑释放。这个证明，李某提交的这些授信的资料里，王红的签名是伪造的。
1: 对大量的材料进行核实后，确认李猛一方面是对材料进行造假，另一方面是伪造印章，做到以假乱真。
3: 那么从证据来看，能够确定李猛是实施犯罪的主体吗？
4: 犯罪的主体通常是贷款人，若担保人、银行职员等帮助贷款人出谋划策、掩盖真相、提供虚假的材料的，也可构成本案的共同犯罪。结合本案李猛的犯罪的实际情况来看，他是整个案件犯罪事实的主体，是他提供了虚假的身份信息，伪造了银行贷款材料，以欺骗的手段进行贷款，这就已经达到了犯罪的构成要件。
1: 他铤而走险的骗贷究竟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另有原因？
7: 从制度到现在门槛也没那么高，现在都弄进几十千金了，所以说呢，就这个贷个几百万的话，我们都不可能还上。
8: 他的目的就是能，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
1: 他使用大量的虚假材料贷款，是无知还是故意为之？
2: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1: 他诚心悔过，又能否获得法院的从轻处罚？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计。2004年，李猛虽然用假的身份证成立了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但生意一直做得不错。
2: 他家庭状况也是比较优越的，因为他在2004年成立公司的时候，他一年可以赚到20到30万，这个在内蒙古，做煤炭来讲了，这个也是个可观的收入了。
1: 2010年，内蒙古的煤炭价格持续上扬，李猛看到了煤炭市场带来的利润，想要把生意做得更大，好让自己大赚一笔钱。
7: 从制度到现在，门槛也没那么高，现在都弄进几十千金了，所以说呢，就这个贷个几百万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还不上。
1: 于是李猛便想办法用一些假的材料以及朋友的煤炭做质押，成功地获得了第一次贷款。
2: 第一笔贷款的时候呢，1000万的时候，他也用在公司呢，他也按时把这1000万也还了。
1: 可好景不长，令李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011年煤炭市场开始走下坡路，继而自己的生意也开始不景气，公司慢慢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李猛决定再一次贷款。
7: 那时候做煤的，就是每个人的煤厂都欠了几万吨煤，这点钱的话，几百万应该是就是，远远就是不止，就是不可能还不上的。
2: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他觉得拿假材料去申请贷款呢是一个很正常的。 啊，只要我还了这笔贷款，可能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1: 可不巧的是，李猛这次的贷款不仅没有将公司救活，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困境。
7: 一个一念之差，当时也不知道咋想的，也根本就没想，就觉得自己不可能出事，我觉得是一线之长一智了。这种事情，哎呀，现在想象自己后悔都来不及。
8: 他的目的就是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只用那个虚假的事实隐瞒着真相，向那个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那个银行吧，在审核材料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票据承兑得以非法实现。
1: 庭审中，李猛意识到了自己使用虚假的信息是违法行为，但认为自己从案发开始一直努力偿还欠款，希望法官能够酌情考虑对他从轻处罚。
3: 那么对于李猛的实际情况，法官是怎么判定的呢？
4: 虽然被告人是因为做生意失败没有及时还清贷款，但是被告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贷款的过程中向银行提交虚假材料，采用欺骗的手段，所以他构成了骗取票据承兑罪。虽然李猛涉案金额较大，但从公安机关抓获他之日起，前后供述可以说是一致的，没有推翻他之前的供述，认定他有坦白的情节，所以本院在量刑的时候也予从轻予以考虑。
1: 2017年8月24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猛以欺骗的手段，使用虚假的事实隐瞒了真相，向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银行在审查材料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从而实现票据承兑得以非法实现，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案发后积极进行偿还，且有坦白情节，经本院综合考虑后判处：一、被告人李猛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李猛犯罪所得272.3637万元，返还交通银行包头分行。
3: 李猛认为自己只要还上了贷款就不构成犯罪了。那么，能够决定这到底是一起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它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4: 到底一个行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最主要的是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关于相关罪名这个构成要件的规定。本案中的李猛，如果他通过正常的途径提供合法真实的材料办理了这个贷款，办理了贷款之后，由于他的这个经营不善，或者是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他无法按期归还银行的贷款，这只是一个民事纠纷案件。但是本案中的李猛恰恰是因为提供了很多的虚假的材料，骗取了银行的信任，最终把这笔贷款办理出来，不管他贷款还上没有还上，采用的手段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3: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9: 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是那个我国刑法175条的骗取票据承兑罪，这个罪名是在2006年刑法修正案6，就是属于增设的一个新罪名，它的目的就在于打击我们社会上这种形形色色的金融犯罪，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就从这起案件上来说，本来是属于这个交通银行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子，但是在这个就是包头市青山区法院的法官在审理这起民事案子过程中呢，这个案子所涉及到的从银行这个进行这种票据承兑呢，使用了大量的这种虚假的资料，马上呢就法官意识到这个案它已经不再是民事案件了，很可能已经涉嫌了金融犯罪。就从这个案子的处理上来说，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官他的这种职业的敏感性和对这个在保护国家金融安全就是打击犯罪这一块的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3: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起承兑汇票的诈骗案件，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管理方面还存在许多的问题，银行内部不按规定严格审核，骗子们就觉得有机可乘，票据诈骗也就十分的猖獗，这不仅扰乱了我们的正常金融秩序，也危害到国家的金融安全。所以加强金融管理，防范金融诈骗，必须 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再次感谢孙法官，谢谢。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秋天来了，早晚的天气呢越来越凉，好不容易送走了酷热的夏天，许多人的胃口啊也大开了，餐桌上免不了会有一顿顿的营养进补餐。但是很多人在进补之后啊，不仅没有收到滋补的效果，还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12: 夏天天气炎热，那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可是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食欲不振，容易造成体内热量供给不足。而进入秋天呢，这个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的味觉又增强了，又开始变得食欲大振。那秋冬进补呢，在我们国家是盛行已久，进入秋冬时节，人们常常会吃大量的肉食品，而且呢还习惯在这个肉食品当中呢加入人参等等补药来进行煲汤。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秋冬进补的饮食方式是否适合我们现代人呢？
1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逐渐的被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所取代。随着秋风送爽，人们终于焕发了精神，胃口也好了起来。立秋，从此我们将逐渐的进入天高气爽、五谷飘香的季节，气温呢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逐渐的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很多人在饱了口福之后还有一番道理呢，那就是贴秋膘。贴秋膘是北方民间流传的一个习俗，就是在秋天进补，一直呢延续至今。医学专家们指出，秋日适当的进补呢确实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秋季进补啊也应该讲究科学，进补不当呢反而还会补出病来。
12: 进补方式呢是产生于那些营养不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大量的活，造成入不敷出，营养不足。所以呢进入秋冬这个休养季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习惯于吃大量的滋补品来调养身体。
11: 现代人完全步入了高营养饮食低体力劳动的生活，由于体力活动劳动强度的不断下降，人们的代谢调节能力也在不断下降，高营养物质常常不能完全被人体所代谢，而在体内堆积。
12: 但人们往往是在吃了大量的牛羊肉、黄芪、人参等等补品之后呢，并没有觉得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反而是容易出现像这个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身重体乏或者是大便不畅等等的不良症状。而且呢现在像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富贵病呢也是逐年猛增，这些都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而且呢在这个生病当中呢进行的这个进补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11: 不少人在患病后认为自己身体虚弱，急于服用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或食品以图补补身子，实际上这样做呢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重病情，妨碍健康。
12: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那这个时候的脾脏和胃的收纳消化吸收功能呢也会失调，病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嘴里没味儿、不想吃东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那我们平常所吃的补品当中啊，常常是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这些补品如果是吃下去的话呢，容易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反而会使病程延长。
11: 病期间应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待疾病治愈后脾胃功能已恢复正常，再服用滋补品便可收到良好的补益效果了。
12: 其实现代养生呢应该综合的通过调整心态、平衡膳食、加强锻炼来达到最佳的强身健体、防病抗衰的效果。好了，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初秋进补应先调节脾胃，食补中不应该忽视蔬菜。二：患有慢性肠胃炎的人，由于脾胃功能减弱，千万不可贸然进补。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懵懂少年飞车抢劫酿下大祸，
7: 那时候想捡钱也挺快乐的，
8: 赶过去之后他到那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6: 受害人全身瘫痪，一家人生活无望。
8: 我在家里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赚个钱还怎么办？
9: 因为这个受害人是个穷人，
6: 赔偿款难以落实，法院执行频频受阻。
8: 他说我那难道我死坐牢了，我干嘛给钱给你？
9: 普通的村民呢他一般不会多愿配合。
6: 法治天下之迟到10年的赔偿。失声痛哭的女子叫阿美，坐在轮椅上的男子是她的丈夫蔡杜金。2009年的一场事故造成了蔡杜金一级残疾，11年来阿美不但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还要撑起这个家。巨大的生活压力让这个瘦弱的女人几乎陷入了绝望。2009年在海南省三亚市频繁发生街头摩托车抢劫案，案件造成了2人重度残疾，数人不同程度的伤害，严重威胁到了当地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8: 打电话回来叫我们赶过去啦，赶过去之后他到那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6: 阿美的丈夫就是这起系列抢劫案中的受害者。经过警方的积极侦破，这起系列抢劫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起系列案件的参与者多数为10多岁的未成年人，其中涉及蔡杜金致残一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为王叶民15岁、林孝14岁、高福品14岁。
8: 他敲小年纪不好好读书，干嘛要抢劫？你好好过家庭呢，就搞成现在的这样子。
6: 2011年10月24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系列抢劫案，对涉案的9人分别作出了判决。其中，涉及蔡杜金致残一案的3名被告人，王叶民被判处无期徒刑，高福品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林孝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作出判决，3名被告人共同赔偿蔡杜金共计95万余元。对于3名没有经济收入的未成年人来说，如此巨额的赔偿根本无法实现。判决生效后，如何赔偿一时间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蔡杜金一家人本以为判决生效后能够拿到赔偿款，给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带来一丝希望，但是自判决生效后，蔡杜金一家人并没有收到赔偿款。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蔡杜金的病情得以稳定，但却终身需要人看护。
8: 我们的姐妹帮他就过一天这样嘞。
6: 阿芳是阿美的姐姐，由于阿美没上过学，不会说普通话，也不善于表达，案发后蔡家的事情都委托这个姐姐代为办理，而阿美

0: 儿子，我都不想活了。我那小孩就小，对方那些讲究不给钱，我的压力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那个小孩怎么办？谁来养他？
1: 经过两年的执行，三名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一直没有缴纳赔偿金。2013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人阿美给予了司法救助25000元，这让阿美一家人的窘境得以暂时缓解。
0: 给他治疗啊，他打点针啊，什么喝点药啊，他就好像就能做得起来。
1: 2017年9月11日，走投无路的阿美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恢复执行，案件转由吴法官接手。接到案件后，吴法官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申请执行人蔡笃金的家中。
2: 当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但是有一点知觉，听到一些语言的话，他会嚎啕大哭，但是属于那种状态，他半边脑袋就是塌下去。
1: 通过与蔡某夫妇二人沟通后，吴法官了解到，蔡某夫妇是海南省海口市旧洲镇雅蔡村人。案发时，夫妇及三个孩子租住在三亚一处平房里。平日里，蔡某夫妇均以打零工为生。
0: 他那老婆就是照顾那三个小孩啊，上小学了，洗衣服做饭了，就是全家人吃饭就靠他那顶梁柱了。
1: 据阿美讲述，事发后蔡某伤势严重，险些成为植物人。虽说经抢救后由昏迷转变为清醒，但却全身几乎无法动弹。在未获得赔偿前，蔡某治疗花费了30多万元，高额的医疗费早已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负债累累。
0: 住院的时候只剩34万块钱吗？34万块钱，欠一件14万，那20万中间他们在三家时候是一分钱都没有了。
1: 接手案件后，吴法官第一时间查看了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的银行账户。
2: 各个被执行人名下呢几乎没有财产，有一个账户上才有1004块钱，另一个呢有3200块钱，除此之外呢再查不到其他财产线索。
1: 这样的情况，吴法官产生了疑问，他们是否故意在逃避？为了了解实际的情况，吴法官决定直接到被执行人的家里了解情况。三名被执行人都是三亚市凤凰镇新莲村村民，然而面对执行法官的到来，村民们的反应十分异常。
2: 平时我们到村里去询问普通的村民呢，他一般不会很配合，而且你就是开着这个警车啊到村里面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
1: 面对这种情况，执行法官只好前往当地的村委会寻求帮助。令执行法官没想到的是，在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竟然是这起案件被执行人林孝的姑姑。
3: 他们那时候来也是苏伟也帮忙直接挑，我那时候也懵，就出去说他不是有妹，是说林家有个妹，这里谁？
1: 随后在林妹带领下，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林孝家。吴法官并没有见到林孝的父母，仅见到了他的哥哥和姐姐。法官从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被执行人林孝的父母从事猪肉买卖，家里有2栋3层楼，经济情况相对要好一些。由于当年案件闹得满城风雨，林孝的父母并不想与法院工作人员有所接触。
3: 背后人家说爸爸妈妈都好人了，为什么养出一个小孩这样？
1: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了被执行人高福品家。执行法官见到了高福品的父亲高才新。高才新表示，家里只有夫妇二人打工，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了解完高家的情况后，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王叶民的家里。吴法官见到了被执行人王叶民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的父亲王正才。法官了解到，王正才今年已经50多岁，多年来一直以种地为生。
4: 在学校里面就跟他们那些人，大概得有人带他去搞那个不三不四的，我就不懂。
1: 经过协商，最终王正才同意凑出20000元上缴给法院，而林家和高家却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始终表示没有赔偿能力。
0: 对方那些

0: 讲很可恨，他说我那我只坐牢了，我干嘛给钱给你？
1: 吴法官决定找村委会进行帮助，希望经济宽裕的家庭多承担一些赔偿金，但是这一想法却遭到了村委会的拒绝。
2: 村委会的干部提出来说，你这样执行就不公平，这家有钱你就执行这家，那家没钱你不执行那家，不公平。希望我们呢，就是要公平的执行。
1: 在村委会看来，赔偿款应当三家共同承担，但是要达成合理的赔偿比例，需要申请执行人和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而三名法定代理人根本不愿意见蔡土金一家人，案件一时间再次陷入了僵局。被害人病情恶化，再现困境。
0: 好几十万才治疗了，这样说我们都不敢拿他去啦。
2: 但呢，司法救助他前面已经司法救助过两次，不符合司法救助的这个条件。
1: 执行法官明察暗访，收获意外线索。
2: 一个老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
1: 法治天下之迟到十年的赔偿。初步调查结束后，执行法官再次找到了申请执行人。阿美告诉执行法官，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病人，他希望再申请一笔司法救助款。
2: 司法救助他前面已经司法救助过两次，所以呢，他不符合司法救助的这个条件。
1: 原来2014年阿美经常感觉心脏不舒服，但是他没在意，直到有一天心脏痛得实在厉害，就到医院检查，被确诊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建议他手术，但迫于经济压力，阿美一直没去手术。
0: 他就是照顾他那老公，可是他太累了，是压力太大了。
1: 为了维持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身患重病的阿美只能带病坚持劳作。如果他倒下了，这个家也就完了。他知道，只要赔偿款到位，丈夫的病情还是有希望好转的。
0: 等于就是说，你先叫他来，就让看，就是他看你这种情况，要是好几十万才治疗了，这样说我们都不敢拿他去啦。
1: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执行法官再次体会到这笔赔偿金对阿美一家人的重要性，必须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的各项信息情况同时进行调查，才能加快催缴的速度。
2: 因为这个受害人呢，他是已经是一个植物人，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加强执行的力度。
1: 就在执行法官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展开进一步调查的过程中，执行法官发现，一直声称家庭条件困难的被执行人林甲竟然有一辆丰田越野车，
2: 但查得到的车不一定能控制到。还好我们查到了，我们先到车管所进行查封。
1: 随即执行法官赶到被执行人家中，令执行法官没想到的是，他们不仅没有看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远夫妻，连那台丰田车也不知所踪了。
2: 下裁定在车管所进行了查封，但是没有实际控制，因为没有发现他的车。
1: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法官只能与林家其他家人进行沟通。在沟通中，执行法官了解到，汽车并不是林平原一人出资购买的，其女儿也出资了，他不愿意将车用来抵赔偿款。再通过执行法官释法明理，最终林平原与其女儿终于同意用汽车来抵赔偿款，并同意想办法筹钱。
2: 等到过完15那之后呢，他才把车开到法院来，我们也同意，我们呢就是做了现场的记录，然后他把车钥匙交给我们。
1: 得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保证后，接下来的难点就是如何落实案件另一名被执行人高福品的赔偿款。在调查过程中，执行法官从村民口中得知一条重要信息。
2: 有一个老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他都不在村里啊。
1: 根据村民提供的信息，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查询核实到，高福品的母亲吴某是当地某所小学的老师。
2: 在判决书上面呢，只是写了村里边的地址，没有写他的职业。 没有写他的其他情况。
1: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学校找到吴某，顾及吴某教师的身份，执行法官与吴某进行了私下的交谈。通过交谈，执行法官了解到高夫品并非吴某的亲生孩子，这令执行法官不由得担心起来。高夫品所种下的恶果，作为继母的吴某是否愿意拿出自己的工资来缴纳赔偿款呢？
2: 他说他对钱重与赔偿没有意见，这小孩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也愿意赔偿。
1: 考虑到吴某生活所需，法院对工资账户冻结的资金采取了灵活的管理方式。
2: 那就是说给他留一点生活费用就可以了，一个月给他留几百块钱就可以。
1: 但是每个月从吴某工资账户扣款，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申请执行人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吴某表示自己除了工资还有一部分公积金，他愿意用公积金来作为赔偿款。
2: 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线索呢，就到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一查呢有16万多。
1: 用公积金抵赔偿款，这在整个海南省未曾有过先例，摆在眼前的赔偿款却没有办法执行到位，这再一次给执行法官出了个难题。
2: 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认为呢这个不符合提起的条件，认为呢这个要盖房子啊，退休以后啊，这些条件才可以提取，司法提取呢就是没有先例。
1: 执行法官立刻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申请报告，并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沟通，希望能与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协商。
2: 转正过后呢就18年转正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打了电话来说，省公积金管理局同意我们的建议，可以提取的。
1: 2018年元旦过后，这笔执行到位的16万余元赔偿金，给始终处于观望中的王家和林家带来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尽管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始终没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协商，但他们都向执行法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3: 那肯定要接受了嘛，没办法了，我也同意啊。
1: 通过协商，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同意平摊赔偿款，也就是每家需承担30多万元的赔偿款。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执行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被执行人抗拒执行，现场闹乌龙。
0: 人家叫你们上，告诉你们上诉，
2: 然后还报警，说法院的人来请客。
1: 几经周折，十年旧案最终如何解决？
3: 我这代价很大了，没办法了。
2: 这是你的，你每个月有多少钱？是要还你的。
1: 法治天下知，迟到10年的赔偿。2018年春节刚过，执行法官来到林家，不但没有执行到之前约定好的汽车，而且受到了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阻挠。
2: 200钥匙在我手上，车怎么不见了呢？他说他自己配了钥匙。
1: 尽管法官及法警都在场，林平原并没有停下争执，还教唆自己的朋友一块儿阻挠执行工作。
2: 他前面把车开走了，我们就跟他讲，你这个行为不是一般的这个违法，你这个是抗拒执行啊。
1: 让执行法官感到无奈的是，林平原竟然打110报警。
2: 说法院的人来抢车，我们呢就跟公安局110的指挥中心联系，说明了情况。
1: 最终执行法官在警方的协助下将林平原的汽车进行了查封，并要求林平原尽快履行赔偿责任。林家执行风波刚过不久，执行法官得到消息称被执行人林家所属地区正准备拆迁。随后执行法官在区政府了解到三亚市三环路凤凰路段工程项目需要征收新连村部分土地，并且项目已经启动。
2: 因为这个征地的范围呢是各个村民的每个有多少钱呢是要保密的。
1: 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法官并没有找到林平原进行询问，而是直接找到了村委会。
2: 征地补偿款，新苗补偿款呢总共是29万多， 29万多的话呢，根据本案来说呢，已经很接近执行的标的了。
1: 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的林平原，怎么也没想到拆迁款没等到，却等到了法院下达的冻结通知。2018年7月6日，被执行人林家的29万余元拆迁款顺利划拨到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这时林平原立刻找到了吴法官，他提出这次拆迁的补偿款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是家庭成员共有的。
2: 他认为执行行为侵害他的权利，他可以主张他在这里面有份。那主张之后呢，就必须要提出执行异议，由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来审查。如果异议成立的话呢，我们会终止对这里面共有财产的部分某一部分进行终止执行。另外呢，他李明元的这部分呢可以用于执行。
1: 令执行法官出乎意料的是，林家人并没有立案提出异议。
4: 我说你们就主要是你们以前人家叫你们上诉，你们上诉是什么？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我说你们这样肯定回来要赔就是赔了。
2: 他们就不立案了，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说，全家人经过商量，决定不提异议了，同意将这笔补偿款呢用于偿还债务。
1: 被执行人林家分别在2018年7月和9月分两次向申请执行人蔡笃金一家支付了赔偿款，共计35万余元。至此，被执行人林家应缴纳的赔偿款已经全部执行到位。在这起案件三名被执行人当中，王正才的儿子王业民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从最初的痛心疾首到如今的无望等待，不到60的王老汉看起来心力憔悴。从2017年开始，王老汉就没有再去探望过儿子。
3: 我一到那里，他看到我在流眼泪那里，一看到我他也哭，他打电话回来也一样哭，
5: 就说请对不起他们呢，就说我当时比较小嘛，没钱，那时候说想一点钱。能赌博，能喝酒，去酒吧玩，就挺快乐的。但是说没想到把对方搞那么惨重，我也想跟他们说声对不起。
1: 作为王业民的法定代理人，王正才也需要承担35万余元的赔偿金。而到2018年为止，王正才只缴纳了2万元。尽管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王老汉还是主动承担起了赔偿责任。
3: 人家说负债是子还，现在子错了不要还了。
1: 而此时在高墙之内的王业民用自己的青春来忏悔当年犯下的罪行。
5: 我想就是想尽快出逃，因为我现在父母太多了。
1: 2018年12月27日，在执行法官的组织下，被执行人高福品和王业民的法定代理人被召集到了一起。这是案件发生后，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双方首次坐在了一张桌子前。当天，双方达成了余款的缴纳协议，林家缴纳完结，高家承诺余下赔偿金在2019年内还清，王家承诺保证从2019年开始每年偿还2万元给申请执行人，如在这期间遇到征地补偿，则将征地补偿款一次性还清申请执行人。通过法院执行人员的不懈努力，这起长达10年的执行案件也就此告一段落。
6: 像我们这个案件，这个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他往往这个法定代理人或者他的家属啊，他一种抵触的情绪，他就觉得呢，这个我的人都判刑了，为什么还承担民事责任呢？所以他们有一种误会，就受了打了，就不要受罚啊。实际上这个是他们这个一个错误的认识。这样的话呢，他们尽管是错误认识，但是在情绪上面可能会有一种抵触，所以他会比如说隐瞒财产呀，或者说限制这个抗拒执行啊，也导致我们执行比较困难。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寒冷的空气一天 需要储存热量过冬，同时也要增强自己的抗病能力。而运动是我们一直熟悉和倡导的强身健体的方式，但是在秋季，如果您的运动量太大，身体啊就会受不了了。这时寻找一个既能强身健体又不会消耗太多体力的运动才是当务之急，而慢跑恰好符合了这些要求。秋季啊，是万物开始休养生息的时候，人体呢也不例外。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呢，人体的各项机能呢都处在收敛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运动啊也要顺应这一原则，避免剧烈运动，防止汗液的流失，这样呢才能抵得住干燥寒冷的气候特点。而慢跑啊，恰好是契合了秋季的气候特点和人身体的特点，成为了秋季最理想的运动方式之一。秋季慢跑不但能强身健体，同时还能缓解秋乏的症状，改善大脑的血液供应和脑细胞的氧供应。但是秋季慢跑啊，并不适合早晨进行，因为秋冬季节的早上包含在空气中的成员非常的丰富，植物排出的二氧化碳，前一天晚上的汽车尾气，我们自身呼出的二氧化碳，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等等，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这些细小的东西，但是它的危害却能深刻地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您千万不要以为啊，到了早晨的时候，空气当中的污染物就挥发干净了。其实啊，秋冬季节的早晨呢，空气质量是最差的，因为在夜里的时候，地面的温度啊是低于高空当中的温度，这样呢就在大气当中啊形成了一个逆温层，它就像一个大盖子一样压在地面的上空，这样啊大气当中的污染物呢就不能及时的扩散了。另外啊，还有很多老年人呢喜欢在上午9点到10点进行锻炼，其实啊上午9点到10点这段时间呢是最不适合老年人进行慢跑的。 上午的9点到10点也不适宜跑步，因为这段时间不仅是人一天中血压最高的时候，还是中风和梗死的多发时间，就连医学上也称这个时间为魔鬼时间。这个时候运动对老年人非常不利，所以在秋季，老年人以及没有时间限制的人可以选择在下午4点左右再出门，这个时候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会比较充足，对增加心肺功能很有好处。
9: 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呀，如果不能在下午锻炼呢，也可以选择在晚上8点左右进行慢跑。这个时候跑步啊，不但能使大脑彻底的放松，缓解精神紧张，而且呢，还能让您呢在晚上睡个好觉。当然了，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度，如果运动量太大呀，晚上就会睡不着了。那么怎样才能掌握好运动量呢？运动量多大才算合适呢？
8: 运动量的要求因人而异。如果您是刚开始尝试慢跑运动，

0: 跑十分钟后不会因为喘不过气来而中途停止跑步。第二个测试方法是您慢跑时还可以边跑边与人聊天，符合了这两点的跑步速度才能称为慢跑。在寒冷的秋冬季节保持这样的速度跑步，就可以避免因为运动过于激烈造成的身体不适，而这种速度对身体的好处也是事半功倍的。
1: 其实啊，不管是跑前还是跑后呢，我们都应该热身。像我这样慢慢的走一走，那在跑前呢可以给身体一个预热，让僵硬的关节呢顺利的打开。在跑后啊，可以给身体呢一个缓冲，让呼吸呢逐渐的平稳下来，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运动伤害。好了，希望大家啊都能在金秋跑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不允许慢跑，可以用步行代替，也有很好的健身效果。二，秋季慢跑一周三次或四次就可以了，给身体缓冲的机会，适应和恢复体能。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2: 一嗓惊堂木，